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新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和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和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且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各国并且对中东、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注，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外交，达成长期共识。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经济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进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进这件事。不过特朗普就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表示，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是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而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这名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3个月申请，并且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规、审视和调查，并且会按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署方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作进一步回应。受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上午8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偏北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

0: 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每晚咧临瞓之前咧，我都会听呢一个节目，他他他。陈淑兰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咧吴家乐、家乐仔啊，呢啲都系咧我成长入边咧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咏仪、莫莉啦，同埋咧林思敏啊，一齐咧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的机遇，
6: 寻找创科的故事。
7: 譬如香港的品牌，他们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我究竟找哪个去做呢？那我们的平台就着你的产品的本身，就可以找回相应市场的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即是去促成个合作，整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减低。
6: 更多创科和大湾区发展的机遇，尽在 CIBS 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朝早八至十，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思思妈妈，
5: 有子豪爸爸，
2: 玩玩星期天。
9: 早晨，早晨，星期日嘅早上，玩玩星期天嘅时间，直播室里面有子豪爸爸同埋有思思妈妈喺度。
10: 早晨啊，子豪爸爸。
9: 除咗我把声好似即系
10: 颓颓地咁样，
9: 仲有强烈季候风信号，都系陪住大家嘅。
10: 做咩咁颓啊，子豪爸爸？
9: 好攰啊！
10: 哎哟，执屋系攰咗啲噶啦。
9: 唔系执屋
10: 咁简单。
9: 因为咧，其实琴日咧。就叫做久违了咁样咧，同即系小朋友咧去咗呢一个啲主题乐园。
10: 哇，仲系攰啲，攰过执屋啊！
9: 咁因为咧，即系上个月就系佢生日，咁就有屋企人咧就送咗即系啲门票俾佢，咁就可以咧就去里面玩一日咁样啦。咁即系因为咧就有四张嘛，咁我哋即系全屋得三个人咁样啦。咁啊，所以不如咁啦。你唔想揀屋企人陪你去，咁不如揀你朋友陪你去啦。咁於是就揀咗佢最好嘅朋友，即係佢其实最好朋友好多啦。咁佢就揀咗不如呢个啦咁，因为我好似未试过
10: 同佢一齐玩喎。
9: 係啦，一齊去即係呢个主题乐园喎。咁我好你鍾意啦咁样。咁又再加上因为佢哋唔係同一间学校，咁所以就即係好似见嘅时间都要特登约先至会见得到咁样啦。咁所以佢就揀咗呢个朋友不如就邀请佢啦咁。咁邀请完人哋得闲啦，咁就即系 confirm， OK， 咁啊，琴日咧就叫做完成咗成个旅程啦。咁开头咧，我都会觉得就系、是，睇佢哋玩得几耐咁，因为肯定攰啊嘛，系
10: 啦，又要排队行嚟行去。
9: 系啊，因为我哋就唔系话超级早入去嘅，我哋就即系食完早餐，咁就11:00。跟住之后斯斯然入去咁啦，当12:00 exactly 呢个时间开始，咁我就估计咧应该玩到4-5点应该就乜都即系冇力啦咁样，咁就食4-5点咁可能就食个饭咁就走或者系出嚟食饭都得，咁我就已经预先同佢哋讲咗啦。咁原来咧嗰个即系另外嗰个小朋友咧，其实咧就系嗰啲即系又唔可以话系猎人嘅，但系咧佢系好有目的，好有目标。
10: 哦，
9: 好清楚知道佢系嚟呢度系玩啲乜，同埋佢系嗰啲咧，即系去到就系、是、吓排45分钟走嗰啲小朋友嚟嘅，
10: 咁清醒嘅咩？
9: 好清醒，因为佢咧就系专门玩啲好刺激嗰啲，即系机动游戏嗰啲人嚟。咁而嗰个妹系咁样嘅时间咧，咁其实我个女咧都玩得嘅，即系佢都系嗰啲喺佢个班 friend 里面算偏系刺激嗰种。因为咧嗰个乐园咧就有一啲即系嗰啲类似跳楼机嗰啲
10: 啊，
9: 嗰个跳降伞嗰个咧，
10: 咁
9: 样
10: 咁
9: 嗰个咧我都玩到嘅。咁但系咧我就见住咧喺即系同啲其他小朋友去玩嘅时候咧。咁就发现呢，其实我个女 OK 啦 ,enjoy 到啦，其他小朋友呢係玩嘅时候嗰啲真係有啲驚。跟住落嚟嘅时候问佢你再唔再玩啦，唔使啦。即係嗰一种嚟嘅。咁所以呢我就諗即係应该我个女都 OK 啦咁。咁有好多嘅嗰啲类似过山车嗰啲嘅即係设施啦，其实我个女冇玩过嘅。咁但係因为呢佢个 friend 话玩，咁於是佢就即係好啦玩啦咁样啦。咁我哋一入到去嘅时候呢唔算多人嘅，轻松。 即系去到嘅时候，喂，即刻有得入去，唔使排队，即系如入无人之境，系啊，买咗快证咁样，而家系咁好啦，咁啊入去玩啦，咁就开始咧，由十二点慢慢玩玩玩玩玩，系玩到差唔多四点零钟，咁跟住咧，先至即系问佢哋通唔通我啊？誒還好啦，咁樣不如食啲嘢啦。如果再晏啲去食嘢，就會好多人噶啦。咁就係好啦，一萬個唔情願啦。因為佢見到啲啊，我想玩嗰啲要排四十分鐘咁樣咧。咁好啦，食個嘢先啦。咁樣就食到咧，佢哋有啲巡遊嘅時候，有 parade 嘅時候咧，咁我哋就不如趁啲人睇 parade， 我哋就去玩啦。咁樣係咁樣咯。
10: 哇，好精力喎，同埋嗰個小朋友好似做曬攻略咁樣咧。
9: 係啊，咁我哋就圍住嗰個嘅即係樂園咧，成個圈咁樣玩。你俾你估下，最尾我哋玩咗幾多樣嘢？即係有啲我冇玩嘅，即係有啲我就覺得哇，係我都覺得略嫌太刺激啊！阿叔叔玩唔到啦，
10: 計每個部分三四三四十十二樣，
9: 即係唔係？即係我哋玩到最尾，其實係玩到七。点几？
10: 佢咪有啲重复不停咁玩嘅？
9: 有一个系玩咗重复嘅
10: 十零咯，最尽我觉得
9: 系啊，咁但系都要排队嘅，
10: 系啊，
9: 系
10: 啊，系
9: 啊，咁就冇咁夸张，
10: 吓得我啊！
9: 最尾其实系玩咗九样嘢，
10: 哇，
9: 系啊，哇，真系好夸张！
10: 因为你头先喺度讲紧话啲比较刺激啲嗰啲，我印象中好似每一个地方都有起码两样相对上系刺激啲嘅、嗯。
9: 其实琴日算系叫做唔系话超级多人嘅，咁平均咧就每一个嘅排队咧应该排二十分钟左右啦、
10: 哦，还好还好，
9: 系啊。即有啲就多啲嘅，有啲可能排半个钟，咁啲有啲咧就少啲，排十五分钟，有啲就可能就排廿五分钟咁样，即加埋就大概廿分钟左右啦，每一个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对于佢哋嚟讲咧，哇，好劲啊！啊，冲完呢、這个，啊，下一个呢、這个咁样就冲过去。跟住咧，我同即系太太两个人咧就哇上气唔接下气咁啊！哇，你哋仲未玩够啊？不如我哋搵个位坐低休息下啦。跟住行过去啲铺头咧，直头系我哋无耻到咧，不如我哋入去买嘢啦。
10: 有冇收获啊？咁佢哋？
9: 佢哋买咗一个嗰啲好无聊嘅音乐盒咯。
10: 哦，竟然系，我以为又系头箍啊，又或者戴喺膊头啊咁。
9: 而家完全冇 feel 啊！啲小朋友。
10: 哦，竟然。
9: 佢哋冇 feel， 佢哋
10: 竟然系中意音乐盒。
9: 佢哋唔系中意音乐盒，仲要系我哋夹硬啊！唉，不如买啲嘢啦，你哋即系买啲纪念品都好啊，锁匙扣都话唔要唔要唔要，行过任何一个地方唔要唔要。
10: 公仔啊嗰啲都，佢都好多元化噶，
9: 好多啦，佢哋已经。
10: O K，
9: 冇 feel， 全部冇 feel， 冇 feel， 冇。
10: 因为我以前都有带小朋友入去主题乐园度玩嘅，咁喺阿仔嘅时候咧，我哋仲特登买年飞添，咁谂住可以消耗下啲协间啦，咁样。咁但系始终嗰阵时同佢买年飞嘅时候咧，阿仔仲系细个矮得得咁样，咁所以好多嘢唔玩得。去到而家啦，大个咁佢就冇再帮佢去买年飞啦，因为其实翻咗小学之后咧。反而少了时间可以入去，以前幼稚园只是回伴奏都说喂上完伴奏之后就过去了，那现在就算了不要买了，还有阿仔
9: 我发现很多都是这样
10: 阿仔只是针对一样东西去做的，入去找一些我当是叫做超人那一类的东西、
9: 哦、okay, okay, okay, okay.
10: 拍张照之后就出来了佢对其他嘢冇兴趣，
9: 冇 feel。
10: 佢系一个唔玩得刺激嘢嘅人嚟嘅，连试都唔少嘅。佢喺远处见到，哇咁样弹嚟弹去嘅，吓、
9: 啊、
10: 咁样错过山车，唔玩啊！咁佢净系搵一啲超级英雄影完张相之后，好啦，我哋就得啦，任务完成。
9: 唔系我谂大个啲可能会好啲嘅，
10: 系咯，再大个啲先算啦。阿妹又系仲系细细粒，咩都唔玩得，咁就更加费事啦。
9: 我发现可能就系细个嘅时候咧，大家都有啲时间。咁所以咧就大家都會覺得就係、是，買個年票啦，每個入去、
10: 啊、
9: 每個禮拜或者每隔個禮拜就入去行個圈都抵啦。啊、你會係咁樣覺得噶嘛？咁但係好現實嘅就係、是，即係當佢大個啲嘅時候，啊佢哋識玩啦，咁但係就冇時間咯、
10: 嗯。
9: 你會發現哇，啲星期六日就要填滿其他嘢，跟住、
10: 啊、
9: 就、哎、都冇時間玩，咁點算咯？咁樣就玩唔到啦，就冇得玩啦，咁樣。
10: 太遲啦！
9: 系啊，所以呢个就系好神奇嘅地方。我哋琴日即系觉得，哇，使唔使，使唔使去到咁尽啊？你哋可唔可以唔好咁尽啊？你哋
10: 唞一唞啊！你哋唔唞我都要唞啊！
9: 俾我回回气得唔得啊？你哋咁样，即系唯有系咁样。
10: 饮多咗啦，爸爸。
9: 系啊，但系佢哋真系好劲，超劲，即系嗰种即系强劲嘅地方，系你会觉得就哇，使唔使啊？即系可唔可以，可唔可以唔好咁啊？ 即系吓，即系
10: 有无穷嘅精力可以去发挥、去消耗噶。
9: 系啊，
10: 呢一个就系小朋友啦。
9: 系啊，所以我就觉得真系啊，真系好犀利。点解可以即系咁落力、咁尽力咁去玩一样嘢嘅咧？我只能够讲就系、是、啊，真系老啦，我哋真系老了。佢系玩到意犹未尽啊！你明唔明啊？玩到七点几先。玩埋嗰个得唔得啊？咁我唔系啊，落雨啦，
10: 玩到落雨嗰阵先添。
9: 系啊，我就我落雨啦，
10: 不得了，系啊，我哋真系要走啦。
9: 个天都唔容许我哋再玩啦。系啊，
10: 有啲机动游戏已经删咗啦。
9: 系啊，我哋都不如休息下。

0: 听有 Pandora 灵光一千闪，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琴、棋、书、画、诗、香、花、茶，当呢八种古代文人雅艺遇上舞蹈、剧场同跨文化音乐，会碰撞出点样嘅火花？
4: 那这一次的节目，我觉得我并不是简单的把琴棋书画诗香花茶直接搬上舞

0: 而是希望探索他们在当代生活中的意义，例如棋让我们联想到人生中的选择与取舍，香则让人想起某种气味如何唤醒童年的记忆与情感。那这些雅士的背后所蕴含的价值与生命经验呢，将会成为我们创作舞蹈的重要灵感来源。
1: 白雅的概念和编舞王女话，今次演出是一次跨越传统和现代的艺术对话。除了艺术层面的探索，白雅更加将绿色剧场理念贯穿创作全程，交给王女继续和大家分享。
0: 绿色剧场并不是在我们创作完成之后额外加上的元素，而是一开始我们便融入整个制作的过程。我们希望舞台和服装它不只是服务一次演出，而是能够延续应用未来在不同地域的演出或者场地，我们可以实现更长远的一种环保理念。
1: 这次演出不单只有舞蹈和音乐元素，更加是绿色剧场的实践。白雅10月8日至10日，香港演艺学院香港赛马会演艺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爸爸，我想有很多的小朋友包括我們以前都曾经写过一条题目叫做我的志愿的。但是通常你觉得写哇我要写我的志愿的时候会是大概几时之后才可以实现这一样东
4: 西？我觉得可能现在小小个的时候就纯粹是听人家讲，或者有些即类似职业介绍的课文，可能他就会觉得哦挺得意，我就不如做这样东
3: 西了。但是你讲一个时间线都会是觉得我起码叫做成年之后，又或者是大学毕业之后才会做到的嘛。
4: 是啊是啊。
3: 但是呢在这个美国有一个小朋友，他很小个就已经做到他想做的事。好、
4: 哦、
3: 快就已经发现哦我最想做的是什么事呢，他开了一个博物馆。
4: 啊、
3: 而这个博物馆呢是一个叫做自然和关于历史的一些博物馆来的。他开这个博物馆的时候，他的年纪是9岁接近10岁左右，就已经开了这个博物馆了。
4: 哇，为什么
3: 这么犀利？是啦，那为什么这么犀利呢？原来他在3岁的时候呢就有看一些介绍恐龙的节目啦，那就知道哦原来这个世界有恐龙化石的。那他就走了出去一些私家的路道，啊不如我找一下有没有这些恐龙化石先，那就捉一下一些石仔啊，执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又真的被他找到。
4: OK。
3: 被他找到了一件的恐龙化石之后，那你有了一个满足了那个好奇心啦。跟住佢就，咦，真系、哦，我可以喺呢方面进发、哦，越揾越多，去唔同嘅地方去揾恐龙化石啊，又或者系关于自然啊、地理啊方面嘅东西啦。去到佢储到7岁嘅时候，就心谂啦、嗯，咦，不如我开博物馆啦。
4: OK， 哇，
3: 冇错，
4: 犀利。
3: 跟住之后咧，佢哋咧全家亦都去咗苏格兰一个地方啦，参观咗嗰边有一个比较都系比较小型啲嘅关于恐龙嘅博物馆。翻到嚟之后，我就觉得，喂，唔系、哦，我可唔可以喺自己个镇嗰度开翻一间博物馆啊？咁、
4: okay.
3: 佢就同村公所啦咁样去形容啦，
4: 村公所
3: 系啦系啦嗰一类。啊，我有个 presentation 啊，
4: 阿村长，
3: 村长。我想开个博物馆啊！我有呢一啲计划。
4: 我见你祠堂隔篱嗰间房仔都冇用。
3: 系啦，佢就唔系借房仔啊，佢真系借到咧村公所嘅一个地方，之前系一个消防局嚟嘅。
4: 哇！
3: 而家叫做空置咗冇用啦，咁就喺嗰度开咗个博物馆。咁入边咧。已经有1000件嘅藏品啦，13个展示柜啦、
4: 啊，
3: 化石、矿石，哎呀，又或者一啲叫做原住民嘅物品啊等等嗰啲
4: 嘅。但系佢有冇嗰啲咩简介嗰啲咁嘅嘢噶？
3: 应该会有，因为佢即系馆长，佢会带住啲游客过到嚟去行 tour 咁样噶。
4: 咁佢好劲，即系佢咁细个已经识晒即系嗰啲嘢，因为其实佢嗰啲嘅简介其实牵涉到好多嘢噶嘛，即系有啲历史嘅嘢啊，又要解释一下究竟呢件系乜鬼嘢啊。
3: 系啦，所以。 好犀利。佢喺呢个简介，咁当然啦，系咪真系全部都系自己储落咧？可能系因为有时候隔篱邻舍见到，咦，你想开博物馆啊？屋企有呢啲嘢，我捐俾你，你睇下你有冇用啦、啊嗯？都会有呢一啲物件喺度而储齐嗰一千件嘅。
4: 啲坏邻居又出现啦。
3: 点解啊？
4: 佢屋企嗰啲嘢都唔要啦，不如捐咗俾阿 D 啊 ，D 啊，系嘛？即系佢嗰度专门摆旧嘢啊嘛，捐俾佢啦咁样。
3: 呢个你嚟嘅啫。
4: 惨啊！真系。
3: 系啦，同埋咧，佢好犀利，佢唔单止咁样收藏啦，去做呢一个叫做馆长咁样去周围带 tour 咁样啦。
4: 系。
3: 佢仲去咗唔同嘅学校同埋图书馆去做一啲讲座啊。话俾人话我有呢一样嘢啊！
4: 佢几多岁？
3: 而家十诶，而家佢系十一岁。
4: 哇！
3: 系啦，
4: 十一岁已经搞成咁啊！
3: 冇错，跟住佢爹哋妈咪都话啦：，哇！我真系喺佢嘅身上面学到好多嘢，
4: 系
3: 佢 inspire 到我好多，就系、是、其实我真系有啲乜嘢想做嘅话咧，系可以做的。
4: 佢可以请佢阿爸阿妈帮手
3: 你帮我睇住我间铺头。
4: 阿妈，你又帮手做清洁啦，吓，帮手定期扫尘。阿爸，你又做保安啦，咁啊，帮手睇住啲货啦，咁啊。
3: 所以我发觉而家咧，系将呢一个我的志愿呢样嘢咧，唔再定喺毕业之后先做到啊，
4: 系，
3: 而系我细个我有呢个谂法。如果我真的有咁样嘅能力去做，而家我做到啲咩？可能细个嘅时候就系储下唔同嘅物件啦。咁储完之后，咁当然啦，我要揾翻佢哋嘅背景系点样啦。然之后就系再决定啦，究竟我想点样将我一啲储翻嚟嘅收藏品展示出嚟咧？同、埋当你做咗呢样嘢之后，成个社区都有去支持佢。就喂，我都有啲收藏品，我攞出嚟俾你睇下有冇用啦。系啊，喺入边佢用仲有其他啲佢好中意嘅恐龙化石啊等等嗰啲可以介绍。
4: 咁人生系嚟体验嘅，即系如果佢嘅人生嚟到呢一度咁早，已经可以体验到一个咁特别嘅即系经历嘅时间，咁我觉得哇好抵，系咪先？
3: 同埋最犀利嗰一下咧，就系、是、哇！我长大咗之后咧，我就系要做古生物学家，我知道我要读啲咩书去做呢一样嘢。
4: 其实最好，我觉得
3: 好犀利，我
4: 即系谂下呢个世界，即系好多嘢俾你发掘噶嘛。
3: 佢三岁就已经发掘到佢想要嘅嘢啦。
4: 系啊，只要佢即系继续行落去嘅话，我谂真系不得了。
3: 呢一个博物馆可以越开越大啦，应该可以开分店。
4: 系啊，
3: 喺唔同嘅镇都开一啲。
4: 问下隔篱村啊村长又 O 唔 OK 啦？喺佢嗰边又开一个啦吓、啊，我哋呢啲免费帮佢手。
3: 我哋过去做下 tour 啦。
4: 正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及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及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为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均在上星期三进食五膳供应商的同款五膳后不适，可能和进食咸水鸡髀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彻底构建、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指周一起暂停午膳分份安排，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至另行通告。学校已经向午膳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即时执行整改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表示，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是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跨越界限，
3: 超乎想象，
4: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3: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4: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今场主打
3: 香港实力派歌手泳儿、
4: 泰国乐坛天后 New Napasan。
3: 今晚7:30，
4: 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
5: 朝早8至10，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玩玩星期天，
6: 好天气靓靓嚟，好想同你 share。 好，嚟到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今日呢，我哋有四位小嘉宾喺度同我哋倾偈同埋分享嘅。咁佢哋呢已经一早透露咗，佢哋全部都系6年班，都系大哥哥大姐姐。係呀，
7: 你应该对呢条题目有一啲见解喺度㗎啦。
6: 你哋已经習慣咗自己系6年班。

0: 班最大嗰、那个即系年纪嘅小学生未啊？习惯未啊？
1: 习惯啦，
0: 习惯咗啦，系嘛？哦，
2: 就嚟习惯，
0: 就嚟习惯，有啲咩未习惯咧？
2: 例如功课嗰啲进度，肯定六年班会多好多噶。
0: 哦，吓，而家已经开始多功课啦，开学一个礼拜到多啲嘅啫，系咪啊？已经开始多功课啦。
2: 系啊。
0: 哇，劲、啊！
1: 而家已经有作文啦。
0: 哦，OK 啦，好湿碎啊！作文系写字啊嘛。
3: 系咯，女子组咧点样啊？OK 嘛，
4: 习惯咗，
3: 已经习惯咗啦，功课都习惯咗啦，
4: 系啊。
0: 咁我想知道你哋即系可能讲紧嗰啲中学嗰啲咧，系咪已经开始要拣定系点样噶？
2: 哦，系啊，已经拣紧噶啦，
0: 已经拣紧啦，
1: 我未拣好啊。
0: 哦，你未拣好嘅 ，OK， 使唔使要上嗰啲咩面试班咁样噶？女仔使唔使上面试班？
4: 我呢度仲未决定啦，
3: 未决定，
0: 未决定 ，OK，
3: 谂紧，考虑下先。
0: 男子组咧，
2: 我之后十月都系要上面试班嘅，
0: 要上面试班嘅。
2: 我妈好紧张啊，对于升中。
0: 你阿妈好紧张 ，OK， 咁你有冇同你阿妈进行面试咧？唔系，因为可能，
2: 因为就系连我而家只系一系全官当第二志愿嘅咋，系、okay, 我第一志愿未谂到系乜嘢。临会又惊太大压力，可风又惊，差咗少少咁样。
0: 你唔使上面试班啦，你好有自信啦、啊。你
2: 我要睇一睇，因为我就系唔知道面试会有乜嘢要去讲啦，所以咧、我都系去面试班去就风险低啲咯。
0: OK， 好，
2: 唔使闯祸。
0: 嗱，你就咁听佢哋把声，知佢哋精神啦，系咪先？咁啊，介绍下佢哋先啦，等大家知道边把声系边一个人系 OK。好，由你开始介绍下自己先。
1: 大家好，我系尼木树天主教小学嘅陆宏希。
0: 诶、我哋有宏希喺度嘅，隔篱嘅呢位系
2: 我系六 C 班李浩轩。
0: 诶、浩轩、宏希同埋浩轩。
3: 好，到女子组啦，介绍下自己先。
5: 我系六 C 班杨心颖，
3: 有心颖喺度。
4: 我系六 C 班黄子彤
3: 同埋子彤。
0: 诶，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其实就同佢哋嘅考试啊嗰样嘢冇乜关系嘅，反而咧同佢哋嘅生活有关系嘅，就系、是、衣食住行啊排次序啊，最唔重要嘅系咩呢？最重要嘅又系啲乜嘢呢？对于你哋嚟讲，而家衣食住行呢几样嘢，会唔会其实都即系都几在心中，即系都会关注多少少咁样噶？会唔会噶？
3: 有冇噶？
4: 有啦。
3: 你最关注系边方面呢？
4: 我最重要同最关注唔一样。我最关注嘅话系食啦，食离我嘅生活近一啲。
3: O、okay, K， 最关注同埋最重要觉得唔一样，但系觉得、okay. 最关注系食嘅，咁最重要系咩呢？
4: 最重要是住咯，
3: 住的是最重要，
0: 是
3: 最关注的是食。
0: OK， 咁咪就由阿子彤开始倾下偈先啦，好嘛？系咯，即系最重要的是住，有冇啲咩原因嘅？
4: 住关乎到我的生活环境舒唔舒适啦，显示出我的生活质量之类的啦。你住间破屋都是显得你，哇！呢、這个人好穷啊，咁样嘅感觉。
0: 哦 ，OK。但系咁，你觉得在香港，即系正常，你屋企有几多个人呢？
4: 我屋企系四个人嘅，
0: 四个人，你觉得四个人住几大嘅单位系叫做正常啦，即系啱数啦咁样咧？
3: 系咯，有冇话我一定要一人一间房定系点样嘅？
4: 我觉得大概三间房左右咯，
3: 三间房，但系你有四个人，点样分配呢？
4: 父母一间房，然之后两个小朋友都系分别一间房。
3: O K，
0: 咁间房要几大呢？即系例如佢摆咗张床之后啦，仲需唔需要多少少即系空间嚟到活动下，可以喺里面做下瑜伽咁样，使唔使咧？
4: 再多少少空间放啲书台之类噶啦，小朋友做功课都系自己隐私出嚟嘅，唔希望父母打扰。
0: Okay.
3: 我想有一个比较得意啲问题，就系你觉得咧，四个人一间屋入边咧，要有几多个洗手间？
4: 一间啦，
3: 一个洗手间已经够啦。
0: 啊，咪会争咯？
3: 系啊。有冇试过爸爸用好耐厕所，或者妈妈用好耐厕所？哇，我真系好急啊！
0: 又或者系你用好耐厕所，
3: 佢哋敲你门。
4: 我哋屋企冇呢种问题嘅，
3: 咁和平嘅，即系可能屋企成日发生。
0: 大家用洗手间嘅嗰个时间啊，各样嘢啊，都好快，或者系唔会撞咯、啊。系、OK。咁哇，即系估唔到、啊，你几时几多岁开始关注呢个住嘅问题咧？
4: 从我十岁开始，五年班开始啦。
3: 点解呢？
4: 因为五年级开始，我父母就话俾我听，我哋屋企哇预备要换新屋啦之类嘅。
3: 哦，所以你有冇谂法啦？对于换新屋嗰阵时，
4: 最期待嘅就系、是、哇，我自己系咪有一个新房间咁样嘅咯
3: ？OK， 换咗嘅啦，系嘛？
4: 仲未嘅，
3: 仲未会

0: 未嘅
1: ？OK， 所以期待紧。
0: 有冇话几时咧咁样？
2: 唔确定呢啲嘅话，父母冇仔细话俾我听咯，但我都系仲系好期待嘅。
1: OK，、
0: 哦、okay 哇，咁都讲咗年几两年噶啦噃，
1: 仲系计划紧系嘛？
2: 系
1: 系
0: 咯，咁我咪 OK 嘅，即系起码就即系叫做啊有个盼望喺当中。咁但系另外一位成员系边位咧？
2: 另外一位成员系我哥哥。
0: 你哥哥， okay. 你哥哥大你几多？
2: 大我五岁啦。
0: 大你五岁，咦？咁佢可能仲多古灵精怪杂物性嗰啲喎。
2: 系啊，但系我哥哥佢比较中意同 friend 玩多啲，同家人同我呢个妹妹都唔太亲咁样嘅。
0: 哦、oh, ，OK， 咪即系咁大个仔啦嘛。
1: 系有自己嘅圈子。
0: 系啊，有自己嘅世界，中意玩自己嘅嘢啊，咁各样咁样噶嘛，系啦、啊、，OK 嘅，大家有自己私人空间就最好嘅。
1: 冇错。
0: OK， 估唔到系住、
1: 啊。系、啊。
0: 即系对于阿梓彤嚟讲，最重要嘅系住。
1: 最重要嘅、
0: 啊，最唔重要，我哋迟啲再问。系啊，系啊，OK， 系啊，几有趣。咁我问下心颖啦。
1: 心颖你咧？
3: 我觉得最重要嘅系食。
1: 食嘅，点解咧？
3: 因为我哋嘅生活需要食嘢嚟
0: 维持，
3: 先会有体力啦。
1: 你自己系咪一个好中意食嘢嘅人？
3: 系啊，
1: 好中意。咁其他屋企嘅成员咧？
3: 都系，
1: 都系嘅。你屋企有咩成员啊？
3: 我阿妈、我阿爸、仲有我阿哥同埋我。
1: O、okay, K，、哦、即系都系四个人啦。通常出街食啊，定系喺屋企自己煮咧？
3: 喺屋企自己煮，因为我阿妈好识煮餸。
0: 哦，妈妈最妈妈最叻煮乜嘢啊？
3: 其实佢煮乜嘢我都中意食。
1: O、okay, K， 有冇话喺而家呢一秒最想食妈咪煮嘅系乜嘢？
3: 麻辣土豆丝。
0: 哇！麻辣土豆丝喎、
1: 啊。早餐攞嚟食呢一个得唔得先？
3: 唔得，因为早餐唔会食好辣嘅嘢嘛。
1: 早餐你会食咩啊？
3: 早餐食啲麦皮啊嗰啲。
1: 哦，
0: 麦皮都好食。
3: 系啊，
1: 麦皮好味喎，使唔使捞其他嘢啊？
3: 清淡啲咯。
0: 点做到啊？点做到麦皮都好食啊？咁、okay. 但系有冇即系妈妈整嘅嘢食里面，你系觉得系好食嘅，不过我唔中意咁样，有冇咧？
3: 苦瓜炒牛肉。
0: 哦 ，OK。
1: 成日煮嘅。
0: 系。
1: 定系咁啱呢一排成日煮，
3: 佢唔系经常煮，因为我同我阿哥都唔中意食。
1: O、okay, K， 但系冇话试下啦，有益啊！
3: 我之前试过一嚿之后呕咗啊！
1: 哦，
0: 呕咗，
1: 明白。
0: 都系苦啫。咁阿妹你饮唔饮苦茶？
3: 唔饮，
0: 唔饮嘅。
1: 有冇试过中药啊？
3: 有。
1: O、okay, K， 中药嘅苦你 O 唔 O K 啊
3: ？O K。Okay.
0: 咁冇理由苦瓜嘅苦你顶唔到。
1: 我明嘅，苦瓜嘅苦我都顶唔到嘅。我完全唔明白佢嘅感受。
0: OK， 咁但系嗱，即系你觉得食呢样嘢最紧要啦。咁有冇话即系要去到点样嘅程度嘅食，你先至觉得啱啦，要咁样先至 OK。即系可能例如，如果我哋日日都出去食快餐咁样，系咪都 OK 咧？即系食都 OK 啊，有得食就 OK 啦，定系点咧？
3: 其实我觉得快餐不是几健康咯，而家嘅快餐大多数都是预制菜。
1: 嗯，你中意新鲜咁样去煮嘢。
0: 系，但有冇边款嘅菜你系最中意、最特别中意嘅？
1: 即系
0: 中式啊、日式啊、韩式啊，定还是系咩菜式你会最中意啊？
3: 中式或者西式都得，因为我阿爸都系厨师。西式。
1: 哦、OK， 所有嘢解答晒。
0: 即系爸爸系厨师，妈妈咧？
3: 妈妈喺屋企做家庭主妇，但系。
1: 煮嘢食都叻 ，OK。
0: 咁但系屋有趣嘅地方就系喺屋企煮就通常都系妈妈煮，
3: 系爸爸要翻工。
1: OK， 咁爸爸放假会唔会煮嘢食噶？
3: 会
1: 嘅。你最中意爸爸煮咩啊？
3: 嗰啲意粉。
1: 意粉
0: 吓、啊，爸爸系中式煮定系西式煮？
3: 西式。
0: 哦，西厨。
1: 中西都有啊，不得了啊！
0: 哇，你有冇逼？有冇逼你阿哥去学？哎，阿哥你是但学一样啦、啊，总之泰式
3: 都 OK 噶。
0: 吓、啊，
1: 佢、煮开咩噶？
3: 嗰啲面之后煎牛扒咯。
0: 哦，咁你咧？
1: 系咯，你学紧咩啊？
3: 我唔系几识煮餸。
1: 哇！几时会开始俾你学煮嘢食啊？佢哋有冇问过？
0: 又或者你想唔想学
3: 啊？想啊！
0: 你想学？
1: 你想学咩先？而家呢一秒觉得哇，我一定要学识煮嘢食，就算佢哋唔喺屋企都得。
3: 如果学煮嘢食嘅话，肯定系学最简单嘅番茄煮蛋开始啦。
1: O、okay, K， 哇，番茄煮蛋你已经觉得简单啦。
0: 哇，好夸张！因为佢哋屋企全家都识煮嘢食，
1: 即刻明白晒点解食系最重要。
0: 系啊，同埋有排啦，系咪先？排队都排唔到佢。
1: 俾我都唔出街食啦，如果屋企有咁多人识煮嘢食。
0: 咪系咯，仲要我要三个厨房啊！而家每人一个厨房。
1: Okay, 你觉得屋企最重要嘅一间房系爱嚟做啲咩嘅？又或者有啲咩功能系最重要嘅？
3: 我觉得

0: 企最重要嘅厨房。
1: 系啊，即系有个大厨房啊！如果唔系，点可以施展到三个人嘅功力先得噶？系咪先 ？OK， 哇，估唔到呢个系食啊，心荣嚟，对于佢嚟讲，咁啊嚟到我哋呢边啦。咁啊，浩轩，不如你先啦。你点啊？你最关注或者你觉得最重要嘅系乜嘢？
2: 我觉得最重要嘅系咯，都系食咯。
1: 哦，你都系食嘅，你又点情况呢？
2: 好中意食
1: 你我知道
3: 最中意食啲咩啊？
1: 系啊，
2: 最中意食好多嘢，日式最中意，日式你呢条最中意。
3: 我感受到你嘅中意。
1: 我想知系你几时开始发现自己咁中意食嘢？
2: 五岁。
1: 五岁嘅时候，点解系五岁呢？
2: 因为五岁，我阿爸阿妈咧就已经开始多带我哋出街去食嘢啦。我咧都会有啲补习嘅时间啊，就出到街就有得食饭咯。
1: 有得食饭，即系 OK， 所以出去出面食嘢，你觉得系正嘅？
2: 好正，
1: 好正，
2: 又唔系我俾钱，又唔系我食，佢哋俾钱啫嘛。
3: 我总之又唔系我俾钱，
1: 总之最紧要有人俾钱。
3: 唔系啊，
1: 食咩冇所谓咁样，但系你有冇要求嘅咧？即系例如可能例如唔使你俾钱啦 ，OK， 又唔使你霸位啦。你或者最中意嘅系，或者系最想最期待嘅会系食啲乜嘢咁啊？
2: 最期待系食日式理疗，我通常都系中意去食嗰啲啊元气寿司啊、寿司郎啊嗰啲
1: 嘢，即系日式嘅日本嘢啦。总之就系食日本嘢。
2: 系啦系啦。
1: 放题嗰啲咧？
2: 放题
1: 有冇食过放题？
2: 冇。
1: 哇，咁唔得啦！屋企人要带佢去试下放题啦。放题即系咩啊？即系任你食，系啊。
2: 即系嗰啲自助餐嗰啲。
1: 唔使自助，坐喺个位嗰度点啊？系啊，你点乜佢嚟乜，任你食一个价钱。
2: 咁正，
3: 佢只眼擘大咗，
2: 好似真系冇试过。
1: 系啊，嗱，又有寿司，又有刺身，啊，又有炸物 ，OK， 有卷物，乜嘢物都有，
3: 甜品都有，
1: 所有日本类嘅东西全部有齐晒。
2: 最多都系试过自助餐，自己去夹，但系冇试过好似你讲嘅呢种。
1: 系啊，连行都唔使行啊，仲可以攞嘢饮添，系啦，
3: 系啦，
1: 咪嘢饮要自我嘅，呢啲未试过系咪啊？
2: 但系硬系觉得自助餐好似好啲，自己可以夹自己想食啲乜就乜，
3: 唔
2: 使人等。
3: 你放题你都系噶，你有张纸仔去剔翻，又或者而家唔使纸仔啦，你就咁喺个 app 嗰度就得噶啦。
1: 系啊，十件刺身咁样，佢就嚟十件咁样。
3: 系啊，
2: 正啊。
1: O K，
3: 双眼发光。
1: 咁但系对于屋企煮嘅嘢食咧？
2: 屋企煮嘢食啊，我阿妈通常都系我阿妈煮咯，我阿爸又要翻工又会醒，同埋佢唔太识煮饭。
1: 哦，你阿爸唔识煮饭嘅，我仲想问你阿爸系咪厨师啊？都系。
2: 我阿爸都只系可能帮我阿妈做啊，我妈叫佢话你帮我洗下啲菜啊 ，OK 洗啦，
1: 即系打就打啦咁
2: 啊 ，OK 煎下啲牛肉啦咁咯。
1: 咁所以就
2: 做乜就做乜咯。
1: 主要就系妈妈煮嘢食嘅。
2: 系。
1: 咁妈妈煮嘢食如何咧？你小心啲讲啊。
2: 妈妈煮嘢食咧。通常都不是跟自己食谱，都是跟 YouTube 啊那些的网上食谱去跟的。
1: Okay.
2: 但
3: 是
2: 很多时候都是懒就下去楼下吃个人米线。
1: 好啦你。你不准你怕你妈咪懒啊。做家庭主妇很多事做啊。妈咪有没有上班啊？
2: 有啊。
1: 那是咯，还要上班添。
3: 你做妈妈懒。
1: 最懒的是你啊。离晒谱啊真的。
3: 你有没有
1: 帮
3: 你
1: 给钱。是啊，你使唔使帮手洗碗嗰啲啊？
2: 有时会咯，系、啊、
1: 有时会咁咪就唔得咯，系咪先？啲碗仲要我洗，嬲啊！所以嗱，你同妈咪讲，你话妈咪其实我好中意食你煮嘅嘢噶，次次都我洗碗，不如你煮啦咁样，咁佢就好开心啊！系啊，我唔系话佢会煮，我话佢好开心啫，得唔得？得唔得？
2: 可以咯，
1: 你喺度讲啊，佢听到噶。是啊，你在这里讲，你说妈咪我好喜欢吃你煮的东西啊，这样。
2: 算了不讲。
3: 怕丑怕丑。
2: 没
1: 有不讲。OK， 所以你觉得吃是最重要的。
2: 是。
1: 那有没有说什么东西是你觉得哇吃那些我真的算了，我如果我吃那些东西我就不揀吃是最重要的。你不喜欢吃的东西。
2: 榴莲。
1: 榴莲。哦你不喜欢吃榴莲的。
2: 是啊，榴莲好臭啊。
1: 你未食过啫系嘛？
2: 我食过，我食过好多次，
1: 食
2: 过
1: 好多次，但又臭，你又食过好多次。
2: 我妈就系咁话，你试下啦，你试下啦，唔惊啦，试下啦，嚟啦，试几嚿啦。
1: 我原来就喺呢个位同阿妈积怨，
3: 都话唔食咯，咁臭。
1: 阿妈系咁逼佢食榴莲，好臭啊！
2: 唉、哎，唔系逼嘅，系话
3: 试下
2: 想我食，但问题已经试咗几百几千次啦。
1: 但屋企里面。

0: 系除咗妈咪中意食之外，仲有边个中意食？
1: 我阿爸、我细佬啊、我阿爷啊、我阿嫲都中意食，
0: 系得你唔中意啫。
1: 系就成家都剩低我唔中意咯。
0: 咁、你系少数咯。
2: 咁我想问下，如果屋企开榴莲嘅时候咧，你会喺边一个位置度？
1: 通常咧，佢哋通常都系喺食完饭之后咧就会食啦。咁咧，我就直接坐摊喺个沙发嗰度，唔理佢哋，直接睇电视。
2: 闻到阵味噶喎，我冇起先斋闻，唔系嗌你食。
0: 闻系 OK 嘅。
1: 我唔理睇到电视，我根本系估唔到个气味，因为我系睇紧电视嘅。
0: O、okay, K， 关公咁样咯，
2: 用
0: 电视
2: 麻醉自己咯，
0: 捉棋刮骨疗伤咁嗰啲咯。O、okay, K， 好，咁啊，浩轩都系拣食，咁唔知道宏希你点啊？
3: 我都系拣食。
0: 哦，你都觉得食系最重要？点解咧？点解你又觉得食系最重要咧？讲一讲你屋企先，屋企有几多人？
3: 屋企有六个人，计埋我自己。
0: 有边六个？
3: 我。阿爸阿妈阿爷阿嫲仲有阿姑，
0: 哦仲有阿姑，咦咁即系你系得你一个小朋友，
3: 系，
0: 咁有冇话所有嘅飲食各样嘢都系就你一个人咧？
3: 系啊，
0: 系，咁点样玩法咧？你中意食啲咩嘅咧？
3: 我中意食瑞士鸡翼，
0: 即系日日都有瑞士鸡翼嘅，
3: 唔系嘅，应该我阿嫲会煮。就一个星期一次咯，
0: 一个星期一次瑞士鸡翼咁样。咁但系、主要煮嘢食嘅就系嫲嫲，定还是其定还是其他人都系识煮嘢食？
3: 就系喺阿嫲屋企咯，佢就会整瑞士鸡翼，其中一日
0: 系咁、就一至五就系嫲嫲煮。咁星期六日呢，
3: 星期六日要翻屯门，
0: 哦就翻屋企啦，即系翻
3: 阿爸煮。
0: 阿爸煮 ，OK。咁阿爸煮嘢食叻唔叻噶？
3: 叻。
0: 阿爸煮嘢食都叻噶。但你爸爸又系咪又系厨师嗰啲嚟噶？
3: 唔系，
0: 唔系啊。O K，
3: 佢自己学咯。
0: 我自己学，即系又系可能上网睇片嗰啲。
3: 系。
0: 咁佢最叻煮啲乜嘢咧？
3: 最叻煮肉酱意粉。
0: 肉酱意粉，咁会唔会个个礼拜都食啊？
3: 唔会。
0: 唔会嘅，咁系点样噶？
3: 一个月间唔中食一次咯。
0: 哇，其实都唔撞噶喎，佢啲嘢。咁即系其他时间煮好多唔同类型嘅餸噶喎。
3: 系啊。
0: 系，咁除咗。即系瑞士鸡翼之外，仲有啲咩？即系手本名菜。
3: 佢仲会煮大阪烧。
0: 大阪烧啊，哇！
2: 其实都唔嘢少噶喎。
0: 哇！阿浩轩直头系想食咗你个大阪烧咁样样啦，而家个样系。
3: 寻晚就食完啦。
0: 啊！寻晚就食完啦，哇！好开心，好多元化喎啲嘢食。点解我平时屋企食嗰啲即系好简单嗰啲咩肉饼啊嗰啲，全部都冇听到嘅？
2: 系咯。
0: 有冇噶？
2: 啊有，而家唯一一个听到嘅叫瑞士鸡翼咯。
0: 系咯。
3: 一至五阿嫲会煮，
0: 会都会煮肉饼嘅。OK， 咁点解你会觉得食系最重要咧？
3: 因为如果唔食嘢嘅话，几日之后就会死咯。
0: 系，唔系？但我想讲嗰种重要系，即系你觉得系要有啲要求嘅，即系纯粹维生咁样好简单啦。咁求其食几块面包，即系食饼，你都可以维到生噶嘛。系咪先？但系点解佢系最重要？系要食得好嘅，要食得即系好味嘅，即系要食得精致嘅咁啊？点解会系食啊？
3: 如果唔系极端情况咧，我都系想食好嘅，
0: 想食好嘢嘅。咁你中唔中意出去食嘢啊？
3: 中意。
0: 咁你又中意食咩菜咧？
3: 中意食铁板烧啊！
0: 哦，铁板烧啊， okay. 即系嗰啲烧肉类嗰啲嘢。
3: 系啊。
0: 哦，你都系食肉兽嚟嘅。
3: 系啊，
0: 笑啊！平时系唔食菜嘅，
3: 平时食
0: 食，听得出啦呢个长音
2: 咯。
3: 大阪烧咪有咯，
0: 有少少啦，系啊。但系平时系咪即系屋企人都要逼你食多啲菜啊嗰啲咁样噶？
3: 唔使逼嘅，
0: 唔使逼嘅，即系你都会食菜嘅。咁有啲咩你系唔食噶？
3: 苦瓜。
0: 苦瓜你都系唔中意食苦瓜嘅，即系其他嗰啲蔬菜类嗰啲你都 OK 嘅。
3: 全部都 OK
0: 啊！全部都 OK， 估唔到啊！真系
2: 啊！
0: 但系我又好想咧，即系跳翻转头啊！即系问翻阿梓彤，你听完咧三个同学仔咧都好中意食嘅时间，你点睇咧？
1: 其实我理解得到佢哋，
2: 系头先都有讲过噶，佢好关注食嗰方面，
0: 佢好关注咯，
2: 关注噶，
0: 系啊，
2: 系
0: 啊。
2: 咁但系点解食嘅重要程度，你觉得唔可以超越住嘅重要程度咧？而净系关注佢咧？
1: 因为食嘅话，其实最基本嚟讲，食就系维持我哋最基本生命体征。而点食得好味，已经系我哋人类自己研究锦上添花啦，咁样嘅。
2: Okay.

0: 即系都其实系即系可诶，应该咁讲，佢都重要嘅，即系佢都关注嘅，佢都觉得食得好系好紧要嘅。咁但系比起住系即系可能系下一级咁样咯，即系可能排第二，系啊，就冇
1: 咁形容咧。
2: 其实排第三。
0: 排第三啊 ，OK， 唔紧要。嗱，我哋咧转头翻嚟咧，就即系可能逐个同学仔咧都可以分享一下，即系究竟咧，即系你嗰个排序系点啦？头先就即系用咗啲时间讲咗第一名啦。咁究竟第二、第三、第四分别又会系啲乜嘢咧？即系我个人觉得吓，即系佢哋拣食呢样嘢咧，其实已经系有少少即系点讲咧，即系叫做几啱合乎我嘅嗰个想法嘅。
1: 嗯，
0: 系啊，即系喺衣食住行里面，系咪先？对于佢哋嚟讲，可能食呢样嘢真系排得好前，系啊，排第一，我觉得都好合理嘅。咁但系后面嗰啲咧，我就真系估唔到啦。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就有四位小嘉宾同我哋分享，究竟佢哋嘅衣食住行排序究竟系点咧？

0: 布。天文台提醒市民外出或进行户外活动时要留意天气变化。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动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且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各国并对中东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外交，达成长期共识。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过去的星期三晚，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熏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受到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上午8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偏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海岸，沿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明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这个电台节目要转数快的有，要风趣幽默的有，要识舞刀弄枪的有，要神出鬼没的都有，要专业要轻松要 update 要全面。我三成群子豪私心推介由李丽睿、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永恩主持的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至12，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得听的了。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逢星期一
5: 朝早8至10，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玩玩星期天。

0: Lena Ray 好想同你 share。
1: 讲到你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咁啊继续咧有四位小嘉宾喺度同我哋倾偈同埋分享啦。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衣食住行排次序啊，最重要啊，最唔重要，分别又系啲乜嘢咧？咁个次序系点咧？头先咧其实四位小嘉宾咧都讲咗佢哋排第一嘅系啲乜嘢啦，即系亦都用咗少少时间嚟到去解释啊，点解会系第一位系佢咧？咁而有三位同学仔咧都系拣食嘅，一位咧就系拣住嘅。咁究竟之后落嚟嗰啲次序？会系点咧？咁啊，而家由男子组嗰边开始先啦。咁啊，问下即系宏希先啦，好唔好啊？嗱，第一就系食啦，第二系乜嘢咧？
2: 第二梗系住啦。
1: 哦，第二系住，点解啊？
2: 住咧就可以抵御寒风。
1: 抵御寒风，点解咁？点解咁强调系寒风咧？
2: 如果咧系台风嘅话咧，就会如果冇屋企就会。好冻咯！
1: 哦 ，OK， 即系你都觉得嗰啲极端天气系会令到你即系唔舒服啊，咁样 ，OK， 咁住有冇要求噶？即系使唔使话要好大嘅，或者系要啊？唔系啊，我哋要即系每人都有自己私人空间就够噶啦，唔需要超级大嘅咁样，定系点咧？
2: 唔使好大，
1: 唔使好大，
2: 中间又唔好太细。
1: 点为之叫中间咧？我都好想知点为之叫中间先。
2: 中间至少有一间厨房，
1: 有一个厨房，
2: 嗯，一个厕所，
1: 有个洗手间，
2: 三间房，
1: 三间房 ，OK。因为你好多人，我屋企有六个人，三间房够唔够噶？
2: 够
1: 够。咁你同边个一间房咧？定系你自己一个人一间房咧？
2: 唔系，我阿爸阿妈系分开住嘅。
1: 系 OK OK， 所以就 OK， 即系三间房你哋都够啦。够做啦 ，OK。咁你自己间房要几大呢？
2: 我间房有个碌架床嘅，
1: 有个碌架床 ，OK。即系有床可以摆到床，摆到书柜，摆到衣柜
2: 就
1: 够啦。咁唔需要有个柜嚟摆你啲即系收藏品啊嗰啲嘢嘅咩？
2: 唔使，
1: 唔使嘅。你冇乜特别收藏品，定还是你啲收藏品好细？唔
2: 下面咧有个细柜嘅。就可以装咯、
1: 哦，即系都装到，都够做啦。咁需唔需要好大个厅咧？
2: 唔使，
1: 又唔使，
2: 放到个电视柜，仲、okay、有一部电视得噶啦，仲有一个 sofa。
1: 睇嚟电视系佢好紧要的。
3: 系咯，你觉得成间屋入边最重要嘅嘢系啲乜嘢咧？
1: 系啊，
2: 最重要系厕所。
3: O K， 厕所有啲。边一样嘢最重要先？冲凉嗰边啦，定系点样啊？
2: 去大小便。
3: O、okay, K， 要有个马桶，一定要有。
1: 唔系，我觉得佢哋系应该系即系点讲咧？即系叫做最重要嘅嗰啲嘅东西都系好基本嘅。
3: 系嘅，系嘅，
1: 系啊。咁所以就即系。唔需要话去到好夸张，即系唔需要有个泳池啊咁样。对于佢哋嚟讲，生活最紧要，生活到先系最紧要咁样。系啊 ，OK， 咁嗱，头先有提到啦，住系第二啦，咁第三位系啲咩咧？
2: 第三位系衣，
1: 衣即系着衫。点解第三位系衣咧？
2: 因为衣系咧，如果你出街时候冇衣咧，人哋以为咧你系变态，就会捉咗去警局啊！
1: 唔系咁衣啊，基本要有嘅。我只系纯粹好奇系，即系点解衣系要即系点讲？要靓啲嘅啲衫，即系要可能买啲有牌子嘅，或要靓啲嘅，要多啲款式。
3: 定系我要有设计嘅咁啊？
1: 系咯，
2: 就唔好太平得噶啦。惊人哋睇小你咯。
1: O、okay, K， 即系基本又系嗰啲基本系啊，生活上基本操作做到就得啦，唔需要话太浮夸嘅，即系唔需要。例如可能买件 T 恤，四五百蚊咁样，你会觉得太贵咧？
2: 会
1: 太贵嗬，即系可能五六十蚊已经够啦，系咪啊？
2: 唔系，去淘宝买廿几蚊、十几蚊得噶啦。
1: O、okay, K， 即系总之就着到靓靓咁就 O K 啦。
3: 系啦，整齐干净。
1: 咁所以就咩行就系最尾啦。
2: 系
1: 点解咧？
2: 行啊！
1: 即系自己行都行到去啦，唔搭车都冇所谓噶。
2: 自己行都行到，就系、是、咧，只要你有屋企有嘢食咧，咁其实咧，你出街唔系咁。咁重要咯，
1: 即系唔系话唔系咁重要，即系应该话出街，如果系我去一个地方，唔一定要有私家车嘅，我搭车去到都得啦，系咪？或者

0: 有啲地方我行到去，行到去噶啦，系咪都 OK 啊？咁样
1: 行到都行到噶啦。我想知道你平时如果去行路啊，可能由屋企行去第二个地方啦，你接受到行得最远嘅会系行几耐咧？即系你觉得喂唔得，行超过20分钟我就觉得要搭车噶
0: 啦。
2: 我应该可以行到一至两个钟。
0: 一至两个钟，哇，咁都好犀利。
3: 系咯，
0: 系啊，可以行到好远噶啦，已经系啊。不过过海就行唔到啦，
3: 要游水。
0: 过海就行唔到啦，咁样。OK， 好，咁跟住我哋又同阿浩轩咧倾下偈啦。你嘅情况系点咧？第二位系咩咧？
4: 第二位同啱啱陆云熙都差唔多，都系住，
0: 都系住。系，你住有冇啲咩要求啊？
4: 我住都系嗰啲基基本本嘅，两间房，一个厕所，一个厨房，一个客厅咁样够啦。
0: O、okay, K，、即系总之基本生活所需有嘅房间有就得啦，唔需要特别为你整一间游戏房啊、书房啊嗰啲唔使啊。
4: 如果真系有位过咁就梗系好啦。
1: 你需要有咩房先？如果有位嘅话，
4: 如果有位嘅话，梗系。直接当佢系隐形咁样，唔俾我阿爸阿妈发现啦。之后咧就喺入面嗰度装完全发癫嘅房，
0: 完全
1: 发癫，
4: 完全发癫嘅，
0: 发癫嘅，即系里面中意打机又得，玩又得，
4: 一个打机嘅电视啊，一个可充式嘅游泳池啊，零食柜啊。
0: 你间房度有游泳池？点
3: 解要室内游泳池？
4: 系啊，直接求其一个可充式嘅嗰啲水泡。
3: 啊！即
4: 系
3: 佢唔系去到泳池咁大嘅，
0: 充气嗰啲，
4: 我细细个嗰啲
0: 水池噶，
4: 入去浸一浸啊，咁样就觉得好爽。
0: 咁得意，即系你咁细个中意浸浴，
1: 你系中意浸浴嘅，你觉得舒服嘅，
4: 系。
0: 咁其实间房有个洗手间咪得咯，
1: 系咯，
0: 套房
1: 咁
0: 样，咁
1: 咪
0: 有浴缸咪得
1: 咯。
4: 但问题我屋企冇浴缸。
0: 唔系啊，即系我意思间，如果你想要嘅未来嗰间房可以系咁样设计，系啊。
4: 咁有浴缸咁就梗系好啦，但系咧浴缸嗰度，我阿爸阿妈肯定会有装个电视噶啦。咁咧，
1: 你想喺个浴缸度装电视，或者喺洗手间度装埋？
4: 我就梗系唔可以装喺个洗手间嗰度啦，阵间一跌落去嗰个浴室嗰度，咁就唔使要噶咯。咁真系
0: 唔系伤死噶嘛，仔伤死喺埲墙度咪得啦。
1: 你可以有啲防水噶嘛，防水嘅方式去处理佢噶嘛。
0: 系啊，
4: 但系都可能砸到自己
0: 咯。系啊，佢唔想啲危险，
1: 危险
0: 系啊。但系嗰个浴室系可以开放式嘅，睇到出面冇电视咁咪得咯。
4: 睇到出面，咁人哋有冇睇到我？
0: 咁间房间房系你噶嘛？你头先自己讲又唔俾人入，哎呀，得唔得咧？咁样
4: 好啊，
0: 好啊，好啊，系啊。总之最紧要就系可以一边冲凉一边睇电视浸浴，系啊。咁使唔使食嘢咧？浸浴嘅啫，
4: 唔使啦，唔使咁多啦，
0: 唔使咁多啊。
4: 啊，整紧啲零食碎又跌晒去个。我要泳池啦，个浴缸咯，
1: 好核突咯，
4: 好核突啊！好似你谂下攞包 Doritos 咁样食食下，嗰啲碎跌晒落去个浴缸，之后咧成个池水都变成橙色咯。
1: 好彩佢都有啲理性。
0: 我几惊佢话哇正咁、啊、样，如果最好可以有啲即系日本嘢食下就正啦咁啊，你点会估得到啊？真系系咪先？对于原来对于佢嚟讲浸浴系咁紧要。咁第三位系咩呢？
4: 第三位是行咯，
0: 行，即是你反而觉得着衫不是太紧要的，
4: 是，
0: 是，为什么呢？
4: 嗱，首先啦，行李咧系要，可能咧你如果系真系嗰啲近啲啊，嗰啲地方啊，你就可以行过去啦。但系如果真系嗰啲好远啊，例如去沙田啊，去马鞍山啊，过海啊，
0: 或者去
4: 或者去旅行啊，你冇理由行过去噶嘛。
0: 系难啲啊，嗬。
4: 系咯，你行过去成个月都行唔到啊。
0: 系啊，同埋食嘢嗰方面系咪先？你梗系快啲去嗰度食到嘢就最好啦。
4: 系啊，
0: 梗
4: 系啦。
0: 行到冇力，又要行翻嚟又冇力咁样，咁我去食嘢又为咩？
1: 我有好奇一问啊，对于你嚟讲，你嘅脚程啊，最多可以行几耐啊？你先就叫做 OK， 如果唔系我就要搭车啦。
0: 系行多个分钟，
4: 同啱啱阿陆云熙差唔多，都系一两个钟咯。
1: 咁其实咁样其实长噶咯，
4: 系啊。咁样我觉得行完之后攰攰地，但又唔会太攰，之后再食嘢，我觉得会享受一啲，咁舒服一啲咯。
0: 总之要行到饿啦。食嘢嘅时候就最正啦，
4: 唔一定系行到饿嘅，系至少有少少运动啊，咁样咧就会好似你爬行完，系好似你爬完山之后上到去有嘢食，啊，对个感觉反而系特别爽，或者你。

0: 正常咁飲杯水冇乜嘢啊，跑完運動飲杯水，哇好爽啊！
1: 係哇，我覺得咧，我哋香港嘅美食家咧嘅苗啊，嗰個種子是啊，已經是在這裡了，你要好好栽培這方面的東
0: 西。香港是美食天堂來的。
1: 是啊，所以你要做香港的美食家，食勻香港所有的美食，接著之後跟我們分享。
2: 發掘一下。
1: 真心是啊。
3: 好開心啊。
1: 要讀很多書的，不是只得個食字的，要讀很多書講到後面的背景。
2: 你不可以下下都說，哇，這碟雞好好吃啊，哇，那棵菜好好吃啊，不可以這樣的。
1: 是啊，你要講，嗱，這隻雞呢，就是來自清遠的，你要講到一些來源啊。
2: 是啊。
1: 為什麼清遠的雞會特別好吃啊，因为啲鸡走嚟走去啊，呢样嗰样，你要可能去埋嗰个地方睇埋你先知，所以行系好重要，都紧要。
2: 嗯，
1: 系啊，所以着衫冇乜所谓，系啊，诶 ，OK 啦，遮住个身体就得噶啦，系啊。
0: 系啊，求其一件咁样，总之唔会着得好似太冇面啊。例如着件睡衣出街行啊，求其着一件绿色配蓝色啊，咁样
2: 颜色重要噶。
0: 我妈会睇咧，例如你。边个都唔会绿色配绿色咁样啦，成个变咗六个人咧。
1: 系啊 ，OK， 好有要求嘅，咁啊睇下女子组呢边点情况
2: 先。好啊，我问一下心颖先，心颖咁你嘅第一位系食啦，第二位咧，
4: 我觉得系住
2: 住嘅，点解咧？
4: 因为我哋要一个地方系遮风挡雨。
2: 遮风挡雨，咁你对于住嘅要求就系、是、哦，可能哦有一间屋俾你去设计啦，你觉得入边要有啲乜嘢嘅？
4: 两个厕所，三个房之后。一个客厅，
2: 好，
4: 之后仲有厨房。
2: 而家系比较特别啲嘅，你要有两个厕所，点解咧？
4: 因为我唔想同屋企人争厕所。
1: 哦， okay、即系嗰个厕所系你，净系你可以用。
2: 可唔可以？你
1: 系
2: 要封咗佢，净系我先用得，定系大家都可以轮流嘅？
4: 系，
2: 嗯，
1: 争厕所好烦嘅。
2: 系啊，
1: 佢谂谂下都系觉得唔好啦，
2: 唔好争厕所啦。
1: 系啊，搞唔掂啊。
2: 咁但系对于个厨房有冇啲咩要求啊？你觉得？既然屋企啊咁多人识煮嘢食啦。
4: 厨房大啲之后多啲煤气炉
2: 啊，要多啲煤气炉，多几个炉头啊，
1: 几多个煤气炉为之够咧？
4: 三四个，
1: 哇、哦！
2: 系想唔想话哇？我要有一张大啲嘅台，我嚟准备嘢食嘅食材或一啲切好摆低先咁样。
1: 佢系要巨型厨房，
2: 系啊，
1: 佢根本就系要嗰啲工业用嘅，直头系餐厅厨房
2: 咁样。
1: 系啊，要嗰啲餐厅炉先至够镬气啊嘛。
2: 嗯，
1: 系啊，哇，系犀利，即系呢个系即系紧要啊！我觉得对于中意煮嘢食嘅人嚟讲咧，厨房嘅嗰个设计
2: 要够位啦，要有收藏啦，跟住然之后个雪柜要够大。
1: 冇错，呢个就系另外一个重点。雪柜咧，有冇研究过雪柜呢样嘢？
4: 我睇到网上有啲雪柜系有两个门嗰啲嘅话，可以装得多啲嘢。
1: 双门雪柜
2: 系
1: 啊，使唔使要两个雪柜咧？
4: 又唔使咁多，一个就够。
1: 煮嘢食嗰啲好多时候都中意要多个冰格嘅冰柜咁样，
2: 即系要多个柜系真系多啲位，可能系净系摆肉类嘅东西咁样。
1: 系啊，
4: 咁但系其实一个雪柜就够啦，毕竟咁大。
1: 系，
2: 咁要睇下屋企有几多人啊。
1: 系啊，
2: 再决定个雪柜系咪可以摆得落咁多嘢啦。
1: 系啊，最紧要够用。
2: 冇错。
1: 系啊，咁呢个第二位啦，咁第三位咧？
4: 第三位我觉得是行啦，都系
2: 行嘅。
1: 哦，你都系觉得系行嘅。
2: 点解咧？
4: 因为我哋需要有嗰啲交通工具去其他国家，咁样就可以增扩我哋嘅见识咯。
2: O、okay, K，、嗯、行重要就系你想去其他地方啦。香港咧，对于香港嚟讲，你觉得行即系行呢一方面对你嚟讲有几重要？唔使搭飞机啦，你最多都系搭船仔啫。
1: 使唔使要有私家车嗰啲？
4: 系，我觉得。都可以嘅，咁样就方便啲咯。
2: 屋企人有冇考车牌啊？嗰啲嘅
1: 冇考车牌，
2: 冇。
4: 我阿妈又大过期咗啦。
1: 过期。
2: 你有冇谂过要考车牌啊？
1: 冇乜呢方面嘅想
2: 象。
4: 而家未谂住咯。
2: 而家未谂住，将来咧，将来会唔会觉得喂考个车牌都好，想去边就去边、啊？
4: 都好嘅，最近比较红都系自驾游去嗰啲。中国内地嗰啲国家好靓嗰啲，
1: 哇！自驾游添啊，玩到好嘢，好嘢，好嘢！但系点解衣唔重要咧？女孩子唔系应该着靓靓咩？中意
4: 其实衣嘅话就系需要有一件可以遮身保暖嘅衫就 OK， 唔使太靓啦，太昂贵嗰啲衫。
1: 嗯，
2: 系妈咪对你嘅衣着会唔会都话唔得啊？今日呢件衫唔得，我同你再衬个第二套啦。
1: 要着靓啲。
4: 我自己襯，
2: 你自己襯
1: 嘅，咁但
2: 係可以出街揀衫嘅，同媽咪講，我想要呢件呢條裙咁樣。
4: 我唔系几中意着裙，
2: 中意着裙，
1: 但系你但系。

0: 买衫裤嗰啲系点样噶？即系同妈咪去行街，定还是系自己中意见到就诶、哎，我想买啦，或者上网买定系点样噶？
1: 上网喺淘宝啊、拼多多买咯。
2: OK，、哦、都系上网买为主。
0: 但呢个系都系你自己碌嘅，即系自己碌手机喺嗰啲购物平台嗰度，话诶妈咪我想买呢件，或者爸爸我想买呢件咁样咁样啊。哦 ，OK， 咁已经。
1: 但我都唔系成日买衫。
0: 系有冇话几时开始自己拣衫噶？开始
1: 近排咯，
0: 哦，即系近排，即系开始大个啲就可以。
2: 系咪换季定系咩啊？所以要拣衫啦。
1: 六年级开始，
2: 六年班，
0: 六年班开始，依都系排第尾嘅。
2: 嗯，
0: 唔知系止痛啊？点排法？
2: 系啦，嚟咧，你嘅第二位系
3: 我同你哋咁一样啦。住咗之后嘅顺位就系行，
0: 哦、
2: 住诶唔系食系诶你嘅住系
0: 排第三啊嘛，系啊，
2: 第一位，跟住就系呢一个行啦。
0: 点解咧？点解行啊排第二咁排得咁前咧？
3: 讲实话啦，我系一个体力体能啲。乜都好差，而且仲好中意出去嘅人。
0: Oh.
3: 如果次次都系行出去要步行嘅话，我个人会觉得哇，好麻烦，好攰啊。所以话我虽然话咁样讲，唔太节省能源，但系我都系好希望有啲私家车啊、的士之类可以载嘅，咁样都出行方便又舒服一啲。
2: O、okay. K，、
0: oh, okay.
2: 你最多可以行几远或者行几耐，你就觉得哎唔得，你俾架车我好攰啊。
3: 四十分钟左右啦，
0: 四十分钟，诶，咁但系你会唔会都中意行街买嘢睇嘢嗰啲咁样样噶？
3: 如果遇到我好感兴趣嘅话，其实我就唔只会四十分钟啦，要睇我对于呢样事物中唔中意。
2: 揸去商场嘅时候就可以行耐啲啦。
3: 最主要就系比较中意漫展咯，例如呢个暑假嘅嗰个香港电玩节。
2: OK，
0: 即系嗰啲动漫啊、二次元啊嗰啲嘢，你就会有兴趣嘅。
3: 系啊，我系嘅动漫迷嚟嘅。
0: 动漫迷嚟嘅，咁行嗰啲可以行几耐咧？可以。
3: 我记得我上次好似行咗大概一到两个钟左右啦。
0: 一到两个钟，
2: 有冇嗌过攰啊？
3: 途中嗌过，
0: 嗌过攰，但系就揾个地方坐低，即系休息下，饮杯嘢，咁就可以再嚟过啦。
3: 系，
2: 插完电再行过。
0: 系，咁但系如果学校搞嗰啲咩旅行啊，或者系嗰啲咩筹款日啊，要行嚟行去嗰啲，你咪好辛苦咯。
3: 是啊，然之后我会找机会同朋友开始叫苦连天，
2: 呻下先，好攰啊，
0: 好攰啊，
2: 做唔到噶。
0: 咦，咁另外就系、是、即系体育堂咪有一个咩跑九分钟嗰个咧，系咪你哋而家仲有冇做噶？
3: 仲有，
0: 仲有做。咦，咁你可以跑到几多分钟呢？
3: 九分钟嘅话，我记得我上次好似系23，但系24圈话。
0: 哦，二十三圈，咁都好犀利噶咯，
2: 算系咁噶咯，
0: 系啊，都好犀利噶咯。
2: 系标准操场嗰一个大细定系点样？
3: 其实我唔知道我哋学校操场系咪标准操场。
0: 啊、
2: OK OK。
0: 咁但系嗱、你自己好中意行街啦，好中意即系周围去咁样啦。咁但系可能你觉得自己体能又唔系话真系好 OK， 你有冇谂过就系、是、不如我锻炼一下自己嘅体能啦，即系练下气或者练下脚骨力咁样，有冇谂过呢样嘢咧？
3: 有谂过，然之后就系、是、哇，我一定要锻炼三分钟热度。
2: 你用啲咩去锻炼先？即系做咩类型嘅运动去锻炼？
3: 哇，我今日我先谂下啦。我想不到啊，打开视频软件看看啦。哇，这个视频好好看啊，嘿嘿嘿。然后就开始看其他视频，
0: 就
3: 忘记自己错动。
0: 就是 看, 就看下片就已经挂住看片了，不记得再做运动了。
3: 是啊。
0: OK,
2: okay.、
0: 可以，我觉得可以试一下，即是纯粹是透过行路第一个训练先啦。咁如果可以嘅就可以行下斜路啦，咁练到气啦。咁如果再进阶啲嘅就跳绳咯。是啊，即是如果你想锻炼，你真的想锻炼一下你自己的心肺功能啊，各样嘢，你就可以由这个角度去尝试一下锻炼下先咯。你不需要看片的啦，你只是做这几样嘢就够的啦，是啊，即是不需要去到跑步啊，是啊，只是做这几样嘢其实已经可以训练到你的耐力咯，是啊，得不得呢？
3: OK 啊，咁如果香港每年每一日都有嗰个香港电玩节嘅话，咁我肯定耐力变好强嘅。
2: 佢都系要有呢一个动漫喺度。有冇见过有啲人咧，佢哋去做 gym 咧，系有一部机嘅。咁嗰部机咧喺上面你可以摆你平板又好，电话又好，咁就可以播片睇。咁可唔可以咁样啦？我一路咁样睇住唔同嘅片啦，然之后喺上面度行路啦，播你中意嘅卡通动漫。
3: 我可能會行到一半之後就啊好攰啦，休息一陣啦，然之後
2: 坐
3: 咗喺度啦，就坐喺度。OK， 忘記，繼續忘記初衷啦。
2: 咁起碼都有做咗少少運動嘅。
0: 係，咪同埋香港有好多其他地方買啲動漫嘢噶嘛？你有冇行暈曬先？
3: 有啊，不過離屋企太遠嘅地方就冇去行啦。
0: 啊 ，OK，
2: 可以再發掘下。
0: 係咪？同埋你可以唔係淨喺香港行噶嘛？係咪先？你可以去秋葉原啊嗰啲地方行噶嘛？
2: 海外。
0: 係啊，有冇興趣？

0: 去下嗰啲地方咧？又或者心里面系咪啊好想去啊？佢哋系点
1: 嘅
0: 咧？
1: 心里边其实好想去海外嘅，例如日本嗰啲啦，日本系动漫大国啊嘛，但系可惜苦于屋企嘅经济问题，仲系去唔到，
0: 冇得储下钱咯，
2: 自己储下钱咯，
0: 唔系同埋因为咧，
2: 多几年，
0: 你而家都仲系细个，咁嗱，你而家当你而家开始储下啲资金啊、资本、旅行资本，到你咁上一大个嘅时候，就你可以同朋友仔去咯。是啊，即是两个人三个人咁样，一班 friend 好鍾意嘅同好咁样，就一起可以去唔同嘅地方去体验咁样。是啊。
1: OK。
0: 要有呢啲盼望嘅。
2: 好、
0: okay, 啊。不过就好神奇啦，即是你会估到佢就係、是、即是估唔到佢就係排行系排第二、食系排第三，跟住衣系排最尾。应该个理由都系差唔多，就係、是、啊衣就基本穿着就 OK 啦。
2: 唔会动穿就 OK 啦。
0: 但你鍾意动漫嘢冇理由唔鍾意玩 cosplay 嗰啲啊。嗰啲衣好紧要。
1: cosplay 嘅话，我觉得应该系我自己本人嘅话，应该其实系唔太感冒嘅。
0: O K O K， 好，估唔到，
2: 大概知道呢四位小朋友佢哋嘅感觉系点样啦。
0: 系啊，即系都我觉得都好正路嘅，系啊，即系拣嘅嘢，各样嘢都系因应住佢哋嘅生活。不过就听得到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就系基本嘢 O K。唔需要话太华丽，
2: 系
0: 啊，总之最紧要就系佢最专注，系啦，够用够使，最专注嘅嗰样嘢做到最好，咁就 perfect 字咁样啦。
1: 冇错啊，
0: 系啊，咁啊，今日咧多谢晒四位小嘉宾上嚟同我哋分享啊吓，咁啊，希望你哋可以咧即系喺小六嘅时间啦，一切都顺顺利利啦，拣中学顺利啦，面试顺利啦，顺利入到一间你中意嘅中学啦，好冇？咁啊，今日咧多谢晒你哋啦 ，thank you，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页揭晓当日同团队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设计，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襟章写有一五，李家超说是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双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及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李家超指出，襟章和领呔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位于香港以南海域的雷雨带正逐渐靠近，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天文台提醒市民外出或进行户外活动时留意天气变化。朝中社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电，重新进一步发展朝中关系的意愿。报道说，金正恩昨日向习近平会电，就习近平在朝鲜建政78周年纪念日致电祝贺表示感谢，只为了全体朝鲜劳动党党员和朝鲜人民带来巨大力量和鼓舞。金正恩表示顺应新的时代要求和两国人民的志向及心愿，朝鲜始终愿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的过程中和中国携手并进。金正恩确信，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定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方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4: 他他他星期二深度由嘉宾有资深空姐
5: 全文啊，坐长途机嘅话最怕就系人嗌杯面食。
6: 我想问你个存货系真系多到成机人饮嗌？
7: 其实唔系个个都会食杯面，咁啊有其他零食。
5: 如果飞机餐我可唔可以再食多个噶？
7: 如果有得剩嘅话咧，即系俾你嘅。系咪你想食嘅 choice 咧，就未必系咯。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0: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慧仪、林思敏，他他他。
8: 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是非经过不知难，识多几个字无坏啊！玩玩四个字，一个主持出题，一个主持估，识多个四字成语系开心嘅。

0: 好啦，嚟到玩玩四个字嘅时间啦。咁今日呢要介绍嘅呢个四字成语呢，其实呢应该间唔时都会有听到嘅。咁好多时候呢啲人都会攞嚟做一啲即係可能杂志标题呀、啊。係啦，即係都会用呢个标题嚟形容一个人。係啦，咁形容佢啲乜嘢呢，其实就係、是、即係嗱，佢个实际个意思呀、啊、就係、是、话呢有一个官员就退隐，跟住之后呢就再出返嚟做官员喎、啊、咁样係啦。
1: 退休跟住出返嚟。

0: 系啦，咁啊，比喻乜嘢咧？就系话喺失败之后咧，重新再嚟过，
1: 再接再厉，
0: 系就比呢个更劲嘅，系
1: 再接再厉唔够劲。
0: 你好难讲噶嘛，即系例如可能当有个某某即系主持
1: 九幽复出，
0: 系辛苦，
1: 唔好咁激气，爸爸。
0: 啊，你应该咁讲，佢其实咧就咁讲咧，你会明。你会就哦系喎系喎系喎，但你唔会知道就系点解会有一个地方喺呢个四字成语里面。
1: 地方名嚟噶，
0: 系有个地方啦，系啦，有个系啦，有个点啦，系啊，有个地方系啦，就喺呢个四字成语里面。比喻咧就系失败之后咧重新再嚟过，再做翻起咁样嘅。
1: 哎呀，
0: 系咪好喺个口边咧？
1: 哎哟。
0: 啊，讲埋个古仔你就再估啦，好。咁啊，话说咧喺晋朝咧就有一个人，咁佢咧就叫做谢安。咁啊，谢安咧其实咧佢生性咧就系一个比较即系啊恬淡嘅人嚟嘅，好啱听我哋嘅恬淡情怀嘅，系啦。咁佢咧就唔中意做官嘅，咁啊，于是咧就辞官，哎，我唔做官啦，咁就带住咧屋企人咧就隐居咗喺呢一个嘅地点啊，就系、是、一个成语里面会出现嘅一个地方啦。咁啊，朝廷咧就即系求才若渴啊，咁啊系咁咧去邀请佢，哎呀，谢安，你快啲出嚟帮手啦，咁但系咧佢依然咧婉拒嘅，佢话佢唔做啦，我唔想做官啊，咁直到最尾咧，佢就即系接受咗邀请咧，重新再去即系官场嗰度咧去担任呢一个嘅司马，咁啊掌管咧军政嘅，咁啊出发上任嘅时候咧，好多官员咧都喺即系新亭嗰度咧就为佢送行啦，咁啊亦都咧有啲人咧就喺度即系讲笑咁讲咧，哇！之前咧你隐居咗喺呢个地方，点样叫啊？你都唔肯出嚟，
1: 归隐田园，但系唔系啊？归隐田园你冇得出嚟噶，
0: 系啦。咁啊，究竟咧你咧即系点样去即系对得住苍生啊？咁样，咁啊今日咧你终于都肯出嚟啦。唉，咁啊，苍生咧点样对得住你啊？咁样系啊，咁就讲咗呢一番嘅说话，咁啊浓缩咗咧，就变成咗四个字吓，咁、啊、就咧形容佢今次重新再出翻嚟做官嘅嗰个情况。咁而呢一个嘅四个字咧，好多时候喺现世代咧都会形容一啲生意人，系啦。咁佢当生意搞唔掂啊，吓，咁跟住之后咧，佢又重新振作啦，再嚟过啦。咁啊，整翻起档生意，咁可以用一个咩四字成语？
1: 东山唔系东山地方名嚟噶，
0: 系
1: 东山再起。
0: 冇错啦，就
1: 系
0: 东山啊！
1: 佢唔系指东南西北嘅东山。
0: 诶，嗱，真系有一个地方叫东山。咁、而呢一位谢安咧，佢当时咧，即系可能而家呢个山就未必叫做东山啦。咁呢个谢安咧隐居嘅地方就系喺东山。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大家咧就会觉得，哇！喺你喺东山呢个地方再出翻嚟嘅，咁佢嗰个古仔或者佢嗰番说话啦，即系有啲嘅以前嘅旧文章，一啲嘅即系记录，咁就可能就用呢四个字嚟形容佢重新再出翻嚟做嘢啦，咁嘅意思。咁但系咧后面嘅人咧就会用嚟形容啊，佢即系失败咗。再起翻，咁啊，即系东山再起啦。
1: 系
0: 系啊，好多时候可能大家用就好习惯，即系如果习惯东山再起咯，东山再起咯咁样。咁但系点解系东山再起咧？
1: 但系又真系呢一个四字成语讲出嚟咧，佢嗰一种嘅感觉咧，比起头先话咩再接再厉啊咁样嗰啲咧，系会再有啲气势。
0: 系啊，振奋人心噶，一鼓作气噶，你系见到佢喺敲紧鼓啊，直头。系咪先？即系你一讲到东山再起咧，仲要系乜嘢咧？系佢系已经成功咗。
1: 嗯，
0: 系啊，即系你好少话，诶、哎，嗰、那个人生意失败啊，佢而家咧就走出嚟东山再起啦，但系佢系未做到任何嘢出嚟。
1: 系，即系感觉上系要哦，成功咗啦，搞掂咗啦，你就可以用呢、這、一个，又或者有少少起色啦，唔可以话完全成功晒嘅、
0: 啊，
1: 就会再用呢一个成语摆落去咯。
0: 系啊，咁啊近义词里面咧有一个咧就系佢未 ready 嘅，系啦、啊。佢未 ready， 佢就准备出嚟啦，就卷土重来。
1: 哦，
0: 系啊，你会觉得就是、哦，系啊，卷土重来，咁佢咪即系可以叫做重新再嚟过，重新振作，再嚟过啦。咁啊，卷土重来，但系佢未起好嘅。
1: 系
0: 系啊，但系东山再起咧，你硬系觉得哦，佢系起好咗。
1: 系，起码个小山坡喺度见到下。
0: 系啦系啦，另外仲有一个嘅重整旗鼓。
1: 咁嗰个就仲休息紧嘅，我觉得
0: 系啦，重整旗鼓啊，仲处理中，
1: 系啦，
0: 就未话佢已经 ready 啊，咁啊，所以呢一个咧都即系几得意。

0: 意嘅，系啊，所以就即系喺呢一啲嘅即系四字成语里面啦，我哋好多时候咧都可以即系去。即係了解一下佢哋個程度係啲乜嘢，因為唔同嘅程度其實你用喺唔同嘅地方會唔一樣。
1: 係
0: 係啊，例如咧，佢有一個例句幾得意嘅，就係、是、咧一個人咧，只要唔甘心失敗咧，佢就總會有乜乜嘅時候。
1: 東山再起嘅一日
0: 係啦，即係總會有東山再起嘅時候，但佢就唔會話總會有卷土重來嘅時候，係咪先？嗰件事就唔知點解喺個程度上面
1: 係你會覺得。
0: 是啦是啦，咁因为呢佢话呢喺嗰个东山再起或者卷土重来呢嘅分别系乜嘢呢，东山再起呢就系侧重于重新崛起嘅意思，卷、土重来呢就系侧重于呢重整旗鼓再出发。
1: 是。
0: 是啦，咁所以就即系一个几特别嘅一啲即系分别咁样囉。是啦，咁我唔知道呢大家对于呢个四字成语有冇啲咩特别嘅睇法，特别系咦东山系喎，你唔讲真系唔知道原来
1: 是。我纯粹以为佢系讲緊方向东南西北咁样嘅方向㗎嘛。
0: 都唔 make sense 㗎，咁点解唔系西山再起呢？
1: 因为你太阳喺东边出嚟咁咪再起囉、哦。即系以前系咁样理解啫，未听古仔之前。
0: 唔系东阳再起呢？
1: 因为很多时候
0: 要東山再
1: 起，你画公仔咧都系有座山，跟住个太阳就喺隔篱。
0: 我喺个山嗰度升起，
1: 系啊，
0: 因为其实好难描述喺个地平线上面升起个太阳。
1: 系啊，我印象中以前细个画公仔咧系一定有座山仔，跟住即系你讲日出啊吓，
0: 系
1: 就会系呢一个方向噶嘛。
0: 其实嗰座山仔同我哋嗰啲地脚线系一样，
1: 可能系
0: 点样遮住嗰个墙？系冇谂过墙同地板系点样连埋一齐？系啊，就系、是、要有条地脚线遮。你唔觉得系？佢唔可以直接连埋一齐嘅，点解嘅咧？咁原来就系咁嘅原因。
1: O K，
0: 好神奇，系啊，可以问一下啲装修师傅点解唔得？系。

0: 另类
1: 舞台、
0: 文字、
1: 影像、
0: 形体、
1: 媒介、
0: 环保、
2: 文化快讯。
3: 大家成日听到绿色建筑，会唔会以为只是在建筑物度种多啲植物绿化咁简单呢？事实上，一个绿色建筑由拣选地点、设计、施工到建筑物落成之后点样营运，都可以融入环保嘅考虑。目标是减低对环境嘅影响，同时令使用者可以更健康舒适。为了提升公众对绿色建筑的认识，建造业议会联同香港绿色建筑议会合办了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他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当中的 Look Inside 绿建筑即深度游，导赏员会带领参加者走入精选的绿色建筑物。香港绿色建筑议会主席张天祥特别提到以下这个 Look Inside 品艺书心游，听听他的介绍啊。
4: Look Inside 品艺书心游由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的陆建领青和项目的建筑师向大家介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罗桂祥阁绿色设计理念。罗桂祥阁用了隔空式设计建构，既可保留原有山坡和原有的绿树成荫，营造出石下流荫的山水意境，同时亦扩大了整体绿化范围。建筑怎样以城古融今为设计理念，将中国文化、美学和绿色建筑元素融合起来。
3: 张天祥说，之后还有中文大学的导赏员带领参加者参观埋乾隆文物展，
4: 大家会从多角度探索乾隆时期的宫廷艺术，了解当时独特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让大家一次过感受绿色建筑和珍贵文物，体验古今交融的独特魅力。
3: 详情请浏览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网页。
5: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

0: 思思妈妈，衣食住行，你觉得最重要系咩咧？
1: 其实咧，我都几认同行系最，诶唔系行，诶应该话住系最重要嘅。
0: 住系最重要。
1: 因为我会觉得有阿姐头啦，个人可以瞓得好啦，我先至可以有下一步嘅行动。
0: 嗯、
1: 就系讲紧话，哇，点样可以煮好啲嘢食啊？等等嗰一类咯。
0: 嗯，
1: 所以我系几赞成，就系我要有一个诶、舒服啲嘅地方去住，俾自己休息。
0: 系，我都认同嘅，因为咧，住呢样嘢咧喺近呢段时间里面啦，因为变化都好大，因为搬咗屋啊嘛，咁而搬咗去嘅地方相对大少少啦，咁所有嘢都归一番，
1: 嗯、
0: 因为咧以前住嘅空间咧就系、是，哦呢、這个地方有位就摄晒啲嘢喺嗰个位啦，哦呢、這个地方又有位，我又将啲嘢摄晒落去啦，咁所以咧你会喺厨房嗰度揾到电锯啦。系啦，咁你又会喺即系可能喺阿女房嗰度揾到阿妈嘅衫啦，咁样即系你会咁样好杂乱啊。咁而呢一种嘅杂乱咧，某程度上系会令到个人咧都生活得几混乱嘅。
1: 系噶，同埋我会觉得就系嘅，食好重要，但系食嘅话，我最多坐喺度个零钟俾尽你，我唔计煮嗰个部分啦、甚至乎如果食得快嘅话，你真系半个钟已经食完噶啦。咁但系去到我呢一个叫做要休息嘅地方咧，你系唔止几个钟噶嘛，你系可以全日都喺嗰度噶嘛。如果个地方我摆得唔舒服嘅话，你就会觉得唉唔聚财咁样争啲嘢喎嘅感觉咯。咁所以我系好认同，就系关于衣食住行入边咧，住我会系觉得最重要嘅。
0: 嗯，所以呢一点系我都几认同嘅。咁而头先嗰班小朋友讲嘅其中即系一个位，我都好认同嘅，就系、是、食、真系好。点讲呢，好紧要。而我觉得我关注食嗰样嘢，唔系话你要食得有几好味啊，系要食得有几好啊。即系可能呢一点系对于即系有翻咁上下年龄嘅人，佢会特别关注嘅。
1: 开始注重呢一个就系、是、个食材佢哋嗰个来源啦、
0: 啊啊。
1: 因为之前我哋都有同啲朋友研究过、就是，就系究竟一个好好食嘅东西要落几多调味料、或者应唔应该落调味料？
0: 系啊，
1: 就是、正正我有一个朋友，佢同佢先生就会喺呢一度会有个嗌，喂，你做乜又落呢样嗰样啊？呢、這、一个已经系一个好靓嘅原材料，一个肉嚟噶咯，你仲要落呢样嗰样，遮咗佢本来嗰阵味咁样。
0: 系啊，所以即系

0: 大家就会喺度谂啊个来源地系点啊？
1: 系
0: 啊，究竟佢系咪新鲜啊？又或者系佢一有点样添加啲乜嘢嘅即系人工合成诸如此类各样咁，你就会好惊，即系你会好担心。咁所以变咗就系、是、啊食佢嗰、那个即系。地位一定是高的
1: 了，
0: 是啊，咁當然有些人會覺得就係、是，哎，咁其實食冇所謂啦，係 OK， 好一餐冇一餐飽肚就得啦，咁當然都可以，係啊，咁不過就真係點樣可以令到即係食落去嘅嘢可以有嗰個安全感，
1: 嗯，
0: 係啊，呢、這個都好緊要，
1: 係
0: 係啊。
1: 第三樣我自己會覺得咧，就係關於呢一個行嘅，其實我係幾注意。注重呢樣嘢就係我中意周圍走，咁、
0: 嗯、
1: 當然啦。如果平時嚟講嘅話咧，我係可以匿喺屋企唔喐，但係就算要周圍走都好啦。好多時候可能淨係同最熟嘅朋友、
0: 嗯，
1: 甚至乎我自己一個會周圍走，因為周圍走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風景之餘，係可以體驗到唔同嘅文化。
0: 嗯，
1: 所以對於我嚟講，行係重要過著衫衣
0: 嘅，係係我就點講咧，我都覺得係嘅，即係我都覺得著衫好似彷彿係排最尾咁樣啦。但係其實咧，頭先啲小朋友都講咗嘅，就係話啊，你著衫著到斯斯正正咁樣，即係起碼人哋唔好覺得你即係太老土啊，
1: 係啊，太污糟啊咁樣咯。
0: 係啊，因為呢一樣嘢咧，其實咧喺我哋嘅可能社交嘅世界裏面，其實可能佢係隱藏咗。
1: 嗯、
0: 即不是说这件事不重要，它重要的。它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啊，原来以前小个就纯粹觉得是漂亮，觉得即啊，究竟我是不是着紧某某名牌啊，是不是可以凸显到我的身份地位啊，可能小朋友的世界他们会这样想啦。但是很实际的一件事就是哦、啊、原来你着出来啱唔啱个场合。
1: 是。
0: 你着出嚟衬唔衬你自己，即系会唔会系有衣不称身嘅情况啊？又或者系会唔会着完出嚟之后根本就唔啱数？即系好似琴日咁样入去主题乐园咁样啦。咁入到去嘅时候咧，咁里面有一啲嘅 T-shirt 啊，各样嘢，其实咧都几啱大人着嘅。咁我自己个人咧觉得就见到其中有一件咧，我几中意。咁佢系嗰啲成件就系正式嘅。跟住咧喺个心口嗰度咧有个 logo 啦，咁而嗰个主题乐园其中一个几有 signature 嘅代表就系一盏灯，
1: 嗯，
0: 咁我觉得诶嗰盏灯几靓咁样，咁我拎嗰件衫落嚟睇啦，就哇几靓呢个咁样 set 咁样设计几靓，佢系凸起嘅一个花纹咁样啦，咁佢仲有一粒波嘅，即系仲有一粒类似系有黄色有粒星星喺上面嘅嗰粒波，
1: 嗯，
0: 都系好有 signature 嘅，咁我觉得呢两样嘢拼埋一齐几好啊，几好睇啊咁样。咁點知咧？我一拎落嚟嘅時候，我就已經即刻掛翻上去。
1: 點解啊？
0: 係啊，因為咧就係、是、一拎落嚟，我就見到佢背脊咧，原來係有好多字
1: 哦，
0: 係啦、啊，寫住佢嗰個品牌嘅名啦，跟住有好多其他唔同嘅卡通嘅圖片啦，咁啊做曬喺個背脊嗰度。
1: 嗯，
0: 咁即係其實咧，佢後面咧花到好似迷彩咁樣。
1: 咁我都明白點解你會放翻低。
0: 係啊，咁即係我女問我，佢話唔係啊，幾好睇啊，幾靚啊，做乜冇興趣啊咁樣。跟住我嚇唔得，
1: 我唔中意花碌碌喎。
0: 唔係即係唔好話中唔中意花碌碌，即係而家我哋呢個年紀，即係即係爸爸級咁樣啦，都好多人著花恤衫噶，係咪先？都係花碌碌噶。但係點解嗰一款同呢一款有分別咧？咁又真的，因為嗰一款係真係太過年輕啦。
1: 嗯，
0: 我哋 carry 唔到。系啊，我哋 carry 唔到，我甚至系有一个嘅斜孭袋仔，因为我系好中意斜孭袋仔嘅。咁而嗰个斜孭袋仔，我觉得哇几靓，佢有个 logo 细细个咁样，几靓咁样。咁我一拎落手嘅时候就，唉，算啦，都系摆翻低啦咁样。咁原来咧嗰个斜孭袋嘅背面咧，佢有一个卡通嘅图，我都系觉得我 carry 唔到。
1: OK 啊，冇问题嘅。
0: 细细个咁样啦，咁但系当然啦，一嚟就系个价钱啦，二嚟就系我都真系太多啦。咁、
1: oh.
0: 我都真係不宜再買啦，咁樣囉。
1: 而關於衣呢一方面呢，我覺得除咗係你俾人睇落去嘅感覺係點呢，你個人乾唔乾淨呢同氣味係有關係嘅。咁、
0: 嗯、
1: 所以喺呢一度我會係覺得哦，除咗話哦啲衫啊佢哋會係乾淨啊整齊之外呢，就係講緊我哋要點樣去打理自己。尤其是夏天嘅時候又好容易出汗啊，啲、汗跡又好咩都好啦，再加埋有時候有啲味道上面嘅嘢，點樣可以將一啲異味將佢叫做去除咗佢呢，汗劑又好咩都好咁樣，都好重要嘅。我覺得呢一點，因為氣味都好影響一個其他人對你嘅感覺係點嘅。
0: 冇錯，咁所以其實咧，即係衣看似係大家都排到好後啊，覺得冇乜所謂啊咁樣，但其實咧，佢都有佢隱形嘅作用喺度。係啊，即係所以我都開始慢慢明白就係點解，又或者之前有做過一啲同校服嘅。

0: 關嘅題目啦，你就會明白點解係需要校服。一嚟大家整齊啦，二嚟一個最好嘅即係原因就係大家唔使諗啊，係
1: 啊，
0: 即係唔使煩你著啲咩衫，
1: 比較少一樣同埋。
0: 系啊，烦少一样嘢，专注喺学业嗰度。你话几咁好咧？系咪先啊？咁啊，今日咧即系玩玩星期天嚟到呢度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佢喺社交专业揭晓当日同团队佩戴嘅领呔、丝巾同襟章。

0: 梁泰同斯根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李家超指出，襟章和梁泰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曾经在他任内担任行政会议成员的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形容，董建华家国情怀好深，视野好广阔，同时具有世界大局观，并积极鼓励大家参与国家发展，对他持世深感惋惜。谭耀宗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忆述，董建华在任时的社会气氛与现时好不同，有反对派攻击他，甚至会使用侮辱性用词。如果当时政府有不足之处，董建华会承认，不过如果有人否定国家，他会设法说服对方要看长远，不应该目光短浅。谭耀宗形容董建华很有远见，多年前已经积极推动香港与内地加强交流，支持国家发展，亦早已睇到创新科技及中医药发展潜力，提出兴建数码港同发展中药港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同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动呢件事。不过特朗普话预计英国对呢个议题会好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表示，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是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伊朗表示星期一将联同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代表团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己去保障，不应该被域外力量干预。伊朗和阿曼作为邻国，必须展开对话，建立互信，构建一个以地区国家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不过路透社报道，阿曼方面并未正式公布会议细节，巴林则表示不会派员与会。受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上午十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胜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的三五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 Sir Friend， 而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环节啊，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这么有心的节目和主持去哪里找啊？不就是三五成群咯。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

0: 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3: 文化快讯。
4: 一场跨越东西方美学的演出，将韩国传统粒舞的古典美感和现代芭蕾完美糅合，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享宴。
5: 原创当代芭蕾卡主要分为九个章节，就包含了不同韩国传统会见到的模式，我们叫做卡，就例如会有展示了文人风骨的黑粒，或者是一些新娘所佩戴的模式，展现了他们婚礼喜悦等等不同的配饰。 Total 就会有22位的舞蹈员，他们会用独舞和群舞去展示九种不同的模式，甚至乎是用舞蹈去演绎这个模式制作的过程。
4: 作为第16届韩国十月文化节的节目演出，当然希望带出韩国文化，咁当中出现的角色粒舞背后又承载住怎样的韩国传说故事呢？交给韩国文化院表演艺术经理张可桥继续同大家分享。
5: 咁喺卡裏面咧，有融合到呢個傳統民間故事咧，就會係情子冠呢個章節。咁情子冠其實主要係有一啲古代嘅貴族去佩戴嘅一種帽飾啦，靈感係源自於呢個韓國傳統民間故事叫做《興夫傳》裏面一個叫內布嘅角色嘅。咁呢個內布咧，其實就係一個貪婪啊、殘忍又自私嘅一個公子貴族歌兒嚟嘅。即係整個嘅章節嘅角色嘅舞蹈員都會用一個比較輕佻啊、傲慢嘅一個公子歌兒角色去詮釋情子。
4: 原创当代芭蕾卡，9月26至27号葵青剧院演艺厅。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6: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7: 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新生活。今日来到9月13号星期日早上10至11，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在这里。早晨早晨。今个礼拜咧，想同大家分享啲咩咧？几开心嘅一样嘢嚟嘅，因为我发现咧，我好似开始啊吓，形成到一个习惯啦，就系咧系恒常地去做瑜伽。咁其实咧，我不嬲都有做呢个运动嘅，但系之前咧就真系有时，譬如可能好忙嘅时候咧，会2-3个礼拜都唔做一次，咁啊啲堂咧就可能逼埋之后，得闲啲嘅时候咧就连续上咁样啦，又唔想嘥咗佢。咁但系而家咧就真系同自己讲唔好啦，就算几多嘢做或者几忙都好，不如夜晚黑咧都尽量抽一个钟头去到上下堂拉下筋都好啊。咁而家咧就变咗，哦，有时夜晚黑可能食完饭，佢最晏嗰堂咧就系8点半嘅，咁我就哦8点半咁拉一个钟头筋，9点半咁啊翻到屋企冲凉咪瞓觉咪 OK 咯。咁而家咧就多咗呢一个嘅习惯。咁變相咧，我就唔會好似之前咁咧，好似間斷式咁樣去做運動啦，就真係每個禮拜咧，恆常 keep 到可能有2至3日咧係做下瑜伽或者打波咁樣。咁我就覺得自己咧成個人咧個身心好似開心咗啊，因為好似自己咧達到一個目標，就唔係話3分鐘熱度啊，又或者咧好似好多藉口令到自己個習慣有改變。咁但系慢慢咧，我又会谂另外一样嘢喎。我会唔会去到有一日系去到唔做运动唔舒服，即是话咧去到运动成瘾嘅咧？以前咧我身边真系有咁样嘅朋友同长辈嘅，尤其是咧系之前有一位认识嘅长辈啦，咁佢就退咗休啦，佢几乎咧系1个礼拜5日咧都会去做运动嘅。

情况就是、譬如可能唔好彩嗰排病咗啦，或者真係好攰，或者整亲啦、整伤咗啦，做唔到运动呢，佢係会有一种内疚感㗎。咁我相信呢，如果去到呢个程度呢，就真係叫做成瘾啦，因为令到你嘅心情呢都係就受到影响㗎，做唔到嗰件事。咁自己諗諗下，好多范畴里面呢，可能我哋都会成瘾嘅。就运动可能会成瘾啦，可能飲食亦会成瘾啦，一啲嗜好上会成瘾啦，有啲人可能收集好多嘢，好多储存品啊，好多收藏品啊，咁样都可以呢系一种瘾。甚至爱情拍拖都可以系一种瘾，当分开嘅时候呢无比嘅伤心，点样戒咗佢呢？咁啊，令到我咧就谂啊，不如今个礼拜呢一集嘅新生活咧，同大家讲下成瘾呢样嘢啊！

听过有 Bruno Mars That's What I Like。平时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当然是开心，而且恒常地做变成一个习惯，我相信真的会有很多的多巴胺会分泌到出来的。我哋就讲下成瘾，即系咧将呢个习惯咧，可能咧系持续一段好长嘅时间啦，甚至唔做就唔舒服。咁啊，头先讲啦，我自己就开始咗呢、這个，譬如可能夜晚会拉筋啊，做下瑜

到某一天，我会觉得我会成咗瘾，唔做唔舒服嘅咧？咁我咧就上网揾咗一啲嘅资料同埋调查嘅。咁又讲到咧，心理学同运动医学嘅研究咧，就指出大概有3-5% 嘅定期运动人群咧，其实就患有呢个运动成瘾，即是话当佢哋譬如可能好忙碌，今晚要 OT 啦，去唔到打波啦，咁又或者系病咗而错过咗一次运动，或者好似我咁讲，哦，我晚晚都拉筋嘅，我今晚拉唔到啦，咁跟住咧就会产生一种咧好似同戒烟戒酒一样嘅焦虑啦、内疚啦，同埋罪恶感嘅。嗱，如果有咁样嘅心理状态咧，就可能有呢个运动成瘾啦。咁而运动或者头先讲嘅一啲深层拉筋嘅时候咧，因为我哋大脑唔单止会释放镇痛嘅内啡肽啦，仲会释放咧内源性大麻素。咁呢一种物质咧，原来就会带嚟一种咧深层嘅放松同埋愉悦感啊！即系你一路做嘅时候咧，就觉得哇好正啊呢种感觉，令到大脑潜意识咧就将呢个做运动啦、拉筋啦同你个舒压咧去到绑定咗，所以咧就会令到你几攰都会想去做嘅。咁而麻省理工学院咧嘅研究亦都有指出啦，当一个习惯你重复超过66日，你嘅大脑嘅基底核咧就会将一个动作就变成自动化程序啦，自动开机啊。咁如果你夜晚唔做，即系譬如你惯咗夜晚去做运动啊又好，或者跑步慢跑或者好似我咁拉筋又好，如果有一晚你唔做咧，你就会觉得硬系唔舒服啊，甚至系瞓唔着添，就代表住咧呢个习惯已经转化咗一种心理嘅依赖啦。原来咧，去到一种唔做唔舒服嘅感觉咧，系同我哋大脑有关嘅，即系我哋大脑都上咗瘾啦。你哋又有冇呢啲唔做唔舒服嘅习惯呢？嗱，好彩我自己咧就未至于去到呢个程度嘅，而家系啱啱开始开心养成咗呢个健康嘅习惯啫，就未至于话唔做一次咧，自己就觉得好内疚啊，或者真系周身唔自在啊咁样嘅。可能我呢个习惯未去到头先所讲66日啊吓，我唔知道如果我持续做呢个习惯，做咗2-3个月之后咧，会唔会真系有一晚唔做咧，就真系觉得唔舒服唔自在啦。今日咧，亦都想同大家探讨下其他范畴嘅上瘾，到底上瘾系咪真系唔好嘅咧？定系其实上瘾对于我哋嘅精神寄托都有一定正面嘅作用咧？

听过王杰的心瘾，咁啊由呢个运动成瘾，不如我哋就讲下爱情的成瘾啦，可能大家会更加有共鸣咧。嗱，脑神经科学研究证实咧，当人喺热恋期或者挂住一个人嘅时候咧，大脑嘅腹侧盖膜区咧就会大量释放多巴胺，活化嘅神经区域同埋吸食毒品咧系完全重叠嘅。所以咧，成日都话上瘾，好似即系中咗毒瘾咁样啊，就系、是、因为咁样解啦。咁而且咧，一啲不定期嘅奖励咧，反而系令到我哋最上瘾嘅。心理学家咧 B.F. Skinner 嘅实验就发现，如果你俾奖励嘅时间系不定期、不可预测嘅，即系举个例啦，譬如由你个伴侣系对你忽冷忽热嘅，间唔时咧先至俾啲甜头你，或者咧间唔时诶突然间又唔复下你 message， 跟住咧又同你讲句 miss you 咁样，哇！呢一啲咧即系忽冷忽热、不定期嘅奖励咧，令到我哋大脑分泌嘅多巴胺咧，比起定期嘅奖励，即系好稳定。嘅伴侣佢表现好稳定，你都估到佢系点噶啦，系会高出几倍咁多噶。咁呢点咧就解释咗点解嗰啲 bad boy bad girl 咧就令到你个心情咧真系好似上咗瘾咁，好难戒啊！咁好啦，当你真系上咗瘾，如果嗰啲 bad boy bad girl 同你 say goodbye， 咁点样戒咗佢呢？调查就话啦，分手之后嘅失恋痛楚咧，生理上其实系大脑突然间冇咗啲多巴胺同埋催产素供应而产生嘅一个戒断反应嚟嘅。即是话平时咧，你浸淫喺呢啲多巴胺嘅环境底下，突然间冇咗嗱，或者有一种情况咧，系更加即系惨烈少少啦，就系嗰啲断崖式嘅分手啊。因为有一啲嘅感情状况，你上咗瘾，即系习惯咗啦，依赖咗啦，但可能你会感觉到慢慢你哋多咗嗌交啊，或者相处得唔好啊，咁你都会有啲先兆噶嘛，系咪？咁但系如果唔系，好似头先咁讲，你真系遇到一啲咧感情嘅骗子或者。情场的高手突然间咧断崖式失踪嘅，系啦，同你讲拜拜就抽身离去嘅，哇，令到你突然之间咧好难适应啊！唔止系个生活上难适应，系而头先所讲嘅一啲即系大脑嘅分泌上咧都好难适应到，咁所以咧你就会觉得好难受啦，甚至咧继续去睇对方嘅一啲社交网站啊，睇下佢嘅情况系点啊，或者睇翻啲旧相啊，本质上咧就系个大。大脑喺度要紧啲毒品咁啊，好似即系好似戒断唔到咁样。咁当然啦，你会问呢啲戒断嘅时期要 last 几耐噶？咁啊真系因人而异嘅，有啲可能真系两三个月慢慢会好啲，有啲咧就好似歌词咁讲。

讲春天分手，秋天会习惯，可能要多几个月嘅时间，半年到。当然啦，我谂要有好多嘅即系生活习惯去到配合啦，自己要理性啲，或者要坚强啲，身边嘅朋友啊都可以帮到下你，自己又建立一啲新嘅嗜好，就会令到你咧可以快啲走出呢一个嘅所谓嘅毒瘾啊吓。咁所以咧，明明有阵时啊，知道对方都唔系啲咩好嘢嚟噶啦，点解啊自己都仲系戒唔到呢？原来都系同个脑袋有关嘅。如果你都系经历紧呢啲心瘾嘅话，等我送首鼓励你嘅歌俾你啦。好，听完呢首歌之后翻嚟咧，继续会有下半小时嘅新生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业揭晓当日与团队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襟章写有一五，李家超说是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及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

0: 绿色的靓胎和丝巾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李家超指出，襟章和领胎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曾经在他任内担任行政会议成员的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形容，董建华家国情怀好深，视野好广阔，同时具有世界大局观，并积极鼓励大家参与国家发展，对他辞世深感惋惜。谭耀宗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忆述，董建华在任时的社会气氛和现时好不同，有反对派攻击他，甚至会使用侮辱性用词。如果当时政府有不足之处，董建华会承认，不过如果有人否定国家，他会设法说服对方要看长远，不应该目光短浅。谭耀宗形容董建华好有远见，多年前已经积极推动香港和内地加强交流，支持国家发展，亦都早已睇到创新科技及中医药发展潜力，提出兴建数码港和发展中药港等。乌克兰传媒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幕僚长布达洛夫表示，乌克兰正为可能在下个月举行涉及俄罗斯和美国的新一轮三方会谈做准备。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不久前刚结束是分别在莫斯科和基辅举行会谈。威特科夫在访问后表示，对推进会谈所呈现的新势头表示欢迎。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莫斯科不排除重启和平谈判的可能性，但目前谈论会谈的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对上一次三方会谈二月在日内瓦举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6: 文化快讯。
7: 艺术创作无分年龄，第二届香港金陵艺术节以艺高龄胆大为主题，展现一班金陵创作者的生命力。
8: 40多场节目，形式多元化，由戏剧、音乐到四川变脸、粤剧耍花枪，甚至连剧本杀都有得玩。
7: 有请 Arts Options 的行政总监布允廷介绍其中一个节目。
9: 我有尺寸，我们今次请到在英国的导演 Alan Liddett 过来，他今次来就他说我很希望可以跟一些专业演员，就是更有经验的演员合作，而这个戏里面有5位的女演员都是超过30年的舞台经验的。在这个戏里面他会讲到女性很多的一个故事，加上我们 Alan 的一些好独特的舞台美学，我相信是一个很大的火花出来。
8: 除了有本地的金陵人士参与之外，艺术节还邀请来自广州、团员平均年

0: 年龄超过72岁嘅吴应老剧团带嚟戏剧作品《天平》。
1: 简单介绍吴应老先啦，因为其实佢个导演蔡淑群孙蔡啦，咁佢系一个好出名嘅 playback theatre 嘅导师嚟嘅，咁佢亦都带咗一班嘅金陵人士咧喺应该2024年去英国嗰度有表演，就组织咗吴应老剧团。而我会睇见佢今次个特色就系嗰个年代一啲嘅金陵人士经历嘅，同我哋香港嘅金陵人士经历系好。不一样，而怎样从一个 playback 的角度再加上他们的生命的故事，他们有舞蹈有唱歌，以我所知就是他怎样去呈现两地文化的不一样呢，我觉得是很有趣的。
2: 第二届香港金陵艺术节
0: 即日起至到9月20号，
2: 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
3: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4: 呢一種嘅低潮，其實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係要喺裏邊，我要學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錯咗啲乜嘢？好多時候都會啊，人哋咁樣針對你啊，唔應該。我會先諗，我有冇做錯嘛？因為冇理由你冇做錯嘢，人哋就不停咁樣針對你。又揾到嗰位嘅時候，好啦，就要諗係咪要需要改咯？
5: 大家好，我係唐思榮，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6: 星期日晏晝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9: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8: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10: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9: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1: 留心蛋，勿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到蛋，出门专心行。
12: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2: 早晨，翻翻嚟咧，10点半新闻之后嘅新生活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里面，继续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陪住你。咁啊，嚟到9月13号吓，今集咧我哋就同大家讲下上瘾。就由我自己咧开始，即系形成咗运动嘅习惯啦，就谂紧会唔会变成咗一个瘾咧？咁有啲健康嘅小癖好，其实可能系即系成瘾都未必系一件坏事嚟嘅。咁但係呢，有一啲譬如话头先讲到一啲爱情上，即係对于某一个人嘅依赖成咗瘾呢，要搣甩佢呢，就可能真係要俾多啲嘅精神同埋心机时间啦。咁除此之外，其实喺好多方面都会有成瘾㗎，譬如有啲收集嘅成瘾啦，一啲嗜好嘅成瘾啦，你身边有冇啲朋友打机成瘾啦？以前我身边就有朋友就真系啦，佢系影响到社交嘅，即系突然间同佢食下饭咧，佢话我7点钟我要赶住翻屋企啊，约咗啲机友咧，即系上网连线打机啊，咁样食下就走咗啦。咁我哋全部朋友都会话啊，呢个应该系即系打机成瘾啦，系嘛，即系影响到佢自己嘅日常社交生活。咁除此之外咧，有啲人都系饮食成瘾嘅，譬如嗱，唔知啊，系咪讲紧你啦？有一啲嘅甜食咧，好容易令人上瘾噶嘛。我哋成日都话糖咧呢一样嘢咧，系会令人上瘾嘅。咁你越食嘅时候咧，就越忍唔到口啊！而家嗰啲所谓嘅废水啊，即系饮嗰啲珍珠奶茶啊、手摇饮品啊，会唔会真系每个成为你下昼嘅下午茶，即系放一放松嘅源头之一咧？有啲可能未必淨係想感受佢個味道，可能亦都係一個覺得係同你放鬆啊或者舒緩嘅一個習慣，即係形成咗一個聯繫啊，令到你覺得唔飲唔舒服，唔叫呢個外賣唔舒服。 我自己以前咧係曾經都試過，食飯之後咧就。

0: 走去食两粒朱古力嘅。跟住慢慢咧，真系发现喂咁搞唔掂，好似咧形成咗一个礼拜到之后咧，有一晚即系雪柜冇咗嗰粒朱古力喺度咧，我周身唔自在，即刻想走落去咧超级市场又买翻一 pack 朱古力摆喺雪柜。咁啊唔得啦，我就开始意识到唔可以俾呢一种习惯成咗瘾啊，间唔时去享受一下咧系可以嘅，但系如果长期咁样咧，你谂翻个后果，你想唔想承受咧？咁你就要做理性嗰一步啦。咁不如听首歌翻嚟，我哋就同大家讲下其他方面嘅成瘾系点解会成咗瘾，我哋又可以点解决啦？好多时呢我哋要戒甩一铺人嘅时候都要外表好似好坚强好 strong 咁样。同佢哋讲我哋心跳呼吸正常冇影响到我哋生活啦。带嚟有哥哥嘅呢一首歌心跳呼吸正常。
1: 有心

0: 剛才我分享了之前對於一些甜食朱古力呢真曾經有上癮的情況，不過好彩及時呢臨崖勒馬，就自己不要買那麼多住了這樣。原来根据这个密歇根大学2023年发表的 BMJ 的研究显示，全球有高达 14% 的成年人和 12% 的儿童对于超加工食物，即譬如薯片、汽水、雪糕这些有临床等级的成瘾反应，比例几乎等同于烟和酒。而食品工业界其实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的，就是科学家会精心去到计算糖、盐和脂肪的比例，制造出一个 bliss point。 这个 bliss point 就是译做极致快感点，就是这个比例会令到你是完美诱发到大脑的多巴胺暴增，哇一路吃一路好开心好舒畅心情好愉快，但是呢同时间又不会令到你觉得太漏啊、太甜啊、太咸啊，而且太快饱、你说科学家是不是很厉害？所以呢令到你吃完一包又一包。而心理调查也说超过六成的都市人呢在压力大或者孤独的时候吃东西不是因为生理的肚饿，而是因为大脑需要糖分和碳水化合物来到迅速提升血清素，是一种心灵代偿。这个我想大家都有试过的啦，真的很累很累的时候呢都需要一些 comfort food 啦，可能去吃一下啲汉堡包啊、薯条啊、我自己呢就喜欢吃一下雪糕啊咁样啦。平时忍到口嘅，但去到压力大或者哇做完好大坛嘢即係要放松嘅时候呢，即刻呢就连自己个胃都要放松下。剛才跟大家分享的這些調查或者數據就又解釋到給我們聽、為什麼呢我們看電視的時候即是一路吃薯片、吃這麼多都不停的呢？ 有時呢都很羨慕有些人可能吃兩三塊就停手了。喂，但原來跟你說科學家呢計過了這個完美的比例的，你是呢一路吃呢是會扯著吃，吃吃下不覺意就會吃成包的了。知道了这个秘密之后，下次我们真的要忍下手，如果不是真的变肥妹肥仔的了。要懂得在适当的时候离开他。
1: 天天都跟你过，今天却要静坐，再思考怎可像最初。

听过有 Jade 关心妍如何离开你。咁耐咧，成日覺得忍呢一個字啊嚇，好似好負面咁樣。咁但係咧，去到節目嘅尾聲咧，又想同佢即係平反一下噃。現代心理學咧有提出，幾乎每個人咧都有某一種無害微成癮嘅。譬如話，有人一定要收集某一啲嘅盲盒啦，而家好興嘅，可能儲一啲嘅公仔啦。有人咧可能每日都要飲兩杯嗰啲精品咖啡以上嘅，係啦。有啲人咧就每日咧都要睇片睇誒個零鐘頭嘅，或者有啲人咧就好中意打掃嘅，係啦。每一日翻屋企咧都要執嘢執執個零兩個鐘，佢先至舒服嘅。嗱，呢啲咧可以話係一啲無害嘅微成癮。心理学的调查就讲啦，当我哋现代人喺职场啦或者生活中咧，感受到我好多嘅无力感啊，或者咧好多时有好多嘢我哋掌握唔到，譬如你工作成日可能个客要改嘢啊，你掌握唔到好多临时嘅变动啦，生活压力好大啦，好多突发嘅嘢发生要处理啦，大脑咧就会转向某一啲只要你肯付出就有即时回报嘅微成瘾嗜好啦，譬如你打机哇即刻就有。嗰種快感啦，跟住你做運動，哇！你見到自己身體有一種舒服嘅感覺，甚至你見到你自己嘅體型咧係有改善。咁另外譬如你飲咖啡咁啦，你真係飲落去咧，即刻哇聞到嗰個咖啡香啊，好舒服啊，有提神嘅感覺啊，咁樣。咁變相咧，就會你就喺呢一啲嘅方面上面咧，形成咗一個嘅習慣，甚至咧係成咗癮。咁點解話啊？其實某一啲嘅習慣都有佢嘅正面作用，唔係咁負面噶。著名嘅心理學家 William Glasser 咧就提出啦，有一個嘅詞語咧叫做正向成癮嘅概念。只要一種行為可以帶俾你心理嘅強韌度，唔會破壞到社會功能或者破壞到你嘅身體健康嘅。譬如你keep 住一啲嘅習慣，每日都要閱讀嘅，係啊，每日都要冥想嘅，每日都要拉筋嘅咁樣。其實咧呢啲嘅情況叫做成咗癮啦，或者一個好強烈嘅習慣啦。一个高压环境下咧，俾到你一个心灵嘅避风港。前提就系你影响唔到人，亦都影响唔到你自己嘅身体健康。咁其实呢啲咧都系无伤大雅嘅，甚至我觉得要尊重添，系啦，即系有啲人可能唔明白点解佢会咁样做嘅，啊，点解你要咁啊？你咁样做系咪嘥钱啊？但我就覺得，即每個人咧，其實就好似頭先咁講，都應該喺某一啲事情上面攞翻啲掌控感咧，係對自己一個心靈上嘅療愈嚟嘅。你唔明白，但係你都應該要尊重，尤其是你身邊嘅伴侶啦，你嘅家人啦。所以話咧，上癮未必係一件壞事，只要呢一個嘅心癮。可以帶俾到你平靜、掌控感，甚至係健康呢，哪怕係好似我咁夜晚堅持要拉。

跟十五分钟，都是你同自己相处、疗愈自己的一个专属仪式。最后呢，我觉得听歌都是的，有阵时呢听某一首歌你会听上瘾啊。所以呢送给你们最后节目的这首歌，是最近我都听上瘾，好多人都听上瘾的一首歌。听完之后开心咪得咯。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新生活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他在社交专业揭晓当日与团队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襟章写有15，李家超说是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及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绿色的领

0: 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经过深思熟虑的事情，即要坚定信念去做。梁爱诗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当年仍然有人不接受香港回归的事实，市民的国家观念比较模糊，亦有不少人对一国两制信心不足，外界对特区政府有很多不公平的对待和批评。他说董建华愿意聆听别人意见，同时获得中央政府支持，当时特区政府行事相当透明，即使是人大释法这类机密大事，事前都会咨询反对派。此外，曾任前教育统筹局局长的罗范昭芬说，董建华非常重视教育，即使当年政府需要削减开支，亦冇减教育资源。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和中方保持高度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伊朗表示，星期一将联同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代表团通报霍杰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己去保障，不应该被域外力量干预。伊朗和阿曼作为邻国，必须展开对话，建立互信，构建一个以地区国家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不过，路透社报道，阿曼方面并未正式公布会议细节，巴林则表示不会派员与会。受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上午10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偏北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你好，我系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上水有爆水管啦，而家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部分行车线封闭，而青山公路就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屯兴路部分行车线系封闭。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以好心态出行，搭的士和坐小巴都必须要佩戴安全带，违例者最高可被判监禁3个月和罚款5000元。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你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与香港电台联合推出的金港话你知。各位好，我是郭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乐广播的主持人艾科。
2: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Siri 林思敏。
0: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Siri 林思敏。
2: Hello， 郭鹏，
0: 欢迎 Siri， 欢迎，
1: 又见面了 ，Siri。
0: 是的，哎，九月的风已经开始凉了啊，不知道香港现在的这个整个的城市的温度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呢，现在有一个事情在咱们北京和香港还是慢慢升温的，因为这不是天气的问题，而是因为跑步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哈。
1: 是，就是香港马拉松刚刚公布了新一年的安排，我们北京马拉松呢也走到了官宣的前夜。
0: 哎，
1: 好像就是到了这个季节啊，我们就忍不住想要穿上跑鞋去吹一吹这个路上的风。
0: 嗯，
2: 没错，虽然说呢，香港的温度呢现在还在就是20多30度的这个气温呢、啊，但是呢，哎，跑步的热潮呢已经吹起了。这一期我们不聊配速，不聊装备，不聊起跑的分区，我们聊一聊跑步的人啊，聊一聊那些因为跑步而被重视看见的城市，还有几首适合跑步时候听的歌曲。
0: 哎，是的，从维港到长安街，从发哥到朱迅，
1: 嗯，
0: 今天呢，我们把步子放慢一些，把耳朵打开一点，来，首先听一首歌曲，来自于旅行团的《生命是场马拉松》。关于马拉松这件事情，我们慢慢聊。

0: 世界。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北京和香港之间总会有一种很微妙的默契。
1: 对，是的，你看北京马拉松还在等待官宣哈，但是朋友们已经按捺不住了。比如说这两天在北京呢，长安街、奥森清晨的这个步道上，有很多默默加练的人，就会发现他们平常比平常好像练得更加辛苦了哈。
0: 因为临近赛事了嘛。
1: 对，因为大家要知道，那条从天安门到鸟巢的路，很快又要被上万双脚所叫醒了哈。
2: 没错没错，因为香港这边也是啊，这个马拉松呢也是刚公布了，然后呢2027年的名额呢有多了很多个，半马呢是多了4000多的席位啊，还是第一次比赛有了前一天的5公里海滨跑，还有这个叫做跃动少年跑啊，很多人说终于可以不用一上来就挑战10公里，可以慢慢的先在海边跑一跑，感受一下这种风的感觉。
1: 我跟你说啊，真的，你像我这个体重，我一般是跑不了马拉松的，10公里我都不行。
0: 你是可以的，
1: 但是刚才你说
0: 健康跑。
1: 对对对，你刚才说那个5公里海滨跑，我听起来就蛮感兴趣的。
0: 对，这种感觉特别好，因为马拉松它不只是比赛，它像是一座城市每一年的一次深呼吸。就是平常你会看到那些只属于汽车的桥啊、隧道呀、高架路啊，忽然有一天让给了这些热爱跑步的人。
1: 哎，很有意思啊。
2: 没错没错，你说到这个呢，也让我。

0: 想起了其实很多人跑马拉松的一个非常难忘的体验啊，除了说风景以外呢，还有的是什么呢？是平时我们绝对不可能用双脚走过的地方，例如是青马大桥啊、海底隧道。所以说呢，哎，到了比赛这一天，你就可以跑在平时车流满满的这个隧道中央啊，还有这个青马大桥里面呢，两旁的海风都是自己的感觉，那种拥抱环海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啊！你咱们北京也一样，你想，你平常能跑在天安门广场大街上吗？这个很难是吧？但你想在天安门广场上跑步的时候呢，左边是历史，右边是现在，脚下是长安街，这种感受，我觉得绝对不是一场比赛就能够定义的，
2: 对
1: 吧？对，
2: 所以有人说马拉松是一个城市可以暂时慢下来的一个时刻。香港很讲究效率，那北京也很讲究秩序，但是在这一天，他们都把道路交给了跑者。
1: 那陈奕迅呢，有一首歌曲叫做《人生马拉松》，当年呢是香港马拉松20周年的主题曲，每次听到都觉得跑步的人听到这首歌曲应该会会心一笑吧。我猜他们在日常这个锻炼的时候也应该会经常听这首歌曲哈。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陈奕迅《人生马拉松》。

0: 家说把这个香港的道路啊还给跑者，但是大家知道吗？其实呢，这个香港的马拉松最早呢也不是在市区里面跑的
1: 啊，在哪儿啊？
0: 哎，第一届的这个马拉松呢是一场跨境的马拉松，1000多名的跑手呢是从香港的上水出发，经过黄岗口岸跑进深圳，在深圳呢完成了啊比赛。那么那一年呢也是我们香港回归的一年呐、啊，跑者们就用双脚跨越了一条刚刚改变意义的边界。
2: 哇，这个太有感觉了哈！
1: 真的，1000多人，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跑过深港边界，这个画面真的是太有电影感了。
2: 是的，
0: 没错。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呢，赛道就搬到了刚刚落成的青马大桥和赤腊角的机场啊。跑手们呢，跑进了还没有正式启用的机场跑道，是超过有6000人的，用他们的腿提前走进香港的新机场。很多人说啊，那一年他们是在跑道上迎接香港的未来。
2: 哇，真的啊！所以看得出前两年呢非常非常有意义，
0: 对，
2: 但是跑者们每一年的赛道也都在变化哈。
0: 啊，没错。
2: 所以呢，你看早年的香港马拉松呢，就像是一个城市的建设的纪录片，感觉城市走到哪儿，咱们这个赛道都延伸在哪儿哈。
0: 哎，对，感觉他们踏过的路就是我们最繁荣的地方啊。那么1999年的时候呢，马拉松就第一次进入了市区，从中环的遮挡道出发，也是非常繁忙的一个地方。然后呢，穿过我们的西区。去海底隧道和长青隧道，跑到了深水埗啊。那么到了2001年，又是一条非常熟悉的街道啊，弥敦道。然后呢，终点呢就是金紫荆广场啊。参赛的人呢也是第一次破万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这个马拉松啊也成为。

0: 了香港人的一个城市记忆了。
1: 嗯嗯，你看我们刚才说了，从这个深港的边界，然后再到机场，从机场到市中心，就是这条路程越跑越宽，而且跑步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一座城市对于跑步的接纳程度，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说明了它的包容和活力呢？
2: 对，
0: 真的。还有说明呢，我们就是参与的这个热度啊，因为呢就是一开始不是说1000多人嘛，然后到可能6000多人，然后到破万了，但是到今年呢、扎马的名额就已经是有7万多个，而报名的人数呢是远远超过了7万多的这个数字。那么每一个名额呢、都是需要抽签的。
2: 是的，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用音乐来丰富一下跑者的耳朵哈。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李健的这一首《依然在路上》。

0: 聊完了城市，我们来聊聊人，那些在赛道上被大家认出来的明星跑者，有的时候比比赛的本身更让人动容。
1: 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在香港经常出现吧，我经常听说就是有人在香港平常跑步的时候就能碰到发哥，是吧？
2: 对，
1: 但是其实你看咱们这个在北京有的时候也是一个，有人呢在跑步的时候，比如说奥森公园或者是在朝阳公园等等，有的时候也能碰到很多名人哈。最近呢，你看52岁的央视主持人朱迅，今年3月份是连续背靠背跑了2场半马。
0: 我天！
1: 哇，第一
0: 半马已经很累了，
1: 也很夸张。第一次的是人寿，当时他跑了2小时12分，一周之后啊，武汉的2小时15分。数字当然很厉害，但是更厉害的是，其实朱迅曾经跟癌症抗争过哈。
0: 对，我记得他在采访当中其实说过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说，跑步呢，有的时候就像颗糖。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比跑步要苦得多。
2: 这句话从一个有经历的人口中说出来呢，感觉就特别有力量。我想呢，这是跑步对他来说不是单单是成绩，也不是那个奖牌，而是重新拿回生活的主动权的一个方式。
1: 是的，所以每次看到朱迅在赛道上，他很爱笑嘛，他笑着冲线的这种照片，你就觉得好像跑步其实给他的不是疲惫感，而是甜，或者是给了一种能量，是吧？
2: 对的。然后呢，说到我们香港的明星跑者，就一定要说我们的发哥周润发。哎，很多的朋友们呢，其实有在不同的山上面跑步的时候呢，都说，哎，我有看过发哥，或者呢，就是很多什么街市碰到他，都是他跑完步回去吃早餐的一个路上。那么如果说跑友们要合照呢，他也是非常的亲民的。但是呢，哎，大家知道吗？他其实呢是从60岁的时候呢才开始跑步的。那么跑到现在，哎，10年的时间，70岁呢还在跑半马。那么他第一次参赛呢是在2023年呢，首次是参与了这个马拉松的10公里赛，那么是以1小时03分58秒完成了全程，就是10公里的这个路程。那么在第三次呢，他也是参加的是半马拉松哦，就是突破了21公里的这个路程哦，是2个小时多的时间，他也

0: 刚刚刷新了，但是呢在今年他就说了，就已经说我要转战十公里了。因为为什么呢？我要陪着我的好朋友像鲍奇静然后郑哲士就是他们的一些跑友们一起去跑，那么有一个同伴跑的感觉呢，也是一个新鲜的体验吧。那么现在很多的香港艺人呢都跟着他跑起来了，像我刚刚说的郑哲士啊、米雪啊、刘嘉玲啊，跑着跑着他就成为了一个圈子了，
1: 发哥的明星跑圈啊。
0: 对，
1: 我记得发哥其实自己也说过，他跑步的时候呢会想很多事儿，也会什么都不想。所以呢，我也希望我能够感受到那种脚在动，但是心却很静的那种感觉啊。
2: 真的，真的，跑步它其实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给了你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你可以把手机放在一边，有呼吸，有脚步声就够了。
1: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 Beyond 的《海阔天空》就太适合跑者了哈，因为特别是那一句“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跑步就是很自由，是吧？跑步的时候听起来呢，整个人都会感觉打开了一片天空。

0: 我们聊了朱迅和发哥，还有他的明星跑圈，其实呢还有两位明星跑者，故事也特别有意思。
1: 嗯，我来去看看啊。第一位是钟汉良，51岁了，今年3月份呢在成都完成了自己的首个半马，1小时49分。
0: 哇，
1: 这个成绩放在51岁的年龄段真的很能打。
2: 听说呢他一周呢是训练4次，几天不跑呢就浑身不舒服，那么跑步也是有瘾的。去年呢上海马拉松他第一次跑完了全马，那么就跑进了4小时01分，首个马拉松可以跑出这个成绩呢，我相信他背后一定是下了不少的功夫啊。
0: 其实最打动我的不是说某一个明星他的成绩，其实是他的一份态度，就是说跑步的时候我们可以什么都不用想，就专心做好脚下的这点事儿就行了。但是你看像我们身边的很多这个喜欢跑步打引号的喜欢啊，跑步的这些跑者呢，他们主要是为了发朋友圈。但是钟汉良跑步他就是跑步。
1: 是的，
2: 这种态度的话呢，香港也有一位，就是陈奕迅的太太徐浩莹啊，那么跑圈都叫他啃你啊徐。为什么呢？就因为呢他训练的时候呢特别能吃苦，别看他是女生，他就可以把就全身晒得黑黑的，非常的结实。然后呢全马的最好成绩哦是3小时45分钟了。
0: 哇，
1: 这个已经超过刚才钟汉良的那个成绩了哈。这个成绩应该在女性业余跑者当中已经非常优秀了。
2: 对的。
1: 但是徐浩莹还有一句话我还是很佩服，她说跑步是一个人的事情，她只是很喜欢跟自己聊天，喜欢自己挑战自己。对，我觉得是不是跑步的时候也是自己直面自己的一个时刻。
2: 对，没错。所以你看那些明星跑友他们跑步的样子都是非常的真实的，不是表演，是他们本来的生活。
0: 我们来听听歌吧。然后这首歌曲呢也是我觉得在跑圈的歌单当中一定会必不可少的一首歌，来自 The Real Group Run Run Run， 很适合跑步的时候给自己来加油打气，听听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晨早十一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任内第五份施政报告。佢喺社交专业揭晓当日同团队佩戴嘅领呔、丝巾同襟章，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蓝色襟章写有一五，李家超话系代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图案以双正方相叠为意念，寓意香港汇聚社会四面八方的资源及多元人才，全面深化高质量发展，持续巩固并提升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绿色的领呔和丝巾设计灵感源自北部都会区的科技发展，象征引领香港开创国际创新科技新格局。李家超指出，襟章和领呔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曾在他任内担任律政司司长的梁爱诗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但是董建华不会大石砸死蟹，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

0: 经过深思熟虑的事情，即要坚定信念去做。梁爱诗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当年仍然有人不接受香港回归的事实，市民的国家观念比较模糊，亦有不少人对一国两制信心不足，外界对特区政府有很多不公平的对待和批评。他说董建华愿意聆听别人意见，同时获得中央政府支持，当时特区政府行事相当透明，即使是人大释法这类机密大事，事前都会咨询反对派。另外，曾任前教育统筹局局长的罗范昭芬说，董建华非常重视教育，即使当年政府需要削减开支，亦没有减教育资源。朝中社报道，朝鲜领袖金正恩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回电，重新进一步发展朝中关系的意愿。报道说，金正恩昨日向习近平回电，就习近平在朝鲜见证78周年纪念日致电祝贺表示感谢，只为全体朝鲜劳动党党员和朝鲜人民带来巨大力量和鼓舞。金正恩表示，顺应新的时代要求和两国人民的志向及心愿，朝鲜始终愿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的过程中，与中国携手并进。金正恩确信，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定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方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偏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外 Mandy 先讲中交通意外，就是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香港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有一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开始车多，就是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理工大学，因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开始车多，经过敬请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交通暂时畅顺。而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而家来回方向近屯兴路部分行车线是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海纳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北以南，
0: 南来北往，
3: 金港话题之。

Hello， 各位金港话的知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Alex 李志刚。踏进九月份，就是香港最忙的，就应该是学生跟家长，因为呢，九月份就是开学的月份嘛。现在香港人跟之前的年代比较，就是有很多的不同，不使太多的夫妻会选择是。

0: 生小孩，好多兴奋的家庭，他们会选择的是养宠物，他们会养宠物，就是放弃生小孩。所以呢，现在是香港的，就是出生率就是非常的低。好多的家庭他们会选择的是养这个猫咪跟这个狗狗，好多家庭也把他们的宠物当成就是自己的小孩，他们会觉得这个选择比较容易。其他的，如果真的决定就是要生小孩的话，他们也会选择只生一个就够了，顶多两个。如果你发现这是在香港的家庭，他们生至三个小孩的话，他们会说：“哦，一个很大的家庭啊，你们夫妻真好，就是生那么多。”其实我还记得，这是我小时候在香港的一个家庭，就是生至是五个、七个，这是十个小孩，也是非常的平常的。现在香港的小孩的出生率就是非常的低，那变成就是香港的家长对这是小孩的教育也非常的紧张，跟好多中国人的家庭一样，就是香港的家长就是对这个小孩的教育就是非常的紧张。这个考试啊，就是每一次都到考试的时候，他们也是很紧张的。所以呢，每一次到了这个考试的时间，他们也非常的紧张。还有呢，现在大部分的学生在香港也会去补习，跟我们的年代就是很多不同。之前我们非常的靠自己的努力去考试的嘛，现在就是大部分的学生也会靠这个补习的老师，一些很有名的补习老师，他们的收费也非常的贵。也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香港有很多的明星化的补习老师，这个现象在香港已经很多年了。那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还是会继续的，也希望就是香港的学生要加油哦。希望未来在香港在北京的学生真的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读书时读书，游戏时游戏，读得太久的话就要就是放松一下，找一些时间就是放轻松，不要太辛苦，不要太紧张哦。今天的金港话题知识也差不多，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拜拜。
1: 在下半时段呢，我们要重点介绍一下本周的双城主打歌。首先登场的是香港的龙虎榜。那么最近中文歌曲龙虎榜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呢？
2: 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1: 金港话你知，
3: 英皇话你知，
1: 双城主打歌。
4: 你知嘅听众们，你哋好啊！我系黄天怡。西班牙文入面 ，Viva la vida 就系活在当下嘅意思啦。而女团 FIFA 就食正呢个意思，将呢一首纪念佢哋成军两周年嘅作品取名做 La Vida， 鼓励乐迷 live in the moment， 亦都表达佢哋喺 FIFA 路上继续享受。唔止歌名系西班牙文，歌曲中嘅 rap 咧都系有西班牙文嘅元素噶。因为负责写 rap 的成员费奥斯中学的时候就有学过西班牙文了，而当中他用西班牙文 rap 的一句的意思就是：你知不知道我有几喜欢这一场战斗啊，也是他最喜欢的一句来的。因为他觉得他们四位成员为 FIFA 努力的过程是有辛苦的时候的，但同时他们都很 enjoy， 很喜欢做这件事，跟这个 rap 不谋而合。而 Bell 斯咧话，填词人同埋监制都有份帮佢调整 rap 嘅内容，令佢发现到原来将故事性加入去咧，会令成段 rap 嘅效果更加之好。至于成首歌嘅氛围就好似嘉年华咁 ，energy level 非常高嘅，亦都有热血同埋庆祝嘅感觉，完全符合佢哋两周年嘅主题，以音乐去庆祝佢哋两年嚟嘅精彩。MV 同样延续青春热血的 Summer Party Vibe， 去泰国那里捕捉当地的夏日色彩，来呈现 FIFA 的当下，呼应 FIFA La Vida 的主题，准备好跟他们狂欢未呢？ FIFA La Vida。

有冇试过听到一首歌好好听，好想知系边个作嘅呢？有，佢都有啊。CY 陈宗泽听到《雪芳姐》呢一首歌之后，主动喺社交平台 follow 咗呢位作曲人，仲 DM 佢邀请佢合作，促成咗今次呢一首《顾客永远是对的》。当初 CY 同对方讨论曲风嘅时候咧，已经好直接咁样话，希望有一首好洗脑，大家入到 K 房会谂起想唱嘅歌。至于歌词，佢就话算系佢以往其中一段感情嘅写照嚟嘅，喺一段关系入面冇咗自己，盲目咁迁就对方，就好似歌词入面嘅比喻咁，当另一半系客人一样，唔 say no， 不断满足佢嘅要求。睇翻成份歌词 ，CY 觉得其实顾客是对的吗呢一句都令佢有所反思。究竟对另一半好同所有事情都满足对方，两者之间的平衡要是怎样？由于对歌词本身已经很有共鸣了，所以入录音室之前 CY 已经很知道自己想怎样表达，也都想好了哪些位置转音，哪些位置透气等等。正式录之前试唱一次给监制听，对方一听到就说、其实已经用得了，所以最后只是用了两个 session 就搞定今次的录音。而到拍 MV 要对嘴唱歌的时候， CY 说他一度眼湿湿，甚至有一些喊出来的画面因为太激动了而没有剪到下去，但是就足以证明这首歌他是有打动到自己的。看看又会不会令你有共鸣，下次去 K 房的时候都想点来唱呢？ CY 陈宗泽，顾客永远是对的。

0: 度未解，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好的，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的推荐单曲。
1: 首先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薛之谦的《媚人》。《媚人》这首歌在听过几遍之后，我们能够感悟到，这首歌并不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讲的不是薛之谦普通的情歌往事，而是讲职场或者讲社交，人性的伪装和被迫讨好的众生相。歌名一出，底牌就已经翻了，这不是写给感情的，是写给你，写给我，写给每一个在人群当中假装合群的我们的自己。来听听看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媚人》。
2: 我们互相作为真的面生的贵人，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莫文蔚的《昨天今天》，这首《昨天今天》是汪苏泷写给莫文蔚的，他包揽了词曲，也放到了《联名二》的企划开头。这首歌曲呢，整体来说都有点收着劲儿，但是呢，遗憾会不声不响的一点点泄出来。来吧，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莫文蔚这首歌曲《昨天今天》。

0: 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啊！
1: 金港话题之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当然还是欢迎大家通过手机找到我们，了解更多的美食、艺术、音乐、风景等金港品质生活指南。
2: 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香港听众请锁定香港电台官网以及社交媒体，我们会在这里分享金港双城主持人拍摄的短视频以及精彩图文。
3: 没错，也希望这一期节目过后大家都可以跑起来。最后为大家送上有郭富城的一首新歌《冲冲冲》。

但系大步每瞬每秒也大激动，在我当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踏着大步就是。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正午十二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周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则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指出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积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

0: 走客轮在恶劣天气下从泗水驶往另一个港口城市途中失去联络。他们收到报告后立即部署人员及搜救船前往客轮最后已知的位置搜寻。天气方面，受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偏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赖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近康庄道桥面。而较早前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香港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上水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而家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2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约1.6公升的碳排放。为了2050年前实施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 O、小白、Vicky 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大麻是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不要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回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和终身监禁。想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7: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8: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7: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9: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8: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1: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12: 香港 港电台，
13: 香港电台，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
12: 上海广播电视台，
13: 上海广播电视台，
12: 广东广播电视台，
13: 广东广播电视台，
12: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3: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2: 联合打造，
13: 联合打造
12: 全球。

0: 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九月十三号星期日，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嚟到今个星期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继续有宾尘喺度为大家紧贴住华语流行歌曲嘅走势。好快同大家重温一下上一期嘅榜单，第十位有黄克野《黄龄过海》，第九位周兴哲《All for You》，第八位连思雅《残忍告别式》，第九位张靓颖《执旗》，第六位胡彦斌《生死未定》，第五位单依纯《Lava》，第四位周深《如约》，第三位季军位置薛凯琪《自由的夜》，亚军位置第二位陈明喜《If Sunday Never Comes》。冠军位置上星期是由梁咏琪的《远距离》夺得。再次开启新一期的榜单，今个星期榜单的欲动非常之大，新上榜的歌曲亦都好多。好快同大家先睇咗第十位的位置啊！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十一期第十位的位置，这一首歌曲经已上榜来到第四个星期了。最高位置在亚军第二位，而上星期回落到去第六位之后，今个星期再稍稍回落来到第十位，守住仍然在榜单当中。他是胡彦斌，生死未定。

0: 第九位。
1: 嚟到今个星期第九位啦，歌曲咧就冇话好大嘅波幅，上榜两个星期啦。上个星期上榜嘅时候第七位，今个星期嚟到第九位啊。歌曲咧就系嚟自于古装嘅权谋剧《乔楚》噶。咁啊，剧集当中咧嗰个人物嘅关系就相当复杂啦。至于呢一首歌当中咧，亦都听得出深藏有啲嘅暗涌，由张靓颖主唱。執棋。

0: 位。
1: 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八位啦，已经系上榜两星期嘅作品啦。咁上个星期咧喺第五位，今个星期咧稍稍回落嚟到第八位啦。不过咧呢一位嘅歌手近日咧嘅人气非常之高，因为喺度正在进行紧佢嘅巡演啦。咁但系喺佢嘅巡演当中咧，亦都有一啲嘅部分备受呢、這个网民啦同埋歌迷系留意嘅，就系因为咧佢当中嘅一啲嘅造型咧非常之突出啊吓。不过造型再突出，都无负佢系一位实力唱将嘅事实。佢系单依纯，近年嘅作品亦都非常之前卫，带嚟有呢一首《Lava》。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占据喺第八位嘅位置。

0: 相当之低调嘅一个编曲，加上一把非常之纯正嘅人声。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八位，单依纯《Lava》。
1: 第七位。
0: 嚟到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七位嘅位置，终于有一首新上榜嘅歌曲啦！呢一位嘅歌手喺年头嘅时候，大家都认为佢系开启咗个休眠状态，突然就推出作品啦。
2: 窗外的天有一点灰，
0: 相当熟悉嘅声音。
2: 看起来有一点倦。一天一天用力的追，
0: 亦都为一部音乐职人的剧集推出这一首的主题曲。
2: 我盲目的迷信这个世界，
0: 吴青峰晴天娃娃。

今个星期第六位嘅位置新上榜嘅作品啦，第一个星期喺第六位啦，已经好一段时间冇听到佢嘅名字同佢嘅音乐作品，但系佢用佢嘅实力证明佢仍然非常唱得，同时间演技亦都系非常之了得。最近为剧集《这一秒过火》主唱咗呢一首嘅歌曲《汹涌》。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2: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周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则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筹划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指出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即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董建华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他形容董建华高瞻远瞩，愿意聆听意见。曾任后任特首办主任的罗范昭芬说，董建华好有亲和力和领袖魅力，能够感染同事齐心工作。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说，董建华视野广阔，具世界观，早已经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国家发展。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

0: 有阳光，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眼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收费广场对开。青山公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而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屯兴路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6: 至人类的未来还守不守得住，
7: 在 AI 浪潮底下，
6: 在科技洪流当中，
7: 身处这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6: 各行各业
7: 怎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
6: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7: 星期一晚九点半，
6: 港台电视三十一。
8: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9: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8: 你怎知道的？
9: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10: 他他他星期二深度由嘉宾有资深空姐
11: 全文啊，坐长途机的话最怕就是有人嗌杯面食。
12: 我想问你个存货是真的多到乘机人任嗌？
13: 其实不是个个都会食杯面食，咁啊有其他零食。
11: 如果飞机餐，我可唔可以再食多个噶？
13: 如果有得剩的话咧，即系俾你嘅。系咪你想食的 choice 咧，就未必系咯。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15: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6: 全球华语流行。

嚟9月13日下半节嘅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继续有宾臣喺度为大家紧贴住华语流行歌曲嘅走势。首先同大家先重温一下我哋第11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咧喺上半节经已公布咗嘅第十位至到第六位嘅一个名单先啊。今个星期第十位。

0: 系上榜四个星期，今个星期由第六位跌到落去第十位，有胡彦斌嘅《生死未定》。而第九位方面啊，上榜周数两个星期，上个星期喺第七位，今个星期稍稍回落嚟到第九位，系张靓颖嘅《执旗》。第八位单依纯《Lava》，同样都系上榜两个星期嘅作品，由上个星期第五位回落去到第八位。第七位方面是新上榜的作品了吧。第一个星期新上榜在第七位出现，有吴青峰的《晴天娃娃》。第六位同样都是新上榜的作品，好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他的声音，吴莫愁《汹涌》。榜单报了一半，跟住落嚟第五位到第一位嘅名次将会花落谁家？即刻揭晓第五位嘅位置。
1: 第五位。
0: 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五位呢一首嘅歌曲咧，曾经都可以话系打破咗我哋榜单开榜以嚟一个纪录啊吓！咁啊，由佢第一个星期上榜咧，一路稳坐冠军位置咧，连续三个星期都夺得冠军，嚟到今个星期第四个星期上榜啦，终于喺嘅冠军位置咧回落咗少少噶嘛，嚟到今个星期第五位，有 Gigi 梁咏琪。呢首相当之感人嘅一首作品，一封俾佢先生嘅情书，亦都系送俾佢嘅乐迷一份嘅礼物，远距离。

0: Hola.
1: 今个星期第四位嘅作品咧，经已上榜三个星期啊吓，咁啊亦都系一直系保持一个非常唔错嘅成绩啦。上个星期喺亚军第二位嘅位置啊，咁啊今个星期回落少少嚟到第四位，咁啊歌曲咧系嚟自于呢一位歌手一年前咧经历呢一个网上边世界末日嘅一个传闻啊。於是乎感到非常之疲劳嘅佢，不停俾啲信息轰炸之下，创作咗呢一首嘅作品。佢系陈明希 ，If Sunday Never Comes。

0: 奏。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今个星期第四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在即将公布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之前，好快同大家重温一次今个星期的榜单走势先。第十位有胡彦斌的生死未定，第九位张靓颖执棋，第八位单依纯 Lava， 第七位吴青峰晴天娃娃，第六位吴莫愁的汹涌，第五位梁咏琪远距离，第四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好快经已来到三甲的位置，而我可以预告一下，今个星期头三位有不少的作品都是新上榜空降的作品来的。
2: 第三位，
1: 首先来到今个星期的第三位，今个星期上榜的作品呢，在第三位的位置其实上榜经已两个星期的，那是周深的预约。而呢首歌曲呢，其实早喺2021年已经曾经发布过，不过当时因为一啲版权纠纷嘅问题啦而下架，亦都成为咗周深同埋佢嘅歌迷一个遗憾。而正值今年系佢出道12周年，呢首歌曲终于重新面世，周深如约。

0: 位。
1: 今个星期第二位位置就好似我刚才所预告咁样，冇错的，而且确有两首嘅作品都系新上榜，亦都系空降一个非常之好成绩嘅一首作品。其中一首就系呢一首第二位上榜一个星期，佢系曾比特。好耐冇听过佢做呢一类型嘅作品啦，但系再次去拿捏呢一种深情嘅歌曲，仍然相当熟悉。
2: 为逃避你，再逃进一个洞。
1: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一位。
1: 今个星期全球位流行歌曲榜第一位，新上榜的作品《空降冠军》，两个非常之厉害的名字，一个联名的创作作品单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印尼一艘载有大约240人的客轮在爪哇海失联。外电报道暂时救起大约100人，一个人死亡。新华社引述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说，客轮当时正从东爪哇泄水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客轮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神一个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客轮失联前曾经遭遇恶劣天气，搜救部门已经派出船只前往事发海域。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颈、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则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指出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即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董建华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他形容董建华高瞻远瞩，

0: 同影响。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西北偏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7.2度、东经107.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间局部中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风吹旋风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到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22公里；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你好，我系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暂时就系红隧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响收费广场对开。电车有紧急维修啦，而家石塘咀总站咧系仍然需要暂停使用，乘客可以考虑改用山道站。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就有道路工程，去到下昼嘅6点，去珠海同埋澳门方向，近观景山隧道出口至到东人工岛部分行车线咧系会分段咁封闭噶。咁揸车朋友请留意翻现场交通指示，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3: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细味不同地方的音乐，透过旋律游走世界各地，
5: 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星期日中午1点至2点。

0: 白元浩秋旋音乐无界。
1: 九月十三号时间嚟到下昼嘅1:08，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呢度有我，我系秋旋音乐无界。首先为你送上嘅 IU 嘅新歌。今次呢首歌五个字解释咗佢嘅简介。因为呢首歌咧系送俾佢最重要嘅朋友，所以呢五个字就系献给老人啊。

推出咗两首新歌啦，其中一首啱听过属于 IU 嘅 Dear My Crazy Soulmate。呢只歌咧亦都揾咗两位国民奶奶级嘅演员咧饰演啦，两个女主角。分别就是金英玉同埋罗文基，配合翻咧呢一首歌曲嘅内容咧，就系揾到自己生命当中咧最重要嘅老友，属于自己嘅soulmate，希望可以活到老都系最好嘅朋友。

想接出场嘅呢一位。你可能认到佢个样子，认到佢跳舞嘅身影，你对佢嘅声音嘅辨识度，你又觉得够唔够高呢？身份咧就系夏天嘅夏日女神之一啦，佢系权恩菲。但系今年咧就宣布咗咧就唔会参加夏日嘅庆典，咁啊话晒都系佢代表嘅作品之一嚟啦。咁啊因为佢喺个舞台上面嘅演出咧就令到更加多人认识佢。但今年咧为咗要筹备属于自己嘅专辑咧，所以就集中喺做音乐上面，亦都带嚟呢一首新作《Kiss Up You》。

呢一首英语作品，相信呢一首歌曲嘅充满住呢一个漂浮感。佢系 Tammy， 歌曲名字 Float。

韩国嘅啲畅销榜上面咧，我哋嚟紧要听几首咧，都系榜上有名嘅作品。要有音乐单位，佢哋叫做 Party Major。九月一号嘅时候推出咗 Hits 呢张碟，咁啊主打作品咧就叫做 Like Fire。

首歌曲咧就叫做 Light Fire， 变成如火嘅感觉又再转去另外一种通。今次咧同你进入一。

其实你认识佢哋叫做 Tunis。同样啦，都系九月嘅时候推出咗同名专辑主打作品呢一首叫做 Blue Mode。韩国咧就叫做踏入咗秋天啦，咁啊应该系一种咧干燥嘅火热，又同一时间咧又凉爽咗啦，又 tune 翻单自己，有一种清爽嘅 blue。

紧接出场嘅咧系嚟自 Monster X， 施展佢哋嘅 magic。

到呢一段啦，你谂起佢哋以前唱过嘅一啲歌嘅曲风，呢首歌咧叫做 A E I O U， 佢哋系 Les Lethem， 推出咗 2.0 嘅佢哋咧呢一年咧嘅音乐作品，好似又冇咁代表到佢哋以前有一个 message 咧，就系 fearless 啦。系咪音乐咧走得太过大众化，就会失去咗自己嘅个性咧？

佢哋系今年出道嘅新人女团，系咪进入咗第六代嘅新人女团时代啊？佢哋会唔会称霸？佢哋由少女时代三位成员所组成嘅小分队，佢哋叫做少女时代校丽秀 Hyunsoo。分别三位成员校苑 Yuli 加上秀英。

拜拜咧喺节目里面咧有听众想点唱啦 Super Junior 嘅歌啦，咁啊特别咧系想听 Super Junior 嘅派生子啲小分队嘅 Promise 啦。诶，今日星期有想播咧东海呢一只歌喎，未听。希望你都同样中意啦。

转头翻嚟嘅仲有音乐无界。听过有 Don't Hang Me As A Weekend。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个将会是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及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香港、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陈茂波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而言，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以及高端的产业能力，与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指出，青年较注重生活配套，积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消防署今年全面更换新一代呼吸器，并在训练设施引入活动式间隔系统。助理消防区长叶志豪说，以往替换气樽需要好像扭螺丝一样转动接头，耗时有一分半钟，现在换上快速接头，不用十秒就完成。他又说，新增的紧急呼吸安全系统，在危急关头，两名队员透过气喉互联可以共享气樽里面的空气。另外，黄大仙和薄扶林消防局的训练场地先后引入活动式间隔系统，利用天花轨道让模拟空间可以随时重组，模拟住宅、工厦、迷你仓等不同场景，等消防员能够在未知多变的环境中提升应变。

0: 能力和心理質素。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两位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暂时畅顺，但去九龙方向公主道过海龙尾井收费广场对开。青山公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有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屯兴路部分行车线是封闭，而尖沙咀的广东道都有工程，现在广东道去佐敦道方向近海防道最左边的行车线是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3: 星期日下午1:00至2:00，音乐无界，秋旋。This is

嚟到下昼嘅1:37。多谢你选择收听今星期嘅音乐无界。同你搭上呢一场音乐之旅嘅系我，我系秋璇。一首歌曲嚟自 Jisoo Click， 同你一拍即合。其实咧，过去嘅星期咧，除咗有 Blackpink 嘅 Jisoo 带嚟嘅新歌之外咧，佢另外一位好朋友嘅位成员啦。

创作音乐咧，就系可以令到我哋喺日常生活当中咧，有一道门咧，可以入咗去之后咧，就将平时嘅一啲烦恼咧，暂时摆低。又或者咧，系为自己加上少少勇气，做啲自己一路以嚟都唔够胆做嘅决定。你有冇谂过翻去攞辞咧？将自己份工咧，一句话，我唔做啦。我唔要再受你的气啦。我而家廿几岁咁青春。唔做咪唔做啦。

新歌咧就系讲话今天决定要辞职了，信唔信啊？打工仔着嘅心声咧都写咗喺呢一只歌里面，特别咧系当中咧讲到喺翻工嘅过程里面，究竟自己放弃咗几多嘢咧？约咗朋友可能甩咗底啦，话见话见一路都见唔到自己班 friend， 话想去旅行一路都去唔到，仲有个 to do list 咧想自己完成嘅。

首歌曲咧，虽然好似好唔懂事，好燃烧青春，同自己讲话呢一份工如果做得好辛苦嘅话，咪辞职唔做。但佢用咗浪漫呢两个字形容呢一个决定。

其实咧，带大家咧进入一个再快少少嘅摇滚节奏。今次咧有一个相当之梦幻嘅组合，可以男团 Play 加上呢一位歌姬 Miller。全新嘅作品 Flame。

一种节奏感啦，呢一种摇滚嘅曲风咧，我哋可以感受到咧嗰种热血。点解动画嘅主人翁咧，永远都带俾大家一种热血青春嘅感觉呢？可能喺故事嘅世界里面，将佢哋投放喺一个绝境，必须要努力奋斗，要带住一种咧无勇无惧嘅心，先至能够克服重重难关，并且要提醒自己，即使没有明天，都要坚持。

日常生活当中一定会有好多时候都是感觉到气馁的啦，一定会成日觉得好攰，好想放弃，但是总是有令到我们不停下来的理由。可能就是因为当我们付出了很多努力，我们付出了我们的自信，我们将我们的专注力摆在我们全程投入的事情上面，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感觉到一种活着。身边最好的歌曲他们是今次呢首歌咧亦都揾嚟 Lies 嘅新歌去合唱。

个单位，佢哋叫做 Hatsuweed。今次呢一只歌曲叫做 Alive featuring Lars 嘅 Song Sun， 喺9月9号嘅时候推出咗呢一首作品。

再次多谢你选择收听今天的音乐无界。有了伴，音乐就是我和你之间的记忆。好不好，我的意见是两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社交媒体有人声称怀疑信用卡被盗用来订购手机。汇丰银行发言人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注意到网上讨论只有不同银行的客户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订购手机。汇丰提醒客户，如果出现未经授权的信用卡交易，可以透过银行的应用程式或致电暂停信用卡。汇丰会为客户展开调查，并在适用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单机制。汇丰表示，客户如果已经合理和谨慎地使用信用卡并 及时通报，汇丰将会为他们完成退款程序。行政长官李家超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来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指出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即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印尼一艘载有约240人的客轮在爪哇海失联，外电报道暂时救起约100人，一人死亡。新华社引述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救援部门表示，客轮当时正是从东爪哇泗水驶往南加里曼丹。

省马臣市。客轮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臣一个搜救码头约80海里。客轮失事前曾经遭遇恶劣天气，搜救部门已经派出船只前往事发海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沿港之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你好，我是 Mandy。 而家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中环的兰桂坊就有道路工程，去到今晚的7点，兰桂坊、黄安里和德纪立街介乎云咸街和威灵顿街是全线封闭的，市民请避免揸车前往。而柴湾的利众街就利众路就有重铺工程，去到下午的5点，利众街去康翠台部分行车线是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主流、
0: 另类、
1: 舞台、
0: 文字、
1: 影像、
0: 形体、
1: 媒介、
0: 环保、
2: 文化快讯。
3: 每年九月第三个星期六是国际净滩日，不少组织都会响应呼吁举办净滩活动，鼓励大家一起清理海滩的垃圾。Synergy Studio 就会在当日举办特别版《海洋宝石再生之旅》，听听创办人 Lydia 张永彤介绍当日的活动加入了什么环节。
4: 今次在国际净滩日举办的海洋宝石再生之旅，最特别的地方是除了我们会清理海洋垃圾之外，我们还加入了一个微塑胶调查。参加者会亲手筛沙滩上面微细的塑胶碎片，再用显微镜观察它们，了解这些隐形的海洋生态威胁。其实有很多海洋垃圾都是来自陆地，透过渠道和雨水流入大海。这些生活废物正正提醒了我们日常习惯和海洋息息相关。
3: 参加者收集完海洋垃圾之后，就可以利用回收物亲自制作吊饰。再听听 Lydia 的介绍。
4: 今次我们会带大家升级再做海洋宝石的吊饰，主要有三个步骤： collect 收集。我们会在平洲那里做净滩，收集海玻璃和海洋废物。第二步 create 创作，我们会清理完之后发挥创意，将废物打造成属于自己的饰物吊饰。第三 connect连结，希望透过创作重新连结了人和大海的关系，将这个回忆随时都挂住在身。
3: 海洋宝石再生之旅，9月19号平洲，详情请到活动网站了解。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5: 我是音乐中年周国峰，年几前我度音乐中年这个节目名很明显是抄袭，抄哪个又很明显梗是郑子成的音乐情人。为什么抄更加明显，他厉害嘛，所以记得听郑子成音乐情人。
0: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6: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7: 哈哈哈！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资深空姐
8: 传闻啊，坐长途机的话最怕就是有人嗌杯面食。
9: 我想问你个存货是真的多到乘机人任嗌？
10: 其实不是个个都会食杯面食，咁啊有其他零食。
8: 如果飞机餐，我可唔可以再食多个噶？
10: 如果有得剩的话咧，即系俾你嘅。系咪你想食的 choice 咧，就未必系咯。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12，
0: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永仪、林。

0: 在轻松，活出好心情。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困难的，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以前那些长辈呢，成日都会说，哎呀，人蠢啊，没药医。其实呢，我觉得不是咯。计我话咧，其实人蠢咧系有药医嘅，只要你咧即系勤力啲啊，又或者谂下方法啊，请教别人啊咁样。其实咧，人懒先至系冇药医啊。有阵时做嘢咧，嗰啲人咧走正面啊 ，A 字膊啊，射晒膊俾第二啲人做啊咁样。啊，发现有啲人咧系懒到癫啊，懒到出汁，净系超级 lazy 啊吓。工作上面嘅偷懒嘅人咧，其实真系咧。好肯定佢就冇乜责任感咧，亦都咧付咗钱俾你啦，咧你赚咗人哋人工啊嘛，佢做唔足嘢喎，系咪先？即系呢样嘢咧冇乜道义，偷懒嘅人咧真系多的是啊，尤其喺工作上咧，唯有咧即系学习点样去同呢一啲人共存啦。其实我都好中意偷懒嘅，讲真，即系边个唔想真系吓偷下懒啊？但系我觉得咧做嘢还做嘢，即系你即系认真嘅时候，譬如读书还读书啦，系啊，游戏时游戏咁样啦。做完嘢妥当啦，搞掂晒所有嘢，然后先至休息，先至偷懒。嗰、那个休息同埋偷懒咧，就系嚟得比较珍贵啦，同埋咧系会好爽噶。啊，做好晒嘢先偷懒啊，咁、那个偷懒先系最正噶嘛。嗱，工作咧就系留翻俾咧，即系 weekday 啊，星期一至五啊，或者星期六有啲人吓，星期六都要翻工咁样啦。嗱，今日礼拜日，大部分嘅朋友咧都可能即系红日啦，都系可以放假。咁既然放假咧，就可以攞正牌咧，就系偷懒啊，可以lazy试一下啦。既然今日系星期日，大家可以休息嘅话，咁啲粗重嘢留翻俾我做啦吓。有好多嘢咧，譬如播歌方面咧，就由我发版啊吓。等我咧揾一啲咧精彩正嘢咧，就系送俾大家。星期日咧一齐咧开心一下，一齐超下，一齐偷下懒啊吓。直播室咧今日我会将佢咧呢一个光管啊换成呢一个 mirror ball， 换成呢一个 disco 啊，咁啊地下啊各方面啊咁样，全部变身成为呢一个的士救格，同大家一齐开 P 开 party 开心啊！我自己咧就系好中意跳舞嗰啲人，所以呢一啲咧 dance music 啊，有个 beat 嘅作品咧就系我好中意啊！不妨趁住呢两个钟头咧，大家可以咧企起身啊，唔好再摊喺张床度或者摊喺 sofa 咁偷懒咁啦吓，可以咧喐下跳下舞运动一下，喺呢两小时当中咧，一齐咧系将你嘅心情咧成为一个啊，好似我一样好心情经理人，开开心心啊！嗱，今日嘅节目当中咧，都会有一位好开心嘅朋友咧同我哋倾偈嘅，上个礼拜都出咗现一次啦，亮过声啊！就系 Natalie 唐诗咏啊，今个礼拜嘅好心情经理人咧，都继续会有唐诗咏嘅声音嘅。

虽然呢一只歌嘅歌名就系 lazy 啊，偷懒啊，但我觉得呢一只歌绝对唔偷懒，同埋你听嘅时候咧，有一种咧即系超超地嘅感觉咧，可以跟住嗰啲节拍咧，就系、是、跳下舞，喐动一下。但系有呢一只好正嘅作品 ，Express 2 有呢一首 lazy。

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嗰啲口水歌咧就係充斥喺呢一個市面啦，好多咧即係有個 dance beat 嘅跳舞作品咧，都係一啲舊歌翻唱，都係口水歌，譬如嗰啲咩 Best of 96啊、Best of 97啊，呢一隻都係網羅喺呢一張集結當中㗎，佢嘅名叫 Mighty Dubcans。

0: 张集咁嘅跳舞唱片就 Midsummer 2007啊，吓有呢两首好精彩嘅作品咧 ，Express to Glazy 同埋呢一个吓坐住个呢个啊飞毡咧周围飞啊吓 ，Mighty Dub Gets 嘅 Magic Carpet Ride。
1: 大家好，我系袁咏仪，
2: 我系唐丽球。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June 梁鹤琪。
4: 大家好，我系李佳 Miranda Lee。
5: Hello， 大家好啊，我系关秀薇。
6: Hello， 我系张德兰啊，
7: 我系邓志峰啊，
8: 我系 Anna 上山思立。
9: Hello， 我系叶子薇啊。
10: 大家好，我是夏妙妍。
11: 大家好，我是唐诗颖。
12: Hello， 我是 Fabian 关峰卿。
13: 他是好心情的人，我是志刚。
0: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咁今日咧第二个礼拜咧，同阿唐诗颖咧就系倾偈咧。哇，上个礼拜讲咗好多你做嘢啊，你一啲吓即系电视行业嘅嘢啦，不如。了解一下你嘅屋企啦嚇，喂咁啊上個禮拜你愣到少少咧，就話你爸爸都係好中意呢一行噶嘛咁樣，咁啊唐詩穎係一個即係點樣類型嘅屋企成長噶啦？
11: 我嗰個年代就父母係需要去出去做嘢，好多做嘢嘅。咁爸爸點解我話佢中意咧？就係、是、我細個其實係佢帶我入戲院睇戲嘅，係啦。咁我仲記得嗰時候住美孚，我哋去麗苑嗰度。隔離仲有一個戲院，
0: 係我記得嘅，我記得。
11: 係啦，我仲可以去嗰個戲院睇戲。咁爸爸係好中意睇西片嘅，好得意。嗰陣時候所有嘅007，每一集。
0: 詹士邦。
11: 我全部都睇過，水底升上嚟啊！最舊啊，邊一代嘅詹士邦，我全部都睇過。咁屋嘅成長就係佢會帶我去戲院啦，接觸呢啲啦。咁但係因為佢又好忙啦，咁所以好多時候我都佢哋冇真係會陪伴我好多嘅。咁所以我嘅成長都幾自己一個。

0: 我会自己去荔园玩啊。
1: 哦，
0: 系啊，
1: 咁惨，
0: 但系好，但
1: 系又好 free 嘅，
0: 但我有钱啊嘛，
1: 有钱好紧要啊，有钱好紧要，
0: 我有钱就可以玩，系咁、啊，所以嗰阵时候，我记得去荔园，我就会好中意去睇嗰个大笨象咯、啊。
1: 嗯，
0: 有少少觉得。哦，你又一個人，我又一個人，係、
1: 嗯、
0: 啊，真係有呢種感覺。咁我最記得我好中意入麗園，一入去會有一啲攤度賣嘢食嘅。咁佢有啲蟹鉗定蟹柳嗰啲，我成日都係食嗰嚿嘢，因為夠大條啦，又 OK 啦。跟住就一路咬住就行曬啦，去玩下鬼屋咁樣。咁呢個就係我平時嘅時候放學冇嘢做，我就會去嗰度咯。
1: 唐詩詠，你一個人玩鬼屋啊？
0: 荔園鬼屋一啲都唔恐怖，
1: 我知道是臭多過多恐怖的嘛。
0: 點解玩鬼屋呢？因為佢有個車坐，
1: 哦，
0: 佢可以兜一個圈出翻嚟。
1: 哦，Q time
0: 喎，係啊，唔使自己行咁樣。
1: 哎呀，好笑喎！你會一個人去荔園，呢個一個好得意嘅童年經歷喎。
0: 係啊，咁同埋我會自己喺荔園啲公園，因為你知美孚其實佢每一個啊，佢好大噶嘛，佢每一 part 咧都有一個。公園制，有噴水池又好啦，咩好，我直頭係熟悉到美孚嘅每一個角落，我都去過。
1: 哦，你主場即係嗰啲百老匯街啊，嗰啲你就知道曬㗎啦，
0: 知道曬點樣上去啊，點樣走啊，因為冇嘢做嘛，咁就不停咁樣行咯。
1: 我哋唔知噶，因為我哋去親美孚咧，都係咧蕩失路咁樣噶。
0: 係啊，會噶會噶。
1: 跟住我個 friend 住咗美孚，真係同佢 friend 咗啦。佢就話：，你咁蠢噶，你上平台就可以行曬成個美孚啦。跟住上到，原來係真喎。
0: 係啊，全部都 connect。
1: 全部都 connect 噶，係啊。
2: 回憶中閃過你，回憶中閃過我。其中斑斑纷纷正正彩彩有过许多人海中一个你人海中一个我曾跨风风雨雨完全地

孤单再细味，有过你一起，时光洗不去你，留低许多惊喜，而于空空虚虚的当中，我亦充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包括人工智慧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和科技育才倡议。习近平强调，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联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要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周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则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指出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即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两位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暂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喺电车方面啦，咁而家仍然系紧急维修紧啦，石塘咀总站系仍然暂时停用噶，乘客可以考虑改用山道站。旺角洗衣街咧有水管铺设工程，洗衣街去界限街方向近拔街嘅慢线封闭。

0: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过负责任的司机，为己为人，记得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有突发情况都有时间作出反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主流、
4: 另类、
3: 舞台、
4: 文字、
3: 影像、
4: 形体、
3: 媒介、
4: 环保、
2: 文化快讯。
5: 大家成日听到绿色建筑，会唔会以为只是在建筑物度种多啲植物绿化咁简单呢？事实上，一个绿色建筑由拣选地点、设计、施工到建筑物落成之后点样营运，都可以融入环保的考虑。目标是减低对环境的影响，同时令使用者可以更健康舒适。为了提升公众对绿色建筑的认识，建造业议会联同香港绿色建筑议会合办了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他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当中的 Look Inside 绿建筑即深度游，导赏员会带领参加者走入精选的绿色建筑物。香港绿色建筑议会主席张天祥特别提到以下这个 Look Inside 品艺书心游，听听他的介绍啊。
6: 绿建筑品艺书心游由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的绿建领青和项目的建筑师向大家介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罗桂祥阁绿色设计理念。罗桂祥阁用了隔空式设计建构，你可保留原有山坡和原有的绿树成荫，营造出石下流荫的山水意境，同时亦扩大了整体绿化范围。建筑怎样以城古融今为设计理念，将中国文化、美学和绿色建筑元素融合起来。
5: 张天祥话：之后仲有中文大学的导赏员带领参加者参观埋乾隆文物展，
6: 大家会从多角度探索乾隆时期的宫廷艺术，了解当时独特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让大家一次过感受绿色建筑和珍贵文物，体验古今交融的独特魅力。
5: 详情请浏览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网页。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9: 我石头系啊，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10: 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晏昼2:00至4: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咁今日同阿唐思颖倾偈咧，啊，了解下你嘅童年咧，就系、是。啊！你以前就係一個人去麗苑啦，咁啊成長就係一個人噶咯喎，咁啊冇大人陪你噶咯喎，嚇。
9: 係啊，冇啊，即係因為哥哥都大我5年，所以變咗，譬如我中一，佢都中五啦，佢都已經要可以出去玩啦。咁所以好多時候都係自己咯。
12: 嚇！咁啊兩兄妹咁樣，係啊，就自己一個獨家村咁樣，咁冇希望嗰個成績好啲啊，讀書又好叻啊咁樣噶。
9: 冇，我比較真係我強烈建議大家真係要俾心機讀書嚇。雖然唔中意讀都好啦，我覺得都係需要努力嘅。咁嗰時候因為可能始終冇人管啦，即係會比較懶惰去讀書，但係當

0: 中意讀都好啦，我覺得都係需要努力嘅。咁嗰時候因為可能始終冇人管啦，即係會比較懶惰去讀書。但係當然而家諗翻就梗係覺得啊，所有嘢應該喺嗰時候學曬就最好啦咁樣。咁我會反而我幾中意去一啲課外活動咯，係啊，跑步有時候環校跑啊，有乒乓波啊。我記得我方温嘅時候仲幫緊我哋個學校，我哋個班做緊嗰啲校行啊，即係我會中意做呢啲多啲。
1: 咁亦都係老師中意嘅學生嚟嘅，你肯即係付出自己嘅時間去幫公家嘢。
0: 但我想我在那個年代我屬於那種很靜態的學生，就並未得到很多人的注視。但我的最好的朋友呢就是校內最出名的一對媽女，就是最最依人
1: 或者風頭等啦，
0: 是啦，最貪玩打波最厲害，是啦。所以是一個很我發現我人生很多這些矛盾點。我本身一個很自閉很怕醜，但我永遠我的最好朋友都是最開揚的一個人咯。
1: 因為你呢其實你的性格呢我諗係吸引到呢啲人，即係譬如我同你的相處呢我覺得很舒服的，因為呢我咁多嘢講啦，你係會讓我講嘅，然後咧，我同你講完之後咧，你係會因應我講嘅説話咧係有反應，同埋你一樣嘢係令人好吸引嘅就係、是、你唔係對個個人都咁好噶嘛，即係你對我咁好嘅時候，我就突然間我幾威，
0: 係
1: 你都幾係咪好揀朋友？
0: 我諗首先唔多人會覺得想認識我啦，因為嗰陣時候我都真係太
1: 獨家村
0: 了，獨家村。咁但係我又係嗰種，如果佢真係我朋友嘅時候，我又未必會成日揾佢，但係佢一有需要嘅時候，我一定會喺度。總之你揾我，我就唔會拒絕，我係一個唔會拒絕人。

0: 咁嗱，你離開咗 TVB 咧，唐詩詠咧，你又即係咧誒開麵包店啦，原來你係即係整麵包喎。咁呢個我真係完全唔知點解你會去學做麵包，會有呢個事業嘅咧？
1: 因為嗰時候離開咗 TVB 之後就好多時間，
0: 離開咗先至學㗎。
1: 係啊，咁就好多時間時候就我記。就我曾經在疫情的時候，我上網揾即係睇過，哦，係有啲班係去出邊去學麵包嘅，咁跟住就覺得，哦，如果有時間，不如去試下上堂，咁所以第一次咧就去咗東京度上咗一個五日嘅學麵包。
0: 咁 high 啊！原來東京噶。
1: 係啊，咁、但係都係我哋香港嘅一個嗰啲同cooking class 佢哋帶過去嘅，咁所以有曬翻譯啊嗰啲，咁去到嘅時候就發現咗成班同學15个人，得我一個人係第一次整麵包，全部都係好叻噶啦，已經即係好叻先至會想去東京嗰度學，咁所以第一次去嘅時候咧，我就好似變翻新人咁樣咯，即係啊點做咧？但係因為大家咧其實都會跟得上個進度，係唯獨是我係要不停咁樣望，咁我嘅對面嗰位同學就好好啦，佢知道我係第一次，佢就不停教我，嗱呢度要咁样咁样，唔系嗱呢度咁样，咁所以成程咧，虽然我系一个新手，但系我会好开心系咩咧？就系、我好似做翻一个好普通嘅人，去紧一个上堂嘅一个学生。咁我哋落堂嘅时候，我哋一齐搭地铁翻去酒店啦，或者行翻去啊咁样。即系我嗰五日对于我嚟讲，我觉得系一个好大嘅转变，哇！我終於感受到呢個生活係點樣啦。
0: 係咪你一個女仔去日本？
1: 係啊！
0: 哇！你好狼又好勇啊！
1: 我好奇怪嘅，我一諗咗想做嗰樣嘢咧，我就會去做咗噶啦。但係咧，如果我隔耐啲咧，我就唔做啦。但我亦都知道自己係一個咁樣嘅人，所以我永遠都係想做嘅時候咧，我就會即刻做咗先。
0: 係
1: 咁，我亦都係一個好可以同。

0: 自己相處嘅人，咁所以同埋嗰下咧，即係覺得唉試咯，有乜所謂啫咁樣，係。
1: 你好似好自閉，但係又我覺得呢個自閉咧係幫到你成長嘅。
0: 嗯，哦，呢個講法好好，
1: 嗯，
0: 係啊係啊，佢。佢絕對係好似我嗰種成長都係自己不停咁樣，
1: 係啦係啦，即係同埋你好叻咧，就係、是、你去到某一個階段咧，或者你嗰樣嘢係靠自己努力又好，或者即係幸運又好啦，你去到某一個位嘅時候咧，你唔會留戀某一樣嘢，然後你又要誒、欸、我要彈高啲、
0: oh, yeah.
1: 跳彈床，係咪有呢個思維㗎？
0: 我唔會留戀一樣嘢咯，係啊，即係有時候我會覺得啊過咗就過咗㗎啦。係啊，我唔會話好介意啊，點解我唔可以仲我從來都冇呢一樣嘢。
1: 因為譬如你咁難得，即係譬如喺呢一行咧，由 model 去到即係Y2K， 跟住由 TVB 係拍四葉草啊嘛，嗰陣時係咪？跟住又有機會拍劇啊，即係其實你成條路行得都幾曲折離奇啦，係都。算少少順暢啦，咁樣去到某個位嘅時候咧，你話走就走咧，呢樣嘢我真係超級佩服喎。
0: 其實我都佩服自己有呢種勇氣。
1: 我中意你佩服自己，
0: 係有呢種勇氣。我就係有呢一種好無名嘅勇氣，即係大家都會覺得我好似係計劃過，但係真係冇。
1: 系、嗯，识你先知你系冇计划过咯。
0: 系啊，大家都会觉得，唉、哎，佢一定系一年前就谂住走噶啦，所以谂住，唉、哎，再拍完最后嗰套先走啦，咁样一定系咁。但我真系冇，而我呢一种勇气，我可能都系屋企人妈妈俾我嘅。我觉得即系，未必系自己嘅一种，同埋我有一种就系唔想自己永远喺同一个点太耐咯。
1: 嗯嗯，即系你妈妈都系呢一类人嚟噶。
0: 我妈妈。我覺得佢係噶，即係佢哋，因為佢哋喺福建落嚟香港，佢哋都係想有一種好嘅生活，佢哋先至會嚟到香港。呢、這個本身已經係一種勇氣啦。嚟到香港，佢本來係一個大小姐嚟噶喺屋企，跟住佢就去做保險，因為你都想有一種好嘅生活俾我哋。咁呢個又係一種勇氣挑戰一樣嘢啦。然後佢再喺香港適應，然後再識朋友，然後再去照顧我哋，然後再媽咪都即係雖然媽咪係一個好容易。被人呃的人，但他又会有一种啊呃完了、啊、好了算了，我们都是不要想了，我们继续去走下去，即他永远都会这样。所以、我觉得我都会被他影响了，就是不会去留恋一些东西，但是我们要向前走去另一个点了。

0: 可能我都是老派上一代人，我有些东西真的很留恋，不舍得放手、啊、
1: 可能我会、哦哦、那这个真的
0: 就等于譬如我做电台啦、嗯、由你出道到现在我到现在、啊、我觉得因为这件事是我 build up 的，我又跟听众有一个这么好的关系，好像、哎、走了就是很浪费样，
1: 所以那阵时候都有很多人会跟我说你想清楚未㗎，或者走咗之后佢会觉得哇你咪冇咗好多唔同嘅嘢。咁但係我嘅諗法会係我諗熟悉我嘅观众呢十八年应该都已经好熟悉我。但係可能我离开咗之后会有一班唔认识我嘅人，佢哋可以开始去认识我。所以点解嗰时候就会去咗网上做一啲嘅电台嘅节目啊，点解会去拍下一啲唔同台嘅一啲嘅旅游节目啊，其实我就好想啊，咁都有一班固定人已经认识咗，但有一班人其实佢唔识我喎，佢哋会唔会想试下识我啊？
0: 即係扩大自己个范围係啦。
1: 冇话试下囉，因为咁其实做呢一行除咗你个过程想自己有一种成功感之外，其实某程度上我哋都係有会有影响人嘅呢一种嘅能力。咁、
0: 嗯、
1: 而呢一种能力你想摆喺乜嘢位呢？咁而我其实有时候，所以我譬如我嘅 social media 有时候我寫嘅嘢好多时候都会係一啲我想可能呢段时间大家经历緊某样嘢啊，不如我讲一啲嘢令到大家可唔可以 go through 到，或者諗另一个角度去諗，大家可以轻松一啲。咁因为可能呢啲嘢对我本身都可能有一啲嘅影响，我都想话俾你听啊，我曾经听完呢句说话去对我一啲影响，我都希望可以帮到你。咁喺离开嘅呢个阶段嘅时候，我都会諗自己究竟作为一个 artist， 你想成为一个乜嘢嘅 artist， 除咗去拍戏娱乐大家之外，其实你可能可以做得更加多。
0: 其实我见到唐小荣你嘅生活就好能够自己掌握啦，但有冇试过嗰个阶段呢，其实都系人生嘅低潮啊，透透碰着黑啊，遇到逆境啊咁样噶啦。
1: 有，当然有啦，即系会可能好多人都唔系太认同你啦，或者你会遇到一啲
0: 唔系咁开心嘅事啦。
1: 咁我有一个好奇怪就系、是，我瞓醒，我系一个好容易忘记嘅人，我可以好唔开心好耐，即系譬如我试过失恋咧，我可以喊一晚，喊到朝头早，
0: 咪肿晒对眼。
1: 系啊，但系我瞓完觉咧。我就冇嘢噶，咁所以我亦都知道自己有呢一样嘢，咁所以所谓嘅低潮对于我嚟讲就系、是、我会瞓完一晚之后我就冇咁唔开心，咁但系我就会去谂呢一种嘅低潮，其实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究竟我系要喺里边，我要学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错咗啲乜嘢？我点样因为我会觉得。很多时候都会啊，人哋咁样针对你啊，唔应该，咁可能我会先谂，我有冇做错嘛？因为冇理由你冇做错嘢，人哋就不停咁样针对你。
0: 有理由噶，
1: 而家有
0: 啦，而家有啦。
1: 或者
0: 你会谂咗自己先。
1: 我谂咗自己先，我有冇？我会先去谂一次成件事，我喺边一度系啦，咁样。咁当又揾到嗰位嘅时候 ，OK， 咁。好啦，就要谂系咪要需要改咯？冇嘅话，哦，原来系纯针对嘅咁样，咁咪拆解咗啦。咁纯针对，咁啊唔使理啦，因为你做咩佢都唔中意啦，系咪？咁哦，咁又可以放低咯，咁样咯。
0: 嗯，不过我觉得做演员最惨就系俾人批评啲演技咧，即系你明明好用心去。

0: 度啊咁样咧，但系永远佢唔中意你咧，你做咩都冇用噶。
1: 但呢个我觉得系好正常噶，因为我自己睇戏都会系咁噶。
0: 哦，系啊，都会批评人哋演嘅。
1: 我唔会批评佢，但系我会知道，哎呀，呢个人嘅戏未必吸引到我咯。咁所以我都好明白就系、是、啊，我做嘅戏可能吸引唔到某一啲人。咁呢个我觉得系观众嘅取舍嚟嘅，佢嘅选择。哦，佢特别中意某一种戏，或者特别中意某一种演员，我觉得系 OK 嘅。咁但系嗰、那个。问题就是你不可以当，因为有一批人不喜欢你就等于你不好咯。
0: 嗯，
1: 因为你冇可能是你的戏冇可能是要是所有全世界的人一定要好喜欢的。其实 有时候只不过是大部分人很喜欢你。
0: 已经够的了，
1: 已经够的了，是啊。那为什么你要得到想要得到这么多呢，就是水不水啊。
0: 嗯嗯，
1: 那你再想想其实不水、啊、其实。再想深一层、哦、其实我最满足自己是在个过程里面，又并不是最后咯。爱无从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包括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和科技育才倡议。习近平强调，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要牢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联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要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令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会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会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的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的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

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个将为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和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陈茂波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来讲，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和高端的产业能力，和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话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积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中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沿岸的西北偏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

0: 报道。
1: 有外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收费广场对开。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广东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连翔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至一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6: 有音乐，
0: 有快乐，
6: 有快乐。
7: 主流、
0: 另类、
7: 舞台、
0: 文字、
7: 影像、
0: 形体、
7: 媒介、
0: 环保、
7: 文化快讯，
8: 一场跨越东西方美学的演出，将韩国传统粒舞的古典美感和现代芭蕾完美糅合，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享宴。
9: 咁原创当代芭蕾卡咧，主要分为九个章节啦，咁就包含咗唔同韩国传统会见到嘅模式，我哋叫做卡，就例如会有展示咗文人风骨嘅黑粒啦，或者系一啲新娘所佩戴嘅模式，咁就展咗佢哋婚礼喜悦等等唔同嘅配饰嘅。total 就会有22位嘅舞蹈员啦，佢哋会用独舞同埋群舞去展示九种唔同嘅模式，甚至乎系用舞蹈去演绎呢个模式制作嘅过程。
8: 作为第16届韩国十月文化节的节目演出，当然希望带出韩国文化，咁当中出现的角色粒舞背后又承载住点样的韩国传说故事呢？交俾韩国文化院表演艺术经理张可桥继续同大家分享。
9: 咁喺卡裏面咧，有融合到呢個傳統民間故事咧，就會係情子冠呢個章節。咁情子冠其實主要係有一啲古代嘅貴族去佩戴嘅一種帽式啦，靈感係源自於呢個韓國傳統民間故事叫做《輕夫傳》裏面一個叫內布嘅角色嘅。咁呢個內布咧，其實就係一個貪婪啦、殘忍又自私嘅一個公子貴族該兒嚟嘅。即係整個嘅章節嘅角色嘅舞蹈員都會用一個比較輕佻啊、傲慢嘅一個公子該兒角色去詮釋情子。
8: 原创当代芭蕾卡，九月26至27号葵青剧院演艺厅。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0: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傾下，只要你想讲，我哋都愿意听，同埋揾合适嘅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11: 跨越界限，
12: 超乎想象，
11: 一众本地及亚洲音乐单位云集维港海滨，
12: 舞台上抱出精彩多元流行文化之旅，
11: 电视节目。香港流行文化节2026 Imagineland， 金场主打
12: 香港实力派歌手泳儿，
11: 泰国乐坛天后 New Napasan，
12: 今晚7:30，
11: 港台电视31。
1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0: 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 喺 AI 浪潮底下，
0: 喺科技洪流当中，
1: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0: 各行各业
1: 点样守住自己？
0: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 星期一晚九点半，
0: 港台电视31。
2: 呢一种嘅低潮，其实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系要喺里边，我要学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错咗啲乜嘢？好多时候都会啊，人哋咁样针对你啊，唔应该。我会先谂，我有冇做错嘛？因为冇理由你冇做错嘢，人哋就不停咁样针对你。又揾到嗰位嘅时候，好啦，就要谂系咪要需要改咯？大家好，我系唐思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拍过咁多剧。有冇边一套剧或者边一个角色你自己系即系最开心啊？演得手到拿啦，或者好多人赞咁样嘅咧？
2: 我谂真系不懂撒娇。
5: 嗯，不懂撒娇女人系啦。
2: 不懂撒娇我系经历紧一个好低潮嗰时候。年紀冇戲拍，然後突然間接到呢一個角色，咁係因為係一個外來嘅監製佢哋開嘅，咁所以佢先問我啦，即係嗰時候唔係公司，即係
5: 親生女，係咪咁計啊？
2: 嗰時都親生，親生不過，
5: 但係點解會冇戲拍嘅？
2: 就係咁嘅，好奇，即係有時候就係咁嘅。咁又咁啱，因為我冇戲拍嘅時候走咗去上堂，咁就咁啱就上完堂之後就去拍呢套戲，咁就好似好好就係啱啱學到一啲嘢，你就可以即刻去運到，係啊，運用。咁所以嗰種你話啊手到拿來，其實喺嗰套戲我係會感覺到嘅，因為真係好啱啱上完堂，我就可以去做啦。然後係因為上完堂時候咧，佢 Oliver 已經幫我打開曬我個人嘅一啲嗰扇門啦。咁所以我去拍嘅時候，其實我係好 open 所有嘢，係啊，咁亦都好 sense 到所有嘢。咁所以我喺個過程入面，我會好知道自己喺一個乜嘢嘅狀態咯。咁我都同 Oliver 講：哎呀，我拍套劇，我覺得自己即係同以前好大分別咁樣，我都會 feel 到呢樣嘢。
5: 觀眾都睇到㗎，即係睇你嗰個角色啊，咁樣咧，不懂世紀女人咁樣咧，即係你好似成個人唔同咗咁樣㗎。
2: 係啊，係啊，即係同埋對手啦，浩信都係呢一種 type 嘅演員嚟㗎，佢都係好當下去感覺一啲嘢，咁所以變咗好似成件事大家都可以好配合到。
5: 嗯，而家有冇嗰啲戲癮啊？想做戲嗰啲即係嚇想嗰啲嘅戲蟲咬你咁樣啊？
2: 而家會睇到一啲戲嘅時候，會覺得這個角色我啱，我想做我得唔得咧？咁因為我發現而家嘅即係譬如你喺電視喺一啲網上平台去睇嗰啲戲就，其實個尺度好大嘅。
5: 係啊係啊，闊咗好多㗎。
2: 闊咗好多，即係台特別台灣好多都好闊，我會覺得嚇，
5: 咁都得，
2: 我得唔得咧？咁樣，因為其實我都拍咗好多唔同類型嘅戲，但係你話去到有啲咩未拍嗱咁闊咁踩界嘅，我未試過啦。今次呢個角色《日落下霜》，我未試過啦，咁我會試咗，咁所以其實有好多，所以每一次不停睇戲時候都會覺得我都想試呢、這個咁樣。
5: 有好多可能性嘅，做演員就有呢一個好玩，可以過人哋嘅人生啦。
2: 係啊，係。

0: 網絡上面有一句潮語咧，就係有一種女朋友叫唐詩詠咁啊，好多人咧都中意唐詩詠嘅。咁啊，我面前而家我見到咧，真係好散鏡，又靚女，又 nice 啊嚇。咁但係譬如你自己本身啊，你點樣睇愛情呢樣嘢咧？
1: 愛情真係一件好浪漫、好美好嘅事，但愛情唔係全部，
0: 唔係你人生嘅全部。
1: 係啊，因為其實愛情好浪漫、好美好，但亦都可能好短暫。我成日覺得愛情係會嚟一嚟，但佢會可能突然間走一走，但佢會突然間嚟一嚟。在一段關係入面，我覺得他會離下又走下，離下又走下。咁然後你會要好懂得去花一啲嘅時間同技巧，去令到嗰樣嘢係去留低或者去延長佢咯。咁但係我話點解唔係全部呢？因為其實除咗愛情之外，我哋好多時候都會忽略咗親情啊、感情啊、友情啊，
0: 友情啦，
1: 係
0: 好
1: 緊
0: 要。
1: 咁但係嗰樣嘢重唔重要？其實重要。嗰樣嘢其實會唔會係你人生？即係好多時候，去到最後可能陪伴你嘅都係你嘅另一半咁啊。可能最後陪伴你嘅係你嘅朋友，你都唔知嘅。
0: 或者你嘅寵物，係啊係啊，貓貓狗狗。
1: 係啊，你瞓到真係，因為其實你點知咧？係啊，聽日我發生咩事都唔知道。咁所以而家對於愛情嘅睇法，以前就會好捉得好緊咯，而家就會覺得我會俾佢嚟到我哋work out 到 OK， 但係佢要走我都冇辦法，就由佢啦咁樣。咁所以千祈唔好跌入咗一個陷阱入邊，就係一定要有愛情咯，女仔。
0: 我眼見唐詩詠咧就處理得好好，因為你唔會喺愛情嘅一個 umbrella 下面咧係虐待自己，因為你一到一個位你忍受唔到嘅話咧，你就一嘢一刀劈拍咗佢，係咪㗎？我估㗎咋？
1: 我係啊，
0: 你係啊，嗬？
1: 係啊，
0: 呢個你嘅瀟灑。
1: 係啊，同埋我係我一咁樣咧，我係你點樣我都唔會回頭嘅。
0: 呢個好緊要啊。
1: 係啊，即係但係有啲人會話你拖咁長嘅，唔緊要。我拖咁长，但系只要我切嗰一下咧，我就一定唔会回头噶啦。即系除非我嗰啲我系开玩笑嘅或者唔认真嘅分手咯。但我一好认真嘅分手，我系一定唔会回头。
0: 呢、這个即系虽然好似好狠心啦，但系呢个狠心系需要嘅，因为系要为自己着想，对翻自己好。
1: 系啊，同埋我觉得因为我会做呢个决定，其实我系会经过好长时间嘅考虑，只不过我嘅另一半唔知道我考虑紧咯。咁所以可能佢哋会觉得太突然，因为好多时候咧，可能人哋考虑嘅时候咧，系会俾另一半知道我而家谂紧同你分手啊，你知唔知啊？你要改啊咁样。但我唔会嘅，因为我会觉得性格其实好难。改变，我亦都唔想去改变一个人嘅性格，
0: 亦都唔需要改啦，
1: 亦都唔需要改，系因为嗰个就系佢。
0: 因为改几都冇，因为历史系会重演。
1: 系啦，同埋佢就系咁样咯。咁其实调翻转，你应该问自己，其实佢就系咁样，你 O 唔 OK 咯？咁所以我好多时候点解会考虑咁耐，就系、是、OK 啦。咁如果佢系咁，我都想努力下试下同佢可唔可以？咁去到最后原来真系唔得，咁我就放手啦。咁样，所以我唔会话，你要改啲咩，改啲咩，我哋就会落去啦。咁样，我就好少用呢种。
2: 你和那谁那天分手，你泪痕像条绿色的手。

0: 連續兩個禮拜同阿唐詩詠傾偈咧，好開心。不過就時間所限啦，即係得兩個星期。如果唔係，我同你傾成個月都得。我中意你啊，真係講真。最 last 一條問題啦，咁啊，唐詩詠而家你最感恩嘅係咩咧？
1: 我諗活著都已經好感恩了。
0: 嗯嗯，我覺得健康啦，同埋我見到你嘅眼神當中嘅自信啦，因為我覺得你而家好開心喎。
1: 係啊，係啊，對啊，你講得係啱嘅，即係其實感恩健康呢個好緊要咯，即係無論做乜嘢

0: 都好，或者想做啲咩都好，都个健康其实系自己可以攞翻嚟噶。
1: 嗯，
0: 系啊，所以我而家成日都同身边嘅人讲：，哎呀，你唔好懒咯，你要做下运动。即系其实所有嘅健康都系由你几时开始去理解你要健康。你当你知道啊，我要健康，我要为佢做啲嘢时候咧，你就好噶啦。
1: 同埋我好中意你，你唔需要将自己嘅人生或者你嘅生活咧依附喺别人，甚至你唔会依附喺一间公司度，即系系咪啊？系咪啊？我冇讲错啊？
0: 冇错。因为当你一依附咗佢嘅时候，你会好害怕、好恐惧去失去佢。但系我系唔中意自己有呢一种恐惧。我觉得有呢种恐惧嘅生活，对于我嚟讲，我会活得好累咯。
1: 好潇洒。而家你系，同埋我觉得你依附咗之后咧，有阵时系个人系咪会被动咗咧？
0: 哦，一定啦。因为咁，我又咁样谂，如果我系选择依附嘅时候，我就
1: 甘于被动，
0: 甘于被动就唔好系又要依附，又哎呀，我又唔想咁样嗱。咁我就觉得你嘅人生又太矛盾，同埋你会令到自己好攰啦，更加咁。所以我嘅选择，我好了解就系、是、啊，我依附得嘅，我就要啊，你嘅游戏规则系咁，我就跟你嘅游戏规则。去到有一日，我觉得我唔 OK 啦，咁我就走啦。
1: 呢个系一个好好嘅人生态度，系啊。同埋你就算你真系想依附嘅，你都要拣啱一个掂嘅人去依附噶嘛，系如果佢系佢嗰嚿木都松松地啦，系咧都唔实净嘅咩？依附咪大家一齐冧系嘛？
0: 系揽住佢咯，
1: 系啊，揽住我啊，我都 OK 啊，我而家个
0: 胸肌
1: 好实净啊，我边度做运动噶？好开心呢两个礼拜好心情经理人同咧 Natalie 聚旧啊吓，咁啊继续靓女，继续开心啦吧 ，Thank you，
0: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会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的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消防处今年全面更换新一代呼吸器，并在训练设施上引入活动式间隔系统。助理消防区长叶志豪说，以往替换气樽需要好像扭螺丝一样转动接头，耗时大约分半钟，现在换上快速接头，不用十秒就完成。叶志豪又说，新增的紧急呼吸安全系统在危急关头，两个队员透过气喉互联共享气樽内的空气，而新款呼吸器整合面罩式通话装置，队员在混乱的环境之下沟通依然清晰。黄大仙和薄扶林消防局的训练场地先后引入活动式间隔系统，利用天花轨道俾模拟空间可以随时重组，例如模拟住宅、工厦、迷你仓等不同场景，俾消防员能够在未知多变的环境中提升应变能力和心理质素。印尼传媒报道，搜救部门已经确认在爪哇海海域失联客轮的事故位置，目前确认一个人遇难，另外大约有110人获救，搜救工作持续。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当时正在东爪哇省驶往南加里曼丹省的马神市，客轮在航行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当地今日凌晨两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神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报道说事故原因仍然不清楚，搜救部门派遣船只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讲中意外制。有车辆着火，就在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的慢线，现在是封闭的，就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因为有车辆着火，现在慢线封闭，经过敬请小心。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广东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都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

0: 口、公主道过海、龙尾井收费广场对开。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他他他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资深空姐。
5: 传闻啊，坐长途机嘅话最怕就系人嗌杯面食。
6: 我想问你个存货系真系多到乘机人任嗌？
7: 其实唔系个个都会食杯面嘅，咁啊有其他零食。
5: 如果飞机餐我可唔可以再食多个噶？
7: 如果有得剩嘅话咧，即系俾你嘅。系咪你想食嘅 choice 咧，就未必系咯。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2: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8: 我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9: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8: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9: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8: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9: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10: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11: 主流、
2: 另类、
11: 舞台、
2: 文字、
11: 影像、
2: 形体、
11: 媒介、
2: 环保、
11: 文化快讯。
12: 艺术创作无分年龄，第二届香港金陵艺术节以艺高龄胆大为主题，展现一班金陵创作者的生命力。
13: 四十几场节目，形式多元化，由戏剧、音乐到四川变脸、粤剧耍花枪，甚至连剧本杀都有得玩。
12: 有请 Arts Options 的行政总监布允廷介绍其中一个节目啊！
14: 我有尺寸咧，我哋今次请到喺英国嘅导演 Alan Liddell 过嚟，佢今次咧嚟咧就佢话我好希望可以同一啲专业演员，即系更有经验嘅演员嚟合作。而呢一个戏咧，里面有五位嘅女演员，都系超过三十年嘅舞台经验噶。咁喺呢一个戏里面咧，佢会讲到女性好多嘅一个故事。咁加上我哋 Alan 嘅一啲好独特嘅舞台美学，我相信有一个好大嘅火花出嚟。
13: 除咗有本地嘅金陵人士参与之外，艺术节仲邀请嚟自广州、团员平均年龄超过七十二岁嘅吴应老剧团，带嚟戏剧作品《天平》。
14: 简单介绍吴应老先啦，因为其实佢个导演蔡淑群孙蔡啦，咁佢系一个好出名嘅 playback theatre 嘅导师嚟嘅，咁佢亦都带咗一班嘅金陵人士咧喺应该2024年去英国嗰度有表演，就组织咗吴应老剧团。而我会睇见佢今次个特色就系嗰个年代一啲嘅金陵人士经历嘅，同我哋香港嘅金陵人士经历系好唔一样。而点样样从一个 playback 嘅角度，再加埋佢哋嘅生命嘅故事，他们有舞蹈有唱歌，以我所知就是他怎样去呈现翻即系两地文化嗰个嘅唔一样呢，我觉得是很有趣的。
12: 第二届香港金陵艺术节
13: 即日起至到九月二十号，
12: 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5: Welcome to your pleasure。
16: 开心是你见到人哋开心你都会开心的，
17: 心情好啲人都轻松啲，
16: 开心并唔复杂的，可以好简单，
17: 凡事都一笑自知，
16: 我每晚笑住咁瞓噶，
17: 有时惊喜都系一种开心嚟噶，
16: 开心系会产生正面嘅能量噶。
2: 星期日下午两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6: 三点半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嘅好心情经理人，再一次多谢咧就系呢两星期啊，唐诗咏啊 Natalie 同我哋倾偈啦，享受呢一个客同佢倾偈。嘅嗰一种开心啦、欢愉同埋直接啊！接翻最后半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欢迎你继续留低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0: 哇！呢一只净系全港热播嘅作品啊吓 ，Joey 容祖儿嘅呢一首《等等等等》。
1: 对人微笑只会令自己更开心，活在当下，培养同理心，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0: 过去呢一个星期咧，自己最开心嘅咧就系喺呢一个叫 Rock 嘅 Instagram 有自己把声亮声啊！思源就系咁嘅，其实咧喺过去呢一个星期咧，已经好多人啦，譬如阿 Joyce Lee 啊、李乐斯，即系唱歌嗰、那个，唔系爬山嗰、那个，同埋我有好多 friend 咧，已经系咧不断咁样 WhatsApp 啊、Instagram 我，佢话喂喺 The Rock 嘅即系 Instagram 咧见到你咁、啊、样，我奇怪唔会见到我啩，最近我又冇俾相 The Rock 咁样，咁啊睇睇嗰个 cap 图啦，哦原来咧就是、因为咧 The Rock 有一首歌。Your Dad 啦，咁啊上咗呢个 Hong Kong Top 10，咁我估咧就系咧佢将呢个 Hong Kong Top 10嘅榜咧就 tag 咗喺自己嘅 Instagram 嗰度，然后就话啊佢嘅歌上榜咁样，咁都好正常，因为好多时咧好多外国乐手咧或者外国嘅一啲歌手知道自己嘅歌上榜咧，都会咧喺自己嘅即系 social media 嗰度咧就系 tag 一 tag 啊咁样，就摆上去咁样，等大家可以听下佢嘅歌咁样。咁但系咧越嚟越奇怪，即系越嚟越多朋友就话喂我净系喺 The Rock 嘅 Instagram 听到你把声咁样。我点会噶？佢 tag 咗个榜啫，都会听到我把声啊咁样。咁于是啊，等到夜晚啊，冇咁多嘢做嘅时候咧，就即系专登揿入去 The Rock 嘅 Instagram 嗰度啦，发觉原来系真啊！除咗佢 tag 咗个 Hong Kong Top 10嘅榜啦，话自己咧呢一只歌系点样创作啊，作俾自己嘅三个女啊，即系点样喺 Moana 嗰度咧，就系成为呢一个大碟里面嘅歌之外咧。佢咧就将我咧喺呢一个电台啊数榜嘅时候，啱啱第十位数到呢一只 Your Dad 嘅时候咧，嗰一段广东话咧就得咗喺自己 Instagram 嘅声嗰度，仲要咧就系喺呢一个 Instagram 嘅嗰个版面咧，将我广东话讲嘅嘢咧用英文字幕咧就系译翻出嚟。突然间觉得哇，好荣幸啊！即系我自己都冇对自己个 program 或者自己把声啊，或者自己嘅一个录音片段咧咁认真啊！咁估唔到咧，十万九千里外嘅 The Rock 咧，就竟然将我嘅做节目嗰把声咧，就系、是、即系 up 咗喺自己嘅 Instagram 啦。我啲 friend 就话啊，可能 The Rock 平时都有听开你嘅环球榜咧，所以就即系知道自己嘅歌上榜。但系无论点样都好啦，都好多谢咧，就系 Dwayne Johnson 啦，即系令到我咧喺咁即系短嘅时间咧，得到咁多人认知到我把。而且咧，真系有一种好光荣嘅感觉。而呢一只歌咧，其实即系当初点解会上 Hong Kong Top 10咧，就因为即系唱片公司咧派俾我哋啦。咁我自己播过一次，我就觉得咧呢只歌系好正。好多啲其他嘅朋友就话：，诶咁啊，Dwayne Johnson 佢唔系话特别唱歌好叻噶。我就系话，其实唱歌唔使真系特别好叻噶，最紧要唔好作状啦，同埋好真挚咁样将嗰一句说话唱出嚟。即系你譬如有阵时讲嘢，你会唔会讲到哇？抑扬顿挫好夸张咁样，即系我哋做电台做 DJ 嘅梗系会啦。但系你平时讲嘢，你而家用最真挚、最直接嘅声音去讲噶啦嘛。其实唱歌都系一样啊，因为呢只歌其实比较即系可能简单啦，又或者佢嘅歌词全部都系肺腑之言，因为全部都系咧 The Rock 同埋佢啲 brother 一齐合作去撰写嘅咁样。The Rock 用呢一把咁正、咁直接、咁温软同埋完全唔做作嘅声线咧，去唱呢一只歌咧，其实就系呢一个流行曲嘅嗰种魔幻，嗰种pop song magic 啊，嗰种令人咧感动同埋有共鸣嘅感觉。所以今日喺呢一度咧，再一次送俾大家，都多谢 The Rock 咧，令到我咧可以咧冲出国际啊！有呢一首Dwayne Johnson 嘅 Your Dad。

0: love you girls so much.
1: 做个有信用嘅人，专注做你做紧嘅事。

0: 学会解决问题，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我成日上網咧睇片啊，咁啊見到有好多嘅一啲 KOL 咧，就講翻以前舊史啊，懷舊嘅一啲可能係歌曲啊、電視劇啊咁樣。其中我都有個電視劇咧，我就覺得好唔抵嘅，但係冇辦法，呢、這個都係即係歷史即係、就是、出現過嘅一個事情啊。就係好耐好耐世紀之前咧，電視界有一個咧好經典甚至係奇蹟嘅出現，就係、是、當時嘅麗的電視咧就有套電視劇咧叫《大地恩情》啦，咁啊收視啊爆棚啦，好勁好勁，咁啊打贏咗。TVB 的轮流转，即是不知道在那个礼拜个收视是劲过他，那当时轮流转是刚刚开始播的。那当这个大地恩情掂了之后呢，他就打锣打鼓了，就说打赢了 TVB 啊，又胜又胜啊，那搞到当时的无线电视呢就是阵脚大乱。那么 TVB 呢就下了一个命令了，就是说呢要腰斩呢轮流转这个长篇电视剧。那么呢我觉得即是这个的决定呢是好震撼同埋好夸张嘅，成个过程呢係真係嚇親人，點解吓咁短时间都係播开嘅一个劇都可以腰斩，咁拍咗啲点算啊咁样。咁亦都有份报章呢就係、是、以号外嘅形式呢就係、是、讲大地恩情呢就係、是、报捷，咁令到呢 TVB 呢要腰斩呢一个轮流转。不过讲真啦，其实呢我係冇睇过大地恩情嘅。其实我有睇麗的嘅嗰陣时，但係嗰陣时大地恩情呢係好多人睇呀咁样，但係我係睇轮流转嗰一边嘅。我觉得轮流转呢其实嗰个讲故事技巧呢嗰、那个質素呢其实係好高嘅，好掂嘅。咁我都唔明点解大家呢就会睇咗隔离台，可能未 warm up 啦咁样。而且我觉得轮流转呢头嗰即係十集到啦，即係佢都係播咗好短嘅时间。我觉得係几好睇嘅。可能是由于金国良先生这一位的即编导以前是一些做一些单元劇的，可能15集啊20集啊这样，就在一个场景当中呢就是发生事啊这样，只要那个场景大家喜欢的话就会追着来看。但是当他拍到这个长篇电视剧呢，有这么多角色，有咁多唔同嘅家庭同埋场景呢，即係可能要摊慢嚟讲呢，可能最初嘅集数呢未必能够呢即係捉到呢即係观众个心。不过我就觉得真係有少可惜啦。不过听讲话而家喺嗰个电视盒呢即係有关方面啊，下一个 official 嗰个盒呢係都有得睇返呢一个轮流转嘅。而回望返，虽然呢一个係一个好震撼嘅呢一个电视界嘅一个事件呢，只係一个震撼弹啦。但我觉得当时嘅高层呢就有冇好讲嘅，咁你个收视俾人哋拍打咗尖啊，即系扒头啊咁样，你唔做啲嘢嘅时候咧就打过啦咁样。但系突然间腰斩一个电视剧咧，其实对艺术创作咧系绝对唔尊重嘅。我自己啊超级中意咧金国良先生嘅电视作品啦，《山水有相逢》啊，《执到宝》啊等等啊，《不是冤家不聚头》啊咁样。近排都喺 social media 见到咧，就系、是、金国良先生咧，即、就、系、是、生日嘅一啲照片啦，同埋阿汪阿姐咁样啦。喺呢一度希望咧就系、是、金生生日快乐，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康啊，同埋喺香港某个角落，即系我屋企啦吓，其实仲系好中意咧金国先生嘅一啲电视作品嘅。虽然呢一套剧系俾人腰斩啊，但系我觉得呢一个主题曲咧系作得非常之好嘅。郑少秋轮流转。

我哋成日都话咧，即系做人要轻轻松松啦，放轻松啦，即系讲可能好容易。如果你嘅性格咧系比较执着嘅话咧，其实你好难轻松噶。嗱，我自己就一个比较松嘅人，净系嗰啲软皮蛇咁样啦。所以咧，你要我做 A 又得，做 B 又得，我系一个变色龙嚟噶。做人放轻松有一个好处啊，就系、是、咧个人会后生啲，皱纹都会少啲噶。不如由今日开始，大家试下啦，每样嘢。轻松简单面对，结束今日两小时嘅好心情经理人，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大家，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日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会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的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话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积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社交媒体有不少人声称怀疑自己信用卡被盗用来订购手机。汇丰银行提醒客户，如果出现未经授权的信用卡交易，可以透过银行的应用程式或者致电暂停信用卡。汇丰会为客户展开调查，并在适用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单机制。渣打银行说会按既定程序即时调查和跟进，并在适用情况下向相关信用卡组织提出退款申请。如果调查后确认有关交易未经持卡人授权，持卡人无需要承担相关款项。恒生银行都说留意到最近有不同银行的客户报告信用卡被未经授权交易用作买手提电话，调查期间会支援受影响客户，并在适用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单机制。印尼传媒报道，搜救部门已经确认在爪哇海海域失联客轮的事故位置，目前确认一个人遇难，另外有大约110人获救，搜救工作持续。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一艘客轮当时正在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客轮在航行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当地今日凌晨两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神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报道话，事故原因仍然不清楚，搜救部门派遣船只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中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西北偏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意外消息。西行到南去何文田方向，近柯士甸道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马。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了，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每晚咧临瞓之前咧，我都会听呢一个节目，他陈淑兰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咧吴家乐、家乐仔啊，呢啲都系咧我成长入边咧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咏仪、莫莉啦，同埋咧林思敏啊，一齐咧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晦暗恋人》的大概都是因为有这份内约。

0: 住《是你的方言》呢一套动画作为灵感，其中一个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觉得自己同男主角有一样嘢好似嘅，就系心底都有一份觉得比唔上人哋嘅懦弱，而歌词就将呢一个特质套入去男生嘅暗恋当中。
1: 大概相恋只一种好奇，失恋怎可对比生死？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4: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3: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的毛孩故事，
4: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到五点，
3: 有美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五点的有美相伴啊！一阵四点半之后，我哋仍然有个环节就系优秀同行，同兽医倾下偈。咁同埋我哋亦都一定有呢个直播嘅访问啦。一阵真系会有嘉宾出现噶啦。先讲下呢个动物新闻先。近年咧发生咗一次最大规模嘅实验犬救援行动，16只米格鲁犬搭上救援飞行员安排的专机，去到不同的收容所。另外还有几十只狗狗是搭专属保姆车陆续撤离。这个呢其实是多个动保组织联手推动的计划。他们募集了将近100万的美金，一口气买了1500只原本要送去实验室的米格鲁犬。这一场华丽撤退背后，其实是藏住长达好几年辛酸血泪史。这一间名为里德格兰的农场，近60年来专门繁殖米格鲁犬卖给医疗机构作为科学研究的。近年呢就因为这样引发了超过成千个救狗民众和警方的冲突。亦都有人发现农场在无

0: 麻醉和止痛情况之下帮狗施手术的。经过前员工出面作证和漫长的法律战，农场终于交出这个繁殖的执照，然后就促成了这次奇迹救援。1500只被不人道对待的狗狗终于逃出生天。逢星期日下午4:00至5: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刘善仪主持的《有美相伴》。好啦，时间嚟到4:02啊，咁我正式今日嘅直播访问啊。今日嘅嘉宾咧，佢叫 Alan Fung。咁啊，除咗佢系一个爱狗之人咧，佢亦都系一个专业嘅宠物美容师。咁啊，但系佢嘅工场咧就系自己喺屋企，好舒服啊！一阵可以倾下。咁另外咧，佢自己都有一个即系经历啦，就系佢曾经有 cancer 啦。咁所以中间点样同呢个狗狗一齐相依为命，系打呢一场 cancer 战咧？咁一阵又可以继续倾。首先同 Alan 打个招呼先。
1: Hello，
0: 多谢你，多谢你由平洲出嚟。你已经是第二个由平洲出嚟做嘉宾噶啦，你都识噶啦，系啊 ，Eva。咁啊，介绍你带嚟嘅呢只狗狗嘅姓名啊、性别啊、品种啊、性情啊咁啊。
1: 佢叫做啤啤，佢而家已经10岁噶啦，佢系男仔，佢嘅品种咧系嚟自台湾嘅喜乐契牧羊犬，佢嘅性格比较。蛇龟细胆啲，但系佢系好温顺嘅，系啦。
0: 点样分咧？台湾定苏格兰定乜嘢？
1: 因为其实牧羊狗嘅品种，佢哋嘅面上咧，个个都有分别。点解我知道佢系台湾？因为佢俾人唔要嘅，我系领养翻嚟。佢系
0: 你喺香港领养，
1: 我喺香港，
0: 但系佢系嚟自台湾嘅。
1: 因为佢个入境嗰张渔护处入境嗰张纸，佢喺机场打针噶。所以就知道佢喺台灣入境，同埋係個主人喺個 pet shop 買翻嚟，跟住我所知道就係話佢中意玩 BB 階段嘅主人，跟住好多時就唔要啦。
0: 你點會知道呢個背景咧？
1: 因為我係落去寵物店同佢轉呢個狗牌嘅時間，個寵物店員問我，佢俾咗你，我話係啊，點解你咁問？佢就話一年佢都買2-3隻，跟住佢話你上去拎嘅時間佢有冇狗？我話有隻，仲有一隻 Poodle 嘅，就係咁啦。跟住問佢，佢問
0: 唔係，但係我又唔明啦。你話佢喺機場打針噶嘛？咁打晶片係咪？
1: 打晶片
0: 係咯。咁點會又同本地嘅寵物店有關呢？
1: 因為係寵物店喺台灣訂翻嚟，
0: 佢哋落咁，但係點解會去機場打晶片咧？
1: 因為佢哋由落機嗰一刻咧，佢哋本身機有個國際晶片嘅，所以咧同香港嘅晶片頭幾個數目字係唔同嘅，所以一定
0: 即係打晶片之後就去寵物店啦。
1: 所以個主人又唔轉狗牌，我所以落去轉狗牌咯。
0: 好，一陣逐隻狗去講下佢哋嘅經歷啊，或者個情況啦。你幾時即係咁中意狗嘅咧？
1: 我想由小开始见到啲动物都好鍾意。其实第一次开始养啲冇人要嘅动物其实唔係狗，係一隻鸭仔。係即係我哋住屋村长大，玩好鍾意玩捉伊恩啊冰捉贼。咁好无意地就係玩下，点解听到有啲声音啦，喺啲抌垃圾嘅地方。咁跟住就同我哥哥去抄，就见到有隻好小隻嘅鸭仔，后屘唔理啦，拎返屋企。咁就由呢一隻鴨仔開始，我就開始對啲動物好鍾意，好鍾意。
0: 咁得意養鴨仔，咁就養幾年呢？
1: 養咗2年啦，佢病咗，跟住但係睇醫生冇得睇。
0: 係咯，冇獸醫識
1: 喎。咁冇㗎，咁跟住咪同佢返屋企一路睇住佢，慢慢咁樣唔舒服，佢又向後打關鬥，條頸發向後面打關鬥，又陪住佢瞓。跟住到佢走嗰日，我好記得，抱住佢睇緊 IQ 博士。跟住睇完 IQ 博士啦，谂住放翻佢落地，佢就成只硬晒，不过仲系乱，佢就走咗啦。自此之后，我啲屋企人同啲朋友咧出街食饭，我哋食片皮鸭，我唔好意思，我
0: 系
1: 完全唔食嘅，
0: 吓，
1: 即系有一个情意结喺度咯。
0: 明白。咁几时系第一次养狗咧？
1: 第一次养狗应该系1988年。嗰隻狗就唔係領養，係哥哥買翻嚟嘅。咁點解大家哥哥都會揾呢個品種咧？
0: 就係、是、牧羊啊。
1: 係，都係牧羊。神犬拉西，睇、到大家都好中意，咁啱又佢又揾到，我又冇谂过佢会买翻嚟，佢系圣诞节之前几日买翻屋企，好开心。咁嗰只狗就一路跟住我啦，咁跟住到好多好多年前，屋村咪第一次将啲狗唔俾喺屋村住，因为有一只狗喺屋企咬到人噶嘛。嗰、次就系我同佢喺屋村一齐搬走，

0: 同佢兩個搬咗出去近翻屋企住。
1: 你阿哥買嘅喎，但你阿哥唔理佢。
0: 但係佢黐我啊，佢好跟我。我哥話不如咁啦，俾佢啲朋友養。我話唔得，俾你啲朋友養，我又冇得見佢。咁一間有啲咩事我又唔知，因為畢竟佢都住咗七年啦，嗰陣時養到七歲，由幾個月帶翻嚟，咁所以唔可以離棄咯。呢樣嘢係我第一次喺屋企離開，帶住只狗去出去住。
1: 咁佢要活到几多岁啊？
0: 佢活到十岁半，跟住就喺某一日打风嘅时间，佢已经喺医院翻屋企系打风，跟住打完风之后，我又带翻去医院度，跟住过咗两个钟，佢就医院打嚟就话佢有少少唔系好在状态，咁跟住我喺附近，我就嗱一声翻诊所，跟住去到我抱住佢，佢望一望住我，唞咗一啖气。咁就走咗，所以一到打風暴風球，我覺得唉死緊啦。
1: 咁係咪就係咁啊？你就開始養牧羊啦，就係你而家即係之前有三隻牧羊嗰個階段啦，係嘛？係
0: 啊，頭先講話搬出嚟住嗰只係第一隻啦，第二隻、
1: 叫咩名啊？
0: 嗰只叫阿 Mike。
1: 阿 Mike
0: 系啦
1: ，OK。
0: 咁跟住第二隻咧，就係我之前有一個好好嘅朋友，佢買俾我嘅。咁係本身買隻小木嘅，諗住唔知翻嚟俾人呃咗，變咗隻大木。但係我覺得
1: 呢啲故事我又聽過。
0: 好多時你細隻唔會識分啊嘛。咁跟住後屘養到佢一歲左右，跟住哥哥啲同事知我養牧羊，跟住話啊，你試下去旺角啦，有間 pet shop， 有個主人帶咗隻牧羊去沖涼，就唔拎走。留架電話，跟住寵物店都好好，都幫佢揾主人，揾咗兩手。
1: 你而家啊，頭先啱走一走個元神，你依只係第頭先你講個買朋友買俾你嗰只係第二隻啊嘛。咁跟住就而家你講緊第三隻。
0: 第三隻。
1: 咁係同時間嘅。
0: 爭嘅年係爭半年咯。
1: 即係你養住第二隻嘅嗰只叫
0: 阿 Mike，
1: 第一隻係 Mike 嗎？
0: 阿伯。
1: 阿笔
0: 系啦
1: ，OK， 咁你就养紧佢嘅时候，就出现咗头先你讲嗰
0: 只
1: 嘛，
0: 系啦，
1: 就系嗰个情况，再讲一次可以。
0: 跟住佢系俾人摆低咗啦，冲凉唔拎啦，留假电话啦，跟住宠物店都好好，都帮佢揾啲主人。其实揾咗两手，即系经咗两手，即系三手养过啦。原主人加埋嗰两手就话佢曳啊，有边只狗唔曳嘅？细个朋友小朋友都会曳啦，点解唔可以？容忍一下啦，跟住後屘都俾翻佢哋。然之後我哥哥同事就話：，喂，你睇下你妹妹咁中意牧羊狗，睇下會唔會攞埋佢翻屋企啦？如果有緣分，咁我放工就九秒九過咗旺角拎完，咁啊同佢玩咗一個鐘頭，跟住我話：我帶你翻屋企啦。你上車啦，咁我就同佢翻咗屋企。因為其實佢最主要問題咧，其實佢皮膚有問題，毛囊蟲。是很难医的一种皮肤病，我想大家养宠物的都会知道。我用了两年的时间跟它医回好，由一只可能你见到它不知道它是什么狗的狗，变了一只很漂亮毛很爆的牧羊狗。所以
1: 这只叫做
0: 现
1: 在这只第三只的叫做
0: Lucky，
1: 这
0: 个名字是它原先的名字、
1: okay.
0: 所以我不
1: 知道。哦，即是你 Panda 已经是再之后的了。
0: Panda 是第四只领养回来的、
1: 哦。但你即同期就养紧三只，就系
0: 阿咪阿咪死咗，就到阿笔同 Lucky 呢两只大木死埋咧，就跟住谂住其实真系唔养噶啦，因为个心好痛。跟住机缘巧合又俾我遇到 Panda，
1: 哦，
0: 系啦，咁又开始继续。
1: 即系我知道你个故事系由 Panda 开始，所以你之前其实已经养咗三只牧羊啦，系啊。咁但系你头先讲开毛囊虫啦，不如就又分享一下点医咧？
0: 睇醫生啦，咁當其時醫院咧通常就會俾啲叫做奶水嘅藥水同佢沖涼，但要好小心，因為咧你要戴手套同佢沖，因為會揦手，同埋要個空間個流通度要高，如果唔係咧人都會中毒嘅，
1: 哇，
0: 係啊，所以要好小心嘅沖呢一樣嘢嘅時間，咁要同佢沖完吹得乾啦，又冇俾佢舐啦，又要戴個燈罩喺個頭度啦，到啲。好啲天氣又差嘅時間，佢哋又會翻發，咁又要同佢搽粉紅藥水啦，消毒，又要搽有關嘅消炎藥膏，搞咗住院治節玩咗一段時間，到每個春天嘅時間開始潮濕，我就同佢將啲毛整短，久而久之佢慣咗 OK 啦，咁到九月尾十月頭就開始同佢長翻啲毛，等佢舒服啲，唔好成日冇曬毛咁樣，咁跟住兩年之後就完全斷咗尾啦，即係需要係呢個係要好。 好努力去同佢建立嘅呢一樣嘢係。如果唔係你做少一步，可能佢有翻法，啲人又哇爛身爛世啊，一陣味又唔中意咯。所以我覺得係要好有耐性啊，對佢哋。
1: 不過你頭先講就係一個小動作啦，即係戴燈罩啦，我即係。我自己咧都有隻狗啦，而家皮膚不嬲都係差嘅，但好過一輪之後又差翻，咁又俾佢戴燈罩啦。但係咧，其實佢哋咧個嘴咧都唔算短嗰啲啫，唔係扁嗰啲啦。咁其實佢哋個燈罩一個口，個口咧好大噶嘛。其實佢哋要彎腰好叻噶嘛，佢彎到好。
0: 佢哋唔止彎
1: 腰，咬腰咬得好勁啊！
0: 佢哋識可以整得甩個
1: 燈罩。咁但係你牧羊其實個嘴都係突出嚟嘅喎，
0: 所以個燈罩要再長啲咯。
1: 系咁好阴功，
0: 但系好惨。所以点解而家带嚟今日嗰只佢受咗伤，我情愿同我老板讲，我可唔可以带佢翻工？咁老板又批准。
1: 即系你谂住望住佢就唔使戴灯罩啦。
0: 系啊，同埋唔使戴灯罩，同埋佢唔会喐动咁多，同埋佢要一日洗三次伤口啊嘛。咁早晚我可以喺度睇到，咁我晏昼唔喺屋企，咁点翻去咧？咁我唯有系带佢翻工，咁老板又批准，咁咪晏昼同佢喺公司洗伤口咯。
1: 咁而家呢只系最后生嗰只。
0: 最后生。
1: 咁你 Panda 之后仲有一只嘅？
0: 有只叫 Koala。
1: 仲喺度，
0: 仲喺度嘅，佢都就嚟十月中咧，佢都13岁噶啦，佢健康嘅、一路都，但系咧佢喺狗场领养翻嚟嘅，佢系天生听唔到嘢嘅，佢比较恶嘅。
1: 哦，因为听唔到嘢恶。
0: 系啊，因为
1: 佢保护自己，
0: 佢保护自己啦，亦都试过俾啲人用啲棍吓佢，所以佢好唔中意有棍状嘅嘢，所以喺屋企都要好小心。好似我吸尘咁样，佢就追住我吠，哦，你吠嚟都冇用啦，又唔会整你嘅。跟住佢就望住就行咗去，即系佢个吠咗你先，佢觉得佢保护自己，你唔好搞我啦。即系佢系惊，其实系，所以要好保护佢咯。
1: 咁你头先讲话带嚟嘅啤啤就整亲啦，就系同佢打交整亲嘅。
0: 系啊，因为哥哥走咗，两只都唔关。
1: 哥哥就系 Panda 啦。
0: 系啦。
1: 咁你可唔可以讲下头先你讲得好动人嘅，即系阿 Panda 同阿啤啤嘅个关系，
0: 因为
1: 个感情。
0: Panda 翻咗屋企先 ，Panda 响。半歲嗰陣時候，我就帶埋卡瓦拿翻去啦，跟住未有啤啤。然之後，當我身體有問題嘅時間咧，3年之後好翻，叫做 OK， 我就領養咗啤啤。咁 Panda 走咗之後咧，阿啤啤嘅情緒同卡瓦拿咧有啲分別，因為咧 Panda 係一直陪住啤啤長大，因為啤啤都10歲 ，Panda 大佢3歲。有啲咩事喺屋企咧？家姐玩啊細佬啊咬啊細佬性咧，哥哥 Panda 咧就會走去幫佢，唔俾佢傷害呢個小朋友，所以啤啤係響 Panda 嘅保護之下成長。
1: 咁就到佢走 Panda 走嘅時候，前嗰排嚟走咗，
0: 爭做大哥啦。咁啊，我都同佢講，
1: 即係同 Koala 爭做大哥。
0: 係啊，打輸咗，我話每次我都同佢講，好難不與女鬥啊仔，一陣間。家姐整親你，媽媽又唔開心；你整親家姐，我又唔開心。卒之呢次就因為一個好小嘅傷口，令到佢個身體有啲腫咗，同埋有發炎情況，所以就希望佢哋之後唔好打交咯。
1: 但係腫咗嗰度都要做手術。
0: 做手術啊，要。
1: 其實真係唔覺，原來以為唔係好大件事。但係其實可以好大件事。
0: 係啊，佢哋受傷可能一個小嘅鉛筆一個點。亦都可以擴散到一個好大嘅嚴重，令到皮膚底下會發炎啊、含膿啊咁樣，所以就一定要做手術同佢放翻啲污糟嘢出嚟，亦都需要時間去愈合咯。
1: 咁你頭先講咗 Panda 唔喺度嘅時候 ，Bear Bear 嘅反應啦，同埋後屘你帶咗佢骨灰，可唔可以講一次咧？
0: 嗱，當 Panda 離開咗屋企，冇翻到去都10几20日，跟住佢哋嘅狀況就係唔喺屋企 ，Bear Bear 會喺門口等。等趴咗喺度等哥哥，而阿女嘅状况就仲得意就系瞓咗平时 Panda 瞓嘅位置，佢哋知道嘅。跟住当带咗 Panda 啲骨灰翻屋企嘅时间咧，佢哋系我一入门口就摆晒尾，好似知道 Panda 啊，佢翻嚟啦咁样。咁而跟住就系平时啲狗狗系同我一齐瞓嘅，佢哋有特定位置嘅，自己霸翻嚟嘅，瞓喺阿妈边一个位置都知嘅。咁跟住就系啤啤不嬲都系瞓到天光先至跟我落床，但系佢就好奇怪就系有几晚半夜我3点几醒，佢系出咗个厅，瞓喺个 sofa 望住个柜。那個就是擺 Panda 的骨灰在望住佢唔喐，甚至乎有時是坐在 Panda 擺的櫃下面旁邊嗰度趴咗喺度望住哥哥。所以你話動物有冇靈性？我相信是有的，
1: 絕對有啊。
0: 係啊，
1: 咁但是嗱， 你已經養咗 panda 啦，又養咗Karala 啦，點解仲要收養啤啤咧？
0: 收養啤啤嘅原因，
1: 兩隻牧羊喎，唔細嘅喎。
0: 係。

0: 緣分，因為咧佢 po 我喺 Facebook 見到嘅，其實都有好多人去想領養啤啤嘅，咁但係就誤打誤撞個主人打俾我，咁啊同我講咗一個電話兩個鐘頭到啦，跟住第二日我就帶咗啤啤翻屋企。
1: 哦，即係唔係喺狗場嘅，而係有個主人放消息出嚟話唔養啦，
0: 係
1: 啊。咁咪唔係幾咩咯？唔係幾開心嘅事嚟咯。
0: 唔開心啊！其實因為原因就係佢識吠，所以佢唔想要佢。
1: 係。
0: 咁我覺得狗係咪唔應該識吠嘅咧？係啦，呢個我覺得有啲奇怪。同埋佢都試過想攞翻啤啤嘅，因為佢話佢個種靚，想攞去打種，我唔會俾翻佢咯。
1: 你哋剛才講話講埋嗰個，你傾咗兩個幾鐘頭之後，佢決定就俾你收養。
0: 係啦。
1: OK， 唔使收錢嘅。
0: 冇收錢，但係我亦都講翻我個 background， 就係話我之前有癌症，我係啱啱好翻咗三年嘅啦，叫做咁佢都決意俾我嘅，我覺得 OK， 但係佢亦都試過入嚟平洲。想攞翻只狗，亦都冇通知之下喺度大吵大嚷啊！我卒之我都唔出聲，係好奇怪。然之後都因為我自己本身喺律師樓翻工啦，咁我都打俾我老闆，佢咁樣入嚟騷擾我，可以點做？報警備咗案先。咁然之後警察都嚟咗落保啊，叫佢唔好騷擾就請佢走。第一次，第二次佢再入嚟咧，就人身攻擊啦。因為佢話講咗一句説話，我諗好多人聽到都會好嬲，就係話。你有癌症，你冇資格養狗。呢句説話其實我覺得
1: 咁無知，
0: 係最冇資格係佢咯。
1: 係咯，
0: 嚇，所以係好怪。
1: 嗱，你提到你即係 cancer 啦，咁又講下啦。其實你話好翻三年啦，但係其實你嘅治療過程係十年嘅喎。
0: 點過咧？十五年啊，其實係
1: 即係治療都十五年，即係由確診咗之後，
0: 確診到做完手術、做化療、電療，到食十年嘅荷爾蒙藥。跟住醫生仲要睇多我五年，因為佢話佢我會有擴散性嘅，所以要好小心呢十五年咯。
1: 哇！即係而家總共過咗十八年啦。
0: 而家係過咗十一年幾。
1: 哦，即係其實你仲係繼續嘅咯喎，要
0: 繼續見醫生咯，要做啲咩檢查都會翻。
1: 但你係咩 cancer 咧？
0: 乳癌。
1: 哦，
0: 係啦，三HER2 嘅三陰性。
1: 我唔識啦，呢啲就係去到咁，但係係咯，你咁嗰十幾年嘅時間點過咧？
0: 開初做手術嘅期間，我覺得頂得順嘅 ，OK 嘅。咁啊，做切除啦，做呢個重建啦，跟住就到做化療嘅時間，真係辛苦。因為做第一針嘅時間落針都唔夠20秒。我頂唔順啦，真係，因為成個人係滾曬啦，同埋開始唞唔到氣，跟住即刻停。醫生就同醫生商量完咧，就將啲藥份就減到去70%。咁人哋可能吊嗰個藥係可能兩個鐘、三個鐘，我嗰日係吊咗一日，我先至翻屋企。翻到屋企之後嘅情況就開始嚟啦，因為做完化療係會嘔啦，食咩都嘔，飲水都嘔。你觸碰一啲電嘅或者鐵器嘅嘢咧，你覺得觸電嘅。第二朝瞓醒，你一落地嗰下係痛，由個頭頂痛到全身都痛，腳趾尾都痛，跟住都想放棄唔做。但係咧，我會望住阿 Panda 同埋卡瓦娜，因為當時 Baby 未出現，我就係話：媽媽領養你第一日，我就預咗係要去到最尾嘅同你哋，唔可以抌低你，就算發生任何咩情況都好，都唔可以抌低你。係因為 Panda 同卡瓦娜喺我身邊，所以我係要做埋所有嘅療程，因為我要陪住佢哋，因為養佢哋係一生嘅承諾。
1: 但係當你已經即係話接受化療嗰時好痛苦，咁如果佢哋有咩事嘅時候，其實你都點樣 handle 到咧？佢有冇試過中間你咁長喎，十幾年時間？
0: 中間我有試過打完第一針係跟住發燒。
1: 咁但係佢哋十幾年裏面冇乜事。
0: 冇事啊，係好好，佢哋係 OK 嘅，全部身體狀況都嚇係年紀大咗先可能出現一啲身體嘅情況問題啫嘛。所以我都好感恩喺呢段時間佢哋陪得我好緊要，係佢係我哋嘅心靈雞湯咯。
1: 係啦。系，咁所以你唔惊啦，再继续领养啦，
0: 唔惊，所以首先有啤啤出现。
1: 好啦，时间接近4:30啦，今日嘅访问嘉宾咧就系 Alan Fung， 咁佢自己好爱狗啦，即系仲要系必然要领养嘅，咁你自己喺屋企咧亦都做呢个专业嘅宠物美容师嘅。一阵间新闻之后，我哋有优秀同行啦，之后会继续同阿 Alan 倾下佢做美容师方面嘅经验啊，有咩经历啊咁样，咁我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包括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和科技育才倡议。习近平强调，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要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联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要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令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社交媒体有不少人反映怀疑自己信用卡被盗用订购手机。金管局发言人回复查询说，一般来讲，如果银行信用卡账户被用作未经授权交易，而卡主并没有作出任何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为未经授权交易承担责任。金管局话，信用卡交易一直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安全性，保障客户的利益。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例如 in-app 认证或者一次性密码。在这个情况下，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发言人又说，信用卡持卡人应该小心核对交易记录，如果怀疑或者发现信用卡被盗用，应该尽快通知发卡银行，包括透过网上银行即时停用有关信用卡。消防署今年全面更换新一代呼吸器，并在训练设施上引入活动式间隔系统。助理消防区长叶志豪说，以往退换气樽需要好像扭螺丝一样转动接头，耗时大约分半钟，现在换上快速接头，不用十秒就完成。叶志豪又说，新增的紧急呼吸安全系统，在紧急关头，两个队员透过气喉互联共享气樽内的空气，而新款呼吸器整合面罩式通话装置，队员在混乱环境下沟通依然清晰。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同大家跟进意外消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封路部分行车线封闭。而漆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近柯士甸道的交通意外都是处理紧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而较早前呢，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的车辆着火就已经处理好，封路重开。而较早前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的爆水管亦都维修好了，而家来回方向近屯兴路的封路就已经解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井收费广场对开。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4: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5: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6: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5: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无瑕故事。
6: 逢星期日下午4:00-5:00，有尾相伴。
7: 养宠物从来都唔简单，
8: 想你嘅无瑕食得瞓得，成为超级优秀。
7: 宠物健康资讯，全方位守护主子日常，
8: 就等我哋陪住你一齐优秀同行。
9: 今日嘅有美相伴里面嘅优秀同行环节咧，继续有请嚟城大动物医疗中心全科兽医金雅静医生 Dr. Stephanie， 我哋继续讲下狗仔啊、猫仔啊，佢哋啲眼仔嘅问题啦。系啦，猫猫狗狗咧撞到嘢咧，系咪就代表佢已经失明噶啦？
10: 視乎啦，咁其實我諗大部分都係嘅，尤其是如果佢個處身嘅環境係一啲我哋講佢已經好熟悉嘅地方，譬如一個住咗可能10年嘅屋企，佢突然間會周圍冚冚撞撞咧，大部分時間咧都話俾你聽，佢應該都視力有問題噶啦。
9: 咁我哋其實係咪要觀察住佢，確認佢係咪真係睇唔清楚咧？
10: 其實都要㗎。咁如果你個屋企個環境係冇任何嘢轉變過嘅，而佢都見到佢容易冚冚撞撞咧。睇下你屋企個環境有冇空間啦。如果可以嘅話咧，你可以將自己個狗仔或者貓仔放喺個走廊嗰度，咁然後就擺一啲可能凳仔啊、垃圾桶啊喺中間。你試下放一個狗狗喺一邊，然後喺另外一邊去叫佢。咁你睇下佢行嘅時候咧，可唔可以睇到啲障礙物？會唔會識得避開咯？定係佢要慢慢行，攞個鼻仔去碰下撞下，遇到有啲嘢冚冚撞撞，佢先識得避開咧？咁都係其中一個你可以知道佢睇嘢唔係咁好嘅原因啊。咁另一樣嘢咧，貓就未必會睬你噶啦。你放咗佢個冷巷度，佢都唔會騷你。可能你叫點叫佢都。咁另一樣嘢你可以做就係咧，可以擺個貓喺個或者狗仔喺個台上高，然後咧你攞個棉花好薄嘅棉花球，試下喺佢嘅側身放落去。因為我哋講咧，會睇到棉花球跌落去呢個動作咧，其實係一個條件反射嚟嘅，佢唔需要學嘅，係啦，佢天生就會知道嘅。咁所以如果你係有一個完全冇聲嘅棉花可以喺側邊跌落去，而嗰個動物可以識得好快走去望嘅話咧，其實都話俾你聽咧，佢仲睇到嘢。但係呢樣嘢如果佢做唔到嘅話咧，狗仔咧就多數都睇唔到噶啦。貓咧就好聰明嘅，可能第一次試佢望完一次之後咧，你第二次再做同一個 test 咧，佢就唔睬你噶啦。咁所以喺貓身上就未必最準確。但係如果佢第一次跌落去嘅時候，佢都會見得到，會追個波波去睇咧，多數都話俾你聽，佢仲係視力 OK 嘅。
9: 你喺度講嘅時候咧，我真係猛喺個腦裏邊咧出現咗啲喺網上啲片段好好笑嘅，即係擺咗好多樽啊，或者一啲咁咧，有啲狗咧就好叻喺個罅度咁樣穿插，咁啊就過咗去對面啊。但係咧有啲咧直唔睬你啊，撞爛佢撞跌佢啊咁樣。咁其實其实系咪即系一见到佢有少少撞或者头先你讲嗰啲测试咧，其实就已经证明佢嘅视力出现咗问题咧？
10: 其實曾經有個眼科醫生講過一句咧，佢就話：當個主人話俾你聽，佢只動物係睇唔到嘢咧，大部分時間佢都係睇唔到嘢嘅。係啦，我都覺得啱嘅，因為主人其實係最聰明，亦都最了解自己動物嘅人咯。咁所以如果你望得到佢嘅行為係有異樣嘅話，而你身為個主人都懷疑佢睇唔到咧，我諗真係唔好話睇住先等下，因為有一啲失明嘅原因可以醫，有啲失明嘅原因未必醫得到嘅。咁所以變咗就你早啲去睇醫生，可能佢會治療嘅機會會高。
9: 咁你可唔可以講有咩失明嘅原因係可以醫，有啲咩係唔可以醫？
10: 譬如講緊啊，如果係失明嘅原因係譬如當白內障啦，咁如果佢白內障都唔係太晚期嘅時候，佢個眼球裡面仲係未有發炎得好嚴重嗰啲咧，都係可以手術可以根治嘅。咁另外譬如話我哋講個視網膜啦，有問題嘅話咧，有一啲係可能同一啲感染性嘅有關嘅，都係可能我哋做一啲驗血測試啊，去檢查知道佢嗰個問題。可能是醫到個病源的話咧，都可能令佢個眼咧亦都係有改善。有啲就關於睇唔到嘢嘅原因，可能係因為一啲營養唔夠，譬如話貓仔咧有樣嘢叫 taurine deficiency， 佢係個嘢食裡面嘅糧唔好個 quality， 可能少咗一個元素嘅，咁都可以令佢失明。但係當你補充翻嘅話咧，佢可能又會亦都會有改善。咁仲有一個病就係我哋講眼嗰個神經線啊，係啦，視覺神經咧，如果係發炎嘅話咧，係一啲免疫系統嘅問題，都係可以食一啲抗即係撳住免疫系統嘅藥，都可以有辦法可以 reverse 到嘅。
9: 哇！我第一次聽到話，原來糧食裏邊有一啲即係缺陷啦，都會影響視力嘅喎。
10: 係啊，
9: 而家點會 check？點 check 到咧？
10: 其實都睇病徵嘅。佢好多時候如果去，因為而家啲糧都好好，好老實啊。即係同以前可能廿幾年前啲人養動物嚟講，而家啲人都係會揀啲大牌子嘅好嘅牌子，所以呢啲問題就少咗好多嘅。咁但係如果佢真係因為有一啲元素唔夠而令到佢有一個眼嘅問題嘅話咧，你除咗見到佢眼視力有嘢啦，咁同一時間亦都可能你會見到佢個腦有問題，個心臟有問題，可能佢會成日都頭耷耷啊。有其他啲同一個病嘅病徵會顯示出嚟俾你去估到呢樣嘢咯。
9: 咁如果真係知道只寵物視力下降，我哋係咪要將一啲家具重新再放置過？
10: 好重要噶！你 imagine 你自己隔咗一個禮拜，突然間睇唔到嘢咧，咁其實你好冇安全感嘅。咁所以其實都要諗下，即係設身處地，如果我係只貓貓或者狗狗，我應該有啲咩我想我主人可以幫我做咧？咁其實盡量就真係要執得屋企好整齊噶啦，係啦，就盡量唔好話擺好多雜物啊，擺好多拖鞋啊、地拖啊、啲凳啊周圍放。如果可以嘅話，將所有嘢都拍到好齊整啦。咁另外係水兜同食兜同埋個。廁所貓廁所嗰啲咯，盡量就唔好周圍擺，係啦，你盡量係定咗嗰個位就擺喺嗰個位，咁視乎你用啲咩水兜食兜啦，有啲可能係用啲不鏽鋼嘅，可能只狗狗好衝動嘅食嘢，你一路食個兜一路走嘅，咁都唔適宜嘅，咁所以可能擺啲防滑墊喺下面啊都有幫助，咁同埋都花多啲時間去留意一下，睇下佢哋究竟會喺啲咩位置會容易啲冚冚撞撞，譬如話啊，可能我只貓貓係或者狗仔好中意喺某一個角落頭成。撞到嘅，你可以试下点一啲唔太浓味嘅一啲香薰油啊，嗰啲嘢喺度，等佢知道，我每次闻到呢个味，我就知道可能嗰个位我会容易啲撞到嘅，所以就尽量就小心啲，佢就会冇咁容易会咁冲动周围冚咯。
9: 但系我啱啱都喺度谂，就系因为如果佢惯咗嗰啲家具系点样摆放嘅话，你转会唔会佢反而适应唔到咧？
10: 所以就尽量唔转噶，其实系啊，只不过尽量同以前一样，只不过你摆得再整齐啲咁解咯。系啊。
9: 咁如果譬如真係有啲村屋啊，可能係有樓梯啊，或者啲獨立大屋嗰啲啊，有樓梯啊，有門口啊，咁應該點樣先可以做？即係嚟更加安全咧。
10: 多數我就唔建議一隻盲嘅狗仔有得佢自己落樓梯㗎啦，係啦。我諗穩陣起見就可能帶個胸帶啦。即係如果佢突然間衝落下面嘅，你都可以拉得住佢啦。咁如果個動物係淨係視力唔好嘅，但佢聽力仲係好好嘅，咁其實可以 train 下佢嘅。可能你每次落樓梯嘅時候就嗌聲，落樓梯啦，坐坐，咁佢就知道，我要落樓梯。咁如果可以做到嘅話，亦都可以喺啲樓梯嗰啲位置咧。放一啲好似防滑嘅條條咯，等佢自己個腳板底踩到嘅時候，知道我開始落樓梯啦，咁佢就變咗可以識得適應咯。
9: 其實最好就做個欄咯，係咪？
10: 係啊，
9: 即
10: 係
9: 可以閂嘅。咁佢如果即係佢喺樓上嘅，就唔好俾佢落到樓下啦。
10: 即係監管咯，係啊。
9: 咁嗱，頭先你講咗啦，啲地板可以整啲防墊嘅料啦。咁即係其實地板同地氈係有分別嘅，即係。 地毡系比较好啲，系咪啊？
10: 如果你成个地都铺晒地毡咧，可能就未必对佢嚟讲太大分别啦。咁但系可能会容易吸味啲，可能佢会容易适应啲某啲地方去闻到系唔同嘅味。咁但系防

0: 話我覺得係會始終都好過線嘅地方咯，係、嗯、啊。
1: 咁其實佢哋係咪最終可以用聞同埋聽嘅方式 去生活嘅咧？
0: 其實可以嘅，咁都好視乎你隻寵物失明嘅時候個年紀去到點啦。咁我諗好多主人都會留意到佢哋年紀大咗之後咧，佢哋其實個聽力都冇咁好嘅。咁、嗯、所以可能真係又聾又盲噶，咁真係好慘嘅。咁但係多數嗅覺就醒目嘅，好多時候都好少嗰啲主人話我隻狗係聞唔到嘢咁樣樣。咁要小心啲照顧佢咯。我諗好多主人都識即都知道話，我個動物如果佢係盲咗嘅，或者係聽嘢冇咁好嘅，咁其實佢哋走埋。去之前可能佢会叫下佢个名先，即系摸佢，就唔好等佢一下子就捉住佢嚟抱啊，吓亲佢嗰啲咁样样啦。咁同埋尽量所有嘢喺佢身边做都可能做得慢啲咯，系因为你知道佢哋啲骚骚咧，其实可以感应到你嘅存在噶嘛。如果啲嘢太快，就算佢睇唔到嘢都好，啲嘢太快喺侧边度喐动咧，可能都会突然间有个惊吓，都唔系咁好、嗯。
1: 不过我自己养狗嘅经历咧，就系、是、都唔好太担心咯，啲父母即系家长，因为狗真。真系，即除非佢又失明又失聪，咁可能就争啲啦。但系如果唔系咧，佢靠闻啊，即系都可以系生活得 OK 嘅，好好，好似话自己再加上自己调节下个屋企嘅摆布啊，嗰啲咁样，
0: 系啊，
1: 多翻啲空间。
0: 尤其是越大年纪先睇唔到嘢咧，其实佢已经用好慢嘅，即系佢已经熟悉晒你所有环境啦。好多时候都，所以其实会比你想象中。佢哋其實冇咁慘嘅，其實佢都好叻嘅，
1: 係啦，容易過啲嘅。好啦，今日唔該曬金醫生。

0: 时间嚟到4:10啊，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至今日下昼5:30嘅。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哋直播室啦，同阿 Alan 倾偈啦。咁 Alan 头先讲咗佢爱狗嘅经历啦，咁跟住自己虽然好不幸吓患咗 cancer， 但系因为为咗要照顾，答应咗要承诺照顾佢一世嘅狗狗咧，所以嗰个打仗嘅嗰个意志咧系更加强嘅，更加坚强咁样活下去啊！所以而家系已经完咗10年嘅疗程，咁喺个康复里边啦。咁好啦，咁除 Alan 除咗呢啲咁样嘅啲经历可以同我哋分享之外咧，另外好重要嘅咧就系佢喺屋企咧系兼职做呢个宠物美容师嘅。
1: 系啊，
0: 其实系做咗几耐咧？你
1: 如果由我考试攞到个牌嘅，都就嚟7年。但是在7年之前我未即係我都好鍾意都要有帮啲朋友去做。咁佢就话如果你咁鍾意不如你去读书啦，当多一门手艺自己又开心。因为我觉得学咗我係唔係其实我唔觉得係做緊生意，我係觉得识咗好多朋友。同埋係对佢哋嘅爱更加大，因为可以帮到人，同佢哋将啲宠物扮到靓靓啊、干净啊，有啲咩问题可以话翻俾佢哋知，叫佢哋处理咯。
0: 学嘅时候系点样嘅咧？你学咗几耐啊？
1: 我翻咗差唔多50堂，跟住就
0: 50堂，
1: 系啊，每日、就是、
0: 4个礼拜堂，都要10个月咯。
1: 要嘅，因为咧，因为我系好密集式咁翻学，
0: 系
1: 咁啊，可能每日翻学我哋开初就要朝头早12点要翻学做嘢。
0: 每日
1: 星期一至五，你礼拜六日。
0: 咁即系你嗰阵时系唔做嘢噶咯？
1: 我有做嘢噶，不过咪同公司请假，咁老板又包容。
0: 你可以请咁耐噶？
1: 我系可能我呢个礼拜翻3日，跟住过咗一段时间我就翻半日学嘅啫。有时我哋学到某个位可以唔使翻全日，可以翻半日学。咁同老板去就下工作上嘅安排啊，搞得掂我咪请假咯。
0: 哇！你的老细真系好好
1: 啊，
0: 系咪日由始至终都系呢个老细啊？即系你最近话带埋只狗翻工又得。
1: 系啊，因为呢个老板我都跟咗佢10年啦。因为由我病嘅时间，我其实停咗2年冇翻工去医病，跟住之后啊闷闷地，咁又未想翻工住，就走去读政府嘅课程 ，ERB， 佢有宠物课程嘅。咁啊读完之后又提翻起我个兴趣，咁跟住后屘又见到呢份工，咁啊翻下啦咁样，咁翻下跟下跟咗老细都10年啦。
0: 咁其实学啲咩咧？学美容嘅啫。
1: 学点样同佢哋剪指甲啦，指甲板底毛啦，接肛门线啦，同佢哋洗耳仔啊，清洁眼睛啊，冲凉、剪毛、全套。
0: 其实应该如果咁多样嘢嚟讲，咪剪毛最难咧？
1: 剪毛系会最难，同埋剪脚甲。
0: 你只脚甲系因为佢唔肯嘅时候，
1: 有啲危险，或者你睇唔到佢条血线而剪到佢流血，但系可以止血嘅呢啲指导。
0: 但系剪毛即系每一只狗都唔同噶嘛，系咯，唔同类型嘅狗，
1: 咪学咯，睇书翻学校。
0: 但系你翻学校学嘅时候，佢都唔会俾咁多只不同嘅狗嚟试噶嘛。
1: 通常学嘅系学啲poodle啦、屎鸭沙啦、松鼠或者比熊，但系其他嘅狗就好靠你自己去慢慢摸索。因为有啲狗系好似我养嘅牧羊，唔使点剪毛嘅。其实佢哋最紧要系收下佢脚缘啦，佢个 pat pat 后面嗰两撮毛啊，就已经 OK。因为佢哋嘅散热系个肚底同埋只手板啊嘛，咁佢哋伸条脷出嚟都系散热。如果你剪咗佢面层嗰层毛，其实佢哋层毛系爱嚟挡紫外线嘅，即系太阳射落嚟会挡翻佢哋，唔会咁热。佢哋系识即系有个抗熱的功能，所以呢不是隻隻品種的狗都要剪到那麼短，除非它皮膚有問題，你要搽藥膏，要沖涼，要入藥的嘛，所以才會這樣處理咯。
0: 那你在家裡做美容師，那你家裡自己要有什麼裝置呢？
1: 我的裝置呢就有一張電動的美容台啦，
0: 電動的美容台，
1: 升降台，
0: 升
1: 降的，咁啊可以負重一隻大嘅金毛，成100磅都得嘅。咁啊亦都有個好大嘅浴缸俾佢哋專係沖涼啦。咁我自己亦都設置咗一個 SPA 機俾佢哋嘅，俾佢哋浸 SPA。
0: 而家係必備嘅，每一次揾你嗰啲都會做，定係你額外嘅？
1: 每次
0: 佢哋做唔做？
1: 2个礼拜嚟一次嘅。1个月先至浸一次 SPA， 或者佢啲皮肤状态都 OK， 唔需要嘅，咁唔使另外额外加钱去浸咯。
0: 咁即系我都会睇。SPA 其实个功能系咩咧？
1: 将佢哋嘅皮肤嘅底部嗰啲入到去。

0: 你的皮肤的毛孔咧，将两微米的嘢污糟嘅嘢清出嚟，你会看到浸完之后嗰盆水的面咧系有浸油脂或者有啲一粒黑色的嘢嘅，咁将你哋嘅污糟嘢拎出嚟，咁佢哋啲皮肤咪会好似人洗面咁样，啲毛孔咪干净咯。
1: 但系嗱，大只嘅狗咁佢企得喺度啦，个 spa 即系唔使好似游泳池咁游水，咁但系细狗点咧个 spa？
0: 有个盆摆佢哋落去咁样。
1: 哦，咁但系浸唔到全身咯，会唔会？
0: 浸到个盆系高身嘅，即系你会落水。
1: 咁佢哋又识得压角个头喺度。
0: 会嘅，我哋要睇住佢嘅，唔可以话摆佢喺度，我走咗去唔得。所以我系唔会话一同一时间有几只狗喺我度，我系温拜温嘅，唔可以，因为你要专注一只狗，唔可以多过一只狗，因为你对嗰只狗好唔公平嘅。
1: 嗯，
0: 系啦。
1: 咁点解你唔做全职嘅美容师咧？
0: 全职咧，我会觉得系有啲压力嘅，因为你未必有太多客人客源啦。
1: 哦，即系经济上。
0: 系啦，咁我觉得翻紧一份工，有个可以稳定生活。咁我礼拜六日同埋公众假期，我系接 booking， 我唔做 walk in 嘅，总之做 booking 嘅。咁佢哋嚟嘅时间，我系唔会以系去赚钱嘅心态，我系觉得啊，我系对住啲毛宝，我系有种release 嘅感觉，系放松自己嘅。所以我系 enjoy 去咁样同佢哋去处理，我会觉得开心啲。如果你当你系做一个正职咧，你会有嗰个压力，你要跑条数啦，各样嘢嘅。我就唔系有呢一样嘢，所以我谂我做得比较轻松啲嘅，我会。
1: O K， 咁有咩特别嘅经历啊？
0: 特别嘅经历啊，试过有个朋友啦，佢只领养咗只唐狗翻嚟，跟住都系几个月大，跟住翻到嚟佢就即系觉得佢污糟，梗系最想就系冲凉。咁我话佢咁细只要冲凉，我都要好小心。跟住佢话好啦，你冲啦。咁但系冲凉嘅时况，即系情况嘅时间咧，就见到佢个眼嘅神态有啲散漫，同埋只狗好似好攰。咁跟住冲完之后，我都同嗰个狗主讲，我话你不如你带睇医生啦，可能佢有少少可能喺狗场翻有机会会唔会狗瘟啊，或者各样嘅其他状况，你要同翻狗场讲，同埋亦都要去翻睇医生，有咩情况你都要同翻佢哋讲。咁卒之就佢嗰斗狗出世之后有好似两只定三只就仲喺度，其他嗰几只就已经系狗瘟走咗。咁而家嗰只狗都康复晒，而家都五岁啦。
1: 系啦。系啊，咁有冇再遇到啲咩难搞嘅客人咧？
0: 难搞客人就反而冇，因为客人就全部做晒朋友，基本上
1: 系、哦、
0: 做晒朋友。只要你话狗狗，
1: 你而家基本上系即系长期服务嗰啲客人嘅，
0: 系啊，
1: 即系离开嗰啲都系熟客噶啦。离开
0: 嗰啲，但
1: 系
0: 亦都有啲外来嘅客，有时隔离到嗰啲睇我 Facebook， 跟住就打嚟
1: 隔离到啊。
0: 系啊，
1: 咩意思啊？即系另外啲岛，唔系平洲，
0: 唔系平洲，系隔篱好搭只环水道过嚟，十分钟、十五分钟隔篱嗰个岛嗰啲过嚟、
1: 哦，
0: 都有噶，我有噶。
1: 咁、你觉得如果喺平洲，你会唔会即系少咗客源咧？即系会唔会其实好少客源？
0: 因为其实有啲可能年纪大走咗，跟住有啲新嘅翻，咁就其实系好睇接唔接得切咯。因为我一个礼拜都系得两日去做。咁你接唔接得切，同埋大家真係要排队嘅，因为唔係话你话想做就做，就算有时啲猫嚟到佢嗰个状态唔好嘅，恶得滞，我就会弹走，因为我唔想佢受伤，亦都唔想自己受伤，所以啲客人都会好体谅呢一样嘢囉。
1: 你觉得做美容最紧要系咩呢？
0: 耐性、爱心同埋唔好扯住去做咯，因為你都會攰，佢哋都要啲貓貓狗狗每次嚟嘅情緒，就算同一隻都好唔同嘅，所以係每次都係睇狀態咯，同埋你唔好吹就係話要幾時幾刻要拎走，與呢啲我係唔做嘅。
1: 哇，咁即係要好得閒先得喎，唔係
0: 因為要顧及佢哋安全為首要啊。
1: 即係總之慢慢做，唔好急，剪手甲嗰啲好危險，係。咁但係嗱，你專業意見啊，其實貓狗其實幾耐要沖一次涼咧？
0: 嗱。狗睇你哋個主人點樣 keep， 因為其實有啲貓係一世都唔使沖涼嘅，啲主人會同佢抹，或者佢哋自己會舐，但係佢哋當然會俾啲套毛膏套翻啲毛出嚟啦，啲貓貓。但係有啲客人就中意個個月沖，有啲就半年嚟一次嘅。
1: 哦，半年啊！
0: 係啊，啲貓貓會有噶。咁狗狗咧，通常就睇個即係都睇主人點樣 keep， 有啲就一個月嚟一次，有啲就緊噶啦，三個禮拜就即刻嚟。我自己屋企嗰啲我就慣性兩個禮拜去同佢做一次美容嘅，等佢哋再乾淨啲。
1: 我自己就慣咗都係一個月到嘅，因為我成日聽我熟嘅獸醫講咧，即係其實唔好沖得太多涼，因為佢哋嗰浸皮脂咧可能會流失啊咁樣。係啦，今日好多謝 Alan， 係啊，同埋 Bear， 多謝。 你咁乖啊！系啦，多谢 Alan 同埋 Bebe 啦。咁我哋下星期有美商门，当然有另外嘅嘉宾啦。咁而家差唔多五点钟啦，稍后将会有一节新闻简报嘅。记得我哋星期一听日会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他和团队当日将会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特区政府即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香港青年协会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六成受访青年认为官方就青年发展范畴的解说不足。团队建议当局在规划文件中设青年专章，更好对接青年的实际需要。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研究说青年较重视生活配套，即住平衡环境，团队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在北都设立青年友善区。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社交媒体有不少人反映怀疑自己信用卡被盗用订购手机。金管局发言人回复查询说，一般来讲，如果银行信用卡账户被用作未经授权交易，而卡主并没有作出任何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为未经授权交易承担责任。金管局说，信用卡交易一直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安全性，保障客户的利益。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例如 in-app 认证或者一次性密码。在这个情况下，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发言人又说，信用卡持卡人应该小心核对交易记录，如果怀疑或者发现信用卡被盗用，应该尽快通知发卡银行，包括透过网上银行即时停用有关信用卡。印尼传媒报道，搜救部门已经确认在爪哇海海域失联客轮的事故位置，目前确认一个人遇难，另外有大约110人获救，搜救工作持续。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当时正在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臣市。客轮在航行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当地今日凌晨两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的位置距离马臣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报道说，事故原因仍然不清楚，搜救部门派遣船只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云带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西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中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五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你好，我是 Mandy， 先看看隧道情况。暂时就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井收费广场对开。漆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近柯士甸道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都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揸紧车的朋友要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点20

0: 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和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系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3: 这个电台节目要转数快的有，要风趣幽默的有，要识舞刀弄枪的有，要神出鬼没的都有，要专业要轻松要 update 要全面。我三成群子豪私心推介由李丽睿、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永恩主持的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至12，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得听的了。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主流、
0: 另类、
4: 舞台、
0: 文字、
4: 影像、
0: 形体、
4: 媒介、
0: 环保、文化快讯。
5: 每年九月第三个星期六是国际净滩日，不少组织都会响应呼吁举办净滩活动，鼓励大家一起清理海滩的垃圾。Synergy Studio 就会在当日举办特别版《海洋宝石再生之旅》，听听创办人 Lydia 张永彤介绍当日的活动加入了什么环节。
6: 今次在国际净滩日举办的海洋宝石再生之旅，最特别的地方是除了我们会清理海洋垃圾之外，我们还加入了一个微塑胶调查。参加者会亲手筛沙滩上面微细的塑胶碎片，再用显微镜观察它们，了解这些隐形的海洋生态威胁。其实有很多海洋垃圾都是来自陆地，透过渠道和雨水流入大海。这些生活废物正正提醒了我们日常习惯和海洋息息相关。
5: 参加者收集完海洋垃圾之后，就可以利用回收物亲自制作吊饰。再听听 Lydia 的介绍。
6: 今次我们会带大家升级再做海洋宝石的吊饰，主要有三个步骤： collect 收集。我们会在平洲那里做净滩，收集海玻璃和海洋废物。第二步 create 创造，我们会清理完之后发挥创意，将废物打造成属于自己的饰物吊饰。第三 connect连结，希望透过创作重新连结了人和大海的关系，将这个回忆随时都挂住在身。
5: 海洋宝石再生之旅，9月19日平洲，详情请到活动网站了解。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除了2元2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7: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8: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7: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哇，欢迎嚟到华语音乐风啊！我是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嚟到9月13号星期日陪你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啊！而家嘅时间系5:10啊，室外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76%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嘅5:30，你准备好未啊？

今日第一首歌曲比较特别少少啊，因为寻日9月12号系呢位朋友嘅70岁诞辰。我哋香港嘅天王之王，我哋嘅哥哥张国荣，张国荣，我。

Happy birthday, Leslie 哥哥。跟住嚟都系送俾大家嚟自香港嘅一位新生代嘅创作歌手，佢叫做英健郎啊 ，Jim Ying。英健郎，但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

明知系代替品都依然傻傻咁等待，仲要表面咁话当后备轮胎亦都唔算太坏，真系有啲变态。英杰郎当备胎其实也不算太坏。跟住我嚟送俾大家有位男歌手，佢个名叫做张卓儿，张卓儿。个名字叫做反季，季节嘅季啊，反季。

明明心跳啱啱好，但缘分就偏偏要错过，剩低一个人困喺错误嘅季节回忆当中。张卓儿《犯季》。跟住呢位女歌手嚟自马来西亚，朱主爱啊，朱主爱，《废物手册》，《废物手册》。

一本废物手册教起大家点样可以做一个颓废嘅励志人啊！跟住我嚟有两位朋友啊，一位嚟自四川省成都市嘅黄以泰，另外一位嚟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啊嘅呢一位艾热 air 啊。

两地嘅恋人，北京同多伦多重叠嘅白天同黑夜，比喻紧移居星球嘅感觉。只有你能让我永远停留嘅心情同埋思念。王以太 I Eat Air 移居星球。

听完王以太和阿叶的移居星球之后，我们要听听以下下来的这一位朋友。

星星不会熄灭，陪伴我度过每个昼夜。佢个名叫做姚晓棠，姚晓棠面对面想念，面对面想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

0: 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习近平离开新德里的时候，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出席会晤圆满成功。习近平较早时出席金砖国家会晤的时候说，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且不搞双重标准，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他强调，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亦都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翻嚟本港，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社交媒体有不少人声称，怀疑自己信用卡被盗用来订购手机。汇丰银行提醒客户，如果出现未经授权的信用卡交易，可以透过银行的应用程式或者致电暂停信用卡。汇丰会为客户展开调查，并在适用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单机制。渣打银行说，会按既定机制即时调查和跟进，并在适用的情况下向相关信用卡组织提出退款申请。如果调查后确认有关交易未经持卡人授权，持卡人无需要承担相关款项。恒生银行亦都话，留意到最近有唔同银行嘅客户报告，信用卡遭到未经授权交易用作购买手提电话。调查期间会支援受影响客户，并喺适用情况下根据信用卡组织规则启动退单机制。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话：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好多困难，董建华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他形容董建华高瞻远瞩，愿意聆听意见。曾任后任特首办主任的罗范招芬说，董建华很有亲和力和领袖魅力，能够感染同事齐心工作。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就说，董建华视野广阔，具世界观，早已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国家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你好，我是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交通暂时畅顺，去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井收费广场对开。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开始多车，经过敬请小心。而七咸到南去何文田方向近柯士甸道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和提高警觉，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顾己及人。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和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4: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

0: 招聘添。
1: 你点知嘅？
0: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2: 欢迎翻到嚟9月13日嘅华语音乐风啊！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而家嘅时间系5:36啊，室外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79%。有留意开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嘅朋友都知道，我每一集都会画一幅中国名胜嘅白壁画作啊！今日画中层层层叠叠嘅蓝绿色水池啊，系四川省嘅黄龙景区最著名嘅盖华田梯田水池啊！有机会真系要去欣赏下，好靓啊！事不宜迟，我哋继续播好歌啦！

这位朋友来自吉林省的公主岭市，他是中国的歌剧舞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以生声的唱法闻名。他是李玉刚，歌曲名字叫做《万疆》。

一首晚姜唱出咗对家国山河嘅深爱，是近年极具代表性嘅国风作品之一。李玉刚《万江》，你听到嘅是骑马声啊！呢位男歌手，佢个名叫做

以中世纪骑士精神为灵感，唱出一种沉默而忠诚的守护，为你抵挡这个世界的冷漠和虚伪。王义恩骑士。这个电话是由梁咏琪打来的电话。当两座城市都有恋人，他们的日常是怎样？这首歌告诉你，梁咏琪《远距离》。

一首《远距离》，教于我哋 long 啲嘅恋爱并唔可怕，只要将秒针校成对方嘅时间，人海中我们不远，从来不远。梁咏琪《远距离》，跟住落嚟有一只猫啊，系清新嘅民谣风格嘅猫。主唱黄心怡，吉他手吴佩玲，佢哋叫做房东的猫，请对我讲。

请对我讲你的不安与慌张，唱出关系中希望对方打开心窗的温柔呼唤。房东的猫，请对我讲。是时候送个男子团队给大家。F4，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

有台湾地区嘅天团，亦都有台湾地区嘅呢一两位啊，天王中嘅天王啊，华语乐坛天王周杰伦、周杰伦，仲有费玉清大哥费玉清，千里之外。希望小姜嘅华语音乐风可以传达到千里之外，去到你嘅身边。千祈唔好走开，今日有我最爱嘅李丽蕊啊！下个礼拜华语音乐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习近平离开新德里的时候，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出席会晤圆满成功。习近平较早时出席金砖国家会晤的时候说，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全球是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且不搞双重标准，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他强调，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亦都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当个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

0: 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当个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汇丰、恒生和渣打银行都说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说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来说，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前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离世，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说，香港回归初期面对很多困难，董建华认为一个领袖要做到无私、无欺、无怨、无悔。他形容董建华高瞻远瞩，愿意聆听意见。曾任后任特首办主任的罗范昭芬说，董建华很有亲和力和领袖魅力，能够感染同事齐心工作。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就说，董建华视野广阔，具有世界观，早已经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国家发展。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西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中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艾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井康庄道桥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北角码头的交通意外仍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而漆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近柯士甸道的交通意外都是处理紧噶，而家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在果栏。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大涌口一段繁忙，一车龙排到去西贡消防局。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和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今日全日嘅交通消息报完毕，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0: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胜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三至五的三五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同天怡只有同阿 Sir Friend，而因为佢呢个节目有好多同听众互动嘅环节啊，例如系星期二讲鬼故嘅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咁有新嘅节目同主持去边度揾啊？咪就系三五成群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4: 文化快讯。
5: 琴棋书画诗香花茶，当呢八种古代文人雅艺遇上舞蹈、剧场同跨文化音乐，会碰撞出点样嘅火花？
6: 那这一次的节目，我觉得我并不是简单的把琴棋书画诗香花茶直接搬上舞台，而是希望探索他们在当代生活中的意义。例如棋让我们联想到人生中的选择与取舍，香则让人想起某种气味如何唤醒童年的记忆与情感。那这些雅士的背后所蕴含的价值与生命经验呢，将会成为我们创作舞蹈的重要灵感来源。
5: 白雅的概念和编舞王女话，今次演出是一次跨越传统和现代的艺术对话。除了艺术层面的探索，白雅更加将绿色剧场理念贯穿创作全程，交给王女继续和大家分享。
6: 绿色剧场并不是在我们创作完成之后额外加上的元素，而是一开始我们便融入整个制作的过程。我们希望舞台和服装它不只是服务一次演出，而是能够延续应用未来在不同地域的演出或者场地，我们可以实现更长远的一种环保理念。
5: 这次演出不单只有舞蹈和音乐元素，更加是绿色剧场的实践。白雅十月八号至十号，香港演艺学院、香港赛马会演艺剧院。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7: 星期二深度游嘉宾有资深空姐
8: 传闻啊，坐长途机的话最怕就是有人嗌杯面食。
9: 我想问你个存货是真的多到乘机人任嗌？
10: 其实不是个个都会食杯面食，咁啊有其他零食。
8: 如果飞机餐我可唔可以再食多个噶？
10: 如果有得剩的话咧，即系俾你嘅。系咪你想食的 choice 咧，就未必系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玉仪、林思敏，他他他。
11: Hi， 我是 Matthew。
12: Hello， 我是 Sarah。
11: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12: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11: 下午六点到八点啊。
12: 有什么送给我先？
11: 有啊，有音乐。
12: 还有呢？
11: 有快乐。
12: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黄昏时间嚟到嘅就系六点十分啦，你而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喺呢一个时间嘅话，都会有音乐有快乐。喺今日嚟讲嘅话咧，净系得我自己一个喺度啊，因为 Matthew 咧今个礼拜咧就放假，所以喺呢个时候，直至到黄昏嘅八点钟都会有我。我系 Sarah 李丽睿啊，诚意请你留低，可以同我一起仲有好多好多嘅音乐。希望今日120分钟带嚟嘅音乐嘅话咧，都系诚意喺今个黄昏送俾大家嘅。为大家带嚟呢一个专属我哋大家嘅一个音乐空间，你会留低吗？

用呢一首嚟歌曲嘅 Just the Two of Us， 开始我哋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无论你而家正系翻车开紧车啦，或者系揸紧车咧，喺回家嘅路上，又或者系去紧食饭，又或者系喺房间里面享受紧一个星期日嘅最后尾嘅呢一个嘅浪漫同埋呢一个嘅悠闲，都希望大家可以同我一样咧放松心情啊！未来呢两小时里面嘅话，准备咗一个非常之舒服嗰啲复古嘅歌单咧，一路都陪住大家嘅，用呢一首嘅歌曲咧嚟开始我哋今日嘅呢个节目啦。因为咧最中意嘅就系呢一首嘅歌曲咧，有好多好多嘅 saxophone。When the morning comes and I see the morning sun, I wanna be the one with you。一路咁样听住嘅话，绝对觉得嘅就系星期日嘅黄昏变得特别之有情调。

望能够有呢一首嘅歌曲，将你一个星期里面嘅攰啊，又或者系一啲嘅疲累嘅话，全部可以将佢抛住脑后。讲到话一啲舒服嘅情调嘅歌曲，接着落嚟呢一位可以讲得就系华语乐坛嘅 R&B 教父，佢系陶喆。

一首非常之浪漫嘅歌曲啊！不论今日系星期几，只要相信有啱嘅人喺你身边，又或者心里面有一个想念嘅人，日日都系好日子。送俾你嘅有陶喆嘅《天天》，跟住落嚟出场嘅，亦都可以系一位非常之靓仔嘅，佢嘅名字系周韵婷啊！唱嘅呢一首歌曲，相信都能够可以带俾你星期日黄昏嘅时候呢一种嘅浪漫。

呢一首歌推出嘅时候嘅话，相信都已经触动咗有好多嘅无数男女嘅心。呢一种毫无保留，只系想陪喺对方嘅身边，单纯嘅执着。在这个星期日的黄昏听得上来的话，我觉得更加有这种感觉。跟着出场的有 Bee Gees， 他们除了会听唱跳舞之外的话，唱歌都非常非常好听。

啱听过嘅有 B G C 嘅呢一首歌曲就系 More Than a Woman。时间已经嚟到黄昏嘅6:27啦吓。咁啊，当然啦，今日亦都要同所有嘅听紧嘅音乐有快乐嘅朋友要讲声，喺而家开始直至到黄昏嘅8:00会有我 Sarah 李丽睿，至于同我一齐嘅拍档 Matthew 今个礼拜系放假嘅。所以咧喺呢一度嘅话，希望大家仍然继续留守喺心机旁边嗰度，千祈唔好行开。一直会去到就系黄昏嘅8:00都会有我嘅音乐选择。转头翻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会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的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个将会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和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陈茂波在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来讲，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和高端的产业能力，和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多个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汇丰、恒生和渣打银行都说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表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来讲，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6: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6: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6: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8: 音乐有好多种，
9: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chill的爵士乐，
8: 我喜欢令人听得好舒服的 city pop。
9: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不错，
8: 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9: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嘢音乐呢？
8: 一定系
9: 有音乐有快乐。

欢迎大家继续翻嚟，有音乐有快乐啊！我哋今日嘅节目主持人 Sarah 李丽睿啊。今日天气咧，我觉得感觉上咧真系有啲秋意啊吓。仲有就系今朝早嘅话咧，都好似咧有啲雨嘅。啊，我喺度怀疑紧嘅就系今日会唔会特别天黑得早啲咧吓？今日喺呢个时候，亦都系自己一个人喺直播室，希望可以用一啲感性嘅音乐同大家度过呢一个黄昏。时间嚟到黄昏嘅6:40。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嘅黄昏。Hello， 大家好啊！你而家喺度做紧啲咩嘢咧？正系听紧我呢个音乐有快乐喺呢度嘅话，要欢迎你，亦都要多谢你。

今日嘅歌单咧，绝对咧系一啲平时都会听开嘅一啲嘅音乐啦，亦都会系夹杂住一啲咧就系、是、一啲新嘅歌手啊等等啦。希望咧就系、是、可以咧俾到一啲嘅平时大家听唔到嘅歌曲，又或者有一种唔同嘅感觉嘅。咁啊，啱啱听过嘅有 The Eagles 啦，咁其实咧都系一啲七八十年代一啲嘅西洋经典嘅民谣或者系摇滚啦。咁当然啦，有呢一个嘅老鹰合唱团咧，大家都应该好熟悉噶啦。咁但我更加会中意嘅就系、是。呢一种咧，带住一啲嘅乡村啦、摇滚嘅风味嘅，温柔得咧，好似即系同你嘅身边好爱嘅人咧唱紧嘅呢一首嘅情歌，送俾大家嘅就系 The Best of My Love。如果揾到一个自己嘅爱人嘅话，当然唔会吝啬嘅就系每日都会同佢讲一啲非常之好听嘅情话。呢一首歌曲能唔能够带俾你呢一种嘅感觉咧？佢系方大同咧。

听紧嘅就系有音乐有快乐，跟嚟有方大同嘅呢一首歌曲系《每天每天》。同大家讲讲嘅就系本港地区嘅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会有狂风雷暴啊！明早咧最低嘅气温咧约为27度，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为3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就会是吹强风，开有涌浪，而展望随后两三日会是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就会有一两阵的骤雨，所以在这一段的时间的话，相信大家都要好好地保重身体啦。接着出场的有 Daryl and John Oaks， 答应了大家今天会揀来一些非常浪漫和我平时听开的情歌，相信呢啲咁样嘅舒服嘅感觉嘅话，一啲都唔嫌多。

啱听过嘅即系有 Daryl Hall and John Oates 嘅呢一首嘅歌曲啦，就系、是、One on One。时间咧已经嚟到咧接近要结束第一个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噶啦。咁当然啦，一阵间嘅话咧，转头翻嚟咧，仍然会有一个小时嘅音乐咧，亦都会陪住大家去到黄昏嘅八点钟嘅。咁啊，希望亦都可以令到大家可以继续咧留守喺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吓。第一个小时嘅音乐嘅话咧，都系一啲比较系浪漫啦、舒服啦，同埋抒情噶啦。相信咧嚟紧嘅一个小时嘅音乐嘅话咧，同样都系呢一种嘅节拍，亦都希望你咧就可以留守住不论咧你而家喺呢一个嘅时间嘅话咧，喺度做紧啲咩嘢啦，都希望咧能够可以系陪住大家，有好多嘅一啲自己喜欢嘅歌曲，又或者有好多一啲就算系新嘅一啲歌曲嘅话咧，都会将佢摆晒喺今日嘅 song list 里面嘅，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啊吓。好啦，差唔多时候要送嚟嘅就系第一个小时最后尾嘅呢一首嘅歌曲啦噃。出场嘅系有 Wham 啊，好快嘅话咧就要听一听最新嘅新闻。继续翻嚟，仲喺香港电台第二台会有李丽蕊系有音乐有快乐，再同大家见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多名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寻日至到今日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在网上购买智能电话，涉款大约1470万元，最大金额的一宗案件涉款大约是114000元。经初步调查，案件暂列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未有人被捕。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昨晚被开始接受预订，多名市民在社交媒体反映没有买新手机，但收到银行发出的付款短信，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估计，市民的信用卡资料可能早已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盗取，不法分子之前没有使用这些资料，等待今次新手机开售，利用商户没有启用双重认证的漏洞，乘机大规模地犯案。赖卓东呼吁市民不要贪图一时优惠，透过第三方网页或者连结在网上购物，以免信用卡资料被盗用。如果发现信用卡怀疑被盗用，应该马上通知银行取消那张的信用卡，避免资料再次被盗用。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在立法会宣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第二日将出席答问会接受议员提问，之后不同事务委员会将会加开会议，由负责的官员说明不同范畴的最新政策。被问到一个半小时的答问会时间是否足够，李慧琼说相信议员届时会争取提出意见，议员和行政机关一直有多元沟通，没有要求议员预先向行政长官提交问题。驻京办副主任袁家乐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周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相信香港在国家支持之下会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提升竞争优势。我和我的祖国，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暨第13届京港学生迎新交流团结业仪式在北京举行。袁家乐在致辞时表示，北京汇聚全国顶尖人才、国家级机构，希望在京的香港学生好好认识国家发展，利用北京作为首都与大城市的资源，感受祖国的深厚情怀，好好学习和奋斗，成为爱国爱港、具备国际视野、有正向价值观的年轻人，以及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可靠接班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

0: 在岘港之西北，大约是1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越南中北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指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则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3: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陈百强会。

0: 许美静都会叹气。
1: 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
0: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1: 更动听。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大家成日听到绿色建筑，会唔会以为只是在建筑物度种多啲植物绿化咁简单呢？事实上，一个绿色建筑由拣选地点、设计、施工到建筑物落成之后点样营运，都可以融入环保嘅考虑。目标是减低对环境嘅影响，同时

0: 嘅活动当中嘅 Look Inside 绿建筑即深度游，导赏员会带领参加者走入精选嘅绿色建筑物。香港绿色建筑议会主席张天祥特别提到以下呢一个 Look Inside 品艺书心游，听听佢嘅介绍啊。
1: Look Inside 品艺书心游由香港绿色建筑议会嘅陆建领青同项目嘅建筑师向大家介绍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罗桂祥阁绿色设计理念。罗桂祥阁用咗架空式设计建构，既可保留原有山坡同原有嘅绿树成荫，营造出石下流荫嘅山水意境，同时亦扩大咗整体绿化范围。建筑点样以城古融今为设计理念，将中国文化、美学同绿色建筑元素融合起嚟。
0: 张天祥话：之后仲有中文大学嘅导赏员带领参加者参观埋乾隆文物展，
1: 大家会从多角度探索乾隆时期嘅宫廷艺术，了解当时独特嘅历史同艺术价值，让大家一次过感受绿色建筑同珍贵文物，体验古今交融嘅独特魅力。
0: 详情请浏览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4: 在 AI 浪潮底下，
3: 在科技洪流当中，
4: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3: 各行各业
4: 点样守住自己？
3: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4: 星期一晚9:30，
3: 港台电视31。
5: Hi， 我是 Matthew。
6: Hello， 我是 Sarah。
5: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6: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5: 下午6:00-8:00啊。
6: 有什么送给我先？
5: 有啊，有音乐。
6: 还有呢？
5: 有快乐。
6: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6:00-8:00，香港电台第二台。

开始咗第二个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我哋今日嘅主持人啦，喺呢一个嘅钟头里面嘅话，不论你系有啲咩嘅心情，一个人啦，定系一班人啦，都希望咧，随住呢一首嘅 James Taylor 嘅 You've Got a Friend， 开始我哋今日第二个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啊！我唔记得介绍我自己先，我系 Sarah 李丽蕊啊。希望喺呢个小时嘅音乐里面嘅话，都可以将唔同嘅歌曲当为你嘅朋友一样，疗愈你今晚唔同嘅心情。跟住出场嘅有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听大家都好舒服，好顺遂。一把木吉他，而且亦都系编织出一段跨越几十年嘅爱情故事。我谂相信咧，大家同我一样嘅话咧，总会有几首咧特别喜欢嘅，就系张学友嘅歌曲嘅。头先咧，我亦都拣嚟嘅呢一首嘅歌曲，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其中一首我自己好喜欢学友哥哥嘅歌。既然有好多嘅一啲木吉他嘅声音，跟住落嚟出场嘅有陈胜。

由呢首歌曲陈升嘅《不再让你孤单》。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实际真的非常之怀疑呢，大家究竟在做什么的时间呢，听着这个有音乐有快乐呢。不过怎样都好啦，我虽然呢今日只得我自己一个人在这里主持有音乐有快乐，但是呢都仍然有好多的歌曲陪着大家陪着我。所以一点都不觉得孤单。正如好像这首歌曲这样讲，希望可以有好多啲我喜欢的歌，有好多我喜欢的音乐跟大家把歌谈心。由而家直至到去黄昏嘅八点钟，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仍然会有我，但系而家出场嘅有关淑仪啊。

0: Hi， 我是 Matthew。
1: Hello， 我是 Sarah。
0: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1: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0: 下午六点到八点啊。
1: 有什么送给我先？
0: 有啊，有音乐。
1: 还有呢？
0: 有快乐。
1: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时间已经来到接近黄昏的七点半噶啦噃。当然啦，今日咧，如果大家咧即系啱啱先扭开收音机嘅话咧，已经去咗你大半时间咧，就系我哋嘅节目时间噶啦。今日咧仍然系会就系得我 Sarah 李丽睿喺呢一度，直至到黄昏嘅八点钟。同大家讲讲今日嘅天气先啊，吓会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嘅骤雨嘅。初时局部地区咧会有狂风雷暴，而明早咧最低嘅气温约为27度，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同埋炎热嘅。现时天文台录得嘅室外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1%。喺呢个都几舒服嘅黄昏嘅时间，先要听听我哋最新嘅新闻报告之后。转头翻嚟，仲有半个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回北京。习近平离开新德里的时候，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出席会晤圆满成功。习近平较早时出席金砖国家会晤时指出，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且不搞双重标准，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他强调，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亦都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会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多名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汇丰、恒生和渣打银行都表

0: 事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之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表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不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若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将于星期一在亚曼举行的会议将会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会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和亚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和新通道的路线图。阿拉格齐强调，伊朗和亚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伊朗重新开放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作出的承诺。他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朗希望这一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他打气。还有啊，今朝阿仔打来说买了灯胆帮我换。
4: 看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4: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音乐有好多种。
6: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5: 我喜欢令人听得很舒服的 City Pop。
6: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不错。
5: 不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6: 星期日黄昏6点到8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5: 一定系
6: 有音乐有快乐。

成日都话咧，开心嘅时间过得特别快。其实如果每个礼拜喺星期日嘅时候有两个小时可以播下歌，又可以同你一齐听下歌嘅话，绝对系一种享受嘅。系啦，咁其实睇下个大钟啦。星期日咧，其实已经过咗咧，唔单止好似呢一首歌曲咁样讲，系四分之三日噶啦，剩翻好少嘅时间喺呢一度。究竟而家喺呢个时间，你喺度做紧啲咩嘢咧？我成日咧都好多时候都会谂嘅，咁究竟咧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咧，究竟而家咧就喺度忙紧啲咩咧？甚至乎咧，有啲朋友都有听紧我话俾我知嘅，就系话啊，听紧你哋嘅节目嘅时候咧，多数咧都系揸紧车啦，又或者嘅就系去紧食饭。等等啦，咁我自己嚟讲嘅话咧，喺今日咧，绝对系得自己一个人喺呢一度咧，就系、是、已经同大家主持咗咧，差唔多咧有成个几钟头嘅时间噶啦。一阵间咧会迎接我嘅都系自己嘅一啲嘅时间，因为咧我好似呢一首歌曲所讲嘅系因为一个人住，所以咧就算系放咗工之后嘅话咧，翻到去嘅话咧都系属于自己嘅一啲孤单嘅时间。可能会想下嘅就系、是、啊，究竟今日嘅话可以食啲咩嘅晚餐呢？你呢？究竟今日有啲乜嘢好餸等住你啊？

一首已经好耐都冇听过嘅歌曲啊，来自苏慧伦嘅《我不是一个人住》，但系其实我话俾你听，我系一个人住嘅。一个人住嘅话咧，当然会有好多好多自己嘅自由啦，但系好多时候嘅话咧，都会感到有啲孤单。但系如果有啲好嘅音乐陪住嘅话，相信啲时间又唔会变得太难过嘅啫。跟住出场嘅有佢啊，佢系黄婉之。另外一位我自己好喜欢嘅音乐人同埋歌手，有好多嘅作品都好好听。

王菀之嘅呢一首歌曲《皇后餐厅》，有时咧要主持一啲音乐节目咧，好得意。听完一首歌嘅话，突然之间就会有另外一首歌曲，佢嘅一啲 melody 嘅话会喺你嘅脑中度响起。听完头先呢一首歌曲之后嘅话，好想今晚听呢一首歌。佢系陈奕迅。

啱听过有陈奕迅嘅呢一首《想哭》啊，唔知点解咧，嗬，永远咧能够打动你嘅歌曲咧，都系一啲可能系失恋嘅，又或者嘅就系不可得嘅故事。头先嘅呢一首歌曲嘅话，究竟一路听嘅时候嘅话，你会唔会谂起某一个人呢？今日拣嚟有好多嘅歌曲嘅话，其实都系大家耳熟能详嘅一啲嘅以前嘅歌曲。出现过嘅朋友，大家都好熟悉，所以喺呢个时候嘅话，点能够冇佢？佢系王菲。

菲嘅呢一首《爱与痛的边缘》要结束我哋今日两个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多谢你嘅收听，多谢你嘅加入。约定大家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嘅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嘅晚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个将为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和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全球第一。陈茂波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来讲，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和高端的产业能力，和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星期三在立法会宣读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第二日将会出席答问会接受议员的提问。之后不同事务委员会将会加开会议，由负责官员说明不同范畴的最新政策。被问到个半钟的答问会时间是否足够，李慧琼说，相信议员到时会争取提出意见，议员和行政机关一直有多元沟通，没有要求议员预先向行政长官提交问题。苹果有新型号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多个市民在社交媒体反映没有买手机，但是收到银行发出的付款短信，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估计，市民的信用卡资料可能早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盗用，不法分子之前没有用到这些资料，等到今次新手机开售，利用商户没有启用双重认证的漏洞，乘机大规模地犯案。赖卓东呼吁市民不要贪图一时优惠，透过第三方网页或者连结在网上买东西，以免信用卡资料被盗用。如果发现信用卡怀疑被盗用，应该马上通知银行取消那张信用卡，避免资料再次被盗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将会星期一在亚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到时将会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和亚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和新通道的路线图。阿拉格齐强调，伊朗和亚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作出的承诺。他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这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在晚上八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河内的东南偏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入越南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长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位于越南中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7.4度、东经106.6度附近，距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入越南内陆并逐渐消散。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最后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0: 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嘅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 O、小白、Vicky 同 Yana 嘅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3: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
2: 梗系好啦。
3: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2: 都得，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3: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2: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3: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2: 晨光早餐会九月份约定你啦，
3: 一齐
2: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
4: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学好外语，那就不用对牛弹琴，甚至鸡同鸭讲啦。
5: 语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6: Academia de Lenguajes，
5: 主持邓嘉礼、余思敏。
7: Hola, buenas noches， 咁多位听众大家好啊，欢迎收听语妙天下直播室，有我 Vincent 邓嘉丽，亦都有西班牙语导师 Mandy 余思敏。
8: Hola, ¿cómo estás?
7: ¿Cómo estás, todos? 今晚呢，我哋会带俾大家世界中心之国，即系赤道之国，佢个名咧就系、是。厄瓜多尔啦，顾名思义咧，呢个地方咧就喺赤道线上面嘅，左脚可以搭住北半球啦，右脚可以搭住南半球，跟住就可以感受到太阳嘅热力啦。Mandy 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个赤道之国嘅特别之处呢？
8: 当然可以啦 ，Vincent 头先咧你已经提到啦。厄瓜多尔咧，佢系世界上唯一一个咧用佢嘅地理特征命名嘅国家，正正因为咧佢喺赤道之上啊，而赤道 El Ecuador 就系、是。厄瓜多尔的国家名啦，咁所以呢、大家去到厄瓜多尔的时候呢，就完全可以享受佢一日基本上呢有起码12小时的日照，咁所以呢一个国家呢，佢首先是冇明显的四季之分啦，所以呢佢有稳定同埋呢永恒的热带阳光，最啱呢鍾意同阳光玩游戏的听众啦。
7: 去厄瓜多尔一定要带多啲太阳油啦，同埋可以去晒一个好靓嘅古铜色嘅皮肤啊！
8: 冇错啦，除咗咧晒太阳之外咧，好多游客咧都会咧特登去到位于首都 Quito 嘅一个特别嘅纪念碑。咁呢个纪念碑系纪念啲咩嘅咧？就系咧纪念厄瓜多尔咧就系、是、世界嘅中心 ，Mitad del Mundo。
7: Mitad del Mundo。
8: 咁喺呢个纪念碑咧，佢有一条咧黄色嘅赤道线咧画咗出嚟，就系咧横跨呢个地面嘅。咁游客最中意做嘅咧就系头先 Vincent 讲嘅，右脚咧就喺南半球，左脚就系北半球咧，横跨呢一条黄线咧去影相。
7: 我都想去一去呢个地方，等我感受一下作为世界嘅中心点最重要嘅人物企嗰个位嘅感受系如何
8: 啊？去打一打卡
7: 系啦。
8: 嗱，咁但系咧有一个好大嘅乌龙。原来咧，以前个个都以为咧呢个纪念碑嗰条黄线咧就标志住赤道嘅位置啦。不过后屘咧，科技发达咗，大家咧用 GPS 咧去测量咧，先至知道咧原来实际上嗰条赤道线咧其实咧系喺黄线嘅大概240米之外。咁所以咧而家咧就好似有两个打卡点啦。咁好多游客咧都会先去黄色嘅赤道打卡啦，影完相咧再去嗰条真正咧 GPS 准确嘅赤道线咧又影多一张相，
7: 分散大家嘅人流都系对呢个地方好啲嘅。
8: 咁除咗咧影相呢一个游客必做嘅举动之外咧，好多人咧都会咧带只蛋去噶。
7: 哦，因为我知道只蛋系可以企起身噶嘛，系嘛？
8: 冇错啦。
7: 哦，好正喎！因为咧，除咗赤道有呢个蛋可以竖起呢个位咧，我哋传说中咧都会话，如果系一个大嘅月亮啊，即系 super moon 嘅时候咧，啲、蛋都可以企直嘅。但系好似我谂都系传说嚟噶，我都唔知系咪真。但系大家就可以试下只鸡蛋可唔可以企喺度咯。
8: 而且咧，嗰度咧係有一個好似洗手盆咁樣嘅打卡位啦。因為咧喺赤道上面咧，當水流直落嘅時候咧，就唔會咧好似北半球順時針轉，亦都唔會南半球咧逆時針轉，佢只會咧
7: 直接
8: 冇錯啦，
7: 一條直線啊嘛。
8: 係啊係啊，咁呢度咧教大

0: 加两个西班牙文啦，你去到打卡嘅时候咧就可以讲啦。第一句就系咧世界中心，亦都系咧厄瓜多尔人咧形容自己国家嘅时候咧会充满自豪咁样讲嘅 ，Centro del mundo。
1: Centro del mundo，
0: 冇错啦。另一句咧就系、是、我哋就喺正中心。
1: 诶，我更加中意呢句。
0: Estamos justo en el centro。
1: Estamos justo en el centro。
0: 冇錯啦，你平時同人哋講咧，你係正中心咧，都可以咁樣講嘅。
1: Very good 喎，呢句真係要墮落袋啦，大家。Estamos justo en el centro。除咗佢係世界中心點之外咧，我都知道佢嘅地理環境都係非常之特別嘅噃。
0: 冇錯，厄瓜多爾咧另一樣聞名世界嘅事咧，就係佢嘅生物多樣性啊。Vincent， 你有冇聽過達爾文島啊？
1: 喂，我有啊，因为我细个系读生物学大嘅，
0: 厉害，
1: 好中意呢个地方噶，因为佢好多雀仔啦，跟住因为好重要嘅科学家啦 ，Darwin 啦，就留意到呢啲唔同雀仔喺唔同地方会产生特定嘅特征，所以呢个地方系非常之重要，对于科学同埋生物学嘅转化。
0: 冇错啊，达尔文岛咧就系大家普遍称呼佢嘅名啦，咁其实佢嘅真正嘅名咧喺西班牙文咧就系 Galápagos。
1: Galápagos
0: 系啦，咁厄瓜多尔咧，其实融合咗四个完全唔同嘅世界。第一咧就系佢有亚马逊雨林啦，第二咧佢有安第斯山脉，第三咧佢有面向太平洋海岸，第四咧就系头先提过太平洋外海1000公里嘅加拉帕戈斯群岛 Las Islas Galápagos。咁呢一个群岛咧，其实就系一班火山岛。系啦，咁系科学家啦，达尔文咧就系喺1835年咧观察到喺呢个岛上面咧，佢有一啲咧其他地方揾唔到嘅雀仔啦、龟啦，同埋咧蜥蜴，咁咧就孕育出咧佢嘅进化论啦。到今时今日咧，呢一个群岛咧依然系全球生态最原始、最多样化嘅地区之一嚟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厄瓜多尔咧，都希望大家可以去看埋呢一個 Galápagos 呢個島啦。
1: 我自己咧就好想去呢、這個Galápagos 嘅，但系我唔知道點樣用西班牙語去形容啲龜啊、蜥蜴啊。
0: 嗱，龜啦，西班牙文咧就係 tortuga。
1: tortuga。
0: 如果你見到一隻巨型嘅龜咧，你就可以講 tortuga gigante。
1: tortuga gigante。
0: 係啦，咁除咗龜咧，我哋仲會見到好多嘅鳥類啦。鳥咧就係 pájaro。
1: Pájaro。
0: 咁咧喺 Galápagos 咧有一種好 iconic 嘅鳥類，一隻叫做藍腳堅鳥。
1: 佢係獨特
0: 嘅。藍色係啊，藍色只腳咧，西班牙文咧就係 patas azules。
1: patas azules。
0: 係啦，咁你記住啦，希望咧你去到 Galápagos 都可以見到呢一種鳥類啦。同埋咧，厄瓜多爾咧，佢國土嘅面積咧其實係比菲律賓仲細嘅呢個島。但是呢它已經擁有地球上 10% 的植物物種啦，1600多種鳥類啦，同埋超過4000種的花朵。所以呢它是被譽為全球17個超級生物多樣性的國家之一。
1: 那生物多樣性西班牙文怎麼說
0: 啊？其實它跟英文很像的 La biodiversidad。
1: 一啲都唔似，串法就似啊！
0: 串法似
1: La biodiversidad，
0: 差唔多啦。
1: 你講多次啊
0: ！La biodiversidad。
1: La biodiversidad.
0: 没错， muy bien.
1: Gracias.
2: La Bamba, 西班牙牙学语。
1: 厄瓜多尔地理上有咁多特色啦，咁呢个世界中心之国咧，仲有啲咩特点呢？
0: 其实咧，头先提过厄瓜多尔咧，佢有非常多生物多样性啦，而且一个咁细嘅国度咧，已经揾到完全唔同嘅世界，所以咧佢就系全球咧第一个将大自然权利咧写入咗宪法嘅国家，系咪好特别咧？呢个 idea
1: 非常之好啊！呢件事，
0: 2008年咧，厄瓜多尔咧成为咗全世界第一个咧喺宪法入面咧给予大自然法律权利的国家。在大自然这个字呢，对拉美国家来说是非常之重要的，因为呢很多人呢他们都相信呢大自然是所有的生命之源，而他们的西班牙文大自然叫做 Pachamama。
1: Pachamama。
0: 是啦，咁你见到入面呢，佢係有 Mama 呢个字，即係呢对佢哋嚟讲呢，大自然

0: 白雀媽媽就好似大地母親媽媽
1: 啊 ，Mother Earth 咁樣，
0: 冇錯啦。咁而呢、這、一個憲法入面咧，就規定咗大自然咧，佢係有生存啦，同埋再生，即係生命不斷循環嘅權利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做嘅，譬如人類嘅任何開採啊、開發，去傷害大自然咧，其實都係違憲嘅。
1: 哇！佢做得好好啊，呢個地方。在這裡住應該住得挺開心，即無論是動物或者是、植物，因為他們都會 take care 它，我相信其他地方都可以仿效這個大自然的憲法。
0: 嗯，而且呢厄瓜多爾呢它另一個特別的地方呢，就是你去旅行呢是不需要換錢的，你可以呢直接呢用美金，因為它在2000年的時候呢有金融危機，所以呢直接呢放棄了厄瓜多爾本土的貨幣 Sucre，直接全面改用美金作為官方唯一的流通貨幣，所以我們作為遊客去厄瓜多爾玩又多了一重方便，
1: 那也要換錢的，換美金咯。
0: 你都對的。最後教多大家一句西班牙文，就是厄瓜多爾真的令人驚歎，El Ecuador sorprende
1: El Ecuador sorprende

0: 語妙天下西班牙語篇
1: Academia de Lenguajes
0: 主持鄧嘉禮、余思敏。
2: 阿瓜多爾平時都會用西班牙語的嘛，他們日常會不會用其他的語言呢？
1: 會的，在地理上阿瓜多爾就是在秘魯的上面，所以之前在秘魯那一集我們有介紹過當地一種原住

0: 文嘅語言咧，叫做 Quechua。咁喺厄瓜多爾咧，其實都有用 Quechua 嘅原住民嘅。咁甚至乎咧，係南美洲咧比例最高嘅原住民人口之一添。Quechua 嘅使用者咧，佔厄瓜多爾嘅人口咧四分一，大概25%。咁所以咧，你可以想象到啦 ，Quechua 咧對於厄瓜多爾嘅西班牙文咧，其實嘅影響咧都非常之深遠嘅。例如啦，有一個好標誌性，佢哋成日都會用嘅。就是 Chuya 的意思呢，就是獨一無二的意思。這個字呢，就是來自於 Quechua 的。所以呢，有陣時呢，你可能會在厄瓜多爾啦，聽到人家說 Chuya Vida。
1: Chuya Vida。
0: 是啦，就是呢，人生呢，是獨一無二，是大家似的人生哲學啊。所以你都可以體驗到啦，從這一句說話裡面呢，他們都是非常活在當下的。
1: 哦，好得意喎！我幾中意呢句。
0: 另一個咧，佢哋成日都會用嘅咧，就係好正啊 ，charity， 或者咧好型啊 ，bagan， 係啦。咁所以咧，如果你係去厄瓜多爾啦，見到哇咁靚嘅赤道風景，又或者食到咧好好味嘅美食咧，你可以大嗌 get charity，get
1: charity，
0: 或者咧 get bagan。
1: 嘅不跟，
0: 冇錯啦。咁呢啲咧都係非常好用，一定要咧袋落袋嘅。
1: 袋咗？咦，咁我袋住咗呢啲咁正嘅，好靚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更多厄瓜多爾靚嘅景點咧？
0: 當然可以啦。厄瓜多爾咧真係一個咧充滿自然地理奇觀嘅國家。你有冇聽過火山大道？
1: 有啊，
0: 有。
1: 火山大道嘛，梗係好多火山噶啦。
0: 冇錯，嗱喺度咧教大家。火山的西班牙文 volcán
1: volcán
0: 系啦，咁头先讲过啦，火山大道咧，成句西班牙文咧就系 Avenida de los Volcanes。
1: Avenida de los Volcanes，
0: 冇错啦。点解会叫火山大道咧？咁因为咧，安第斯山脉咧，其实就系啱啱喺厄瓜多尔咧穿过，咁咧就形成咗两条嘅山脉啦，中间咧就有一个火山咧，叫做戈多巴斯。
1: 戈多巴斯
0: 系啦，咁呢个火山咧系高达5897米，系全球咧最活跃而且最具标志性嘅活火山之一嚟嘅。咁呢一个戈多巴斯呢个名咧喺原住民语言 Quechua 入面咧，佢嘅意思咧就系光嘅颈链或者咧系月亮之王嘅意思。
1: 哇，好好听啊，
0: 好
1: 靓
0: 系咪啊？
1: 系
0: 啦，因为咧戈多就系、是。頸部或者係山峰的意思，巴士咧就係月亮。咁因為咧有傳說咧，就話當月亮升起嘅時候咧，啱啱個月亮就會停喺火山口上面，就好似咧一座雪山上面咧就戴咗一條靚嘅頸鏈咁樣。
1: 哇！
0: 好有詩意
1: 啊！好正啊！真係
0: charity，charity，charity， 係啦 ，get charity，get
1: charity。
0: 系啦，咁下次咧，当厄瓜多尔嘅朋友咧，同你解释呢一个火山名嘅故事咧，你就可以讲 get charity，get
1: charity。
0: 嗱，但系咧呢一个火山啦，戈多巴斯咧，佢喺厄瓜多尔，即系咧佢距离赤道咧只系得50公里，系非常之近嘅。但系因为咧佢系海拔极高啦，头先提过接近6000米啦，所以咧佢嘅山顶咧就成日都会俾好厚嘅冰川咧覆盖嘅。咁所以咧，呢一種我哋叫做冰火交融嘅火山咧，都係喺世界上非常之罕見嘅。
1: Capagan，
0: 哎呀 ，Vincent， 你真係袋住咗啊！
1: 係，我真係袋住啊！繼續，有啲咩咁正咧？
0: 呢座火山咧，甚至乎俾地質學家咧形容係世界上咧形狀最完美、最對稱嘅火山之一。你知唔知啊？由遠處睇咧，佢嘅線條咧比日本嘅富士山咧仲要對稱啊！
1: 哦、我想是因为那个它是赤道咯，因为它的gravity 咧啱啱好一半，咁有可能就是因为咁样就可以完成一个好靓嘅火山爆发形状、
0: 啊。
1: 我都係估嘅咋，
0: 都可能有關。
1: 但係我覺得有可能喎，因為隻蛋都可以企喺度啦，點解隻山
0: 個火山都平，
1: 啲熔岩都係好平均咁樣融落嚟。
0: 嗱、不過咧，我哋而家咧講笑啦，同埋話火山係好有詩意嘅名啦。不過咧，佢始終咧係一座活火山啊，所以咧佢都係會爆發嘅。而佢爆發起上嚟嘅時候咧，就非常之可怕啦。哥杜巴斯咧上一次爆發嘅時候咧，係非常近期嘅事，係2020

0: 十月至到2023年嘅年中，即系话咧佢有长达九个月嘅火山活动周期。咁呢个长达九个月当中咧，佢系喷出咗大量嘅火山灰啦、水蒸气啦，同埋火山嘅气体。听闻咧，当时喷出嘅火山灰云咧，佢嘅高度去到几千米添啊，所以咧佢嘅破坏力咧非常之惊人。而嗰阵咧，当地嘅古杜巴什国家公园咧，甚至乎咧要暂停对外开放。所以咧，无论呢座火山咧几浪漫都好啦，大家都要小心留意咧，有关佢嘅
1: 最新状况。
0: 冇错啦，火山活动嘅最新状况啦，出发前啦。記得咧，要聽當局對於遊客嘅警示啦，同埋建議。
1: 我哋最後咧就揀呢首歌俾大家，《What a Wonderful World》。下個星期日晚繼續同大家一齊學西班牙語。Ciao cia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多个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昨日至今日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在网上买智能电话，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案件涉款大约114000元。经初步调查，案件暂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汇丰、恒生和渣打银行都说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话，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唔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嘅责任同财务损失。一般嚟讲，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冇作出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唔需要承担责任。驻京办副主任袁家诺话，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相信香港在国家支持下会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提升竞争优势。我和我的祖国，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暨第13届京港学生迎新交流团结营仪式在北京举行。袁家诺在致辞时话，北京汇聚全国顶尖人才、国家级机构，希望在北京的香港学生好好认识国家发展，利用北京作为首都和大城市的资源，感受祖国的深厚情怀，好好学习和奋斗，成为爱国爱港、具备国际视野、有正向价值观的年轻人，以及一国两制

0: 尹志远的可靠接班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6: 文化快讯。
7: 一场跨越东西方美学的演出，将韩国传统粒舞的古典美感和现代芭蕾完美糅合，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享宴。
8: 原创当代芭蕾卡主要分为九个章节，就包含了不同韩国传统会见到的模式，我们叫做卡，就例如会有展示了文人风骨的黑粒，或者是一些新娘所配搭的模式，展现了他们婚礼喜悦等等不同的配饰的。Total 就会有22位的舞蹈员，他们会用独舞和群舞去展示九种不同的模式，甚至乎是用舞蹈去演绎这个模式制作的过程。
7: 作为第16届韩国十月文化节的节目演出，当然希望带出韩国文化，那当中出现的角色粒舞背后又承载着怎样的韩国传说故事呢？交给韩国文化院表演艺术经理张可桥继续和大家分享。
8: 咁喺卡裏面咧，有融合到呢個傳統民間故事咧，就會係情子冠呢個章節。咁情子冠其實主要係有一啲古代嘅貴族去佩戴嘅一種帽飾啦，靈感係源自於呢個韓國傳統民間故事叫做《輕夫傳》裏面一個叫內布嘅角色嘅。咁呢個內布咧，其實就係一個貪婪啊、殘忍又自私嘅一個公子貴族歌兒嚟嘅。即係整個嘅章節嘅角色嘅舞蹈員都會用一個比較輕佻啊、傲慢嘅一個公子歌兒角色去詮釋情子。
7: 原创当代芭蕾卡，9月26至27号葵青剧院演艺厅。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9: 点解翻工咁攰噶？
10: 点解我只猫中意瞓喺我部 laptop 上面？
9: 点解太阳会燃烧？
11: 点解你唔爱我？
10: 点解我个仔成日唔食奶？
9: 点解女人食甜品有第二个位？
12: 点解？
10: 点解啫？
12: 点解？
13: 点解？
11: 点解？
12: 点解我仲系 A 零？
14: 你唔知点解咩？
12: 吓
2: ？S C
12: R E
2: N
12: C
2: E Science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2: Everybody Science Time。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15: 嘥时间。
16: 主持冯杰、
17: 林雪、林欣雄、
18: Clinton、李启俊。
15: 嘥时间，
19: 赢咗又得叹，
0: 输咗又排喊。
19: 今日我哋讲呢样嘢咧，我觉得。Clinton 有食过？
0: 冇食过，
19: 冇啊，真系冇。我见你咁，
0: 我比较喜欢系即系自然啲嘅。
19: 系咩？我见你好似就系都大大只只咁样，我以为你有操过下噶。林雪有冇啊？
11: 有啊，
19: 有食。
11: 中学嘅时候有食。
19: 哦，因为你运动员嗰阵。
11: 系啊，其实都几唔健康噶林。
19: 今日我哋讲嘅蛋白粉， 咁咧蛋白粉咧就大家啲尖尖嗰啲就實會日當飯食噶啦。
4: Protein shake
19: 係啦 ，protein 巨石 protein 啦，直情係
4: protein 佢哋。
19: 今日咧就呢度我冇食過 ，Clinton 都冇食過，林雪有食過，咁你講啦，交俾你林雪。
12: Science time。
4: 今日咧，想撞一个好似系阿妈系女人嘅问题。
19: 蛋白粉有冇蛋白？
4: 喂，我个名字叫蛋白系咪 ？Mr. Egg White 咁样咧，我成日都知道做运动食啲 protein 蛋白质会生肌肉啦。但其实我哋嘅肌肉系点样生出嚟嘅？
19: 都唔系阿妈系女人啦、啊，呢、這个。
4: 是
19: 我頭先嗰個咪仲係
4: 咁呢個真係頭髮嘅，你話越生越長啫，肌肉唔會突然之間唔會越生越長噶嘛？即係你個人成長到一個點，理論上你
19: 唔會再發育，
4: 係咯？你唔會突然之間啲肌肉越嚟越大咯？你唔會好似頭髮同啲指甲咁樣，你乜都唔做都會生。咁點解我做 gym？
5: 咁你係會越嚟越大噶？你做到 gym 嗰陣時
4: 係啦？點解做呢樣嘢嘅時候？我的肌肉会长出来的呢，是
5: 因为你成日用，
4: 成日用，咁点解佢会长？我啲指甲都成日用嘅，点解佢唔生出嚟？
19: 想生咗几只手指出嚟？
4: 我头发都成日用啊，我唔见我生到劲多头发出嚟，系咪？即系同一个原理咁样。
5: 我觉得系因为你肌肉呢样嘢系人体最嘥能量嘅一样嘢嚟噶嘛，咁所以即系喐多啲你啲肌肉，咁你身体就自然觉得哦，你需要成日都要运用到你啲肌肉啦。咁所以就要开始增加你啲肌肉嗰啲密度咁样，肌肉嗰啲细胞密度或者肌肉个细胞嗰啲数量咁样，咁就可以令到你可以大啲或者去做到某啲嘢。咁呢个都系 evolution， 即系嗰啲进化学所得出嘅嘢啫。
19: 但系头先林雪讲系肌肉点样长出来咯，即系唔系话我哋透过啲乜嘢行为而令到佢会不断成长。
4: 你哋知唔知肌肉系一种乜嘢类型嘅东西？
19: 细胞，
4: 所以 ultimately 都系细胞系啦。咁
19: 肌肉系
5: 纤维咯，
4: 系啦，纤维嚟嘅，
19: 纤维咯，哦。即係你話講緊肌肉點樣成長，我哋撇除咗嗰啲發育時期嗰啲唔好計啦。即係一般我哋成年人咁樣去點樣去無啦啦肌肉會長出嚟。
4: 嗱，頭先 Kinton 講咗個 flow 出嚟㗎啦，即係講咗個成個流程啦。我
19: 不斷做運動咯，咁佢就會出嚟咯。
4: 係啊，咁但係有冇得再睇得細微啲？
19: 即係佢做運動之後，對於我哋嗰啲肌肉纖維有啲咩反應，而令到嗰啲肌肉會再越長越大或者越結實。
5: 我諗緊咧，會唔會係嗰啲纖維咧？佢哋唔係我哋，即係唔係真係生嗰啲纖維出嚟？即係你唔會因為做運動或者食蛋白粉多咗嗰啲纖維嘅。我覺得係會唔會係嗰啲纖維漲咗，即係支撐住嗰啲細胞嘅結構，佢嗰啲結構可以伸展，咁就令到粒細胞大啲咁樣。
19: 我覺得係肌肉纖維嘅撕裂同埋重組嚟嘅。即係當你不斷咁去做嗰個動作，或者重力又好，或者係你要不斷咁樣去鍛鍊嗰個肌肉，其實係某程度上令嗰啲肌肉嘅纖維撕裂咗，咁所以我哋會攰啊，會痛啊，各有呢啲嘅情況。然後再等佢 recover 嘅時候，其實就係將嗰啲撕裂咗嘅部分，慢慢咁樣再身體修復翻，咁變咗嗰個位置咪大咗咯，或者係會強壯咗，就是、因為佢撕裂完之後再補翻佢。
5: 我聽完你咁講之後，覺得好痛啊！
19: 咁梗係做運動
4: 痛嘅咩？
19: 你如果你做一啲強高強度嘅運動，點解就會覺得
5: 你啲痛
19: 係
5: 因為
19: 咁啊？
5: 係因為啲乳酸積聚啫嘛，唔係因為肌肉撕裂咗，但係肌肉撕裂要入醫院㗎啦。
19: 唔係嗰種撕裂，我諗係輕微嘅啫。咁梗係唔係嗰種受傷嗰種撕裂啦？我描述緊嗰樣嘢係一個咁樣嘅過程嘅。
4: 頭先 Clinton 就講咗個 flow 出嚟啦，即係做 gym 重複做一個動作，就係刺激我哋嗰個部位嘅肌肉生長啦。咁啱嘅，咁 obvious 係啱噶啦，呢個係啦。咁但係我話點解呢個聽落好似阿媽係女人嘅問題咧？就馮傑咧，啱啱就補充咗啦。
19: 補充咗啲咩咧？
4: 就係其實咧，我哋肌肉纖維生長咧，係主要透過一個肥大機制去完成嘅。步驟就是我哋做阻力訓練啦，即係嗰啲 weight 即係重力嘅 weight lifting 啊嗰啲訓練咧，舉重啊嗰啲咧，就係會令到我哋肌肉纖維承受一個好高嘅張力，因為佢重複地做一個動作，而且係好重嘅東西，咁俾一個壓力，佢就有一個好高嘅張力啦，就會導致我哋嘅肌肉纖維膜咧產生咗一啲微細嘅撕裂
19: 啊。
4: 造成咗物理性嘅损伤。咁受伤之后咧，受损之后咧，我哋嘅身体就有发炎啦，炎症反应啦，咁就会派咗啲免疫细胞嚟清除我哋受损嘅组织啦，然后就会释放啲生长因子，亦即系我哋平时讲嘅疤痕组织啊，系啦，即系
19: 咩嚟噶？
4: 疤痕

0: 其實都因為我哋有新長嘅因子，令到我哋有新嘅皮膚啊、新嘅肉去生翻出嚟。
1: 哦，
0: 咁呢個係表面啦，肌肉咧都其實同一個原理嘅，
1: 入面都有嘅。
0: 係啦，咁咧我哋呢一啲肌肉嘅纖維嘅外側一啲幹細胞俾佢激活咗之後咧，就會移動到去我哋呢個受損嘅肌肉撕裂咗嘅位置裏邊補翻啦，進行分裂啦，咁就會有一啲新嘅一啲纖維咧融入咗原本嘅肌肉纖維啦。
1: Yeah.
0: 係啦，咁咧呢個時候咧，我哋咧嘅肌肉纖維就會變多變粗啦，個體積就會變大啦。但其實咧，就好似頭先我開始所講啦，我哋嘅肌肉生到一個位咧，就唔會再生噶啦。佢係唔會識得自己去生長更長更大嘅，佢係要透過分解再去合成嘅。
1: 分解啲乜嘢？
0: 即係撕裂咗咯。
1: 哦哦，呢、這個分解
0: 係啦。咁頭先亦都提到就係，如果我哋嘅肌肉唔用咧，你當可能有人病咗卧床咁樣啦，好長時間唔用啦，或者之前上一集講過打石膏嗰只腳冇用到啲肌肉咧，就會萎縮嘅，就係、是、因為咧。真係咧，肌肉呢個係用咗我哋好多能量嘅一個部位咧，係亦都係用咗好多我哋嘅蛋白質，咁所以係會被分解，將我哋嘅能量更加 efficiently 去俾其他部位用啦。所以其實咧，你咁樣頭先馮傑講咧嘅方法咧係啱嘅，係、
2: yes!
0: 啦，係啦，係啦，有個 polio term 嘅叫 MPS 同 MPB， MPS 係 muscle protein synthesis， 就係肌肉蛋白質合成 ，muscle protein breakdown。就是、分解，咁呢两个 terms， 当你合成大过分解，你就会长肌肉咯。
1: O、okay, K，
0: 而蛋白质就系帮咗你合成呢个步骤，咁你咪会长多啲肌肉咯。
1: 明白，所以你 keep 住食蛋白质唔够嘅，你要令佢多啲分解，
0: 系啊，
1: 先至合成到多啲肌肉。
0: 系啊，如果唔系，食完就屙翻出嚟嘅咋。所以你斋食 protein shake， 唔做运动或者唔做重训咧，都系长唔到肌肉噶。
2: 嘥时间
3: ，science
2: S C
4: 点解嘅
2: 科学节目，
5: 搞笑咩？
4: 你唔识我讲到你识
2: 乜嘢嚟噶？
1: 物理
4: 有讲笑啊？
2: 生物学
0: 乜嘢嚟噶？
2: 点解嘅？
0: 林欣鸿、
2: 李启俊
4: 边个嚟噶
2: ？Inside
4: 吓
1: 科普啊？
4: 科技
5: 文教组
4: 星期日晚八点半，
1: 八点半、
4: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
1: 第二台
5: 节目名系
4: 节目名系咩？
1: 嘥时间、啊，
5: 嘥时间、啊、
4: S C I
2: 嘥时间、啊，
1: 嘥时间啊
2: ！Science time
1: 乜嘢嚟噶？
6: 我到底听咗啲乜嘢啊？

0: 有啲人中意飲蛋白粉，我咧就中意飲咖啡啦。不過咧，唔好以為咖啡淨係得提神作用喎。芬蘭奧盧大學嘅研究就話，咖啡唔止提神咁簡單。他們的研究團隊分析了2264名46歲人士的數據，發現喝咖啡多的人體內儲存的脂肪就較少，肌肉量就較多。最有趣的是性荷爾蒙的分別，男士喝咖啡越多，血糖胰島素狀態就越好，睾丸酮水平亦都較高。我們血液裡面有一種跟代謝差有關的氨基酸，如果呢種氨基酸過多，會有可能引致胰島素抗阻、二型糖尿病，甚至係心血管疾病。不過研究人員發現，飲咖啡多嘅人，血液入面呢種氨基酸嘅水平係較低嘅。雖然今次結果係冇研究到長期效果，但係起碼都話俾你知，你朝早手上嘅嗰杯咖啡，可能不止你想得那么简单。
1: 今天我們就落第二題了，講到蛋白粉嘛，大家有沒有吃過蛋白粉？我想問有沒有聽過？有沒有聽過？
0: 開節目講了啦，
1: 多謝你聽過，
0: 原知故問。
1: 不
0: 是你講緊廣大的聽眾，
1: 是廣大聽眾咁多位，你們有沒有吃過蛋白粉啊？
0: 聽下先，
1: 特別是做 gym 人士嗌出聲嚟聽下，
0: 聽下先，
1: 最常見、最普遍的蛋白粉是哪一種啊？
0: 冇錯啦，就係、是、呢種。
1: 冇錯啦，就係 wheat protein 啦，係啦，有冇聽過 wheat protein 啊？乳清蛋白有冇聽過？
0: 哦，我聽過。
1: 買蛋白粉咧，有好多好多種嘅，有 creatine 啊，有 cystine 啊，有好多種蛋白粉咁啊，即係蛋白質都好多種噶嘛。
0: OK，
1: 氨基酸都好多種噶嘛，係咪？咁最大包圍或者最籠統嘅其中一種做 gym 人士好常食嘅咧，就叫做乳清蛋白 wheat protein 啦。咁點解佢係最常見最多人食嘅呢？除咗價錢考慮嗰啲唔講啦，
0: 係
1: 啦。
0: 呢個就係個問題。
1: 冇錯。點解啊？點解唔係食其他？點解我唔就咁食 BCA， 即係一種好集中嘅氨基酸啊？咁樣
0: 容易啲吸收係咪啊？會唔會身體容易啲將佢吸收，然後再去重組？
2: 唔會係你身體有好多唔同種嘅蛋白質，即係需要唔同種嘅蛋白質。咁你乳清蛋白就係最萬能嘅，
0: 地圖炮，
2: 萬能機咁樣。係啦，地圖炮咁樣係。大部分嘅嘢都需要噶啦，咁你都可以食乳清蛋白，咁就最方便。
0: O、okay, K， 即系咩部位啦，咩嘅情况，咩嘅时间，可能都系乳清蛋白最容易，即系身体入面用得到。
2: 系，好服儿有冇其他谂法？我哋系一人抛一个出嚟，抛个十个咁样。
0: 咁就系话头先乳清蛋白系最容易被身体吸收嚟做嗰个重组嘅行为咯，即系可能其他嗰种需要多啲步骤或者过多几浸先至可以做到。
1: 诶，呢
0: 一种唰一声就可以做到啦。
1: 你知唔知乳清蛋白系边度嚟啊？
0: 鱼咯，系咪啊？鱼真系应该都系。
2: 唔系啊，喺芝士啊。
0: 牛
1: 系啊系啊，嗰、那个鱼系啦、啊，我都讲埋俾你听。
0: 系嘅意思咯，
1: 系啦、
0: 啊，系咯、啊，即系鱼咯。
1: 咁
0: 我意思系讲个鱼，唔系
1: 乳清系咩嚟噶？咁点解唔叫乳酪蛋白？点解唔叫牛乳蛋白？呢个乳清啊？
0: 即系干净，
1: 系呢个阵间
2: 唔系啊，系整芝士嘅副产品嚟嘅，跟住就发现咗原来佢系整蛋白粉嘅材料。
1: 系啊
0: ，OK。
2: 所以点解我哋而家有蛋白粉嘅呢个断市，就系因为制造芝士冇增加过嘛，
0: 整多啲芝士先至有多啲蛋白粉。
2: 但系会为咗蛋白粉而整芝士啊嘛？
0: 有钱就应该会
1: 本末倒置咗少少咯。诶，呢个讲完咗，我哋讲翻，一阵间咪后再讲系啦。你重复一次，你哋头先讲咗，
2: 一个就易吸收，一个就
0: 地图炮大包围，
2: 蛋白就可以有大包围。咁我就话第三个啦，呢、這个就系乳清蛋白会唔会易啲溶喺水里面，咁就易啲饮，咁就唔使一粒粒一嚿嚿。
0: 但系林雪头先问我哋乳清蛋白系点样嚟，同我哋嘅作答会唔会有啲关系？我哋好似又未去到。
2: 我觉得佢纯粹系想讲下嘅就呢个，
0: 应该唔会啩？
1: 想睇下你哋知唔知啊？纯粹。如果你知道乳清里面有个好重要嘅材料咧，咁你就可以答另一个答案咁样啫。
0: 好重要
1: 嘅材料。如果你本身知道乳清系咩嚟嘅，咁然后乳清有一种特别啲嘅
0: 系咩啊？
1: 材料系其他蛋白粉提供唔到嘅咁样
0: 咯。镜头得你知啫呢度。
2: 我哋知系芝士嚟嘅啫，芝士
0: 入面有啲咩啊？
2: 发酵嗰时酵素，
0: 发酵
2: 酵素，
0: 酵
2: 系咪酵素？
1: 唔系，远咗啦，好啦，可以估啦，不如。
3: 晒时间话你知。
1: 乳清就系头先你所讲嘅，就系、是牛奶发酵咗之后变咗做芝士出嚟嘅嗰阵水啦，嗰批水咧就会俾人各种各样嘅工业嘅程序啦，又会结净咗佢啦，跟住又会烘干咗佢啦，变咗粉状啦，咁就蛋白粉啦。咁呢一种乳清咧，其实有一个特别啲嘅一种氨基酸，叫做亮氨酸 （lucin）。咁呢一样嘢咧，系其他氨基酸，摆明就唔系其他氨基酸有嘅嘢啦，亦都唔系其他所有蛋白质有嘅嘢。咁呢一个亮氨酸其实唔单止系制造肌肉嘅原材料之一啦，亦都系一个重要嘅营养信号，系可以帮助启动到一个细胞里边一个非常之重要嘅生长同蛋白质合成嘅一个调节系统嘅一个信号。That's why 呢个就系一个乳清蛋白嘅额外优点啦，比起其他嘅蛋白粉，因为我想讲市面上蛋白粉超级多，乜嘢蛋白粉都有啲鱼嗰啲骨磨出嚟嘅鱼骨都有蛋白质喺里边咁，或者啲BCAA 啊，唔知 BCAA 中文系咩，但总之就系一种好单一嘅氨基酸做嘅蛋白粉。咁因为其实我哋人体需要蛋白质系氨基酸啦，唔好讲蛋白质啦，蛋白质系氨基酸嘅大分子 term， 将蛋白质分解咗去斩斩斩到最细咧，佢个分子就叫氨基酸啊 ，amino acid 啦。
0: 我哋标乜数就
1: 系啦，咁佢用到最细呢个分子就要用到氨基酸嘅。咁其实我哋人体系有分必需嘅氨基酸啦，同埋非必需。非必需就人体自己可以做到嘅，而必需氨基酸咧就系、是我哋自己冇办法做到，系必须要透过飲食去吸收。呢一种 wheat protein 里边咧。乳清蛋白裏面就含有呢個必需氨基酸比較高啦，我唔知係咪最高啦。咁所以一次過就可以補充到多啲氨基酸啦，係啦。咁亦都係好容易被消化啦，因為佢已經係液體然後冇成分啦，同埋呢樣係我哋本身即係人體系統都叫做食奶食咗咁多年，牛奶食咗咁多年啦，咁所以咧都叫做進化到係容易被吸收啦。咁同埋佢分子嘅 size 都細啲嘅啦。咁同埋亮氨酸含量最

0: 局，咁再加上咁一杯蛋白粉咧，里边就有好高嘅蛋白质啦，咁20-30 gram 系常见嘅，咁所以就会比起可能你食其他就咁食一嚿肉嚟嘅蛋白质更多啦，
1: 更快啦，咁方便啦，
0: 所以咧就会好多做 gym 嘅人士会选择食呢个 wheat protein 乳清蛋白啦。
2: 我有问题啊，
0: 系
2: 啲人话咧食啲蛋白粉咧啲尿尿会臭啲噶，
0: 系真噶，我答俾你系真嘅。其实唔系食蛋白粉嘅关系，系你身体有过多嘅蛋白质咧，就分解做氨基酸啦。咁分解完氨基酸过多，你都要排出嚟嘅，就会喺尿酸呢一个 format 度排出嚟，用尿排出嚟啦。咁尿酸就系有阵尿鸭味咯，就系嗰阵味咯，系啦。咁如果你太多蛋白质食咗上去，即系人体每日吸收有一个限量嘅，即系有一个 upper threshold 啦。咁你超过咗都系排翻出嚟嘅啫。
2: 即系无论你做几多重训都好，你但系当去到嗰个吸收嘅分量都尽啦，咁你嘅再吸收落去嘅蛋白质都唔会再食，
0: 因为你如果系咁吸收蛋白质咧，同埋系咁分解蛋白质咧，其实对你其他器官系有负担嘅，特别系肾啦。
2: 系咁屙尿都应该对于个肾。
0: 哇，好臭嘅真心，我想讲你试下食一个放大，系净系食肉，你食完都会臭啊！成个系，不过因为蛋白粉里边嘅嗰啲蛋白质系浓缩咗咯，所以更加明显啦，就咪
2: 再臭啲，
0: 再臭啲系啦。同埋佢已经冇乜需要点分解，所以一饮完一排翻出嚟就已经系可以系分解完。
2: 但系我饮系为咗帮我制造肌肉噶嘛，换言之系唔使咁多啦。
0: 你本身日常嘅饮食已经有蛋白质噶啦嘛。
2: 喂，咁但系有啲人话食蛋白粉个人会燥底啲，又系咪真嘅咧？
0: 我嘅认知就系因为蛋白粉本身系干燥而成嘅东西。磨咗粉就是乳清乾燥咗之後磨咗粉嘅嘢，所以其實係中醫角度叫做燥熱嘅嘢，但係西方嘅角度就係你蛋白質同埋乳清蛋白係因為牛奶裏邊係有一啲因子係會導致我哋發炎嘅。
2: 哦，
0: 如果你係乳糖不耐症咧，你係會發炎嘅。
3: 乜都问点解，
4: 嘥时间；
3: 乜都寻根究底，
4: 嘥时间。
3: 其实追寻世界嘅秩序同真理，一啲都唔嘥时间。
4: Science 嘥时间。
3: 总结：
4: 林欣雄、
5: 李启俊
4: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6: 喂，你哋都讲得几快噶，
4: 唔嘥时间啊嘛。
3: 完。
6: 好啦，今日咧，我哋嘅问题已经问完啦。
0: 吓，又我输又冇啦。
2: 都答得八八九九啦，好难话我哋输嘅。
0: 但今日冯健答得几好嘅，我又觉得真系。
2: 系咪啊？
0: 一开始个题都系冯健嘅补充先答得啱。
2: 系。
0: 我惩罚自己饮个 protein shake 系啦，呢条
2: 臭。喂，你可以研究一下究竟食边一种排出嚟嘅会边种最臭？
7: 玩咁多嘢，
0: 好贵啊！你要食咁多种唔同嘅，
2: 好贵噶。其实
0: 蛋白粉
2: 我唔知道，真系
0: 贵噶蛋白粉。我想讲，你知唔知就咁咧揿一个嗰啲汽水机里边有啲咪即系好高蛋白质、好高 protein 嘅饮品咧？如果你做完 gym 喺 gym 房隔篱嗰部嘢揿咧，分分住$40一盒。但佢只系一盒豬奶，但系高 protein 嘅豬奶，一桶都要几百蚊啊，甚至上千蚊嗰啲。
2: 哇，
0: 一大桶嗰啲
7: 就贵
0: 啊！
2: 咁有冇其他即系天然啲嘅食品系
0: 都
2: 系高鸡胸？真系鸡胸就够噶啦，
0: 因为鸡胸蛋白质叫含量高啦，同埋佢脂肪低啊嘛。其实我觉得蛋白质系几高，但系你要食好多只蛋白先够咯。
2: 即系蛋白同埋鸡胸入面，你会拣鸡胸？
0: 我会拣鸡胸咯，因为饱肚啲啊嘛，同埋食。
2: 咁我哋唔使你食蛋白粉啦，食鸡胸啦。
0: 我已经成日都食
2: 白灼鸡胸。
0: 我想讲咧，呢个又系迟啲再讲。但我研发咗好多整鸡胸好好食嘅食谱，腌得好好食嘅，分享俾你啊！你想啊？我惩罚你啊！你整啊！我分享个食谱俾你咪得咯。
2: 下次先啦。
8: 赢咗有得叹，
0: 输咗有排食
2: 鸡胸啊！下个星期继续同大家一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多个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昨日至今日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在网上买智能电话，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案件涉款大约114000元。经初步调查，案件暂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估计，市民的信用卡资料可能早已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盗用，不法分子之前没有用到这些资料，等到今次新手机开售，利用商户没有启用双重认证的漏洞，乘机大规模地犯案。赖卓东呼吁市民不要贪图一时优惠，透过第三方网页或者连结在网上买嘢，以免信用卡资料被盗用。如果发现信用卡怀疑被盗用，应该马上通知银行取消那张信用卡，避免资料再次被盗用。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个将会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和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陈茂波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来讲，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

0: 化应用和高端的产业能力，和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将会星期一在亚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到时将会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和亚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和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齐强调，伊朗和亚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作出的承诺。他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这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在晚上八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河内的东南偏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入越南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社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咧。
4: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张学友会问：
5: 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4: 蔡枫华会嗌
6: 绝对空虚，
4: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事。

0: 啊，你开个麦俾佢，开个麦俾佢。啊，做咩坐嗰度啊？你坐错咗位喎，你坐喺钢琴嗰度噶嘛？
1: 我哋呢啲叫艺高人胆大，系、啦。咁因为 Jonathan 都系一个好好嘅钢琴手，
0: 唔使你解释啦。
1: 所以我哋今日就换位啦，不如
0: 系啦。当然啦，即系我哋呢一个咧，就即系呢个两位咧都系双刃剑嚟嘅啊！即系咁啊得，咁又得嘅，左又得，右又得咁样咁啊。今日咧就多谢 Jonathan 坐咗啊 Vince 平时嗰个位咧，就系钢琴嗰个位，其实好唔同噶。咁啊 ，Vince 你弹嗰啲系 keyboard 啦，今日吓
1: 系啊，
0: 你整几声嚟听下咩叫 keyboard 啊？好多朋友唔系好知道可以做到啲咩声音咧。喂，吉他嚟喎呢啲啊！即系弹吉他啫，我都即系做埋我嗰份啦、
1: 啊。
0: 你
1: 系啊，
0: 哦，多谢多谢，唔使我唔麻烦。OK，anyway， 一阵间咧佢就会好多招数出嚟，咁多谢 Jonathan 同埋 Vince。但系今日咧就系、是、唔系二仙靓哥再重聚，都啱嘅，系两个靓哥再重聚，系两个靓哥嘅 TVB 小生。第一位就系周志康。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志康。
0: 第二位就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嘉嘉。
0: 呢啲名字真系熟到烂啦，尤其是咧，你一路追住中年好声音啦，吓中四嘅咧，两位同学喎变咗。
2: 冇错啊，而家系同学嘅身份啦，
0: 已经。咁其实咧，我又觉得咧，你就唔系普通中四生嚟嘅。第一咧，你就是一路参赛，成日蒙面啊，两个都唔知道你边个。其实系即系讲真咧，里边自己啲同事就会知嘅。
2: 冇错，冇
3: 错。唔系所有都知
0: 喎，
2: 有啲幕后真系
3: 真系有啲
0: 幕后都唔知啊。
3: 系啊系啊，
0: 直至到几多强啊？哇！好我冇睇啊。
3: 我哋系第三轮之后就开始随便就，嗰时应该系40，
2: 应该
3: 系啦，70入40嘅时候。
0: 嗱，咁啊，莫嘉鉴咧就系、是、我记得系一只鹰嚟嘅。
3: 系，我系白眉鹰王，
0: 白眉鹰
3: 系啦。佢哋话似鹰，但又似一只雕。
2: 你自己改噶嘛？呢个名
3: 系我自己改，
0: 我自己改嘅。
3: 因为当佢俾个面具我嘅时候咧，同我讲话我系猫头鹰，跟住我睇话
0: 唔系都唔似啊。
3: 系啦，横睇掂睇佢都系一只鹰。
0: 系啦，咁啊，总之你个 slogan 咧，应该出场就应住呢只鹰咁样啦，就啱啦。
3: 但系我哋嘅赞助又唔系嗰个。
0: 系啊，大家有好多咧年轻嘅朋友咧，唔系好知道我讲咩嘅。
3: 系、
0: 啊，其实嘅以前咧就有一个 product 嘅品牌。
3: 系啦，冇错。
0: 系啦，嘅宣传口号嚟。好啦，咁另外咧，阿周志康咧，你又蒙面啦，
2: 冇错。
0: 我梗系知啦，你就系企鹅嚟嘅，
2: 冇错，我系企鹅人啊，周志康。
0: 哇，哎呀，我系蝙蝠侠，你就死啦，
2: 系啊，所以我
3: 第一集就搞掂佢，
0: 搞掂你。不过今日好开心咧，可以咧，即系有两位本来 TVB 小生，但系原来即系一个点解原来咧，就是、因为观众又好啦，甚至幕后啦，甚至我系即系都咁耐啦，都唔知道你哋唱歌咁叻嘅。喂，真系喎，真系
2: 确实。
0: 你哋以前就系一路做剧嘅时候，一路做TV 嘅可能剧，可能主持啦，
3: 比较多啲。
0: 系啦，莫嘉鉴咪做主持啦，初
3: 入行系主持入行咯，娱乐新闻啊嘛。
0: 系啦，娱乐新闻系娱乐新闻就专做
3: 劇。都访问过 Albert 哥哥唔少次嘅。
0: 系啊，
3: 你呢度访问都试过唔少次
0: 嘅。系啊系啊系啊，佢直情系，所以即系特别熟啲嘅。一阵间先讲咧，因为莫嘉鉴咧系我嘅队友嚟嘅。
2: 哦，足球队。
0: 系啦、啊，明星足球队嘅小师弟嚟嘅吓，就大部分都系我哋啲小师弟噶啦。而家
3: 冇错，系好难做到你师兄啊！而家
0: 校长都同我一齐啦，冇得做师兄，不过佢系 captain。
3: 系啦、
0: 啊，校长系由开始做到而家都系 captain， 系
3: 82年开始，
0: 82年系未有明星。星足球队系叫精工八二啊！我
3: 就啱啱嗰年出世，
0: 哦、真系
3: 系啦，
2: 你即系个精工
3: 已经踢紧波啦，
0: 即系同你哋一齐诞生
3: 啊！
0: 系啊，我哋最近蓝色有 V 字领啊，犀利！一阵间慢慢倾啊，因为明星足球队好多嘢，好好笑嘅，好多嘢讲嘅，即系净系讲人都你讲一晚，讲一晚都讲
3: 唔晒，讲唔晒，
0: 讲唔晒，净系讲啲队员啊，边个踢过，边个未踢咩位，边个做啲咩衰嘢嗰啲，
3: 咩甩碌嘢嗰啲
0: 大把咁啊好啦，今晚咧我哋就。好开心啦，周志康，你有个兄弟噶，
2: 冇错啊，志文就系我哥哥，我系细佬细妈，
0: 因为喺街成日都俾人认错嘅，
2: 真系会啊，头先屋成家人一齐食饭啦，又认错啊，
0: 系咪两个一齐啊？
2: 我哋一齐，
0: 咁点认错就冇得错噶啦，因为是但中一个都中噶，
2: 前后脚嘅，因为一有话你系咪阿康啊，跟住唔系啊，我系文啊，即永远都会 mix up 嘅，唔知点解。
0: OK， 咁啊一定啦，因为真系啊孖生兄弟咧，
2: 系，
0: 仲要系咁啱大家一齐。在 TVB
2: 系冇错，
0: 一起入行噶嘛？
3: 系
0: 你哋之前好像一起参加比赛嘅，又系
2: 大概是09年尾的事啊。

0: 就一起参加呢个第一届嘅超级巨星。
1: 第一届
0: 系啦，咁其实咧，我哋嗰时系分开去参加嘅，系啊，因为咁啱得咁巧咧，我哋各自参加咗唔同嘅歌唱比赛。咁、
1: 哦、
0: 然之后咧，就有啲都系一啲志同道合嘅朋友，喂 ，TVB 有个呢个咁嘅比赛，啊、有咩兴趣一齐玩下？咁、嗯、各自分开俾朋友游说参加。
1: 原来一撞撞啱，咦？即系报名都唔知噶，对方
0: 唔知噶，真系
1: 两兄弟冇乜计倾啊，冇计。
0: 唔系，因为我哋系都系好独立嘅嗰阵时，即、哦、系因为已经我哋中学
2: 仔啦，
0: 中学开始就已经系诶唔同学校啦，
2: 系哦，系啦，唔同学校，
0: 系啦。咁同埋，因为我哋比赛永远都系各自参加嘅啫，咁、哦、然之后，诶咁啱得咁巧，
2: 都有自己嘅小圈。字啦，已经因为唔同学校喎，呢个系好重要嘅。
0: 系噶，系噶，
2: 即系通常咧，我哋嗰啲兄弟姊妹，我譬如我屋企咧，就即系好冇孖生嘅，不过全部都系同一间小学嘅。
0: 哦，
2: 啊，因为爸爸唔使谂啊嘛，
1: 系全部排队入去啦。
0: 几好，几好。
2: 即系由我大家姐一路落嚟咧，都系读嗰间小学。
0: 嗯，
2: 咁啊 ，anyway， 咁啊，今日嘅二千靓哥再重聚咧，即系既然咧，你哋系同事，又系兄弟，又系队友，又系音乐嘅志同道合嘅人，咁我就有啲老懷安慰啊！見到呢啲小師弟咧，即係唱得咁好啦。第一，第二咧，同埋即係咁有熱誠咧，去除咗演劇做明星之外，仲唱歌呢個好緊要啊！
1: 細細個都聽《如火閃閃》噶嘛，我哋
2: 好細個啦，未出世我哋已經唱啦，好對唔住，
1: 好中意聽啊！但係細個，
2: 因為我我頭先講啦，我小兒都好似同阿志康一樣咁大，
0: 係，我仲識其中一個添，
2: 係啊，佢仲識其中一個，
1: 咁啱啊 ！Anyway， 好，咁我哋而家開始咧，今日嘅二千靚歌再重聚咧，就兩位小生，中四小生同我哋開始，
2: 不如志康先啦，
0: 好啊，好啊，好啊，
2: 今日嘅天氣嗱，你一路開始嘅前奏咧，我就講講天文台話俾我哋聽今日嘅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早晚有幾陣驟雨，明早最低氣温大約係。27度，夜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

0: 意猶未盡啊！我好想繼續唱落去啊！
1: 你想唱落去啊？可以喎，因為咧，即係我哋嗰個 set up 咧就同 TV 唔同嘅。
0: 係
1: TV 咧，你就會一向前望咧，咁咪好多嗰啲叫做 floor manager，
0: 冇錯，
1: 一路俾啲信息你啊。
2: 係。
1: 咁而家咧，周志康咧就佢背住我哋個琴師嘅。
2: 係。
1: 咁佢背脊佢唔識做戲噶嘛，
2: 係
1: 咪？佢前面做戲好叻啫。
2: 係。
1: 咁但係咧就所以變咗大家唔知幾時完啦，唔知幾時仲有冇一段啊嗰啲。
2: 住個咪扭扭個身咪得咯，其實。
1: 佢要佢好慘啊，你又得。
2: 係嘛？
0: 你條腰好啲啊嘛。
1: 佢要轉三百六十，佢要一百八十度轉噶。咁anyway 唔緊要，因為咧我哋二千靚哥咧，你唔好介意。
0: 係。
1: 因為我哋從來都冇乜時間去排演。
0: 我中意呢種感覺。係
1: 啦 ，TVB 咧就。即係我都唱咗五十年啦喺 TVB， 真係唔係講笑啊！我諗你爹哋都未必即係你爹哋好細個可能，
2: 我爹哋大過你咁樣，
1: 大過我，但係我佢好細個睇我 EYT 唱歌，
2: 應該都有啦，一定有一定有。
1: 咁咧就點咧就好古靈精怪嘅，即係要好適即係適應嗰啲現場嗰啲咁樣嘅嘢。咁啊通常咧都未必一定有得排演嘅。
2: 嗯，
1: 我以前通常咁少，有得排演，不過咧就好多即興嘅，因為我哋細聲啊嘛。即係我哋啲僆仔嚟啫嘛，
2: 咁你啲波叔嗰啲係嘛？
1: 嗰啲佢係演戲啦，排曬佢哋嗰啲先。
2: 嗯，
1: 即係嗰啲趣劇嗰啲咧，就全部波叔哇咩阿姐啊嗰啲，全部即係趣劇好嘥時間。
2: 係
1: 廣告又要排啦，咁啊排曬，就算有歌星嚟咧，排咗啲大歌星先。
2: 嗯，
1: 啊，即係咁嗰啲筷子姊妹花啊咩，徐小鳳啊呢啲咁樣啊。係，咁然後咧到我哋呢啲咧，跟住咧就唔使啦。嚇！點解唔夠時間啊？開波啦今日，咁樣咧又
2: 到時 live 就嚟噶
1: 啦 ，live 嚟啊！大家都唔知大家咩事噶，即係搏到咁樣嘅，但係 TV 嚟嘅喎，
0: 係啊
1: ，TV 直播喎，啊周志康你諗下真係，所以而家
0: 都幾刺激嘅喎，
1: 好刺激到黐線，
0: 係咯，
1: 但係嗰陣我唔識驚嘅，其實初初好驚嘅。
2: 我听阿邓英敏嗰啲又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1: 邓英敏就啱晒，佢同我做好多嘢，我多谢佢都运啊。
2: 佢就话完全所有嘢好多时你个执生能力咧，佢话都系嗰度练翻嚟。
1: 超级超级
2: 系啊！
1: 邓英敏咧，多数我多谢佢咧，有试过好多好多次啦，就同我举大字报。
0: 哦，
1: 咁而家 TVB 你唱歌啲歌手就望佢有
2: 前面有个
1: 系有 subtitle 打出嚟嘅，一个专人打啲字出嚟
2: 嘅，
1: 系咪？即系好似个电脑咁样，
0: 系
1: 冇噶。
2: 以前系拎咩嗰啲麻雀纸嗰啲，
1: 麻雀纸冇错啦，你仲要自己写嘅。跟住佢有麻雀纸俾我，即系要问一问道具咯。我攞啲麻雀纸，仲要带支双头笔啊，咁咧就自己写，写咗之后咧咁点啊？叫阿邓英敏啊、叶尚华佢哋就举啦。
0: 互相幫忙，
2: 即係等舉啲歌詞俾你，
1: 舉啲歌詞俾我，我就喺度好抒情咁喺度唱啦。但係其實咧前面就亂曬龍嘅，啲人就走嚟走去啊，啲報警啊搬嚟搬去，因為搬報警噶嘛，即係以前冇得即係而家呢啲咁樣嘅，你中意撳咩報警都得。以前真係要搭報警，咁如果佢趣劇之後你要唱歌，佢要搬嘅，你搬曬啲凳啊嗰啲咁樣，咁然後咧就你要好深情地啦，就喺度覺得完全前面冇嘢發生，好多煙，但係煙就死喎，整死。嚟點解啫？啲煙遮住個大字報啊！
0: 哦，
2: 係喎，
1: 我試過好多次啊，睇下睇唔到，咁就慘啦！哎呀，成日都執生執到即係癲咗啦，執到。
2: 唔係，我聽即係聽啲前輩成日講話，即係 EYT 即係牧人行啊。
1: 牧人行，一陣間我話俾你咩叫牧人行啊？你知唔知啊？牧人行好簡單啦，即係以為係
2: 少林寺，
1: 少林寺牧林行咁啱嘅，佢哋真係鍛鍊出嚟嘅啊！功夫啊，你又熟啦，莫家嘉。
2: 我就唔係好熟。
1: 你个仔犀利啊嘛，你熟噶啦，要睇得佢。我恭喜咗你一句，一阵间再讲。
2: 好，
1: 佢个仔啱啱咧喺佢香港呢一个武术大赛嗰度攞咗冠军，啱啱啫。
2: 诶，即系新鲜滚热辣，大概7:00嘅时候。
1: 咩名？讲啊，恭喜佢，恭喜佢小朋友。
2: 莫朗桥小朋友攞咗个全能嘅，即系男子嘅中级组嘅冠军咁样。
0: 犀利犀利，
1: 仲系中级组，几多岁啊？
2: 啱啱升上11岁噶啦。
1: 哦，嗰啲叫做即系青年嘅中级组。
2: 青年就再高级啲
1: 嘅。少年嘅
2: 少年系啦，少年嘅中级
1: 中级组，好而家咧有一个中级嘅中四生啊，叫莫家鉴，即系佢老豆，
2: 系啦，
1: 同我哋整一只你差唔多小朋友或者唔知出咗世未咧？阿成成唱我一呼唤嘅。

0: 你
1: 你出石，你出石啦。
2: 愛的呼喚嘅時候就，我記得我係中學嘅時候唱歌、哦、唱比賽有唱過嘅。
0: 你嗰陣大碟唱翻轉頭啦，佢 hit 咗好耐噶啦。
2: 啊，呢、這個歌好聽，當年嗰啲廣告。
0: 你一定係喺最細好細個嘅，佢出嗰陣。
2: 嗰時仲要揀喺個廣告度揀要邊個女朋友噶嘛？係啊。
3: 咁大上头咁
2: 啊！洪家卫同埋阿雪儿啊嘛，嗰阵时大家
0: 好犀利，佢嗰个宣传好犀利。
2: 你未出世可能，
0: 即系以前系出咗，但系嗰啲广告咧就将佢变成咗流行曲，
3: 都系
0: 流行曲又变成咗广告歌。
2: 仲有得投票去选究竟边个女主角再拍个故事？
0: 呢个后期噶啦，就系
2: 系啊，赢咗雪儿，赢咗洪家卫噶嗰阵时，
0: 系
2: 系噶。
1: 当年成醒嘅呢只爱的呼唤，
0: 莫家鉴。

0: 多謝多謝。係啊，成成呢一個愛的呼喚咧，即係佢唔係最先嘅嚇，最先嗌嗌嗌呼喚就最最最先係翻嚟。
1: 呢隻歌嗰時候，我記得細個成成係佢差唔多轉唱腔嘅第一首歌。
0: 轉唱腔㗎啦，係啦，已經後期啲我最記得就係佢嗰只嗌嗌呼喚嗰只咧，就係因為我嗰個大仔啱啱即係細細個咧，就係第一次即係喺架車嗰度無端端跟住佢唱，跟住做埋手勢咁樣。
1: 嗰時幾歲到咧？你個仔
0: 好細啊，
2: 幾歲？
1: 幾歲？
0: 兩三歲。
1: 两三岁已经嗌呼喊啦，
2: 我都年纪都系，我细个都系，
0: 差唔多咧。
2: 我细个着 T 恤咧，就是、四大天王 T 恤，爹哋就俾。
0: 因为周志昂同我大姐一样年龄嘅，
1: 我细个就 Monica。
0: 哦，
1: 我自己
0: 嘅時候
1: 係啊，
0: 你知唔知道？即係話時話咧，我今年好突然間做好多嘢啊，好多歌啊，做好多節目啊，都係咧一傳承呢個字啊。咁佢將呢啲古仔咧，即係算一陣間同我家教講啲明星足球隊嗰啲，全部都要講翻出嚟，然後咧即係記錄在案，咁你先至會傳承到落去。
2: 都係。
0: 你知唔知四大天王點樣嚟噶？
1: 是在天上面的四大天王嘛，即是入去个庙那四个。
0: 但
1: 是
0: 那个是你出到你好嘢啊，你好有即是你好有历史的知识啦。但是其实呢四大天王呢
1: 是啦，醒唔起边个。
0: 前辈就是我地啦，我地叫做香港电台。是啦，点解会发生呢？我即是啱啱而家有少少时间呢，因为我哋今日呢就是又 talk 又sing又唱。是因为佢哋两个呢又演得两个小生又唱得。同埋 talk 得嘅，
1: 係主持嚟嘅，
0: 絕對取得。咁啊，四大天王咧，嗱我快講咧，咁啊之前咧就已經 hit 咗好多個線嘅，即係成成咧係最後嗰個嚟嘅，即係先有三個咧，咪張學友、啊、
1: 黎明、劉德華、
0: 劉德華啦，已經 hit 曬啦。咁咧就話説咧，有一年咧，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即係而家我呢個台咧、就每年都搞一個夏天一個盛事嘅嚇，咁、就嚇、就喺馬場嗰度搞嘅一個 show， 一個大 show。咁就已經揾咗三個啦。咁突然間咧就有個唱片公司，我哋都好熟嘅，當年個 GM 我哋都熟。喂，我哋有個新人咧喺台灣翻嚟，以前香港人嚟嘅，係邊個嚟㗎？我就我以前喺度跳舞嘅，好叻嘅跳舞，好鬼靓仔噶，即系咁样，即系介绍啦、推荐啦。我系咩？哦，咁啊，翻嚟咁啊，加入嚟四个啦。咁呢个 show 可以四个啦。咁咁啲记者问：喂，咩卡士啊？你今年咁啊？咁我哋嗰个主办啊，张文生就随口噏啊。四大天王，四大天王。咁啊，之后就开始四大天王吓，成成就变咗系四大天王。
1: 原来就系咁样噶啦。
0: 系啦，咁啊，新闻后咧，因为新闻都唔会讲呢啲嘢噶啦，因为太旧。一阵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多个市民话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汇丰、恒生同渣打银行都话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话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而唔使用或者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客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嘅责任同财务损失。一般嚟讲，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冇作出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唔需要承担责任。印尼国家搜救局话，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经造成最少6人遇难，130人下落不明，另外有107人获救。搜救部门早前话，客轮已经沉没。印尼交通部长普尔雅金迪澄清，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观察，客轮目前处于倾覆状态，未有沉没，事故原因仍然有待进一步调查。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原定在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臣市，途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当地今日凌晨两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臣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搜救部门派遣船只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瑞典议会选举当地星期日上午开始投票，将会产生新一届的全民议，是全国议会。报道说将影响未来瑞典政府的组成和政策走向。票站在朝早8点到夜晚8点开放，预计夜晚公布初步点票结果。医疗、教育、治安、移民及社会融入、气候、能源等都是选民关注的主要议题。瑞典传媒早前公布的大选前最后一轮民调结果显示，社会民主党以 28.6% 的支持率领先，普遍被认为属于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是 18.3%， 支持率排第二。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以 16.8% 的支持率排第三。

0: 一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艺术创作无分年龄，第二届香港金陵艺术节以艺高龄胆大为主题，展现一班金陵创作者的生命力。
7: 40多场节目，形式多元化，由戏剧、音乐到四川变脸、粤剧耍花枪，甚至连剧本杀都有得玩。
6: 有请 Ask Options 的行政总监布允廷介绍其中一个节目。
8: 我有尺寸，我们今次请到在英国的导演 Alan Liddett 过来，他今次来就他说我很希望可以跟一些专业演员，就是更有经验的演员合作，而这个戏里面有5位的女演员都是超过30年的舞台经验的。在这个戏里面他会讲到女性很多的一个故事，加上我们 Alan 的一些很独特的舞台美学，我相信是一个很大的火花出来。
7: 除了有本地的金陵人士参与之外，艺术节还邀请来自广州、团员平均年龄超过72岁的吴应老剧团带来戏剧作品《天平》。
8: 简单介绍吴应老先啦，因为其实他的导演蔡述群孙蔡啦，咁佢一个好出名嘅 playback theatre 嘅导师嚟嘅，咁佢亦都带咗一班嘅金陵人士咧，喺应该2024年去英国嗰度有表演，就组织咗吴应老剧团。而我会睇见佢今次个特色就系嗰个年代一啲嘅金陵人士经历嘅，同我哋香港嘅金陵人士经历系好唔一样。而点样样从一个 playback 嘅角度，再加埋佢哋嘅生命嘅故事，佢哋有舞蹈有唱歌，以我所知就系佢点样去呈现翻即系两地文化嗰个嘅唔一样咧，我觉得系好有趣嘅。
6: 第二届香港金陵艺术节
7: 即日起至到9月20号，
6: 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

0: 日我再唱呢只歌就好适合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啦 ，Leslie 啊，张国荣咧，七十岁嘅冥寿，咁就我当然知啦，啊，因为差唔多我同佢一齐成长嘅，即系我哋嗰几个，我同佢同阿 Danny 咧，系差唔多同时间出道，我早少少早几个月。咁啊，同佢一間唱片公司添啦，咁所以咧變咗大家都係一個新人咁樣嚟參與嗰啲唱片咧，以前黑膠唱片咧，就有時會間中好少地咧，就成間唱片公司嘅歌手一齊出一隻雜錦碟。
1: 嗯，
0: 啊，咁我同佢就叫做真係好好彩，因為我哋啲師姐係叫鄧麗君，就師兄啊叫許冠傑啊。
1: 哇
0: 哇哇！陣容鼎盛，
1: 巨星級，
0: 巨星級，因為嗰啲碟咧，即係幾乎你未宣傳已經知道係。爆噶啦，一定爆嘅，因为嗰啲人咧，好少有啲杂感碟嘅，因为以前啲唱片公司好鬼孤寒噶嘛。咁你如果你要想听呢一个歌手嗰只好流行嗰只歌咧，你要买一只碟噶嘛，系咪啊？即系逐只买噶嘛，咪买好多只咯。咁但系你杂感咧，就即系通常咧都系即系好少有，要纪念嗰个公司几多周年啊嗰啲咁样先会出。咁请全间保记公司嘅。嚟晒嘅，咁唯獨是咧，即、就、係、是、我啊 Leslie 嘅呢啲係新人，哇！即係發達啦，
2: 可以翻到
0: 一齊，好開心，因為同嗰啲大師兄師姐一齊嘛，啱入行啊嘛，係咪啊？即係我諗你哋初入行嘅時候，都有啲好多心境都係咁啦，
2: 都係噶。
0: 即係一有啲喺個街度突然間咧，有個 fans 捉住你，哎呀，用你影張相啊，你簽名得唔得啊？咁即係最初第一次。有冇印象啊？
2: 有啊有啊，嗰種感覺係好玄妙嘅，即係因為嗰個人係我唔認識佢，
0: 係啊係啊，
2: 但佢認識我嘛，
0: 係啊，
2: 同埋嗰種感覺就係你透過其他媒介，然之後認識咗我之後，然之後再親身見到我，再同我傾偈，我覺得呢一種人情味係好正。
0: 係啊，咁咪張國榮咧就因為好多故仔講嘅，因為我認識佢嘅時候唔係識，即係第一次見面根本都唔係喺傳媒，亦都唔係喺電視台、電台嘅，好一間同你講嘅，好奇特，好奇特嘅，但系咧，佢嘅歌咧就陪住我哋一齐成长啦，亦都令到好多好多好多香港嘅歌迷啊，即系永远都会记住佢之余咧，每年咧佢生日咧都会为佢庆祝啦，即系悼念佢啦，怀念佢啦。咁啊，琴晚啊，天时都有去弹啊，嗬，即系有个盛会啦，有无人机表演啦，等等啦，
3: 洗晒版啦，今日社交媒体
0: 啊，呢、這个一定噶啦，吓、啊、呢、這个一定。咁咧就头先嘅歌咧，佢叫《全赖有你》咧，都系 Leslie 嘅歌嚟嘅。咁就即系当年咧，我就因为有一次香港发生咗一场好大嘅火灾啦，咁就有消防员殉职。咁我就有感而发咧，就唔系净系唱咗呢只歌，录咗呢只歌咧，然后搞咗一个管弦乐团嘅演唱会，就两场咧就招呼晒所有消防员、警察、所有纪律部队同埋咧就义工等等，咁即系我自己即系有感而发，因为我觉得要好多谢佢哋，
1: 系
0: 尤其是消防员。咁 anyway 亦都我就好多谢 Leslie 嘅，因为以前咧即系譬如虽然大家唔同唱片公司啦。咁佢会佢有新歌俾我听啊，我有新歌俾佢听，喂正唔正啊呢只？但有一次咧好惨，啊你录呢只啊？我点啊？撞歌咯，啊、我
1: 即系点啊？拣同一只歌？
0: 系啊，唔知噶，日本歌嚟嘅、
1: 啊，
0: 日本歌，即系你撞错撞噶嘛，有时唔知噶嘛，
1: 系
0: 咁啱撞到，哦咁啊，咁你出先咯。
1: 结果就系、
0: 是，结果梗系佢 hit 啦，梗系
1: 咩歌咧？
0: 啊佢我唔记得佢中文叫咩名，佢都唔系即系。最先嗰只歌嚟嘅、但系我唔记得佢，我而家抄翻嗰啲旧歌，我有时会播嘅、
1: 啊。
0: 我记得系嗰只歌，但系我就已经熟啦，已经即系佢，你知佢啦，即系我哋一齐出道，咁佢一行靓仔，我唔使行啦嘛。
1: 你都靓仔嘅，
0: 哇！你咁样，你咁假啊！你两个、
1: 哦、都系小生级嚟嘅，
0: 小生啊，真系唔方便，小生怕怕咯啊！喂、哎，不如咁样啦，嗱，我哋今日咧就即系怀念阿 Leslie 啦。头先我唱咗一首啦。咁啊，志康，
2: 好，
0: 你整只 Leslie 嘅
2: 有心人，
0: 哇，真系有心、啊，
2: 冇错。

0: 好多时候都听翻好多传媒也好，外边唔识佢个人也好，或者甚至传媒记者也好咧，讲翻 Leslie 个人咧，佢真系一个有心人嚟吓，即系用呢只歌嚟形容啱，因为佢对好多人咧就唔系净系即系只眼生喺额头，因为虽然佢好红啊曾经咁，但系佢对于好多。好多即係曾經同佢共事嘅，尤其是麗的電視啊嗰陣咧，佢最初佢未大紅之前咧，係即係少少啊，即係唔係好順利咧，就去冇得唱歌添嘅，就走去即係做劇先啦嚇。咁仲有麗的嗰邊，咁所以咧麗的嗰啲以前啲藝人都同我講翻，即係佢係一個。真係好念舊，而且咧，即係會見到你會好開心啊咩啲咁，即係好有心嘅。咁咁我睇佢咧，真係哇！佢嗰個心咧，就真係投入去唱歌演藝咧，真係無與倫比啊！好認真，好勤力，好用心，好用心。
1: 其實我自己有少少遺憾，因為我咧就係2004年先入行，嗰時做娛樂新聞，其實基本上可以好大機會見曬所有嘅明星，訪問佢哋。
0: 係啊，
1: 個遺憾就係哥哥就2003年就離開咗，咁所以就冇機會見到佢。
0: 你冇訪問過佢，
1: 冇見過
0: 佢。唔緊要啦，你懷念佢，
1: 冇錯。
0: 當然用佢嘅歌，因為咧唔係話我想播就算嘅，因為咧每人有自己嘅感情，對佢嘅感情。雖然你冇見過佢，但係咧。你自细已经可以一路听
1: 通过佢嘅作品，
0: 冇错啦，
1: 去到感
0: 受。所以而家今日咧，就用你而家即系有你嘅心情去演绎你对佢嘅睇法，佢嘅感觉。呢个歌叫做
1: 《今生今世》，
0: 我哋请莫家鉴。

0: 送俾哥哥嘅今生今世。
1: 多谢莫家锦哥哥嘅歌曲，真系又深入民心啦。尤其是我哋香港每一个人啊，呢几十年来咧都系同佢一齐成长，一齐度过好多嘅岁月。虽然佢已经走咗都20年啦，真系眨下眼，但系。真係，如果你一個 artist 能夠佢啲歌曲喺20年之後，真係有增無減啊！嗰種感情，
0: 我認識好多朋友咧，係佢未出世嘅時候，
1: 係啊，
0: 即係佢離開嘅時候都未出世，
1: 係啊，未出世噶，
0: 都中意佢，
1: 會啊會。你聽翻佢啲戲，你就已經好震撼，
0: 太靚仔，
1: 太靚，太有味道。跟住有一隻歌咧就咁樣嘅，當然咧都係佢嘅代表作之一，咁啊叫《為你鍾情》。咁但係中文咧就係、是。黄沾写词，咁啊呢只亦都系好浪漫嘅一只歌。我都同佢讲，我呢只真系 very romantic。黄沾写词，但系咧就系、是、作曲嘅咧，好多人都唔系好知道，又唔系即系古家辉啊呢一啲嘅。佢系一个而家都仲系一个大律师，曾经系一个法官，系、我哋嘅朋友嚟嘅，即系我同阿 Leslie 嘅即系 common friend。咁佢无端端唔知佢作咗一只咁嘅歌，哇！咁啊填咗之後咧，因為黃沾咪犀利啦嚇，咁啊寫咗之後就變咗為你鍾情。咁但係而家我再一陣間會唱出咗英文版，你有冇聽過啦？
2: 冇聽過，係
1: 啦，係啊 ，Anders Nelson， 你知邊個啦？即係一個瑞典佬啊，香港個香港人嘅瑞典佬，香港長大，係啊，即係 Anders Nelson 啊，鬼佬嚟咧，見到佢就知噶啦，
0: 係
1: 係以前我哋 band 界巨子嚟嘅，即係最早期。咁佢寫咗呢個歌就叫做 I Do。咁當然都係呢一首歌係為你鍾情，好多婚禮啊，好多求婚場面啊，都應該出現。不過英文 I do。For the first time, I'm in heaven。

just to hear you say that you'll be mine. I will cherish you.

smiling, some are crying, though the tears are tears of jo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习近平离开新德里的时候，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习近平较早时出席金砖国家会晤时说，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且不搞双重标准，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中国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翻嚟本港，有市民懷疑被盜用信用卡訂購新手機，警方至今接獲超過700人報案，涉款大約1470萬，最大金額嘅一宗涉款大約114000元，暫時未有人被捕。多間銀行話會調查事件，喺適用情況下啟動退款機制。金管局話，個別商户可能基於營運考慮，唔使用或者暫停額外認證安排，商户需要承擔非授權交易嘅責任同財務損失。一般嚟講，如果信用卡被盜用而作出未經授權交易，卡主並冇作出欺詐或者嚴重疏忽行為，就唔需要承擔責任。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說，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會星期三在立法會宣讀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第二日將會出席答問會接受議員提問，之後不同事務委員會將會加開會議，由負責官員說明不同範疇的最新政策。被問到個半鐘的答問會時間是否足夠，李慧瓊說，相信議員到時會爭取提出意見，議員和行政機關一直有多元溝通，沒有要求議員預先向行政長官提交問題。印尼國家搜救局說，在爪哇海域發生的客輪事故已經造成最少6人遇難，130人下落不明，另外有107人獲救。搜救部门早前说客轮已经沉没，印尼交通部长普尔雅金迪澄清，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观察，客轮目前处于倾覆状态，未有沉没，事故原因仍然有待进一步调查。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原定在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途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当地今日凌晨两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神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搜救部门派遣船只和人员去到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在晚上八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河内的东南偏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而入越南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我是音乐中年周国锋啊。年几前咧，我度音乐中年呢一个节目名，好明显是抄袭咯，抄边个？又好明显，梗系郑子诚的音乐情人啦。点解抄？更加明显啦，佢劲啊嘛，所以记得听郑子诚音乐情人。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有快乐。
3: 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4: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
3: 梗系好啦。
4: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3: 都得，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4: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3: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4: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3: 晨光早餐会9月份约定你啦，
4: 一齐
3: 精神满满。

早不如去学，学下不求拥有得多，但求计较得少。用心去爱，用心去付出，爱你身边的人，爱这个世界。总有一天，你会发现，原来幸福已经在你的心里面。

0: 呢一隻歌咧，就大叫做大家都知道，在晴朗的天空下啦。頭先唱歌嘅呢位仁兄，唉，你哋一定會仲記得佢啦。嗰陣啊，日日都喺電台同你傾偈，都唔係傾偈，佢鬧人咯。佢係麥 Sir 嚟啊嘛，麥潤壽啊嘛，咁大家都應該都好掛住佢。咁啊，當然啦，佢而家咧繼續咧就為好多同學咧就盡力，每一年咧都會帶好多同學咧出外看下嘅世界。呢班同學咧就叫做永不放棄同學會啊嘛，咁啊，所以即係非常之非常之有意義嘅一個活動。咁啊，頭先咧在晴朗啲天話就係當年佢呢一個節目嘅主題曲，咁啊，我啊特別投入啦，因為只歌就真係寫得好好，而且個音樂咧都係我為佢製作嘅。咁啊，唔緊要啊，遲啲咧，我哋又可以喺台上邊十一月嘅時候，我哋就會喺台上邊又重聚啦。唔淨止佢啦，大家都知啦，我哋電台好多老友啊，有鄭之誠啊，有周國峰啊等等。好，咁啊，翻嚟二千里歌再重聚咧，今日咧我又有一班小師弟，有兩個小師弟重聚啦。呢兩個小師弟咧，一個咧就係莫家鑑，頭先咧又同我哋唱咗好多隻歌咯，眨下眼唱咗成一半嘅時間咁滯嚇嗰幾鐘頭。另外就是周志康啦嚇，咁就周志文有冇唱歌噶？
1: 有啊有啊有啊，
0: 都有噶係咪啊？
1: 當年我哋
0: 咦咁你整一個 Everly Brothers， 即係好興嘅以前我哋嗰個年代咧好多兄弟嘅組合嘅，係好多咩 Brothers Four 啊，最真係兄弟咧就是 Everly Brothers， 係好出名嘅。即係唱啲 Devoted to You 啊，咩全 All I Have to Do is Dream 啊，全部都係佢哋唱嘅，好鬼 hit 嘅。咁你可以整翻隊啊，你一個人又得，佢又一個人又得，兩個又得。跟住咧就仲有咧，我就提議咧兩個面具出嚟都好過癮啊，係嘛？係咪一隻企鵝，一隻鷹？
2: 企鵝加鷹。
3: 頭先佢
1: 都係禽鳥類。
3: 你康嘉文有康文
1: 係
3: 主
0: 咩名？
1: 康文鑑。
0: 佢係咩㗎？唔係佢係做咩康？康嘉文是
3: 扮
0: 咩噶？
3: 康文阿文系冇嘢扮嘅话，康嘉文系康文咯，咪成为咗一个主咯，系啦。
1: 哦，佢啲 get 嚟嘅。
0: 哦，好，佢我 OK 噶，康文呢个名好啊，
3: 系，
0: 因为会为香港人服务
3: 啊。系咯，
1: 系
0: 康文署啊嘛。
1: 我哋希望可以做到。
3: 打头先我仔比赛都喺康文署旗下。
0: 系啦，康文署好紧要噶，我唱亲歌都喺康文署辖下嘅，即系譬如我十一月咧喺都系医馆都系佢哋嘅。
3: 系啊，
0: 即系我哋政府嘅，即系我哋人民噶啦。
1: 冇错冇错，
0: 我哋大家都系为人民服务，
1: 都希望做到啊！
0: 要啊要啊要，唔系好多 idea 嘅，咁我谂你喺中四即系扮哇一声，原来咧一揭开嗰个企鹅样咧，原来系你嚟嘅咧，咁你以后咧就好多人捉你唱歌噶啦，吓唔使讲噶，
1: 希望陆续有嚟，
0: 一定，而家已经唱紧啦，
1: 冇错冇错，
0: 已经邀请紧你啦，呢个一定噶啦，咁啊真系因为呢一个节目咧实在系好受欢迎啊，好成功嘅。好啦，咁啊讲起呢啲演唱会啲场地咧，而家红馆咧都系康文喎，都系你系两兄弟喎，唉，而家红馆咧有10场嘅演唱会，而家。

0: 第三场啦，
1: 系啦，第三场啊，十一月开始啊嘛。
0: 咁大家都知道咧，就校长啊谭咏麟咧，就系喺前日开始嘅，咁啊开始咗啦。咁啊会先唱五场咧，然后就再转，
1: 再 break 两日，
0: 系 break 两日，然后转歌单，系咁样嘅。你一定要去噶啦，系咪啊？
1: 一定捧场噶啦。
0: 啊，你捧场有冇成队明星足球队咁啊？
1: 明星足球队咧就因为人太多，所以分散唔同日子去。
2: 哦 ，OK，OK，
1: 分散唔同日子啦。
0: 咁我所以我都分散唔同日子去噶，我都系啦，我都系其中一部分。虽然我而家冇踢啫。
1: 你系创会嘅，
0: 系创会，系创会球员嚟嘅。
1: 系啊，
0: 唔讲得笑嘅。
1: 因为打咩位啊？嗰阵时。
0: 一阵间慢慢话俾你听。不过而家咧就要爆啊！校长，我系我哋 captain 嚟噶嘛。
1: 系，有嘢爆啊！
0: 有爆啊！佢都有好多小风波嘅。
3: 咁真系听
0: 好嘅。不过呢、這个呢、這个咧就喺咪后。
3: 好，冇问题。
0: OK，
3: 咁咪前就交俾我。
0: 系啦，冇错啦。咪前嘅小风波你顶啦，唔关我事。
3: 好
0: 啊 ，OK。唔好话我话。

0: 有一点点错喺明星队咧，我想问下现今嘅明星足球队啦，你仲系你系队员啦，
1: 咁啊
0: 依然咧都系谭校长做 captain 噶啦，呢个一定嘅，
1: 永远嘅。
0: 佢会唔会有少少喺个麦嗰度，或者向大家讲，我亦都有一小点点错啊？系有冇讲？有冇试过啊？
1: 首先我哋唔觉咯。觉到系咩咁啦，
2: 冇嘅，佢嘅决定永远都系对嘅，
0: 冇错啦，即系有啲即系。

0: 其实因为做 captain 咧，佢都唔系 captain， 佢领队嚟噶嘛。咁佢即系边个出场，边个打正选，咁又边个踢咩位？
1: 即系就算我觉得我踢得唔错，佢话要换走我都系啱嘅，一定有佢嘅道理喺后边嘅。
0: 道理后边，
1: 好明白嘅我哋。
0: 系啊，即系我同佢一齐即系踢咗咁耐咧，我都未听过佢有一少少点点错，即系自己讲出嚟嘅。真係冇嘅，
1: 冇，因為冇嘅，
0: 係啦，真係嘅，即係不過即係其實多數都係啱嘅，即係我覺得咧，即係唔好話足球隊啊，任何一個即係大家一齊眾志成城嘅一班人啊，點都要有個龍頭嘅。啊！嗰個龍頭一定要係大家都好尊重啊！真係真心，即係真心尊重。
1: 即
0: 係
1: 佢做每個決定，大家都會心服口服。
0: 係嘅，要嘅，一定要嘅、嗯。就算錯都好啦嚇，都要
1: 服。冇嘅，冇嘅，冇嘅。咪同埋，其實的而且確，因為你知道我哋出去踢波好多人嘅，要兼顧好多嘢，
0: 好多嘢。好慘㗎，因為真係，譬如咧嗰隊波咧，有22人嘅，即係兩隊波嚟嘅。
2: 係。
0: 咁點咧？
1: 而家
0: 即係而家唔止添啦。咁譬如有。即係成日廿幾人嘅、哦，咁、你點咧？有啲真係完全，哇！搭飛機原來搞一大餐，原來一腳都冇得踢嘅喎，有啲
1: 咁啊唔好噶嘛，
0: 係啦，咁啊即係變咗好難咁樣。不過而家咧玩係多數都會俾你玩
1: 一個宗旨係基本上讓每一個人都有機會踢，
0: 有機會踢一次啦，起碼咁樣。咁啊，不如講起踢波咧。你而家踢咩位啊？
1: 我就主力系打后，即系左右两闸咁咯。
0: 哦，
1: 搞破坏嗰啲咯。
0: 咦？系啊。佢同我咁相似嘅，我打右闸。
1: 因为你转咗去打高尔夫，佢就话要揾个人系可以希望接到 Albert out 少少嘅嘢。
0: 搞笑啊你！我一路褪啊，我由右闸一路褪去后边啊，即系
1: 右翼系嘛？本身你
0: 咩？最初有，因为我走得好鬼快嘅，因为我细粒啊嘛，系好似老鼠仔咁啊。但系所以后嚟咧，整紧我哋有一个超级嘅即系逆风叫高飞，你有冇听过？
1: 高飞。知道，
0: 哇！真系好波到离晒谱，好大只，又头锤又好，好快嘅走得，咁啊，梗系自己，哎呀，飞哥，哎，你嚟啊，你识飞噶，大佬，咁啊一路踢，中场我踢唔起啦，因为中场好波先，
1: 担大旗啊嘛，
0: 担大旗即系你阿张国强就得啦，即系咁啊 ，K K 得，咁然后咧，我踢右翼。右位咧，即系右闸好喎。右闸因为点解咧？其实都系要快嘅。
1: 咁啊，要助攻啊，助手啊。
0: 系啊，我助系好中意喺大球场咧，我就走到嗰啲翼就黐线，我直线个交落去底线，你走啦，你走，走到你全条啲狗咁滞噶。咁但系咧，主要都唔系攻嘅，主要咧我手即系我就唔系大只，但系我系快啊嘛。其实翼系要好灵活，因为对方嘅翼一定好快嘅，
1: 要 mark 实佢啊嘛，
0: 一定要 mark 实，死要缠住佢，死要缠缠到佢即系黐晒线为止。即系嗰啲咯，
1: 而家你中意曼联嘅加利仔嗰时嗰啲咁咯，系啊，就呢种。
0: 咁啊冇咁高档，即系我踢波即系一般啦。咁因为我哋右翼好多人中意踢嘅，阿苗侨伟啦，
1: 三哥又系，
0: 三哥又中意踢右翼。
1: 佢仲有踢噶，而家
0: 又间中嚟噶嘛，佢
1: 间中
0: 系啊。咁啊，好多阿黑勤有冇嚟噶？
1: 黑勤就都有，不过少咗啦。
0: 少，以前好多噶佢。
1: 以前佢基本上佢得闲就会嚟练。
0: 佢成日喺大陆噶嘛，因为
1: 即系跑嚟跑去，
0: 系啦，跑嚟跑去。咁所以咧变咗即系明星队咧，唔系净话。因为踢乜嘢咁简单，而系哇，我哋出外嗰啲，我谂你哋都去好多啦。
1: 系走遍晒，
0: 走遍
1: 晒
0: 大江南北啦。我哋就即系东南亚、加拿大啊，全部去啊。哇，日本啊，嗰啲先至好笑啊，真系。
1: 我都几羡慕，听到
3: 好羡慕
0: 咧。鬼佢你唔识踢波啊？
3: 系啊，我识。其实我有脚嘅，我可唔可以踢波？
0: 系得噶，
3: 系咯，
0: 喂，真系得噶。你知唔知嗱？有好多个咧，就当初系完全唔识踢波嚟噶。
1: 系
0: 有好多咧，许冠文都嚟。
3: 嗯，有你谂下，即系唔识踢会俾人闹。
0: 阿 B 阿钟镇涛又嚟，佢唔识踢噶当初，咁但系好玩啊嘛，落去咪跑下跑下咁样，掂唔到波都
1: 有运动细胞噶嘛，
3: 执下波都得，
0: 你应该得噶，睇你个即系身形应该可以，你骨骼系啦，应该跑得下噶嘛，你有咩？
3: 我 OK 嘅，跑
0: 你咩运动啊？
3: 我打篮球多嘅，
0: 哦咁啊掂啦，
1: 打龙门啦，
0: 系咯，打龙门啦，
3: 我惊波俾人散埋，真系冇，
0: 系啦，识打篮球守龙门好啦，系啦，因为我哋阿任大华呢啲咪守龙门咯，以前刘德华都守过龙门噶，喺明星足球队，即系我哋呢一队波咧，曾经咧。即係被譽為全世界身價最高嘅球隊嚟，
1: 絕對係啦！
0: 你知唔知啊？即係最勁嘅時候，嗰陣係香港嘅電影、電視、歌壇
1: 係大哥大，仲有成龍，
0: 成龍都有啊！成龍、洪金寶，你講咧，你講都有噶啦。仲最珍貴一個，我覺得最珍貴，你知你估係咩隊員啊？
1: 最珍貴嘅，
0: 最珍貴，冇可能發生嘅，人哋以為
1: 妹姐
0: 係啦，
1: 啊好嘢啊你！
0: 我哋系唔受女仔噶嘛，佢冇可能系明星足球队嘅队员，但系我哋入即系受咗个入会，因为唯一一个即系当年第一个女仔。 係日真正式入會。
1: 佢都係做啦啦隊嘅啫，係嘛？
0: 梗係啦，梗係啦，梗係啦。女仔點踢？佢哋亦都唔踢波嘅。咁但係咧，有佢喺度咧，就大家真係好融洽，好高興，一齊去北京啊！我哋全部一齊，哇！著曬明星隊嘅制服入去人民大會堂嗰度坐喺度，同領導人一齊。
1: 哇！
0: 你話真係，不過最開心就阿黃家錦最開心係咩咧？即係最能夠係即係將我兒時嘅夢想咧實現咗一啲咁多。因為兒時咧，我嘅夢想唔係做歌手嘅，
1: 做球星。
0: 冇錯啦，夢想啫，冇可能噶嘛。咁然後咧，但係我哋去到，譬如有一次，譬如喺北京，喺工人體育館，成十萬人噶嘛，
1: 係好震撼噶，
0: 震情哇！升起去唱國歌，哇！嗰啲真係直情望實，哇！
1: 嗰啲聲浪，
0: 全場一齊唱，嗰啲
3: 好有畫面感啊！
0: 係啊，正如好似自己以為自己參加世界盃啊嘛，決賽啊嘛。
1: 真
0: 係諗起都開心，咁啊諗起開心，有排講有排講。不過今日咧，我哋就可以即係唱完校長嘅歌咧，梗係再唱校長嘅歌咧，預祝佢即係一路唱到尾咧，再加長，
1: 起碼八十歲嘛。
0: 佢話，但係佢話唔加得長，因為咧係冇期。
1: 我想十全十美，
0: 十全十美啊嘛，十長算啦，唔緊要。我哋喺依度，佢有而家紅館唱緊噶啦，
1: 我哋又唱下佢哋
0: 喺度唱，我哋喺度，我哋咧代表佢好容易啊，因為點解咧？佢唔夠我哋多人噶。佢咪將萬幾人啫嘛，今晚
1: 係我哋聽收音機嘅人，
0: 收音機全世界聽緊啊！譬如咧加拿大、喺美國、喺澳洲嗰啲全部聽緊咧，咁去唔到紅館噶嘛，佢哋亦都聽唔到佢嘅演唱會噶嘛，就聽到我哋唱佢嘅歌啦。莫嘉鑑，
1: 整隻
0: Captain
1: 水中花咧，
0: 你送俾佢啦。
1: 好，
0: 唱好啲啊，喂！唔係 Captain 鬧啊，
1: 好大壓力啊，唱嗰啲歌永遠都係，我都係唱佢隻歌喺中年好聲音四度被淘汰嘅，
0: 真係咁慘。

0: 这个深夜里，我哋继续唱啊谭咏麟嘅歌。鬼鬼嘅，即系呢一个佢个演唱会叫做
1: 《刻骨铭心》，
0: 冇错啦，《刻骨铭心》佢好多歌啦，咁《水中花》其中一首，《水中花》写词人系简宁啊，应该如果冇记错啊，简宁即系 Kenny。我哋以前宝字头唱片公司嘅高层，咁我哋嗰个唱片公司
2: 都系佢，
0: 系啊，曲都系佢，系啊，佢而家喺加拿大，应该听紧嘅，听我哋，唔系听紧佢，唔系听紧谭校长，听唔到嘅佢，因为阿简宁系一个好出色嘅，即系唱片界嘅高层，而且咧写词能手啊，估唔到呢个歌嘅曲都系佢作。咁以前即係講起呢個唱片公司咧，就即係阿倫咧又唔係第一個啦，佢係許冠傑先嘅，鄧麗君先嘅，咁跟住咧都未到譚詠麟，即係到温拿先。
2: 系
0: 温拿之后咧，就有谭咏麟啦，开始系个关正杰啦，好多好多好多好多。
2: 嗰时好劲啦，
0: 劲到不得了啊！咁就系因为咁样咧，就成为咗好似一家人咁样咧。就胜在咧个地方好细嘅，咁啊成日都撞有撞，净撞到哎呀，哇！呢个撞到去边度都撞到嘅，咁啊真系变咗好融合。
2: 真系羡慕死人啊！
0: 系啊，羡慕死人！呢啲都系即系 those are the days 个好好嘅 memory。第一个钟咧已经系十点半啦，十点半咧我哋还有一半嘅二千。靓歌再重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苹果手机有新型号机款，昨晚开始接受预订。多个市民在社交媒体反映没买手机，但是收到银行发出的付款短信，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软件安全及漏洞研究员赖卓东估计，市民的信用卡资料可能早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盗用。不法分子之前没有用到这些资料，等到今次新手机开售，利用商户没有启用双重认证的漏洞，乘机大规模地犯案。赖卓东呼吁市民不要贪图一时优惠，透过第三方网页或者连结在网上买嘢，以免信用卡资料被盗用。如果发现信用卡怀疑被盗用，应该马上通知银行取消那张信用卡，避免资料再次被盗用。驻京办副主任袁家乐话，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相信香港在国家支持下会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提升竞争优势。我和我的祖国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暨第13届京港学生迎新交流团结营仪式在北京举行。袁家乐在致辞时说，北京汇聚全国顶尖人才、国家级机构，希望在北京的香港学生好好认识国家发展，利用北京作为首都和大城市的资源，感受祖国的深厚情怀，好好学习和奋斗，成为爱国爱港、具备国际视野、有正向价值观的年轻人，和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可靠接班人。印尼国家搜救局说，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经造成最少6个人遇难，130人下落不明，另外有107人获救。搜救部门早前说客轮已经沉没，印尼交通部长普尔雅金迪澄清，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观察，客轮目前处于倾覆状态，未有沉没，事故原因仍然有待调查。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一艘客轮原定在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途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今日凌晨两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神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搜救部门派遣船只和人员去到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是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气温是

0: 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
4: 文化快讯。
6: 每年九月第三个星期六是国际净滩日，不少组织都会响应呼吁举办净滩活动，鼓励大家一起清理海滩的垃圾。Synergy Studio 就会在当日举办特别版海洋宝石再生之旅，听听创办人 Lydia 张永彤介绍当日的活动加入了什么环节。
7: 今次在国际净滩日举办的海洋宝石再生之旅，最特别的地方是除了我们会清理海洋垃圾之外，我们还加入了一个微塑胶调查。参加者会亲手筛沙滩上面微细的塑胶碎片，再用显微镜观察它们，了解这些隐形的海洋生态威胁。其实有很多海洋垃圾都是来自陆地，透过渠道和雨水流入大海。这些生活废物正正提醒了我们日常习惯和海洋息息相关。
6: 参加者收集完海洋垃圾之后，就可以利用回收物亲自制作吊饰。再听听 Lydia 的介绍。
7: 今次我们会带大家升级再做海洋宝石的吊饰，主要有三个步骤： collect 收集。我们会在平洲那里做净滩，收集海玻璃和海洋废物。第二步 create 创造，我们会清理完之后发挥创意，将废物打造成属于自己的饰物吊饰。第三 connect 连结，希望透过创作重新连结了人和大海的关系，将这个回忆随时都挂住在身。
6: 海洋宝石再生之旅，9月19号平洲，详情请到活动网站了解。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0: 呢一只咧就系头先我补翻嘅吓，因为你哋两个咧唱咗校长嘅歌，你哋祝佢即系演唱会顺利啦，吓即系趁大家趁热闹啦吓，佢一定好顺利噶啦，吓一定好高兴啊，咁啊即系已经知道咧，哇起哄得好犀利吓，咁啊当然啦，因为呢次唔系普通嘅谭咏麟演唱会啦，
1: 佢话终极啊嘛，
0: 系终极噶，讲到明噶，系啊，真系真嘅，咁啊唔系话以后唔唱歌，而系即系唔开呢一种嘅即系大型嘅演唱会啦，
1: 系啦，
0: 咁、当然啦，如果你要跟佢就好容易嘅啫，你打飞机就得噶啦，因为佢全球嘅 tour 噶嘛，
1: 啊都好似好快噶啦，完咗呢个
0: 好快噶啦，即刻噶啦，即刻噶啦，吓一定系啦，咁啊超过一年噶啦，我相信吓，不过中间啲应该佢一定要坚持。同埋爭取咧，就喺中間啲空罅位咧，翻嚟踢波噶嘛。
1: 一定要啦！
0: 佢唔踢波會死噶。
1: 我哋球隊冇咗佢，有時真係悶咗好多。
0: 唔係佢自己死噶，佢自己冇波踢會死噶，即係咁樣。係咯，即係仲要翻嚟食魚蛋粉啊！
1: 係
0: 好多嘢等住佢。
1: 買金魚啊，同埋
0: 買金魚啊，係成日喺金魚街啊。
1: 同嗰啲同個老客户，唔係即係老個老闆啊，成日傾偈，好好傾佢哋。
0: 因为先买啲鱼仔俾佢屋企嗰条龙嗰度食啦，要。anyway 咧，我哋头先咧叫爱在阳光空气中咧，你哋知唔知呢只歌系校长啊？
1: 我知
0: 道啊，你知道啊？你有冇加价咪知道？其实呢只歌系佢先嘅，佢又录鬼咗，咁我系做紧 DJ 播咯，即系我呢个古仔讲过好多次嘅，咁啊亦都同佢合唱过好多次，喺、台上面佢做我嘉宾咧，我哋都会一齐合唱呢只歌，因为呢只歌系佢嘅，但系我咧就攞咗嚟唱，咁啊唱咗咧，即系佢又唔理咧，佢太多歌啊嘛，喂我话呢只歌啱我、多啲、我唱多啲咯，系咪啊？咁啊，所以好多人都以为呢只歌系我唱嘅，咁但系我唔知佢演唱会会唔会唱咧，因为太多。歌啦，拣唔到嘅。
1: 佢二百几只，唔知拣
0: 系啦，拣唔到嘅，拣唔到嘅。所以佢分两辑啦，两辑都拣唔到嘅，未必拣得到，唔知
1: 又未必冇拣到喎。你
0: 系啦，唔知嘅，唔知嘅，真系唔知嘅。佢又中意拣呢啲咧，即系咩歌嚟？佢上嚟呢度唱咧，佢唱一大扎啲咩歌嚟？
2: 多到
0: 佢中意啊，佢中意。
1: 叫啲沧海为主，因为佢好多成日都机会唱嗰啲，可能少啲。
0: 系啦，系啦，系啦。咁喺呢度更加啦。咁所以咧就今日啊，周志康。都是啊，佢话：哎，我呢啲好少唱噶，
2: 系啊，
0: 比赛又冇唱过，
2: 冇唱过呢啲歌，基本上系可能冇乜人听过我唱呢啲歌，
0: 系啦。咁啊，因为你喺 TV 咧，如果你唔系参加比赛，你基本上系冇机会唱，
2: 系比较少，真系比较少，
0: 冇机会啊！之前你点会无端端，就算一啲歌手好熟嘅，个监制一定同你讲，你唱翻嗰只，你一定要唱嗰只，你一定要唱呢三只，即系有啲两只冇得拣嘅，
2: 都系
0: 系咁嘅 TV。B 嚟噶嘛？我太熟悉啊！
1: 大师兄，大师兄，
0: 我都系真系大师兄嚟。
2: 冇错，
0: 即系唱歌上边，我系超过咗五十年啦。我上 TVB
2: 太犀利，
0: 因为我未半唱片，我都已经系半业余嘅身份咧，系喺欢乐今宵城啊唱，亦都系主持，亦都系做音乐风格。
1: 即系七几年嘅时候，
0: 系，当然啦，当然七十年代中，我开始上到77年咧。我就開始灌唱片啦，咁灌唱片就更加好啦，係咪？即係更加上得多啦。係，咁亦都喺 In the meantime 嘅主持有歡樂今宵有個環節啦，又有啲綜藝性節目啊，等等等等啦，係有排講啦。總之係大家師兄弟，所以咧今日咧就都開心嘅，講親嗰啲咧都係一係朋友，一係師兄，一係師弟嚇，一係自己嘅母公司啊。咁香港如果同 TVB 無關咧，就真係好少有，
1: 唔多唔少都會接觸過，
0: 點都會中噶啦！你無論你邊一個，你而家你電影嘅大明星，全部 TVB 出嚟咁滯啦，九成啦，唔係全部啦。咁所以今晚。

0: 咧，我哋就隨心所欲啦。二千靚哥就唔係咁嘅，就係即係譬如你係嘉賓咧，我就會好好招呼你嘅。點樣招呼咧？好簡單，你自己搞掂。係，不如咁啦，我哋等阿 Keith 啊，莫家鑑。你自己揀咧，就是、你自己想唱嘅歌，唔系校长嘅歌唱咗啦。咁你听咩歌大，或者你中意啲咩？
1: 其实我哋嗰个年代即系四大天王之后咧，仲、有好多就系譬如阿郑伊健
0: 哦，因为好红啊，
1: 睇嗰啲戏啊，嗰阵时古惑仔，古惑仔嗰阵时咧，即系靓仔啊嘛，
0: 靓仔同埋
1: 同埋个女朋友又靓女啊嘛。
0: 边个做你？
1: 黎姿啊嘛！
0: 哇哇
1: 哇！嗰时咁你全部中晒毒噶啦！
0: 你少年啊嘛！
1: 嗰时有啲我啊冇嘅，但系啲开始想成日想留长头发翻学嗰啲。
0: 跟佢啦，就跟佢啦。咁
1: 都系入边嗰只，梗系
0: 一定有嘅，一定有当年嘅偶像嘅。
1: 系啊，
0: 咁啊郑伊健好多歌咯，
1: 好多歌，包括就系呢一只《古惑仔》入边，一听一直会喊嘅，《今生替代你》啊。一唱呢只嘅时候，我细细粒就唔得噶啦嘛。
0: 哦，咁样嘅，即系经典嘢。

形可喜奇，经得起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

0: 呢个系经典场面嚟噶，系咪啊？
1: 经典，细细粒唔得噶啦，抱住佢啊！
2: 真系会喊嘅呢一句，
0: 系啊，真系。
1: 做嗰时笑男嘅嗰时，我哋仲要
0: 好紧要嘅，有好多经典场面嘅歌曲咧，就真系令到嗰出电影咧，就即系可以永垂不朽。即系你，如果唔系你唔记得咗
1: 画面出翻，
0: 冇错，你同埋你夹只歌嗰度攞命。
1: 系啊，
0: 即系你好似阿华仔揸电单车，系咪啊？
1: 后边后边有车。
0: 系啦，天若有情，你已经就有场咁样，嗰只歌就变咗系永垂不朽。
1: 系啊，
0: 就有个电。

0: 影又要俾只歌啊幫助，大家都互相即係輝映啦，咁樣咁啊，所以歌曲同電影係息息相關嚇，即係甘心
1: 替代你。
0: 好啦，今日跟住咧，周志康，你揀咗呢只歌咧，我都內心好欣喜，因為咧佢原唱咧許志安嘛，咁啊即係要。恭喜啊，安仔就唔系锦上添花嘅，因为你知啦，即系已经经过咗咁多嘅咁耐啦，都有好几年咯，吓，
1: 冇错，
0: 真系唔会容易挨，即系一个正常即系唔系咁有毅力咁硬嘅人咧，好难挨，但系咧，我要恭喜佢咧，就系因为佢嚟紧演唱会咧，
1: 冇错，
0: 爆晒，
1: 好快卖晒添，仲
0: 爆晒，真系，即系话有仲有啲 fans 或者好都系雪中送炭之餘咧，就仲係話你，我哋依然支持你，我哋依然愛戴你。呢個係好難，好難嘅，唔容易嘅，因為呢個世態炎涼啦，喺呢個世界都係咁啊，唔係個個都可以即
1: 係捱得過，
0: 捱得過唔容易嘅，真係。所以咧，就恭喜阿安仔，呢個歌送俾佢，
1: 好
0: 加油，安仔，
1: 喜歡你是你。

0: 企鹅有冇咩乜乜乜企鹅嗰啲名称噶？
1: 就系、是、企鹅人，
0: 哦，企鹅人系啦，人字嘅，企鹅人，企鹅人，有心人，企鹅人系啦，都好。阿黄家鉴咧就系、是、百眉英王，哇！呢个好英，
2: 呢个唔打得我睇，唔打得我睇得
1: 睇得睇得嘅，
0: 佢未见面已经吓死吓你。
2: 校长成日都讲输人唔输阵，
0: 系啊，系啊，唉，都唔会嘅，咁啊，最后咧都系多数啲揾啲好嘅对手嘅得噶啦，校长拣得好好嘅，成日都赢嘅，唔知点解，
2: 好好波啊，
1: 踢波方面，
0: 好嘢好嘢。咁啊，即系头先嘅歌咧，就许志安嘅《喜欢你是你》啦。咁我觉得真系中意你就系中意你啊，即系唔会。轉移這個才是真的擁躉、fans， 因為以前有一類的擁躉就成日轉飯鍋的，成日轉場的，
2: 即是大眾粉絲啊，
0: 大眾粉絲是已經說有這些名稱好啊，問下你先，
1: 真的
0: 有
1: 也有
0: 不少的，有很多的，即是他這排誰個 hit 那他就轉了、有些是職業的添、不過最重要的就是真正的、粉絲，有些不用出聲的、最重要的心裡面不斷地支持呢、這、一個咧，所以校長同阿黑勤咧都攞嚟再翻唱。
2: 佢都好中意我哋明星隊唱添，
0: 係咪啊？因為啱曬啦，互相隊員梗係要互相鼓勵。
2: 總有
0: 你鼓勵，當時咧就係、林永亮同埋李國祥嘅。咁但係我哋而家唱校長李黑勤啦，係、一人一段咁樣啦。
2: 好啊，
0: 你做黑勤咧，你唱先啦，所以係啦。

0: 歌词真系写得好啦，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呢句真系好啦，啱晒。我哋中意唱歌或者中意听歌嘅朋友，当年咧呢一首一唱再唱，原本系只国语歌嚟嘅，
1: 国语歌我就冇听
0: 过。国语歌嚟嘅系伍其龙啊。
1: 啊，系啦，记得啦，记得啦，记得啦。
0: 诶，系啊，就即系讲讲佢搭火车送别嗰只嘅。
1: 一讲就记得。
0: 咁啊，当然啦，后来就李国祥同埋啊伦永亮，跟住咧有校长同埋李克勤。诶，嗱，一唱就剩翻一个钟就阴功。
1: 哇，时间真系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至今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间银行话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话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唔使用或者额外是或者暂停额外认证的安排，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来讲，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者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会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的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海关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的案件，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共约25000元，拉了一个内地男子。海关人员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61岁抵港内地男旅客，在他的行李里面检获怀疑非法进口活猫，将他拘捕，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跟进。一个19岁女子怀疑堕入电话骗案，损失大约100万。警方话凌晨大约1点接获一个19岁女子在科技大学宿舍报案，话接获来电，对方声称是入境处职员，提及佢同一宗洗黑钱案件有关。佢按对方指示将大约100万转账到指定户口。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处理。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在晚上8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河内的东南偏南大约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入越南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

0: 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想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4: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住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
5: 有快乐，有快乐。

0: 就是以前的 Raiders 啊，即系我哋黄耀光同埋阿 Thomas 啊，咁啊陈德章合唱嘅歌叫做《倾心》，咁啊我好喜欢嘅，所以就将佢变咗一个节奏。好歌咧，你变咗节奏都会好听。咁亦都会即系叫做靓歌保育啦，啊，将佢传承咧。其中一个方法咧就系你再唱再录，然后转风格，然后咧就唔同人唱，咁嗰只歌咧就好似又 reborn 咗，因为新嘅生命咧又生咗个仔咁样。
1: 其实而家好多，譬如你话香港又好，内地又好，啲音乐综艺节目都系咁样，令到啲歌。啲老歌俾啲后生仔重新认识，
0: 讲得啱啦，已经系证明咗咧，即系嗰啲未出世，即系已经即系只歌咧hit咗佢都未出世嗰啲咧，
1: 跟住佢就揾翻原唱，
0: 揾翻晒原唱，佢咦乜原来有只咁好嘅歌啊？咁其实真系可以话俾好多后生嘅小朋友听啦吓，咁啊即系话其实以前好多好听嘅歌，你千祈唔好浪费，
1: 系
0: 唔一定要听新歌噶。即系等于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全部听翻晒以前嗰啲歌嘅。喺一阵间我唱啫，嗰啲五十年代咁，我都未出世噶嘛，咁啊我都照唱嘅。我好中意旧歌嘅。咁啊而家咧就对于啊周志康嚟讲咧，
2: 系
0: 你简直你认为系好旧嘅歌咧？
2: 我认为系好旧嘅歌。哇，其实我内心系好多唔同嘅经典歌曲嘅。咁其中一首就系、是。有了你，
0: 我陈百强嗰啲，冇错，梗中噶咯。
2: 系啊，因为即系佢把声太靓，同埋嗰个情怀咧，
1: 公子啊，
2: 系
0: 佢、
2: 啊、
0: 个人啊，佢加埋佢个人啊，佢听佢啲歌系要加埋佢个人，
2: 系嘅。
0: 同埋佢好多时候都系佢作曲嘅，不过你而家拣呢只咧，偏偏咧。全世界都以為是他作的，因為開始彈鋼琴，
2: 啊、好似電影入面，
0: 其實是鐘兆峰作俾佢、啊。以前點解咧？就鐘兆峰咧，就係我哋一位以前我哋 EMI 嘅音樂總監。咁、所以咧，佢係監製啦，咁啊作埋歌俾啲 artist 嘅。咁佢作啲歌好抒情，好靚，包括呢一首鄭國江老師寫俾陳百強嘅《有了你》。咁啊，今日咧就可以。佢同啲师弟咧可以互动一下咧，好开心。我未同你唱过歌啊，系啊，
2: 我都好荣幸，
0: 系啊，非常好，好开心你哋嚟。周志康同我哋合唱陈百强嘅歌，有了你，
2: 有了你。

0: 边做鸟和鱼，我做鸟，
1: 我做鱼咧，咁就
0: 啄你啦嘛，梗系啦，几大都拣鸟啦。
2: 我哋一齐做鸟嚟噶，吓，企鹅系鸟嚟噶，
0: 企鹅鸟，但系鹰先，其实我鸟都冇用啊，
1: 系
0: 你后边有只鹰啊，
1: 系啊，黄雀在后，
0: 黄雀在后啊，真系啊，佢喺度笑啊，又唔出声，
1: 系咯，笑而不语，
2: 冧啊嘛，好听啊嘛，你唱歌冧啊，
0: 呢只歌就系原来一两个男嘅唱，我都未试过，
1: 系咯，
0: 系咯，男可以唱有了你嘅 ，OK 嘅，不过其实呢啲歌咧。即係冇乜所謂，因為男人有好處咧，就係話佢原本咧，佢作嘅時候唔係男女合唱噶嘛，咁所以嗰啲 key 咧，佢係一個 key， 即係一係男仔一係女仔，咁啊兩個男仔就唔使就啦。咁我平時我啲嘉賓都成日啲嘉賓係女仔嚟，咁啊所以但係佢唱嗰啲歌唔係合唱歌嚟噶嘛，咁佢作嘅時候咧就好似平過去噶嘛，咁所以咧我都要唱女仔 key 啊，我唱慣女仔 key， 而家變咗女仔添，
1: 犀利，
0: 有優勢，其实好嘅，啊可以好好舒服，好低音咁样唱。咁啊跟住落嚟咧，啊鸟同埋鱼咧都要分开，因为有鹰嚟，
1: 唔
0: 好搞。你自己分手，你自己
2: 都系一首可以话系
0: 又讲分手，真系
2: hit 到不得了嘅歌呢只。
0: 系啦，唔知点解 hit 亲嗰啲歌咧，都系讲分手失恋啊。
2: 哦，因为你通常唔开心就中意唱歌多啲嘅，
0: 系啊，
2: 中意凭歌记忆，
0: 同埋听嗰个系自动。投入噶嘛，
2: 自动啲眼泪水流出嚟。
0: 系啦，
2: 所以呢首歌亦都系冇错，张学友嘅《分手总要》。诶，今日唔系雨天，今日系晴天。
0: 都唔系嘅，间中都会洒。头先我今日揸车都有落好大雨。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27度。不过唔紧要，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希望头先你嘅失恋歌曲《分手总要在雨天》啦，会有晴朗嘅一日。唱开张学友，我哋今日有莫家鉴之余，当然有周志康，两个蒙面歌王。都是张学友。

谢周志康，多谢几爱人同我哋唱心语都觉。跟住呢只歌咧，就我送俾阿坦白。坦白咧唔系叫做谭咏麟，系谭咏麟个爸爸谭匡柏先生。我哋热爱足球嘅球迷都会好崇拜佢，同头谭匡柏佢最喜欢呢一首歌嘅，叫做《The End》。所以谭咏麟校长都有唱《红尘岁月》，就系咁解。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会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瑞典议会选举当地星期日上午开始投票，将会产生新一届全国议会。报道说将会影响未来瑞典政府的组成与政策走向。票站在早上8:00至晚上8:00开放，预计晚上公布初步点票结果。医疗、教育、治安、移民和社会融入、气候、能源等都是选民关注的主要议题。瑞典传媒早前公布大选前最后一轮民调结果，显示社会民主党以28.6%的支持度领先，普遍被认为是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是18.3%，支持度排第二。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以16.8%的支持度排第三。印尼国家搜救局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造成最少6人遇难，130人下落不明，另外有107人获救。搜救部门早前表示，客轮已经沉没。印尼交通部长普尔雅金迪澄清，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观察，客轮目前处于倾覆状态，未有沉没，事故原因仍然有待进一步调查。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原定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途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当地凌晨2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最后已知位置距离马神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搜救部门派遣船只和人员前往相关海域，并协调海事、海军、水警等部门参与搜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1-2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依套米纸会令你想

0: 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盛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三至五的三五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 Sir Friend， 而是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环节啊，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咁有新的节目和主持去哪里找啊？咪就是三五成群咯。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心随人转淡，热的都变冷。为何仍在远方的你仿佛

0: 就系歌，系老歌，老歌就永远都不老嘅啊！唯一一样嘢我所知，
1: 永远都可以流传喺度。
0: 系啦，因为其实流传得嘅咧都系好朋友嚟，咁先会记得嘅。有好多唔系好识嘅，唔系好啱倾嗰啲唔记得晒啊！因为沧即系歌海，即系好好广阔啊！即系一个大嘅宝藏。咁我哋咧经常都会听翻、唱翻、重唱、重播呢啲。旧嘅经典歌，所以歌曲永远都唔会老嘅。今晚二千零歌再重聚，我哋揾啲真系有牌有牌啊，都未老嘅中四 TVB 小生，哈哈就系、是、周子康同埋莫家淦，佢哋两个咧咁啱咧，都系即系蒙面歌手、蒙面歌星。唉，一位咧就系、是、喂自己改个名叫做咩啊？
1: 白眉鹰王，
0: 犀利啦！咁咧啊。周子康，你个企鹅边个改嘅？
2: 系制作组嗰边改嘅。
0: 我、哦、因为佢俾个面具，你已经系
2: 冇错，即系赋予一个企鹅嘅生命
0: 嘅。呢、啊這个生命其实企鹅都几得意。
2: 系啊，我几中意呢个角色，
0: 非常过瘾嘅，我真觉得好可爱先啦，系咪先？
2: 系
0: 咪啊？
2: 系噶。
0: 咁啊，不过你个身形就唔好似企鹅，好fit 嘅。咁啊，两位师弟，你哋好，真系今晚呢啲歌咧，大家都好啱听。喂，子康，你嚟先啦。
2: 好啊。

《畫火柴》是陳曉東的歌曲，不過這些畫火柴都將會消失的。現在我又不吸煙，但吸煙人有沒有人畫火柴吸的？

0: 九年九会见到一个，
1: 真系见到，
2: 真系有，
3: 仲有啩？我真系唔知道，
4: 我未见过咁滞，因为而家就算你中国大陆，全部都系用打火机，
0: 嗯，
4: 太方便。

0: 大家都好熟悉嘅黎明嘅夏日倾情，佢特别嘅地方除咗系一首歌，亦都系一首广告歌。
1: 阿妹啊嘛，
0: 系啦，卖咗好多电话、电信公司吓、啊，电信公司，即系以前呢啲用音乐嚟做一个推广嘅手法咧，非常之成功。有时揾到黎明有女主角啊，唔止一个添啊，
1: 嗰、那个唔同啊，
0: 系啦，咁啊呢只叫做夏日。倾情，如果冇记错系谷川新司嘅歌嚟，啊咁啊改编，好多歌都系改自日本歌就啱嘅，系好好听。跟住我哋还有我哋另外一位中四小生，系啊周志康。

0: 周子康，你在现在最新的《爱回家》剧集里面会不会是失恋太少啊？
1: 都是啊，
0: 都是啊，
1: 因为我入面已经有个太太，有个小朋友，
0: 所以不会失恋啊。
1: 冇错，
0: 预祝你非常成功同埋加油，
1: 感谢你。
0: 咁忙咧，都揾到你嚟啊，好开心的。
1: 我都好开心喺呢度。
0: 好啦，咁夜难人静咯，莫加咁。

0: 虽然咧叫做粤半小夜曲，但系一路听住啊霍家鉴唱咧，佢直情系用即系红光满面啊！哇，好似咧就中咗六合彩咁啊！我知点解，因为作为父母，个小朋友咧竟然喺课外活动嗰度赢咗全香港公开嘅武术冠军。今日啱啱
1: 新鲜滚热辣，就
0: 再次
1: 今日嘅事，
0: 再次恭喜你。
1: 多谢多谢，
0: 你个样我睇得到，系几咁内心泛出嚟嗰种光。虽然系你个仔，但系你会更加觉得荣幸，更加
1: 骄傲，
0: 骄傲。恭喜两位，亦都多谢两位，多谢。

多謝收音機旁邊所有嘅朋友支持二千零歌再重聚，多謝今日兩位特別嘉賓莫家鑑同埋周志康 ，thank you， 仲有多謝我兩位好拍檔 ，on piano Jonathan，on keyboard。

0: 希望大家有个甜蜜美梦 ，Have a very very sweet dream。听日就星期一，我哋继续努力，下个星期日再见。
1: 午夜12:05，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个将会是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名全球第一。陈茂波在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而言，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以及高端的产业能力，与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家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习近平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去到机场送行，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习近平较早时出席金砖国家会晤时指出，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且不搞双重标准，高举多边主义其次。中国将会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星期一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会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到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以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齐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美方在两届备忘录中作出的承诺。他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伊方希望今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天气方面，

0: 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昨日风势颇大，同有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几日持续影响华南，而一度云带会在今日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昨晚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移入内陆地区并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我是汤盈盈，
3: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4: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5: 吃了药又眼瞓又反应慢还揸车，后果可以很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道吃了药会不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0: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1: 你好，大家好。啊，听下 Music Angel 都知噶啦 ，Angela 咧每星期都有啲题目同大家倾下讲下，发表下嘅。咁啊，前一阵子啦，食饭咁啊，有一个朋友就话啊，其实我对DJ 呢个工作呢一个工种呢个行业咧都好陌生嘅，成日都觉得咧 DJ 好。

我都好睇性格嘅，真係。即係當然啦，我哋亦都係接受過啲 training 啦。咁但係你話即係諗題目，其實你諗下，唔係淨係做 DJ 噶，朋友出到嚟食飯係嘛，你都會諗嘢傾，諗嘢講嘅喎。情侶之間日日對住，邊咁多嘢傾啊，係嘛？其實有噶。今晚就同大家探討一下題目呢一、這個題目。真的，即是因为这个朋友的启发，我想着今晚的题目就是讲一下，喂，究竟两个人相处哪有那么多题目先，就是想用我自己自身的一些经历或者我的专业告诉你，其实真的可以有很多东西谈的，怎么会没有东西谈的。

讲今晚嘅题目，就系题目之前啦吓，先听歌先啦。主持梁咏琪开始今晚嘅两个小时 music 已经做好，系啦，要听下歌，倾下偈，咁先舒畅噶嘛。先揾你有呢一首作品，歌曲名字《他喜欢的是你》。然后我哋有李宗盛大哥，我是真的爱你。你可能会话，唉，你系咪嗰啲拍咗几年货仔，梗系多嘢倾啦？我哋呢啲喺埋一齐十几、廿几、三十几年，仲边有嘢倾啊？咁你就错啦。对于我呢啲啦，咁中意倾偈嘅人嚟讲咧。其实是我觉得就算我同一个人去到白头到老，我都会好多嘢想同佢讲。因为题目呢啲嘢呢，其实是你自己发掘出嚟嘅。就同我做节目呢一回事。

如先从做 DJ 嗰个角度，点解有咁多嘢讲嘅？点解有咁多题目嘅？我成日都话咧，其实大家都一样经历紧生活，过紧生活。你睇嘢同我睇嘢差唔多啫。大家都系每日起身系嘛，梳洗、搭车翻工系嘛，食饭、见朋友、做嘅嘢差唔多。咁点解我会喺度同你分享，而唔系你同我分享嘅？其实咪就系嗰个观点角度咯。大家都睇同一件事，但系可能我会发觉到佢特别嘅 angle、特别嘅角度、特别有一啲嘅睇法，而你冇谂得太深入。

0: 张国荣嘅最。就是咯，即系大家睇嘅嘢都系一样。不过若果你用唔同嘅角度、唔同嘅 angle 去睇嘅时候，你有唔同嘅感受。睇完之后都要尝试去发掘自己的感受。我谂呢个纯粹系做 DJ 角度啦，即系睇每件事嘅时候会多咗一重想多咗个体会啦，跟住然后同大家分析同埋分享啦。
1: 黑暗中我再见这经典

嚟自杨千嬅嘅《闪灵》，跟住揾嚟有坤哥吴业坤。当年你认识佢系咪就系因为呢一首歌？原来他不够爱我，我谂都算系佢一首代表作。

对一首歌的熟悉程度，凭住你可不可以一路跟住唱，只字不漏就知道。以下呢首会不会都是一首很熟悉的歌？会不会都是可以一路只字不漏咁样唱？来自 Janis 卫兰，一场误会。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有一啲歌曲就系咁历久常新，每一次听都觉得哎，仲系几好听噶噃。张学友《爱是永恒》，然后我哋有 Priscilla 陈慧娴，还记得佢当年有一首咁样嘅歌吗？呢一首歌叫做《二人时间》，未必是最 hit 最 hit 的几首啦，但这首歌呢我曾经都几喜欢的，今晚送给你，未听过就当新歌听，当识多一首歌都好。

对于同另一半有没有题目可以谈，还有没有东西可以讲，其实真的好看你的分享欲。我是一个很有分享欲的人的，即是很需要跟伴侣分享生活种种，生活点滴。一来没分享，我就说哎呀，好多嘢讲，好多嘢想话俾你。

所以即係我諗你若果即係冇咗嗰團火，好想同對方分享你嘅生活日事，其實點樣講都講唔到過去。要找回那团火啦，找回想跟对方分享的欲望。咁当然啦，对方亦都要俾到一个好好嘅反应你，都好想知道你嘅嘢，咁我先会想分享㗎嘛。

正所謂有來有往，當你好想聽另一半的分享，你俾嗰個 response 係好熱情、好有情緒價值的時候，對方自自然就會好想同你分享。但愿你都在爱情的路途上面好好去学习怎样跟对方沟通。

先有关淑仪嘅《假的恋爱》，跟住系陈慧珊嚟自电视剧《绝世好巴》嘅插曲《有缘人》。刚刚听过咧，就许志安教我这么爱下去，然后揾嚟有李克勤嘅旧作啊。呢一首歌叫做《大会堂演奏厅》。时间飞逝，过咗一个钟啦，我嘅节目几快。转头翻嚟新闻啦，新闻之后咧就仲有一个小时嘅 Music Angel， 继续有 Angela 欧文斯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在立法会宣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翌日将会出席答问会接受议员提问，之后不同事务委员会将会加开会议，由负责官员说明不同范畴的最新政策。被問到一個半小時的答問會時間是否足夠，李慧瓊說相信議員到時會爭取提出意見，議員和行政機關一直有多元溝通，沒有要求議員預先向行政長官提交問題。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結束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八次會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向隨行記者介紹此行的情況。王毅說，習近平剛剛結束中亞、中東之旅，隨即開啟南亞之行，今次是十五五開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國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動，對引領大金磚合作高質量發展，推動全球南方聯合自強具有戰略意義。今次訪問務實高效，定位精準，成果豐富，取得圓滿成功，實現了三個戰略目標，包括為金磚合作增效，為全球南方賦能，以及為中印關係領航。瑞典议会选举当地星期日上午开始投票，将会产生新一届全国议会。报道说将会影响未来瑞典政府的组成与政策走向。票站在早上八点至晚上八点开放，预计晚上公布初步点票结果。医疗、教育、治安、移民及社会融入、能源、气候等都是选民关注的重要议题。瑞典传媒早前公布大选前最后一轮民调结果显示，社会民主党以 28.6% 的支持度领先，普遍被认为属于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是 18.3%， 支持度排第二。现任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以 16.8% 的支持度排第三。澳洲首次在海獅身上驗出 H5N1 型禽流感病毒。南澳環境部長伯克說，過去的星期五在袋鼠島南部發現一隻海獅死亡，檢測後證實它體內有 H5N1 禽流感病毒。當局的數據顯示，全澳洲至今證實521宗動物感染 H5N1 禽流感個案，當中大約一半在南澳。當局統計，目前野生的澳洲海獅數量大約只有12000隻，當中大約八成半生活在南澳。今次通報病例的袋鼠島海豹灣是澳洲海獅全球第三大棲息地。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昨日风势颇大，同有骤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几日持续影响华南，而一度云带会在今日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北部湾以南海域的热带低气压昨晚在越南中北部沿岸登陆，移入内陆地区并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控工作要安全。
3: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4: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似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佢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5: 有音乐，
1: 有快乐，
5: 有快乐。
6: 星期二深度由嘉宾有资深空姐
7: 传闻啊，坐长途机嘅话最怕就系有人嗌杯面食。
8: 我想问你這个存货系真系多到乘机人饮嗌？
9: 其实唔系个个都会食杯面嘅，咁啊有其他零食。
7: 如果飞机餐我可唔可以做啊？食多个噶？
9: 如果有得剩嘅话咧，即系俾你嘅。系咪你想食嘅 choice 咧？就未必系咯。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
1: 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0: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1: 在 AI 浪潮底下，
10: 在科技洪流当中，
11: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10: 各行各业
11: 怎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
10: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1: 星期一晚9点半，
10: 港台电视31。
12: 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3: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2: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14: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3: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5: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其实分享欲咧系一样需要培养嘅嚟嘅，即系两个情侣之间、夫妻之间要揾题目咧。就地取材，乜嘢都系题目。今日喺公司发生嘅事，喺巴士上面遇到嘅一件事，或者听到朋友讲嘅其中一个小分享，都可以成为你两公婆之间沟通嘅一个桥梁。咁但系嗰个沟通嘅方法好重要。若果对方讲乜嘢你都好似爱理不理，咁当然对方就会磨灭咗嗰个想分享嘅嗰团火啦。

谂要记住嗰个倾偈嘅 principle， 偈咧真系倾出嚟嘅，倾下倾下就会越倾越开心，个心越开咧就会讲得越多嘢。咁你话即系不停单方面咁样去开龙雀咁样分享，但系你完全冇反应啦，或者个反应好差啦，心不在焉啦，成日讲咗另一啲嘢啦，咁对方就梗系久而久之唔想再讲落去啦。

先有关心妍的负担不起，跟住是容祖儿的借过。刚刚听过这一首是电视剧《妙手人心二》的插曲，林宝儿加上有陈洁仪的《不知不觉》，跟住揾嚟有 JJ 林俊杰。在他《他说》这一张的专辑里面找到有这一首歌《爱笑的眼睛》。

你可能会话：哎呀，个头已经开衰咗啦！而家大家嘅关系已经去咗冇嘢倾，唔分享冇题目噶啦。喂，咁建议你啊，其实总有一方要做起先噶嘛，不如暂停开始过，谂谂去。如果你识得我啱啱讲呢几只字，你应该都系草蜢嘅粉丝。呢一首就系草蜢嘅旧歌啦，暂停开始过，其实真系可以噶，所有嘢都可以由今日开始过，睇你做法，睇你肯唔肯，睇你愿唔愿意为大家嘅关系行出第一步。

若果你都有一个感觉，觉得相对无言，同你嘅另一半已经冇嘢好倾，上司希望喺呢段关系里面俾到你唯一一个祝福，就系希望你暂停开始过，重新挞翻着呢一段感情，就由你今日开始翻去同佢分享你今天喺公司发生过嘅事开始，好唔好？可以是一个好少的分享，未必是一些什么很值得一提的事，但是只要你开始了说，对方愿意听，那就启动回那个聊天模式了。接着找来有陈慧琳 Kelly 的请放心伤我。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Isabella 梁乐诗恋得更好，想要你段关系恋得更好啦，其实就唔系坐喺度就得嘅，要付出啦，要做好多嘢啦。若果已经熄咗嗰团火，你唔好靠对方挞翻着，你唔好将嗰句说话挂喺后边仔，咁佢都系咁啦。凡事由自己开始先，由自己做先，尝试翻启动翻嗰个倾偈模式。Yeah.

有人共鸣。我谂咧，倾偈真系对于一段关系好重要啦。其中一个我成日发现喺倾偈上面嘅大忌啦，就系当对方开始同你分享一啲心事，可以系投诉某一个人嘅不是咁啦。你发觉有一啲人咧系好中意，哦，咁你咪唔好同佢玩咯咁啊，拱冧咗成盘牌，或者，诶，咁咪唔啱玩，唔好玩咯咁。其实，好多时对方嘅分享咧系唔需要结论嘅。佢都唔需要解決方法，佢亦都唔係想你將呢件事哇一講講到去盡頭。其實你講完呢句冇得翻轉頭，跟住就冇嘢講落去。我諗嘅意思就係佢想同你分享，佢唔知咩，佢夠知道可以同嗰個人斷絕來往啦。佢同你分享就係其實有更深層次嘅體會咯。即係個體會就係佢想話俾你聽，佢剛剛嘅經歷發生咗乜嘢事，而唔係你。

呢个亦都归咎于对方唔识倾偈啦，话题终结技系嘛？当对方同你分享一件事嘅时候，其实未必系需要你嘅解决方案，亦都未必系需要你斩钉截铁就将成件事推到去最尾嘅结局，就系咁，你唔好同佢玩咯咁。有阵时都系想同你分享一下，然后你俾两句意见，或者同我一齐闹呢个人系嘛，同我一齐讲呢件事，等我发咗嗰度气出嚟，跟住就好满足咁样离开。唔知大家明唔明呢一种希望对方喺对方身上得到咩回应嘅嗰种感觉？尝试训练自己成为一个懂得倾偈嘅人啦，其实对两性关系好有帮助。

个分享是希望你同我一起面向住敌人，面向住出面，一起闹，企喺你个。

支持你，好似有一个好强大嘅后盾咁样。其实好多时同你分享系希望得到呢一个感觉，而唔系真系需要得到咩解决方法，而系觉得，哎，无论点样，呢个人都会同我一齐对抗世界，对抗出面嘅人。对于我嚟讲啦，两个人之间倾偈嘅目的

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赵雅娴，我陪你哭同埋毛不易的呢一首像我这样的人，然后有薛凯琪的一起老去，来自电影闺蜜的主题曲。不只是情侣的，朋友之间都要学习好好倾偈，好好交谈。

0: 但愿你都在爱情路上找到同对方的那个倾偈的题目啦。
1: 微笑的我们是心底最美的风景。
0: 我们今晚最后一首歌结束今晚的 Music Angel， 有一首旧歌，它的名字是曾路德，有这一首作品《风筝》。Angela 到下星期再见大家啦，睡个好觉，明天继续努力，继续找你们生活中的题目。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间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

0: 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来讲，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启南亚之行。今次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三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正在爱尔兰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两日讲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的议题，他表示支持北爱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特朗普当地星期日在他名下位于多恩贝格的高尔夫球度假村出席活动，说一直非常喜欢爱尔兰人民，形容这两地统一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至于苏格兰，特朗普说现阶段不想触及这个议题，留待日后再讨论。特朗普早一日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时，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说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印尼国家搜救局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造成最少6人遇难，130人下落不明，另外有107人获救。搜救部门早前表示，客轮已经沉没。印尼交通部长普尔亚金迪澄清，根据直升机机组人员观察，客轮仍然处于倾覆状态，未有沉没。事故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根据印尼南加里曼丹省搜救部门消息，这艘客轮原定从东爪哇省泗水市驶往南加里曼丹省马神市，途中曾经报告遭遇恶劣天气，在当地昨日凌晨两点左右失联。失联之前已知最后位置，距离马神一处搜救码头大约80海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區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

0: 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九月十四号两点零七分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外面嘅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0%。

欢迎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日小金嘅节目有少少唔同，平时第一首歌送俾大家系 The Carpenters 嘅歌曲，啱啱呢首当然系佢哋嘅纯音乐作品 Heather， 系咪好少有啊？一开节目就纯音乐作品，更加少有嘅就系之前嗰首都系叫 Carpenters， 但系唔系嗰对 Carpenters， 系 Sabrina Carpenters 嘅 Taste， 因为有个 DJ 每一晚嘅歌单其实就系跟随佢自己嘅 Taste 去播俾大家听，唔一定系点唱，唔一定有主题，今晚纯粹系凭自己嘅音乐去播歌。而第一首嘅粤语歌曲，今日要送俾前两日生日嘅呢一位朋友。Happy birthday, 哥哥张国荣。A thousand dreams of you.

Jazz 的編曲的旋律，幻想下跟他在那裡共舞，參加著他的生日派對。 We miss you, happy birthday Leslie 哥哥。同樣是上個禮拜有生日的，有陳百強 Danny， 都是英文名的哥哥。Greatest love of all.

听到呢段 intro 都知道系咩歌，都系英文歌名嚟嘅 ，Pretty Woman 许冠杰。

既然一路播紧英文歌名，就即刻送上英文歌曲俾大家。呢把声系 Michael Jackson 细个嘅声音嚟嘅 ，Dancing Machine 跳舞机啊！

当年斗得难分难解嘅有 Michael Jackson and Prince， 送俾我哋在座咁多位听众最靓最靓嘅听众 ，The most beautiful girl in the world。

Somewhere in Time， John Barry 嘅作品，时光倒流嘅一套电影嘅主题曲，超人 Christopher Reeve 嘅名作。藉住呢首纯音乐，将我哋带离开80年代。

短中广告和新闻报道。回到来小姜会陪大家离开八十年代，进入四大天王的九十年代，千祈不要走开。回到来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轻谈浅唱不夜天。

0: Don't go anywhere, we'll be right back. 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个将会是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全球第一。陈茂波在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而言，在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以及高端的产业能力，与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正在爱尔兰访问的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他和泽连斯基讨论过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的议题，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另外，俄罗斯公布军方分别使用海陆空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摧毁乌克兰多个军用工业企业。乌克兰证实俄军星期六晚至星期日凌晨发动大规模空袭，向乌克兰境内发射450多架无人机，最少13处地点遇袭。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近日持续在西部沿海地区冲突，造成政府军一方大约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就估计有1000多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也门传媒引述政府属下的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的声明报道，双方是8月初开始冲突，是胡塞武装先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冲突范围其后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大至邻近的塔伊兹省。胡塞武装昨日表示，成功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在当地监狱释放了被政府扣押的210名组织成员。澳洲首次在海狮身上验出 H5N1 型禽流感病毒。南澳环境部长伯克说，过去的星期五在袋鼠岛南部发现一只海狮死亡，检测后证实它体内有 H5N1 禽流感病毒。当局的数据显示，全澳洲至今证实521宗动物感染 H5N1 禽流感的个案，当中大约一半在南澳。当局统计，目前野生的澳洲海狮数量大约只有12000只，当中大约80%生活在南澳。今次通报病例的袋鼠岛海帕湾是澳洲海狮全球第三大栖息地。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还有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4: 老公上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5: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事发己，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6: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7: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8: 欢迎回到嚟轻弹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送翻首纯音乐作品俾大家，《In My Dreams》我的作品。外面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82%。是啊，今日小姜代班啊，星期日的晚上。

好少听到我把声啊，系咪啊？所以今日都一啲都唔放松啊！一嚟已经带大家翻到去八十年代啊，大部时光机仲有好多电池，我哋之后要去到九十年代啦噃。

对上一 part 最后尾嗰几首歌都系纯音乐作品，我哋有 Top Gun 嘅 Anthem 带住我哋离开八十年代，而踏入九十年代，我拣嚟咗呢一首嘅电影主题曲。识得呢一首歌曲纯音乐作品嘅旋律，你一定有睇过呢一套九十年代大作品。穿越时空的一套电影《阿甘正传》Forrest Gump Suite Alan Silvestri。

一首好听嘅电影歌曲嘅纯音乐，可以带你翻翻去曾经睇过呢套电影时候嘅一啲感觉。大家啱啱听紧嘅时候，有冇见到嗰条白色嘅羽毛喺 Forrest Gump 嘅身边飞过？有冇睇到佢喺个大大嘅一条街上面喺度奔跑，跑到去山嗰度，跑到去海边，穿越咗美国之后，哇！嗰种感觉真系好似翻返去90年代。

谈浅唱不夜天，当然我哋要轻谈下，讲下八九十年代。出生于1980年的我，同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一样咁大，今年45岁，就嚟46啦。80年代出世的我经历了很多东西，而当时最开心的就是可以看着世界各地，包括香港、荷里活、日本、等等很多很好看的电影、动画、电视剧都出现。而当时也都因为这些作品呢，都接触到很多不同很好听的音乐。而在80年代一去到90年代的时候，当时我刚刚踏入了11、12岁，开始真真正正地去追一些的明星，他们的新闻，他们的歌曲。当然在80年代我是有听着谭咏麟、张国荣、陈百强、妹姐、还有 Raiders 的歌曲。而因为我的家人都会听到许冠杰、或者徐小凤姐的歌曲。但是去到90年代就真真正正是自己走入间 CD 铺或者 cassette 店那里去找属于自己的歌曲。而90年代无端端当时读紧小学的我，就有同学在校巴度介绍很多不同的歌曲给我，跟我讲了四个字，四大天王。不知大家当时最喜欢的天王是哪个？一位、两位、三位，还是四位都这么喜欢呢？快点上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那里，见到我今天吹着 trumpet 这个小喇叭，和我的小姜蓉一起演奏的那个 post 下面就是我们的留言区，在那里跟大家聊聊天，分享一下你们八九十年代喜欢什么电影、什么歌曲，最重要是四大天王你最喜欢是哪个。送给大家第一位出现的天王，张学友，壮志骄阳。

学友之后，当然我哋要送上第二位嘅天王，我哋有刘德华，刘天王。呢一首歌曲系一套电影嘅主题曲，唔知大家有记唔记得系边一套电影呢？情深的一句。

0: 咁多位四大天王入面，第一位我自己去买碟嘅，其实系郭富城。当年买嘅第一张专辑叫做 AK47， 不过呢首歌唔喺里面嘅，呢首系《风里密码》。
1: 寂寞会冻，旧情会痛，悲喜往事间断活我心中。人潮内跌碰，上交不相信，令我极渴望见。

天王未出现，相信大家已经知道是边个。我哋嘅 Leon， 我爱 Ichiban 黎明。

四大天王之后，我哋有一位天后准备出场，佢个名叫做 Sammy 郑秀文。九十年代，大家行紧铜锣湾嘅时候，揸住一个 CD 嘅 Walkman， 即系 Discman， 系咪听紧麦契咧？

九十年代好听嘅歌曲有非常之多，如果唔系听紧郑秀文嘅，可能你系播紧呢一首歌。许美静嘅《明知故犯》，唔知你又识唔识唱呢？

睇到留言版度有好多人都讲紧话，当年唱 K 有好多今晚听到嘅歌曲都系首选。许美静呢首《明知故犯》，每一次去 K 房都总有人唱。我系讲紧当年啊。跟住落嚟呢首，唔知道大家又有冇唱过咧？陈慧琳，我哋嘅天后，《星梦情真》。

记得喺90年代好多嘅歌曲都系一样，同呢首《星梦情感》一样，有个星字做第一隻字嘅。跟住嚟呢首亦都一样，有许志安嘅《星河感觉》。这个编曲的感觉好像连续几首歌都是用这些这样的乐器，所以这阵锤就是属于90年代的。

当年好多歌曲都鍾意拉长最后尾嘅呢一个高音去唱嘅。但好似呢一股风气喺香港好耐冇出现过喇喎。唔知以后会唔会返返嚟呢。諗起许志安就会諗起以下呢几位嘅朋友。首先有梁康文《衣柜里的男人》。

在90年代有很多的歌曲红起上来，是真的很红，原因除了是因为电台有播放他们的歌曲之外，当然就是大家唱 K 时候都会揀选这些歌曲去唱，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电视剧集或者电影里面会出现这些歌曲的影子。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以下落来的这一首歌曲，苏永康的《假使有日能忘记》是出现在哪一套电视剧里面呢？留言区度话俾我哋听。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返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启南亚之行。今次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三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形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特朗普又说将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但未有讲到更多细节。爱尔兰总理马丁回应说，与特朗普会面期间曾经讨论两地关系，对于对方的言论不感到意外。马丁另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支持统一，但认为现阶段未有足够民意支持，假设现在举行公投的话，通过机会很低。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感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在立法会宣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翌日将会出席答问会接受议员提问，之后不同事务委员会将加开会议，由负责官员说明不同范畴的最新政策。被问到一个半小时的答问会时间是否足够，李慧琼说相信议员到时会争取提出意见，议员与行政机关一直有多元沟通，没有要求议员预先向行政长官提交问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但星期二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0: 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姜文杰。
7: 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啊。外面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79%，时间是4:07。你而家听紧嘅系我为大家作嘅纯音乐作品《A Night to Remember》，唔使上 Spotify， 唔使上 Internet， 揾唔到呢首歌嘅，只可以听轻弹浅唱不夜天先至可以听到。离开咗80年代，我哋啱啱踏入咗90年代，听完四大天王同埋一啲天后，仲有 Big Four 嘅一啲歌曲之后。我哋会继续喺90年代尾段，不过先嚟有一啲嘅英文歌曲送俾大家。

九十年代嘅情歌有好多，以下呢对乐队佢都好叻唱情歌。佢哋系草蜢、失乐园。

见到留言区嗰度有人提我 Big Four 仲有一位朋友未出现、哦。他问我是不是播身体健康，这首歌播到烂了。张伟健除了身体健康，还有这首我很喜欢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亲亲你。歌名没那么多哎呀，只有两个而已，哎呀哎呀亲亲你。

啱啱曾经讲到唱 K 嘅系嘛，好多人喺九十年代都中意唱呢首歌，仲要同埋一班朋友一齐唱古巨基嘅《有共情》。

会给有共情啊。电影白天地更热，送给大家夏天的故事，杨千嬅。

喺差唔多呢段时候，香港出现咗一位叫做陈奕迅嘅朋友。有我好鍾意佢初期嘅一首歌曲，叫做《时代曲》，1996年嘅作品。

知大家喺九十年代尾段系几多岁？当时我系19岁，哇！呢啲歌曲真系陪住我喺 K 房好多好多个夜晚。除咗陈晓东，当时仲有另外一位靓仔出现咗。

一个是监制，一个而家是导演。他们叫做 Dry， 冯德伦、雷仲德，仲有陈慧琳。

九十年代有好多人红，除了因为唱歌之外，还有是因为有好多好多的电影拍。当然陈伟林当时都有拍电影，冯德伦都是。但是以下来这位朋友，他真的好多好好看的电影。我最爱的郑伊健，无处不在。

唔知有咁多套嘅郑伊健电影里面，你最鍾意系边一套嘅作品呢？以下落嚟嘅呢一位仁兄亦都演过佢嘅仔。喺中华英雄里面，佢系华剑雄，郑伊健当然系华英雄啦。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

当时佢一出道，好多人都话佢唱歌把声唔好听，但系我习惯咗，因为佢个样实在太靓太靓太靓啦，着发子任何天气。

九十年代尾段真的有很多艺人都非常之咁劲啊，无论是唱歌定是演戏，这位朋友直情成为了我们这个年代电影界的哇非常之高高高在上的仁兄啊。我们的古仔古天乐男朋友。

讲到男朋友呢三隻字，以后我哋呢一对嘅组合，好多人都想做佢哋两个嘅男朋友。

風魔傳承嘅 Twins， 當時你哋中意嘅係阿 Q 定係中意阿 Sa 呢？明愛暗戀補習班。

播歌俾唔俾大家听，其实当年我唔系 Twins 嘅 fan， 反而我系容祖儿嘅 fans。佢把声一出嚟嗰阵，哇！我真系觉得完美，非常早期嘅一个作品《谁来爱我》。

0: 在我们去五点钟的新闻报道之前，送多一首九十年代尾二千年头的歌曲给大家，陈小春的一句到尾。
1: 有没有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这个将会是市场焦点，以进一步了解香港未来发展的宏大愿景和方向，逐步具体落实的政策措施，以更好部署在本港以至区内的进一步投资与业务发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深圳、香港、广州连续第二年排全球第一。陈茂波在网志认为，对中东和中亚伙伴而言，是香港可以找到落地的创科研发、商业化应用以及高端产业能力，与大湾区兄弟城市的先进制造产能和庞大市场结合，产生商业回报和彼此受惠的高质量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心中方会取消两国元首峰会。日本共同社上星期六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方告知美方，如果华府今个月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今个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同对方和睦共处。特朗普又认为，过去几十年，尤其是前总统拜登和奥巴马执政时期，中国都持续利用美国获利，不过在他任内，中国对美国非常公平。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宣布，押后原定今日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阿曼与伊朗原定星期一召开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磋商。

0: 结果。巴德尔透过社交媒体宣布，为寻求共识，会议押后举行，但未有公布日期等细节。他强调，阿曼将会继续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早前表示，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杰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近日持续在西部沿海地区冲突，造成政府军一方大约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就估计有1000多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也门传媒引述政府属下的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的声明报道，双方在8月初开始冲突，是胡塞武装先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冲突范围其后从红海沿岸的荷台特省南部扩大至邻近的塔伊兹省。胡塞武装昨日表示，成功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在当地监狱释放了被政府扣押的210名组织成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6: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5: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6: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7: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8: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邵姜。

今日我哋嘅主题系由八十年代去到九十年代去到二千年头。当时除了一些好听的英文歌和香港的粤语歌之外，当然也很好听的华语歌曲，送几首给大家听啊。先来有周杰伦的《七里香》，之后还会有张惠妹的《哭不出来》，陶喆的《十七岁》，梁静茹的《分手快乐》。

听嘅歌曲，咩年代都有。除咗今日八九十年代去到二千年代，我哋呢个年代都一样有好听嘅歌曲。首先有冯允谦 J 风嘅《人间缺陷味》。

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跟住有 Pop Star Survive。

0: this. Let's go.
1: 嚟到今日轻弹浅唱《比野天》嘅最后一首歌曲嘅时候，有 Dwayne Johnson The Rock 嘅《Your Dad》。
2: My whole life changed。
1: 听日同埋后日夜晚黑都会有轻弹浅唱《不夜天》，邵姜喺度陪住大家。而而家就千祈唔好走开，因为有明艳动人、青春活泼可爱嘅 Vicky 喺度陪住大家。听晚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的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间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始南亚之行。今次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圆满成功，实现三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形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特朗普又说将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但未有讲到更多细节。爱尔兰总理马丁回应说，与特朗普会面期间曾经讨论两地关系，对于对方的言论不感到意外。马丁另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支持统一，但认为现阶段未有足够民意支持，假设现在举行公投的话，通过机会很低。澳洲首次在海狮身上验出 H5N1 型禽流感病毒。南澳环境部长伯克说，过去的星期五

0: 在袋鼠岛南部发现一只海狮死亡，检测后证实它体内有 H5N1 禽流感病毒。当局的数据显示，全澳洲至今证实521宗动物感染 H5N1 禽流感的个案，当中大约一半在南澳。当局统计，目前野生的澳洲海狮数量大约只有12000只，当中大约80%生活在南澳。今次通报病例的袋鼠岛海豹湾是澳洲海狮全球第三大栖息地。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0: 三星期一朝头早6:07嘅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头半小时由 Vicky 喺度。早晨，听众。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有冇曾经喺某一啲时间开始怀疑自己行紧嘅路系唔系啱嘅呢？甚至乎会质疑自己系咪拣错路呢？喺呢个时候，你会觉得啊，而家放弃好似好可惜，继续走落去又觉得好攰。但系星期一嘅朝头早 ，Vicky 要提醒你，有啲转弯唔系失败，只系终于开始走啱方向，甚至系走啱一条更加适合自己嘅道路。无论呢条路系点样，我都相信你身边会有支持你嘅人陪住你一起去行。早晨6:09。

0: 6:12，听过有嚟自 Eason 陈奕迅嘅《单车》。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下今日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去到32度，会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而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听日朝头早同埋夜晚咧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嘅。咁所以大家出门口嘅时候就带定把缩骨遮咪安全啦。咁出门口可能会有啲骤雨，夜晚放工亦都会有骤。

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时装设计文学士课程的师生设计的领呔和丝巾，亦都会带上一个襟章。咁领呔同埋丝巾嘅设计灵感咧，都系嚟自不都嘅科技发展，象征住引领住香港开创国际创新嘅科技新格局。而襟章同埋领呔嘅图案咧，都系一脉相连嘅噃，寓意住香港系积极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独特优势。而襟章咧，就系有两个嘅正方形嚟到去组成嘅。蓝色的襟章有一和五的字样在里面，亦都代表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除了大家要了解，究竟我们本地一些学生的新创意，特首都会去留意的时候，因为代表着我们都是要去了解一下在我们同一个香港同一个家的里面，年轻人他们的创意是怎之外呢，中秋节也很快来到了，旅发局也会在今个月的17至27号，就是今个星期四开始，会在维多利亚公园首办国际中秋彩灯会，活动是以团圆为主题的，会设一个世界彩灯大街，汇聚了超过3000盏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彩灯，当中亦都会展示大概400盏是香港传统手工的灯笼，打造市民和旅客只是在香港才感受得到一个中秋盛典。而且还有一个是高达8米的树影流光，以香港标志性的大榕树为设计灵感的。咁大家咧，除咗喺星期三去留意住我哋有关同我哋息息相关嘅施政报告啦，同埋首份五年规划之外咧，亦都注意一下啦，可以同屋企人啦，又或者朋友去谂定，究竟今年嘅中秋，今个星期四开始就可以去到维多利亚公园，每一日嘅下午6:30至到夜晚11点，就会可以去到呢一个国际中秋彩灯会嚟到去感受一下呢一个团圆嘅气氛。既然讲到家啦，讲到团圆啦，咁就当然要播呢首歌啦。

是不是有很熟悉的感觉呢？是 TVB 的电视剧《真情》的主题曲啊。今天讲到家，讲到情，这首歌都是讲大家的。

0: 有啲感情，就系无论发生咩事都好，都系唔会变嘅。听过有嚟自李洛斯嘅《无悔爱你一生》，之后有草蜢嘅《Family》。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6:24，今日嘅正能量卫星系一班婆婆，唔知道大家咧有冇睇开啦啦队表演啊？嗱，讲开啦啦队表演啦，相信大家嘅脑海之中咧都系青春嘅身影啦，系咪？但系最近咧就有一班老婆婆，佢哋咧就将啦啦队成为佢哋嘅新兴运动，亦都系佢哋嘅新喜好。呢一队嘅熟龄啦啦队咧，原来已经成立咗20年噶啦。咁最近咧就已经系多达300人嚟到参加，年龄最大嘅咧可以去到86岁。佢哋喺舞台上面咧跳起啦啦队嘅时候咧，真系又有自信，又展现一个惊人嘅活力咁样话。甚至乎咧，有一啲嘅啦啦队成员咧都有话，加入咗啦啦队之后咧，他们不单止可以在当中训练他们的肌肉的强劲，就是有一些肌肉强化训练，也可以帮助他们就是加深一些记忆力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啦啦队的时候不是就这样揈几下就算的嘛，有很多不同的舞蹈的，有很多不同的摆动的姿势都要配合音乐，所以不单止可以锻炼他们的大脑认知能力，提高他们的肌肉训练、心肺功能，更加就是说入到去啦啦队之后，他们比以前更加有意识地去保持一个良好的步姿，跳舞的时候笑容都多了，令到他们这班老婆婆不再惧怕去变老，更加是希望可以健康地去跳下去。做运动嘛，出完一身汗，仲要系啦啦队，一个团体嘅运动，当然大家一起跳嘅时候都会跳得开心啦。一讲起啦啦队咧，我细个中学嘅时候啊，都有用到呢一首歌嚟到去作为啦啦队嘅背景音乐。唔知呢班嘅老婆婆又会唔会选择用我哋嘅广东歌嚟到去跳下啦啦队咧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个星期三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当日，他和团队将佩戴的领呔、丝巾和襟章款式分别由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师生设计。李家超提到，襟章设计寓意香港汇聚资源和人才，领呔和丝巾的设计灵魂就源自北部都会区，两者图案一脉相承，寓意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国际舞台绽放异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心中方会取消两国元首峰会。日本共同社上星期六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方告知美方，如果华府今个月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今个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和对方和睦共处。特朗普又认为过去几十年，尤其是前总统拜登和奥巴马执政时期，中国都持续利用美国国力，不过在他任内，中国对美国非常公平。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宣布押后原定今日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阿曼和伊朗原定星期一召开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磋商结果。巴德尔透过社交媒体宣布，为寻求共识，会议押后举行，但未有公布日期等细节。他强调阿曼将继续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和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早前表示，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

0: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无论是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上的6:34有晨光第一线，咁亦都有小白同埋 Vicky 喺度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 ，Vicky 早晨，
2: 早晨小白，早晨听众。
1: 28度嘅气温啊，好快脆咧就会去到中秋节咯。
2: 系啊，
1: 下个礼拜啫，原来系嘛？下个礼拜
2: 系啊，
1: 下个礼拜松啲啦，系咯。哇！真係眨下眼喎，原來已經
2: 係
1: 啦，星期尾咁上下啦，係啊，係啊，係啊。咁咧就中秋節咧，都有好多人咧就諗住除咗係食月餅同埋玩下呢個燈籠之外啦，咁啊其他嘢都冇乜特別嘢玩噶啦，賞下月啦咁樣。冇乜特別嘢玩係咩呢？就係、是、因為我哋同內地就好唔同，內地就可以玩呢一個煙花煙火嘅，咁我哋就唔得嘅。咁我哋玩嘅話係點㗎？
2: 犯法的，
1: 是啊，
2: 真
1: 的就真的犯法的。今日見到呢有報章呢，就報章自己就放蛇，就不是警察放蛇，就報章自己放蛇。咁都話到市面上為咗迎接呢個中秋節呢，咁所以呢就有人呢就喺呢一個網上面就售賣呢啲違禁品喎、哦。好啦，咁於是乎呢就有記者就發現啦，咁更加呢就發帖文睇，即係話喺香港，哇！香港都可以玩到熒光棒就係啦，但係亦都有俗稱仙女棒嘅手持煙花，咁啊都玩到嘅，咁啊所以咧就奉勸大家一句，早上嘅時候特別提醒大家，千祈咧就冇埋見到咧，無論你係玩緊定還是買賣咧，其實都係犯法嘅，係啦，咁啊千祈就唔好。同埋咧，點解香港唔俾玩呢？因為香港同內地都唔同啊，即係係個城市結構不一樣。
2: 係啊，即係內地嘅地方大啲
1: 啦，大好多。
2: 係啦，咁啊空地真係大好多嘅時候咧，冇咁危險。
1: 同埋咧，其實
2: 香港太窄啦。
1: 內地咧，而家都有好多嘅地方寫到明，即係啲村啊鎮啊寫到明咧，唔可以玩煙花。如果你要玩嘅話咧，就去邊度邊度邊度咁樣。咁啊，如果你冇喺指定嘅地方嗰度玩嘅話咧，其實佢哋都會有巡查人員咧，去到先警告後就檢控咁樣嘅。咁所以都唔係話哇，我一定隨處都可以玩啦、啊。咁澳門都記得係可以玩呢個煙花嘅，好似係係啦。咁大家去留意一下啦嚇。咁所以咧呢啲嘅叫做煙花咧，就都係安全啲，就唔喺香港就唔好玩好多。不過每一年咧都硬係咧會發展一樣嘢，就見到唔知咩村咩村嗰啲咧，就話有啲煙花卜卜卜卜卜咁啊！有冇記得農曆年啊，或者中秋節啊，話私人放煙花嘛，
2: 或者係除夕啊咁樣咯。
1: 係啊，見到咧，其實就可能啲執法人員都會嚟啊，咁所以就喺早上嘅時間，真係奉勸大家一句，就切勿以身試法。咁香港始終即係人多車多，樓有物啊，咁所以先至咧就冇得俾大家玩煙花。如果大家想玩嘅，咁而家都好方便啦、港珠澳大橋啊，羅湖啊。落馬洲啊，蓮塘啊，仲有黃江啊，係咯，黃江咁靚，
2: 去珠海玩咯、
1: 啊，係咯，大把地方都可以玩到煙花嘅。

0: 一首歌曲嚟自陈慧娴嘅《傻女》。天气方面系点咧？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噶，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咁但系明日早晚都系有一两阵骤雨噶。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唔知道 Vicky 咧会唔会留意到一啲嘅现象，系乜嘢现象呢？就系、是、影子呢一个嘅现象。
2: 影子，
0: 影子，
2: 嗯，即系喺太阳。
0: 系啦，我哋嘅影，
2: 嗯，
0: 系啦，就会见到啦咁样。咁当然你话有试过咧，就系好短暂嘅时间出现无影状态嘅。
2: 嗯，
0: 咁啊，
2: 唔知、就是、正，
0: 仲要系我唔记得咗个物理原理系乜嘢，有几日曾经出现过嘅，唔系正午12点，系、
2: 哦、
0: 真系消失咗个影嘅，系点解咧？我再揾翻，迟啲再同大家讲。
2: 好啊，
0: 有几日我有少，但系因为嗰几日我做紧节目同埋录紧音，唔系做紧节目系录紧音，12点唔知诶，定系点样咧？录紧音跟住就出唔到去玩嗰个无影嗰、那个嗰日系啊，好唔开心啊！
2: 唔紧要，
0: 咁难得冇影，系咪？
2: 我哋都系为工作噶嘛。
0: 系啊，所以咧晨光咧真系好好。其实我都要赞一赞自己，或者赞一赞 Vicky， 因为我哋好多时留喺度录音咧，都做到好夜。系啊，所以
2: 录音仲要剪咧，
0: 仲要剪咧，即系好似有啲访问咧，其实都系3点几先做。你谂我哋翻咁早，我哋仲留喺呢度咁样，咁所以
2: 有啲访问5、6点噶。
0: 系啊，系啊，系 啊，所以有勤力嘅团队成员咧系好嘅吓、
2: 嗯。
0: 好啦，咁啊头先讲开呢个影啦，影咧咁的而且确咧就因为有光，所以就会有影啦，系咪？

0: 你有冇留意到火啊？即系譬如中秋节你咪点蜡烛嘅，
1: 系
0: 点蜡烛系 Happy Birthday 点蜡烛嘅。
1: 嗯，
0: 有冇留意到个火有冇影啊？
1: 火有啲残影咯，系嘛？
0: 火咧，你下次可以 Happy Birthday 嘅时候睇下咯。
1: 好，
0: 火原来冇影嘅，
1: 系咩？
0: 系啊，火其实系冇影嘅。
1: 哦，
0: 啊点即系就算你蜡烛嘅，你都
1: 真系冇咁样留意过。
0: 你会影到个火，但系你唔会影到个火个影。
1: 哦，
0: 系啦，
1: 影相嘅时候，
0: 影相冇错啦。咁点解火会冇影嘅咧？其实相当之简单，原因咧就系因为火本身咧。我哋要知道影点解会出现影先，因为
1: 有
0: 光，有光有影，而嗰、那个有光嘅有影啦，有光有实体有影啦，系啦。咁而光咧自己本身咧，亦都系一个发光体嚟嘅，
1: 嗯，
0: 所以佢咧系唔会咧就被呢、這、一个照射到出嚟有影嘅、嗯。好啦，影产生嘅条件咧就系光嘅发源嘅光线被不透明嘅物体遮挡。咁啊，所以先至会有影嘅出现。咁但系火焰本身咧，系大量发射嘅呢个光子嚟嘅。咁即使火焰微微阻挡咗，或者折射咗一部分嚟自背后光嘅光源啊，火焰自己发出嘅强光，亦都可以立刻填补翻呢个区域，将潜在嘅暗影咧就冚住咗噶。所以火并唔系固体，而系喺高温之下进行一个化学反应。熱氣體同埋電離粒子即係電漿，大部分嘅光線可以直接咧就穿過火焰，唔會被大量嘅阻擋或者吸收。咁、所以咧，火係唔會有影嘅、好啦，要出嘅係呢一個，因為火都會怕醜嘅關係，所以佢就遲咗幾秒鐘。
1: 唔緊要啊，
0: 係唔緊要啊，因為佢係天王。黎明 I need your love

0: 早上嘅时间揾嚟呢一首《火舞艳阳》。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今日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今日讲下咩咧？今日不如一齐就讲下啲装美嘅嘢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早晨，晨光 KOL 环节有星一化妆师阿东喺度噶，早晨阿东。
0: 早晨。
2: 今集咧就想同你倾下啦，我哋去唔同嘅场合嘅时候化妆咧，有机会都有唔同嘅心思喺入面啦。咁究竟喺唔同场合之下咧，我哋可以点样化妆咧？有冇啲 tips 可以俾大家？
3: 睇下咩唔同嘅场合先啦，不如讲翻工先啦，因为我觉得翻工大家应该都要化少少妆。
2: 大部分时间都系。
3: 系啦，咁我觉得翻工又见客又唔会失礼嘅。而係有體面嘅個妝容，我都係會分析翻底妝、眼妝、胭脂啊、眉妝、唇妝等等嘅。如果假設見客又唔失禮嘅妝容咧，我覺得底妝需要防曬隔離啦，底妝要均勻咗你嘅膚色。畫眉咧，其實我覺得翻工咧，視乎翻你嘅眉型同埋你眉嘅濃度，我覺得就咁用眉嘅粉狀或者填補翻你嘅眉嘅空間就 OK 啦，即係唔好畫得太實淨，線條感唔好太強，因為有時你嘅工作嘅工種咧，可能唔需要你太強勢，你想。做特別的妝容或者不同場合的妝容呢，你可以做其他妝感，但上班其實基本呢令到你的妝感精神自然就 OK 了。眼妝方面啦，眼妝夾咗睫毛，一層很基本的睫毛膏就 OK 了。我就不建議太過誇張的睫毛的產品的，因為其他妝呢個睫毛可以再誇張一點都沒問題的。那去到胭脂，我們用回最基本的一個淡色膚色的胭脂。什麼叫膚色胭脂呢？就是我們可以偏回粉橙色的胭脂或者珊瑚色的胭脂。總之你望落去咧，個胭脂嘅顏色咧唔會好主要，唔會太誇張，唔會令到咁望落去，個妝感就係好強、好顏色調嘅妝感啦。同埋搽翻啲有色嘅潤唇膏就 OK。呢個就係我哋見客又唔失禮，亦都俾人感覺好專業嘅感覺啦。
2: 嗯，咁如果翻完工放工之後啦，又約會嘅話咧，又可以點樣化咧？
3: 好啦，當約會啦。咁正常，我即刻我哋幻想到畫面啦，即刻已經即刻除翻啲恤衫啊咁樣啦，就變翻一個可能約會嘅，可能約咗一啲心儀嘅對象。咁當然啦，咁頭先都講到底妝，頭先最基本就係我哋需要搽咗防曬隔離等等啦，再化個底妝。咁但係咧，正常你放工之後咧，應該係會出油噶啦，應該要補妝噶啦。咁如果約會，我哋轉妝或者需要點樣令到個妝感出去同我哋見客見工有啲唔同咧，咁我哋嘅底妝咧，我不妨加翻啲光澤感嘅底妝咧，係會令到我哋皮膚咧有光澤之餘咧，令到減齡啊，女士都想個樣後生啲、young 啲噶嘛，咁我哋可以用翻啲透亮啲嘅底妝產品，或者補妝嘅時候，不妨印完油之後咧，加翻少少珠光感喺我哋塊面度，因為女仔咧其實咧你加一啲光影係有閃粉咧，其實係唔誇張嘅。反而男仔我哋搽光影咧，我哋就唔建議有閃粉嘅。咁眼妝方面啦，我當你已經有基本嘅眼妝、大理石系嘅眼妝翻工啦，咁不妨用翻啲有閃粉嘅效果，因為你翻工你唔會有閃粉 bling bling 眼嘅嘛，有純粹係自然令到隻眼放大嘅啫。不妨搽翻啲你中意嘅顏色啦，我哋唔好限死自己嘅顏色啦，當刻流行嘅顏色啦，橙紅色啊、磚紅色啊，或者大地色系嘅顏色，不妨加翻多啲嘅珠光色系或者閃粉，令到隻眼妝咧有啲 bling bling 嘅效果，吸引人啊嘛。咁眼線都可以拉翻長啲，但係記住唔好尖鋭，因為你dating 緊噶嘛，約會緊或者約緊異性咁樣，或者成班 friend gathering 啦，唔緊要嘅。咁睫毛都要根根分明。頭先都講到急翻工咧，個睫毛唔可以太誇張噶嘛。而家呢個時候咧，你不妨可以上下睫毛都搽曬啦，或者搽多一層上睫毛，令到個睫毛咧就會濃密啲、厚啲嘅時候咧，個眼會精神啲嘅。咁頭先都講到啦，胭脂同埋唇妝咧，頭先翻工都係減淡咗噶嘛。不妨我哋喺個唇妝方面咧，用翻你自己喜好嘅色澤。咁同埋而家都流行唔同嘅唇妝嘅，你可以霧面嘅唇妝，或者一啲光澤感、水潤啲嘅唇妝都冇問題嘅。頭先都講到啦，眼妝好淡噶嘛，不妨加翻而家最流行嗰啲卧蚕妝落去啦，咁令到隻眼就精靈。

0: 怜悯啲、可爱啲嘅感觉咧，出去 dating 约会或者见朋友都冇问题啦。
1: 好啊，咁如果我哋再宴会啦，可能要去婚礼嘅有朋友请我哋食饭宴会，又或者去波，咁呢个系咪又要再浓啲咧？
0: 妆容嘅浓度，我觉得真系嘅，因为始终灯光嘅问题啦，宴会嘅场合咧，普遍咧都比较暗啲啦、幽暗啲啦，同埋佢射灯都比较强，所以有啲地方要注意啊。咁可能妆感方面咧，着重于持久同埋立体感要强，因为当你射灯嘅时候咧，我哋嘅妆咧系会令到轮廓。是会减淡了很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在一个很猛烈的阳光之下，你对着迎着个阳光去自拍，你的五官是没有了
1: 的，
0: 因为太强的阳光
1: 黑了，
0: 或者你试在一个 spotlight 下面，你发觉面朝着个 spotlight 你去自拍，你发觉个鼻梁是没有了、会胀了块面，肥了很多的，所以这个时候幻想一下自己在个 spotlight 之下，你的时候个五官减淡了，不妨你记住要将你嘅五官要打翻立体啲啦，咁慢慢讲起先，好快嘅啫。将我哋嘅妆，我当一个基本嘅妆容，点样去令到转翻一个宴会同婚礼嘅妆容咧，或者持久啲去波嘅妆容咧？我哋嘅底妆要打得好足，我哋要眼圈遮得好足。如果唔系咧，你化一个比较浓艳啲嘅眼妆嘅时候咧，你发觉眼圈仲喺度嘅时候咧，成个妆感好污糟嘅。所以我哋记住眼圈系要做得好足啦。咁同埋咧，你嘅眼妆方面咧，可以多啲层次感嘅眼影。同埋可以加啲誇張啲嘅睫毛嘅妝感，例如話你可以黐翻啲假睫毛落去，同埋下眼睫毛同下眼妝嘅部分咧都唔好忽略喎。咁胭脂方面咧，用翻你喜歡嘅胭脂，同埋唇妝咧，其實去一啲宴會或者去啲隆重啲嘅場合咧，搽一啲誇張啲嘅色調，因為咧有時唇妝喺啲 spotlight 之下咧會減淡咗色調，咁所以咧我哋用翻啲比較專紅色啊、大紅色嘅唇妝嘅產品咧就 OK 啦。最頭先都講到最基本就係、是。你必須要令到個輪廓立體咧，我哋光暗影咧都要做得比較足啲，可能會加強少少我哋嘅陰影啦、鼻影啦，同埋我哋光影嘅部分。但係留意一點就係、是，我哋光影嘅部分咧，盡量唔好用啲太過閃粉太多嘅產品，同埋唔好全面去打光影。假設你塊面咧，如果而家流行水光機噶嘛都，咁假設你成面都係水光機，影相出嚟咧就變咗煎蛋啦塊面。咁所以我就唔係好建議太多光影去出入一啲 spotlight 有 spotlight 嘅場合啦。咁所以重點去打翻我哋可能我哋嘅鼻頭啦、鼻梁啦、某啲嘅面珠燈啦，或者頸骨嘅位置啦，或者下巴嘅位置咧，打翻重點嘅位置嘅光影，令身就可以啦。可以用翻啲額身嘅光影都可以。
1: 好啊，头先我哋就讲咗三种场合啦，都已经翻工啦，跟住宴会啦，同埋
0: 仲有约会啦。
1: 啊，约会咁，仲有一个我都想知嘅就系、是，我又想化妆，但系又唔想俾人知道我化咗妆，有心机嘅素颜妆。
0: 好，素颜妆，唉，我呢个最怕听到咧，做化妆师最怕人听到就话啊，我化咗冇化，但我要似边个明星咁样，哇，真系考起我啊，真系。咁我觉得成日都心入边嗰个谂法咧，就系你本身嘅皮肤质素。状态要好好啦，一前提嚟嘅，即系我梗系想啦。咁但系如果唔得嘅，咁点算咧？点样做到呢个艺术还心机嘅妆容咧？咁样，我就觉得咧最基本啦，我觉得遮瑕好紧要嘅。记住重点遮瑕，而可以忽略咗个粉底嘅产品。市面上嘅素颜霜咧，其实佢嘅遮盖力好低嘅，佢只不过吞咗你嘅肤色。少少呢個 tone 咧，就令到你皮膚可能偏黃嘅，可能會 tone 翻白啲啊，會減黃啊、減紅啊等等，令到你膚色咧會令到會自然啲，冇啲泛紅啊，有啲色調太對比太強，令到皮膚有光澤感。咁再遮咗下咧，其實皮膚膚質咧已經有基本起到啦，咁就唔需要搽一啲底妝粉底嘅效果咧，就可以做到素顏嘅底妝。眉毛方面啊，唔好畫一條好工整、好傳統嚟講歐式嘅眉毛。就咩咧？就係佢嘅線條感好強，顏色好實淨。我哋不妨做翻一啲可能毛流感強啲嘅眉妝啦，或者一啲自然風格啲嘅野生眉嘅感覺出嚟。咁眼妝方面咧，我哋就可以大幅減少我哋嘅眼影嘅部分，而去做翻根根分明嘅睫毛。咁我哋就唔會用濃密嘅睫毛膏啦，用翻啲纖長嘅睫毛膏做翻根根分明。咁胭脂方面都係。不妨用翻啲淡身啲、膚色感強啲，好似我哋跑完步、做完運動有啲泛紅感覺嗰種色調咧，你就可以用胭脂膏輕輕印翻我哋面珠燈上面啦。 唇妆方面用翻啲有色嘅润唇膏，或者好自然嘅唇色。呢、這个自然唇色咧，就系点样讲咧？之前我好似分享过、就系你捻住自己手指，佢呈现咗嗰种红血红感咧，就会有嗰个红色出嚟咧，就系嗰种你最靓嘅唇色啦。咁或者点样拣咧？唔好用啲同你肤色或者同你唇色偏差得太强嘅唇妆咧，就为之即系最自然嘅唇色啦。咁呢个时候咧，头先都做咗底妆啦、眉妆、眼妆、胭脂同嘴啦，呢个系最基本，好似艺术眼感觉。咁你会唔会落水粉呢？我就建议可以轻轻喷翻啲定妆喷雾咧，令到肤质呈现翻个靓身嘅光感，而唔系油光咧，就可以出街啦。呢个就系艺术眼妆啦。
1: 哦，好哦，咁唔同嘅场合咧，大家都可以因应翻自己嘅需要去化翻一个靓妆啦。今集唔该晒阿东嘅小贴士，下集再倾过。
0: 拜拜。
1: 拜拜
2: 时间嚟到早上嘅6:19，转头咧会分途广播，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噶，普通话台会有好音音乐，我哋转头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啦。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在星期三在立法会宣读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翌日将出席答问会接受议员提问，之后不同事务委员会将加开会议，由负责的官员说明不同范畴的最新政策。被问到一个半小时的答问会时间是否足够，李慧琼说相信议员届时会争取提出意见，議員和行政機關一直有多元溝通，沒有要求議員預先向行政長官提交問題。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不擔心中方會取消兩國元首峰會。日本共同社上星期六引述多名熟悉中美關係的知情人士報導，中方告知美方，如果華府今個月內批准新的對台軍售，中方就會取消今個月下旬在美國舉行的兩國元首峰會。特朗普向記者表示不擔心中方取消峰會，形容雙方關係良好，彼此都想同對方和睦共處。特朗普又認為過去幾十年，尤其是前總統拜登和奧巴馬執政時期，中國都持續利用美國獲利，不過在他任內，中國對美國非常公平。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愛爾蘭脫離英國和愛爾蘭統一，形容是理所當然的事，又說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觀點。特朗普又說將會撤銷對愛爾蘭威士忌徵收的關稅，但是未有談及更多細節。愛爾蘭總理馬丁回應說，和特朗普會面期間曾經討論兩地關係，對於對方的言論不感到意外。馬丁另外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時說，他支持統一，但認為現階段未有足夠民意支持，假設現在舉行公投的話，通過機會很低。也門政府軍和胡塞武裝近日持續在西部沿海地區衝突，造成政府軍一方大約2000人傷亡，胡塞武裝就估計有1000多人死亡，幾千人受傷。也門傳媒引述政府屬下的軍事組織民族抵抗力量的聲明報導，雙方在8月初開始衝突，是胡塞武裝先對民族抵抗力量發起導彈和無人機襲擊，衝突範圍其後從紅海沿岸的荷台達省南部擴大至鄰近的塔伊茲省。胡塞武裝昨日表示成功攻佔紅海港口城市穆哈，並在當地監獄釋放了被政府扣押的210名組織成員。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沿岸。

0: 岸。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6: 你以为你每晚喺度碌手机疯狂内耗，真系冇人知道。我一早睇穿咗你噶啦。事到如今，我劝你乖乖地将你自己交俾我啦。等我带你离开人间嘅嘈杂，就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帮你放低啲无谓嘅内耗，揾翻最纯粹嘅快乐。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仲有我，音乐情人郑子诚。
7: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8: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9: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8: 《波斯神话》。
10: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11: 我是善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12: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好妒忌啊！
9: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凝聚全方位城市资讯，凝聚大众关注的议题，凝聚香港，现在凝聚在港台电视31，继续为你讲解政府部门的运作和相关政策，还有香港特色美食推介。由新地标至新科技，从城市到天下事，慢慢为你一一介绍。凝聚香港，
14: 星期一至五，晚上6点半，
13: 港台电视31。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3: 你问佢啦。神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七点零八分嘅时间，收听紧嘅有白元浩同埋 Vicky 晨光第一线。
0: 早晨
4: ，咁啊，交通组方面，今日朝头早系边一位嘅好手嚟到同我哋一齐 mon 住呢一个嘅交通呢？
5: 咁咧就系阿 mon 啊，
4: 系啦，就阿 mon 啊。今日朝头早星期一啦，咁啊，上个礼拜都经历咗几次

0: 吐露港嗰度都有几麻烦啦。朝头早翻工嘅时候，今日朝头早系咪都 OK 咧？因为我见啲网民都有啲嘈啊。
1: 今朝吐露港公路都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咧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跟住大埔滘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咧系排到去运头塘村啊，咁重复一次位置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大埔滘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运头塘村噶，系啊，
0: 我见啲网民咧喺个网上面评论都喺度讲话，有咩办法？唔好再塞车或者我唔再迟到啊！
1: 我见到佢哋有啲嬲咯，
0: 梗系嬲啦！佢哋有啲直头喺度话：，你七点钟出到吐露港公路啦，咁样。
1: 嗯。
0: 咁而家七点零九分啦，都塞车。
1: 系啊，好难避啊，真系。
0: 即系作为我都系大埔居民，所以我都觉得有少少系，真系要大家小心驾驶。
1: 系啦、啊。
0: 好，继续睇埋。
1: 大家翻工翻
0: 真系好，真系好早啊！其实、
1: 啊、
0: 你都谂住七点钟出门口噶啦，而家七点。
1: 塞啦，系咪先？
2: 有阵时系真系会喺度谂，点解会又有交通意外？
0: 所以就都系容许我咁讲，听神光系啦，听神光同埋听神光，因为你可以听到个人咧，即系起码大家平静啲，即系大家让，大家互相让一让，系啦，咁啊唔好再有嗰啲又碰撞又剩啊咁样。系啦，咁所以就希望系小事，咁啊快啲处理翻，就快啲通翻车。
1: 系啦，冇错，
0: 系啦，唔好再塞住。
1: 系啦，
0: 系啦，好。
1: 咁啊，都提翻大家少少封路措施啊。咁就系上水马会道咧，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是、去宝石湖路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已经封闭咗噶。咁啱啱收到一单最新嘅交通消息啦，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嘅快线，即系后少少位置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咧龙尾系排到去运头塘村噶。咁即系啱啱前面嗰、那个近住大埔滘嗰个位啦，后少少即系近住圆洲仔嗰个位都系有交通意外，咁大家都要留意翻。
0: 大埔滘嗰个位咧就塞啦，因为就啲有车龙啦，跟住啲车咧就喺大埔出，同埋喺呢个粉岭都系吐露港嗰边咧就嗰、那个。又喺嗰个樽颈位嘅时候，就大家唔让啊，系啦。
1: 所以住喺北区或者大埔嘅居民，即系出翻九龙都要可能再提早少少，或者改其他嘅道路使用咁样咯。
0: 谂下系唔系入一入咩咯？入一入呢一个大埔旧路嗰度咯，大埔旧路嗰度兜一兜过嚟咯。
1: 系啊，如果唔系真系唔知塞到几时。
0: 系
1: 系啦。
0: 好，咁我哋一有消息再同大家讲啊吓。
1: 好啊，冇问题。
0: 咁其他咧？
1: 咁咧就系而家讲下今日嘅。话题啊，
0: 好啊，
1: 咁啊上个礼拜生果牌手机咪，
0: 哦讲完啦，嗰个交通消息，
1: 系讲完
0: 啦，即系其他就正常啦，
1: 系啦系啦，冇错冇错，咁咧交通消息即系最新个话题咧，即系上个礼拜咧个生果手机就出咗个接机嘅咪，即系都全程讨论紧啦，
0: 同埋其实就咁讲啦，又咪就系佢出接机嘅，
1: 系就
0: 好多牌子都出嘅，
1: 系啦，咁样好多人都话，咁其实可唔可以揸车嘅时候用咧？咁
0: 揸车即系。我揸紧车，我用手机电话，
1: 即系摆喺嗰个前
0: 哦
1: 驾驶
0: 哦系，因为而家好多人咧就将个手机电话就放喺前面有个架嗰度，就放喺上边，可能当地图定咩咁样，
1: 冇错冇错吓。咁其实原来系唔得嘅，因为咧如果你系大过7.48寸啊嘅荧幕咧，系唔可以摆喺嗰个即系揸紧车嘅时候摆喺嗰个架上面嘅，
0: 哦，即系佢唔可以。打開咗嚟用咯，如果擺喺個 mon 擺喺上面嘅話，你要處一個接機接緊機嘅狀態，其實先可以放喺上面咯。
1: 係啦，冇錯。但係其實如果你擺喺一個接緊機嗰個狀態，其實佢好細。
0: 佢好細啊，係啊。
1: 所以大家如果要擺嘅話，都係擺翻我哋普通手機去望下咁就算啦。
0: 哦，咁舊嗰部唔好 train 咯。求嗰部摆翻喺个车前面嗰度，咁你冇办法
2: 啦。
0: 咁你搞唔掂啊嘛？咁你挤嗰度饭，即系如果你打开晒成个当佢 tablet 咁用啦，系啦，展示咗最大嘅 mon 嘅话，咁嗰个唔合规格嘛。
1: 系啊，
2: 因为其实咧，我见到喺坊间咧，唔好净系啱啱话生果牌啊，有唔同牌子嘅呢一个嘅折叠屏幕手机咧，其实大部分咧都过咗呢一个 size， 甚至乎有一啲咧系三折嘅屏幕手机，即系佢嗰个三折咧，好似屏风咁样，系啦。 咁嗰啲就千祈唔好擺喺車頭，
0: 成部
2: 過曬噶啦。啱啱嗰個
0: 成個 pat 咁樣擠喺嗰度噶啦嘛，因為
1: 啱啱個尺寸咧，即、就、係、是、我哋法例咧就係唔可以超過 7.48 寸，即係咧就唔可以超過19厘米嘅。
2: 嗯，
0: 其實19厘米都真係都幾大個嘅。咁老實講，
2: 成個 pat 咁。
0: 你諗下，其實如果而家都已經有好多電車啦，咁、大家都知道電車本身都有個 mon 喺度嘅，咁但

0: 個 mon 個地圖咧，坦白講，我又覺得唔係個個用嘅。好，我有我都有。
1: 電車係電動私家車啊？
0: 即係電係啊，電動私家車。
2: 唔係叮叮啊！
0: 係咪 get 嚟㗎？你呢個都係。
2: 唔係，可能有少有人唔知㗎。
0: 係啦，咁嗰啲電動私家車咧，咁都有個 mon 喺度。咁其實個 mon 個地圖，我就算我目測啦，可能我啲朋友定係點樣啦。都唔係好用咧，就係、是、本身車系統嗰個地圖，即係 default 俾你用嗰個地圖，都係中意用翻自己手機嗰個嘅。我發覺。

0: 你可以想象得到，你架车中间嗰个位咧就变咗一排一排屏幕喺度噶咯，即系两个大 mon 喺度咁样咯。
1: 但有人话咧，即系点解即系唔系啱啱讲话电车有个大 mon 嘅？咁点解佢嗰个 mon 仲大过个手机？点解唔可以用咧？即系我哋手机嗰、那个。
0: 其实所以啲人咧就会用手机嗰个咧就将个 signal 就肥翻落去，即系用 CarPlay 嘅系统、就肥翻落去嗰、那个、那个大 mon 嗰度用嘅。
1: 同埋一样嘢就系原来系驾驶嘅时候系唔可以播片咯。即係如果你係電動車嗰個 mon 嘅話，
2: 我之前都記得有講過 ，Ringo 有提。
0: 其實有啲品牌嘅電動車，唔知係咪全部啦。當你架車行緊嘅時候，如果你用播片嘅功能，佢會自己熄咗嘅。
1: 嗯，
0: 佢會
1: 有
0: 個字句話俾你聽，因為汽車正在行駛中，定定係點樣？就話你呢個系統唔係呢個功能暫時會唔啟動咁樣嘅。咁、所以你就冇得去，譬如追劇啊咩就冇嘅。系啦，冇得上网睇片咁样嘅。
3: 咁揸车就梗系专心啲揸车啦。
0: 系啊，但系揸车嘅人有阵时会谂，可能个车上面有几个反斗星喺度，咁、你航住啲反斗星，你播片啦咁样。但不过就冇嘅，系啦，咁你就用其他方法航住啲反斗星咯，唯有。
2: 叫佢哋自己揸住咯，咁
1: 系咯。
0: 哦，系咯，系啊，叫佢哋自己揸住咯，系咯，或者玩其他嘢啦，唔好净系挂住睇 mon 啦，睇下风景啦。我都有阵时闹
1: 风景好好多。
0: 系咯，我都有阵时闹我小朋友，你冇乜再睇 mon 啦，你揸车嘅时候。做咩啫？睇風景啦，你我唔想睇風景喎，你而家睇風景。
2: 爸爸逼爸睇風景，
0: 風景好睇喎。
2: 我覺得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去吸引佢哋嘅注意嘅，即係譬如我哋由而家，譬如由小白嗰度，由大埔中心咁樣講先啦嚇，翻屋企嗰段路，你幫我揾下。究竟有几多红色嘅建筑物咁样？
1: 哇，咁样几好喎、
0: 啊！年纪细嗰啲都 OK 啦，大少少搞唔掂啊！呢啲玩法。系咪？即系年纪细嗰啲
2: 方法咯，真系要
0: 幼稚园啊，小一都仲可以有机会得嘅，系啊，大少少就唔得啦，但系好难防住佢。
1: 吓，但系如果系有得比赛嘅话，觉得几好。即系如果去到我呢个年纪咧，你叫我你数下有几多棵红色嘅树咁样，即系同另一个 friend 去斗，我会想玩咯。
0: 哦，系啦，系啦，系啦，
1: 系啊。咁如果你话净系一个，咁就可能难少少咯。
0: 系一个就真系难啲嘅吓。咁啊，谂多啲，譬如睇书咯。我觉得睇书几好啊。
2: 但系
1: 会唔会晕车
2: 咯？系啦，就会晕车咯。
0: 哦，我估我啲小朋友唔会啩，因为我冇嘛。
1: 吓，你
0: 唔会
1: 噶？
0: 我唔会噶。
2: 都唔会
0: 晕
2: 车
1: 咯。咁犀利嘅。
0: 咁你搭飞机会唔会晕机浪咯？
1: 梗唔会。但
0: 系
1: 你搭，
0: 但系有啲人搭飞机又会晕机，系啊。啲人搭船晕船浪噶嘛，
1: 即系如果我搭车睇手机，我系会晕车浪，我会想呕
2: 嘅。系啊，我都会嘅。
0: 因人而异啦。
1: 毛咯，你晕车防止晕车浪嗰个毛咯。
0: 嗯。啊，系咩有咁嘅毛嘅咩？
1: 有啊，生嗰排即系我用生嗰排手机咧，佢有一个叫做车辆移动提示啊，你要揿开启嘅，咁咧佢就会有啲你着咗嘅时候咧，就会有啲波波喺嗰个 mon 嘅身边。如果你架车喐紧嘅时候，嗰啲波波系会喐嚟。喐去噶
0: 哦，真系唔知喎呢个，咁大家留意下，都几好提醒呢、這个阿文车浪嘅朋友啊，可以睇翻 mon 啊，系啊，好唔该阿 mon，
2: 多谢阿 mon 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
1: 系啱啱收到一单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就系吐露港公路近住元洲仔咧，系已经清咗场噶啦。咁不过咧，而家龙尾系排到去半春园嘅。咁各位驾驶人士都要留意翻啊。
0: 好，大家留意住啦，唔该晒阿 mon。
2: 好，同大家睇埋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而最高气温咧今日会去到32度噶，会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大致天晴嘅，但系听日早晚有一两阵嘅骤雨。而家出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注意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低嘅水平啊。
0: 系啦，咁啊，早上嘅7:18啦，咁呢排啲天气咧都其实朝头早都几舒服嘅，有阵时吓，
2: 夜晚都系。
0: 系啦，只要太阳一收咧就舒服嘅，咁但系有阵时中午嘅时候就冇办法啦，咁啊有太阳伯伯佢都要翻工嘅。好，今日时间嚟到早上嘅7:18啊，有我哋嘅晨光大学啊，
4: 晨光大学
5: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6: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学咧，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
7: 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嘅。
6: 周博士，早晨。
8: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6: 今日咧，继续啊，我哋呢个自律成功系列嘅第三集啦。点样将成功目标、行动、回馈呢几样嘢咧，可以结集埋一齐咧，都系呢个人生教练学啊 ，self coaching 嘅一个重要课堂嚟嘅。周博士，交俾你，帮我哋上堂啦，唔该你。
8: 好啊，一起分享，一起学习啊！我哋继续呢个成功自律系列。

0: 嗱，每個人都想自己人生更幸福啦、更快樂啦、夢想成真啦。咁啊，好大量嘅科學研究咧，就好多理論喎，特別喺心理學咧，唔係靠你死撐啊、努力啊、聰明咧，其實冇乜用喎。有時你越聰明越努力咧，會衰得越慘啊，因為你方向錯咗，哇，心態好扭曲啊。所以今日咧，想同大家先分享一個好正啊，70年代好出名的一套理論 ，Stephen Gerrard 提出嘅一個三合一。佢係理想成功，無論係婚姻啊、感情啊、揾錢啊、親子關係啊、人際關係啊、工作，咩叫三合一呢？就要有清晰嘅目標，第一個；第二個咧就要配合呢個目標有效嘅行動力，持續行動；第三啦，要持續有回饋嘅，收 feedback 嘅。不是就咁死做爛做嘅，因為每個人都好多盲點嘅，所以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呢個三合一嘅系統，渴望對大家有價值，好嘛？好，我就由呢個位開始啦。
1: 好啊，絕對冇問題啊！我都想邁向成功，成功之後點樣結集呢三部曲呢，交俾你講。
0: 好啊，嗱，成功我好簡單講個定義啊，任何嘢都有成唔成功嘅，即係你結婚咁，你可能就係想幸福啦、快樂啦、有甜蜜感啦，同阿仔成功就係佢同你好和諧咧，溝通得好好啦，即係成功最簡單就是達成我預設的目標，這個就為之成功。咁咧，這個學者就喺70年代提出，佢好多人好努力，好聰明，點解完全失一敗塗地咧？佢話第一，因為我哋嘅目標太含糊啊，太大啊，太抽象啊，無論有做冇做都唔知自己，即係冇一個客觀嘅指標標準去評核你係有做到定冇做到。譬如話，我要發達，我要健康，我要幸福，我要婚姻咁啊，其实唔知你讲乜，所以佢就好强调必须要量化。佢系任何目标必须要变成可以数字化、量化。所以佢话，如果你我想健康咧，你可能会越嚟越肥嘅，越嚟越唔健康嘅，因为好抽象，自己呃自己咋，就氹自己开心啊。相反，你同自己讲嗱，完全唔同啊。每个礼拜我逢星期一、三、五都会去泳池游水，游至少30分钟。或者我會去樓下公園跑步，跑25分鐘。嗱，個感覺有咩唔同啊？即係佢係有三個好大嘅唔同喎。由我要運動，我要健康，去到我每個禮拜至少幾日，每日哪怕係3分鐘，我會做掌上壓，我會做 stretching， 我會做拉筋等嘅話，或者拍打，或者即咩都好啦，不斷感咩都好啦。其實當你有咗一個咁具體嘅指標之後咧，有三個效果。第一就是有方向感，有注意力。人生最稀缺、最重要就是注意力。而家資訊貶值的時代啊，即係知識即係免費噶啦，但係個 focus 焦點喺邊度？有目標，清晰目標先至有焦點。第二啦，有清晰嘅目標，我連結到個願景圖啊，我睇到一個更 fit 嘅自己、更健康嘅自己咧，就會佢呢個願景圖就會本身會激活我哋嗰種夢，即係我哋嘅能量、我哋嘅潛能就有動力。第三啦，有呢個咁清晰，譬如逢一三五至少10分鐘咧，我就有節奏啊。佢好多人失敗咧，其實好叻嘅、好聰明嘅、好勁嘅，但係咁衝去落去3分鐘熱度，去完2個禮拜之後謝咗、沉咗。佢最少有節奏，有休息，有時即係衝刺，有時吃喝，有時同朋友聚會，有時佢所以佢就提出咗呢個三合一目標、行動、回饋。要有好清晰嘅目標啦，然後跟住個行動咧，必須同個目標係扣連嘅，所以係好需要收 feedback， 即係收回饋啊。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定咗一個，譬如我要減肥，但係跟住你啲行動唔會令你真係減到肥嘅，咁又真係要聽唔同人嘅回饋喺裏邊嚇。咁跟住我想講第二個好出名嘅研究啦，一位好出名嘅社會心理學家 Albert Bandura， 可能係最出名嘅心理學家。1983年咧，佢就研究探索咗大約100位大學生，佢就叫佢做好多唔同行動嘅，但係全部都要佢做。而其中另一批咧，同樣大學生全部不斷收 feedback 嘅，佢就發覺有收feedback 嘅大學生，比起冇收 feedback 嘅大學生，達標嘅比率咧超過 40%， 即係提升超過 40%， 即係話你淨係做係冇用嘅，唔好話冇用啦，即係唔係好有效啊，因為自己有盲點啊， 自己衰咗都唔知點解衰咗嘛，可能啲心態好扭曲啦。咁呢個係呼應翻前面講嘅目標、行動同埋回饋呢個三合一嘅系統。其實後來好多人做過相類似嘅研究咧，都覺得人生收 feedback 係非常非常重要嘅。咁所以咧，我呢度想講三個小 tips 啦，都可以話一個結論。

0: 第一樣嘢啦，就是、大家試下你而家即係聽眾嘅朋友啊，你今日依兩問身邊三個最信任嘅人攞 feedback。點問咧？好簡單，就是、你由第一個開始，你最信任嘅人就親愛的朋友好、伴侶好、仔女好、死黨好、同事好，總之好信任嘅，真係有信任，真係有關心、有愛嘅。啊，你見到我識咗咁耐嚇，你覺得啊，周華山有啲咩地方值得留意嘅，值得進步嘅？你就咁講咧，我好想收 feedback，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咧都有啲嘢想突破。你純粹講得㗎啦，唔使專業，唔使客觀，唔使持平嘅，即係你叫佢即管就咁叫俾 feedback。咁好可能咧，你會聽到啲好高價值嘅意見嘅，得唔得？依個第一個，我鼓勵大家可以做嘅。但第二個鼓勵大家做咧，試下將你嘅夢想變成一個具體可量化嘅具體目標，就唔好話我要成功，我要揾錢。你要講，即係我哋英文叫 how many by when 啊，因為呢個好正啊 ，how many by when， 即係幾多幾耐幾時做嚇？點樣做？將佢具體化，譬如每禮拜至少三日，一個月幾次咁樣，等等咁樣嚇。而第三啦，就係將你嗰個目標拆碎變成一個具體嘅行動。然後變成，如果我咁樣咁就可以點樣點，然後咧要觀賞呢個願景圖，然後將佢變成一個目標，俾見到一個譬如最健康嘅自己、最富有嘅自己，然後一路做嘅時候咧，一路問 feedback。咁呢個咧就係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咁譬如交俾阿 O，你俾啲意見好嗎？
1: 好啊，咁可量化嗰個維度咧，估計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真係要去好好學習啊。與此同時就係、是。既然講開量化，恭喜周博士你嘅機構咧成立20周年，更加有一啲咧惠民嘅一啲 AI 共學智庫咧，可以免費俾到心機旁邊嘅聽眾啦，以至咧一啲對新生命學習有興趣嘅朋友仔，不如交俾你去講下好冇啊，周博士。
0: 好啊，多謝啊，多謝我。係啊，我哋啱今年
1: 恭喜曬，恭喜曬，恭喜曬。
0: 多謝曬，我自己都好感動啊！啱啱其實上個禮拜係我哋20周年啦嚇，咁就係慈善團體啊，依個真係好感動。因為當初我真係咩都唔識，淨係身為一個勇兒，夠無知、夠自大、夠膚淺，咁啊創辦咗慈善團體，咁所以起初真係一鋪一碌啊，即係血流成河，不斷撞板，不斷撞板。咁感恩啊，上天好多祝福啦，身邊好多朋友啦、同修嘅即係提醒啦，一步一步咁行到而家今日啦。咁我哋而家有好幾百個義工做緊好多好多社會服務啦。最近咧好好感動，多謝阿 O 提出。喂，最近有一位善長朋友啊，即係捐咗筆錢出嚟俾我哋，咁就想我做。嗰啲純粹百分百慈善工作，即係真係要解放全港市民，即係唔止全港，全世界啊，識聽廣東話嘅，識睇中文嘅都可以免費參加，仲要係一個半年，哇！即係我好感動啊！嗰刻我同呢位金主食飯嗰次咧，我真係我啲眼淚都流出嚟，我捉住佢嘅手話：你呢個捐獻會令好多好多生命受惠。我無論如何，即係好多謝你嚇。咁好有幸啦，我呢個叫人生遊戲，因為呢位朋友好犀利喎，佢寫一本書喎，佢自己都是一个修行人嚟嘅，佢就是希望人生，佢大家唔好咁執着啦。人生是一场戏嚟嘅，睇场戏好有意思嘅，让你学习爱啦，学习放下啦，学习宽恕啦。佢写一本书，仲要一本英文书嚟嘅，咁我哋将佢翻译为中文啦，仲要我哋揾专人，一位博士啊，洪博士，将佢配音有声音导航，所以免费。9月24日去到明年3月份，我哋会有十。因為佢本書有12堂課，我哋12堂課咧就有12個工作坊啦，可以咁講。逢星期四晚香港時間，咁只係無限次重温嘅。就算你唔得，嗰晚要翻工，話冇問題嘅。你第二日可以聽10次都得嘅，即係係一個免費啦，俾全港嘅所有人啦，全世界所有識睇中文或者識聽廣東話都係參加呢個網課嚟嘅嚇，網課 program 就叫人生遊戲，關於愛、關於關係、關於溝通、關於安全感，即係我哋有12堂課，有12位好資深嘅導師嚟帶領。咁第一堂就我周華山負責嘅，就9月24日。咁所以我都好感謝阿 O， 好感謝香港電台呢個平台啊，即係我哋神光大學不斷嘅學習。咁我哋渴望都不斷有啲心理學啦嘅一啲嘅信息啦，讓我哋一齊成長嘅，好嘛？交翻俾阿 O，
1: 多謝曬。周博士啦，又有免费嘅资讯提供，其实透过香港电台你重温呢个环节咧，呢个亦都系免费嘅。咁大家就喺个身心灵啊，以至咧点样变成更好版本嘅自己啊，都系咧。其实同周博士合作咗呢几年咧，都真系将一啲满满嘅正能量喺星期一嘅神光大学去输出，亦都多谢周博士咧无偿咁样帮我哋备课啦，备咁多啦，咁好让我哋咧变成更好版本嘅自己。咁啊嗱，周博士今日讲住咁多先啦，咁啊。除了恭喜你機構之外呢，咁当然下一集呢继续啊。

0: 有一啲正向嘅鼓励啊，同埋咧讲下最能够推动我哋成长嘅又系啲乜嘢嘅因素啊，好唔好啊？
1: 系、啊，我哋即系其实我自己都好感动啊，同阿 O 一齐做呢个节目咧，都做咗几年啦。咁我哋每逢星期一早上咧，都会有啲非常正向，而且系立足于学术嘅，立足于一啲专业嘅研究嘅，咁然后将佢好生活化，希望有啲好生活嘅小 tips， 无论你面对任何冲击啊，经济、家庭、感情、身体健康咧，你揾翻你内在嘅力量。咁下一集呢，我又会介绍另一套好出名嘅心理学嘅理论，让我哋一起揾返我哋内在嘅力量，好吗？
0: 好啊，一语咁话，今个早上呢，非常多谢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呢，同我哋分享咁多，多谢周博士，下集再倾过啦，
1: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担心中方会取消两国元首峰会。日本共同社上星期六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的知情人士报道，中方告知美方，如果华府今个月内批准新的对台军售，中方就会取消今个月下旬在美国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不担心中方取消峰会，形容双方关系良好，彼此都想和对方和睦共处。特朗普又认为，过去几十年，尤其是前总统拜登和奥巴马执政时期，中国都持续利用美国国利。不过在他任内，中国对美国非常公平。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和爱尔兰统一，形容是理所当然的事，又说有很多人同意他的观点。特朗普又说将会撤销对爱尔兰威士忌征收的关税，但未有谈及更多细节。爱尔兰总理马丁回应说，和特朗普会面期间曾经讨论两地关系，对于对方的言论不感到意外。马丁另外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他支持统一，但认为现阶段未有足够民意支持。假设现在举行公投的话，通过的机会很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宣布，押后原定今日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阿曼和伊朗原定星期一召开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磋商结果。巴德尔透过社交媒体宣布，为寻求共识，会议押后举行，但未有公布日期等细节。他强调阿曼将继续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和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早前表示，伊朗和阿曼达成协议，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又说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的责任应该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但系听日早晚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大埔滘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龙尾去到康乐园，亦影响到丁角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渔角村，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大埔滘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康乐园。亦影响到丁角路去返吐露港公路方向系挤塞，龙尾去到渔角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宝康公园，私隧沙田入口比较车多，龙尾去到丰盛苑，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锦上路港铁站。

0: 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格，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富泰村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系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4: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啦，7:37，早晨小白，
2: 早晨好。
1: 喂，今日咧即刻睇下英超方面嘅战报先啦，因为咧都系啊吓，哇！即系如果睇翻礼拜六咧10:00嗰一轮咧，基本上场场都每一队球队都有分落袋，有好多和波出现咗。
2: 和波系
1: 突然间十点嗰，
2: 其中有你话和波嘅话就系后城嗰场波啦，
1: 系啊系啊，
2: 后城嗰场波咧就系同车仔咧就系和咗嘅，不过咧。就咁講係車仔摸和咗後城，
1: 係
2: 即係以前啊，第一而家你睇翻英超嘅排行榜，其實後城唔差喎。
1: 係啊，喂，後城好叻噶，
2: 好叻仔喎！即係咩事啊？你英超好睇有陣時都係要講下係呢一句，就係因為你諗下後城幾時先上英超啊？
1: 係啊，
2: 係咪？但係佢喺今季英超嘅成績嚟講，其實佢而家排名第3。
1: 係啊，好犀利啊！係啊，
2: 成績係算係好好添啊。
1: 非常非常之好。
2: 咁你諗下，咁當然亦都有啲唔好㗎啦。嗱，譬如阿士東維拉唔好啦，咁啊貴為呢個係咪啱上屆歐霸杯冠軍？
1: 係啊，
2: 係啦。咁你而家喺英超第19位，咁啊熱刺第17，熱刺都要諗一諗計仔先至掂啊！
1: 熱刺就即係
2: 熱刺冇入過波，如果冇記錯
1: 係爭冠之路啦，即係。冠军就系讲紧就系冠联个冠啦，即系由超联好大机会跌到落去冠联啦。依家暂时咁样睇，因为嗰场波其实二次对爱华顿啦，咁其实爱华顿我都话莫耶斯教中型班，即系我估讲咗几个赛季就系其实都好识教嘅，根本就如取如攜对住你二次。咁当然啦，你话作客和波收场，莫耶斯收到一分好开心。咁但系与此同时就系你见到今年二次其实。即系要签嘅人签晒啦，即系好贵嘅球员都有喺度啦，甚或乎即系东拿利啦，亦都交唔出啲乜嘢嘅成绩。咁啊，列查理神即系喺后备。

0: 地籍或者喺篮板嗰度都亦都唔知做紧啲乜嘢，系咪先？好似迷失自我咁样，
1: 系咪唔可以俾佢落咧？定还是佢都唔想踢咧？定系真系等转会咧？咁样
0: 系啊。咁但系当然啦，即系讲紧和波，我就一定要讲车路士即系讲紧利物浦嗰一场啊，就系咧都要和波。咁利记今年开局都唔算话好有一个亮丽嘅成绩啦，
1: 麻麻地啊，真系
0: 系啊，嗰、那个都系和波收场咧，就变咗大家都系和波和波和波咁。真系难搞啊！嗱，车仔又和，即系爱华顿又和，跟住咧利物浦又和，跟住咧系去到三点钟嗰场，即系讲紧礼拜六三点钟嗰场，阿仙奴先做客2-0就接咗另一队球队啦，咁样即系讲紧新特兰啦，咁样嗱，但系咧呢啲都唔系焦点啊，因为点解咧？新鲜滚热辣，一定要讲曼市打比啦。
1: 曼市打比咧就即系大家都知道个赛果噶啦，咁啊曼联咧就
0: 输波。
1: 隐恨输波，曼联主场嚟嘅呢一场波，
0: 系奥脱福啊，
1: 奥脱福嗰度踢嘅。咁其实成场波，老实讲啊，你话曼联系咪踢得差？我又觉得唔系差嘅。
0: 但系仲要多打一个人，其实好早阶段已经多打一个人啦。即系讲下呢个即系犯规啦，菲尔科顿其实真系唔可以讲年少轻狂啦。即系无端端又伸只脚出去踢呢、這个班奴费兰迪斯个重要部位咁样咁。你呢啲咪多手多腳，
1: 都唔似係佢，我覺得嗬。
0: 其實我知道曼市打比係要有火藥味嘅，係要多牌嘅，係要有競爭性，但未至於呢啲好 careless 嘅，即係一啲好小朋友式嘅犯規。你話嗱，如果對面單刀，你一定要焗住鏟或者焗住掹衫去掹停對方去阻止別人入球。
1: 嗰啲大家都會明白啊，
0: 我明喎、
1: 啊，即係嗰啲唔係多餘動作
0: 啊。係啊，你呢啲即係喺球隊入面你擔當一個咁重要嘅中前場球員菲爾科頓，你做串連嘅，冇咗你點成事呢？係咪先？咁你又選擇咗領紅出咗場，咁咪變咗成日都話今年夏蘭特冇乜輸送㗎啦，你已經冇埋菲爾科頓嘅一啲傳送，咁夏蘭特即係無尖無線，神仙都難變啦。咁但係都最後當然夏蘭特亦都入波啦。但係呢個入波亦都極具爭議性啊。
1: 呢個波咧就因為即係係咪越位咧，咁其實都係有好大嘅爭議嘅。咁啊睇完又睇完，睇完嗰啲重播又重播咁樣，最後都當然咧就判咗入啦。其實即係就算賽後夏蘭特自己都話到。我好少越位嘅、即係佢都講咗句我好少越位，係啦，咁呢球肯定係咁。當然入波嘅梗係唔會話自己越位，咁呢個第一先啦。第二就係、如果你即係要公平咁講嘅，就係、我哋真係要加返俾球證咁講啦，係啦，咁球證都判咗入啦，咁而家又話會唔會推翻呢？咁我哋頭先咪後都講，你邊度會推翻啊？你講啊咁講話去搞下，睇下有冇得推翻。咁其實你啲嘢都處理咗啦，咁多年喺英超睇咗有幾好會同你講，我而家俾翻判咗唔入啦，跟住一人一分啦，打和啊咁樣。
0: 真係
1: 我冇見過。
0: 嗱，升降班制度都可能有得拗數，即係我記得有同你講過冠聯升超聯，跟住影響球賽，就令到佢個附加賽冇得踢，或者明明贏都當輸咁樣。但係呢三分二代啊，真係老土啲咁樣講，三分二代派彩作實，全部都出曬啦，以出之物嚟㗎咁樣。咁但係睇翻呢一球波咧，其實賽後咧英超嘅裁判團隊咧，咁都承認安素費蘭迪斯咧，雖然未有足球，但係佢嘅位置同埋動作咧，可以影響到利申道啦，同埋馬天尼斯嘅防守咧。整個裁判嘅組織咧，已經向曼聯承認今次係判決嘅錯誤嚟，即係我打咗你一下，就同你講
1: sorry，
0: 下次唔打。嗱，不过咧，我想讲咧，阿仙奴咧成日都有呢啲嘢噶，早几季，即系错误判罚啊，跟住咧，球证组织就出嚟承认话自己错咧，之后咧啲判罚咧有机会松手啲噶，嗱呢个系真事嚟嘅。我做咗咁多年阿仙奴嘅球迷，攞咗咁多次亚军，我系必定要同曼联嘅球迷讲一句，
1: 球迷
0: 唔够胆讲伸张正义，但系真系有先例可循。佢下场波可能曼联即系相对球证会唔好讲偏哨啦。即係會鬆少少，
1: 或者同紅魔嘅球迷講就未必係下場波，可能喺今季嘅賽事
0: 係有少少即係著數翻少少，係真嘅。即係我自己阿仙奴長期俾人哋吹死嘅，有幾季係咁，但係咧之後嗰幾場咧英超嘅賽會或者一啲球證吹翻嚟啊，喂 ，sorry， 上次吹錯咗，下場波係有少少benefit 嘅。咁究竟有咩 benefit？ 我就具體我就講唔到出嚟，
1: 佢哋都唔會具體咁講俾你。 白紙黑字寫俾你咩？

0: 系
1: 总之好少少啦，啲待遇上嗱，我唔知系咪咁啊。好啦，咁啊，琴日仲有场波嘅，咁啊，高云地利咁啊，主场咧又依然赢唔到波啊，真系垫底之中嘅垫底啊，可以话系近四年咧英超升班马入边最渣嘅一队啊，会林伯啊。真系要谂谂计，
0: 四战全败喎、啊！而家佢系，
1: 琴日系咪俾伯礼顿五粒啊？五粒赢啊，好似五粒赢啊，四粒
0: 啊，伯礼顿啊，真系又踢得好啦、
1: 啊，四球定五球啊，哇，疯狂手啊，疯狂手啊！呢一场波琴日九点钟嘅呢一个赛事，
0: 伯礼顿啊，睇起咗个势，
1: 系啊，喂，仲要冇三球王底下咧，都踢得咁好啊，吓、啊，即系呢个都系令到大家觉得，喂，对伯礼顿呢一队球队咧，有啲另眼相看啊，咁啊，三千分又继续受伤，嗰几时可以出翻嚟？
0: 三千分有一个问题咧。系咩咧？就是、因为本身佢同伯礼顿嘅谈判咧都几近破裂啊，系啦。咁其实佢都有少少，其实佢都明言噶啦，就系、是、话到想去一队系夺标嘅球队、嗯，因为自己都睇翻自己年纪啦，咁啊又帮伯礼顿打江山打咗咁多年啦，
1: 系啊。
0: 其实而家第四都 OK 啊
1: ，OK 啊。咁谂睇翻原来5-0啊。伯礼顿赢高云地利5-0，即系呢一个系好优异嘅成绩啦。不过咧，伯礼顿啲高层咧系几无情嘅，即系讲句说话啦。即系伯礼顿呢个球队始终即系当年买入嚟都系美国班主啊。佢系玩咩起家咧？玩 poker 起家嘅，佢成队波都系赢翻嚟嘅。咁咧呢啲咧博彩人士嘅人嘅心态咧好简单，
0: 好啱尼马踢，
1: 系极无情啊！即系极无情，即系得就继续用咯，唔得咪 throw 咯，即系会玩牌噶嘛，玩 poker。就系咁，唔得咪唔去咯，咪 throw 咯。咁所以我觉得咧，三尖分呢一位我自己都好欣赏嘅球星啦，其实真系要揾个新东家。
0: 系啊，咁佢会唔会仲留喺英超咧？定还是佢同伯礼顿突然之间又真系续约咧？
1: 揾大地咯。
0: 其实佢而家
1: 英超咁多日本好朋友嗰啲，
0: 佢个关键喺边咧？就系冬季转会窗。你谂下，而家九月佢已经睇紧冬季转会窗啦、嗯，因为佢个合约如果冇记错，都系出年夏季就到期啦。咁你唔倾就冇啦。咁你一定系摆喺入边。
1: 要谈判
0: 系啦，唔使喐噶啦。咁点解摆喺入边咧？你而家都仲卖得嘅，咁你出嚟伤咗，咁我仲要养住你，就系咁简单。
1: 好多好多球队可以去嘅，咪同阿铃木彩彦讲下咯，讲下喂过去
0: 东维拉，
1: 维拉，喂，我觉得维拉都几好噶，即系虽然维拉战绩唔好，维拉战绩唔好，但系维拉系一句系几有系统嘅球队。不过艾马利站唔站得住阵脚咧？嗱，依家有几个领队。好好多問題噶，係咪你啦？即係講緊咧，就係高雲地利嘅領隊林伯特啦，
0: 林伯特啦，
1: 再加埋熱刺嘅領隊咧，全部都係咧聞到魷魚味噶啦，
0: 邊緣領隊
1: 烤魷魚啊，唔係烤魷魚，炒魷魚啊，唔係烤魷魚咁緊啊，炒魷魚噶啦，呢個到時阿小白就要喺呢個飲食圖鑑嗰度教我哋豉椒炒魷啊，
0: 西芹炒啦，要香口啲，
1: 豉椒野味啲啊！嗱呢個就真係唔知啊嚇。喂，小白交俾你幫我哋睇睇個英超個積分榜，睇睇佢。
0: 喂，阿仙奴真係好叻仔喎，其實佢幾場波咧都係好有說服力嘅。
1: 天 shit 啊！
0: 曼城咧就對曼聯呢場波咧就唔算係有說服力，同埋都講咗個賽果，其實都有啲聲音，有啲非議喺度啦。咁但係你話真係叫王者嘅話咧，暫時都係阿仙奴四場波咧都贏曬，而且整體個發揮，我覺得真係都好對版、啊。
1: 我印象之中零失球添啊，即係零失球添，呢、這個都好犀利啊！
0: 零失球啊，
1: 拉亞踢得好啦，咁啊，即係個作客新特蘭嗰球一定要讚金馬尼斯啦。其實真係今年個中前場啊嚇，喂，即係就算喺板凳嗰班球員又得。正选嗰班球员又得，哇，好夸张，好夸张！今年嘅兵力，嗱 ，touch 回讲句，如果冇受伤啦，足以应付咧欧战啊，同埋英超本土嘅赛事。咁所以即系希望冇伤病啦，有冇机会蝉联啦？十几廿年冇攞，一攞可唔可以攞两次啦？
0: 林庄会唔会咧？咁但系都要睇下，问一问阿曼城先嘅。曼城
1: 要问啊，
0: 暂时都系继续咧喺第二位嘅。嗱、今季咧，曼城就换咗领队，其实都大家都可能会觉得佢喺整队嘅球队个磨合方面咧，未必会好似上届咁好噶啦。
1: 造型几似哥迪奥拿咯，
0: 其实真系好容易
1: 都认错。嚟，诶，哥迪奥拿唔系走咗咩？
0: 以为翻嚟探班啊？
1: 喂，哥迪奥拿依家冇球会咯，
0: 冇啊，休息啊嘛，佢真系休息。
1: 我依家有几个领队咧，都系冇波教嘅，好似
0: 啲本身啲领队都好有钱啊。咁
1: 唔系咁有钱
0: 都系要休息，
1: 可能冇细艺。
0: 唔系我意思系有钱，所以佢哋有筹码去休息咯。
1: 系啊，
0: 系咪？
1: 但有细艺都紧要嘅，一个男人咁咩，成日游下游下。你见申宝一唔使带波嘅时候，琴日都去睇阿蒲和红砖啦，系咪？

0: 转下嗰、那个、那个感觉咯，可能即系又会有啲更加强嘅叫翻嚟啦，战术翻嚟啦。后城啊第三啦，伯礼顿第四嘅，咁、车仔咧就第五嘅，咁宾福特咧咁都系喺呢个第六啦。其实我哋见到譬如之即系传统嘅 Big Six 啊，包括利物浦就系第七啦。咁如果你再望落少少，其实就会见到曼联一就系13嘅，曼联。其实四场都有四分，其实亦都我谂唔系红魔鬼佢哋自己嗰个想睇到，因为见到卡维克其实即系上季打得咁好啦，但系今季越有期望就有失望
1: 啊。系啊，
0: 呢个其实我觉得系要谂啊，你系咪开头唔好俾咁大压力佢哋冇期望乜你？
1: 系
0: 冇期望，如果我接受，
1: 系
0: 咪冇期望你输两场，而家就有一場你都可能會話摸和曼城嘅，咁我感覺就好不一樣啦。
1: 要有啲中游球隊攞翻個信心先咯。我覺得曼聯場場都硬仗嚟嘅。
0: 你諗下，其實有幾多媒體就喺度排咗個譬如英超嗰個實力，有啲咩 S 級、A 級嗰啲我都睇好多。佢曼聯佢都俾到 S
1: 嘅
0: 喎。
1: 係啊，SSR 啊，即係好似打機咁樣好多 SSR 啊。係嘅，咁啊睇下啦，睇下 SSR 可唔可以變 UR 啦咁樣。好啦，轉個角度講少少，點都要講2026年咧，名古屋亚运啊，9月19号开幕啦，但系男子嘅篮球咧咁就率先啦，喺9月10号展开分组赛啦。咁 A 组咧，南韩咧82-66咧就击败咗沙特阿拉伯啦。要讲嘅系乜嘢咧？就系、是、咧，中国咧面对哈萨克斯坦咧取得开门红啦。咁啊，38分大炒哈萨克啊。咁啊，当然啦，即系另一组别入边，日本亦都98-53咧大炒印尼嘅。咁其实即系一定系睇呢三队噶啦。讲紧咧就系、是、啊，名古。亚运睇南韩啦，睇日本啦，睇国家队啦，同埋咧睇呢一个我觉得伊朗同埋菲律宾都几劲嘅，咁啊篮球都好睇啊，
0: 伊朗都系
1: ，伊朗都劲嘅，咁但系即系有 NBA 实力嘅一啲球员就会系聚埋呢几队啦，咁睇下即系究竟啊喺亚运会入边登顶嘅会系日本啦、南韩啦，头先小白讲啦、伊朗啦，以至咧就系啊国家队啊，
0: 我哋而家想国家队赢啦，
1: 即系我哋都不乏一啲好嘅球员嘅，咁啊睇睇啦，即系件事点去。发酵啦，咁啊，其实咧，即系香港就无缘啦，讲紧男子篮球，但系女子篮球咧就有得叫做打下嘅，咁啊，大家可以支持下各个呢啲大球运动啦，即系讲紧就系排球啦、篮球啦、足球啦，其实咧，中国香港队咧都有派一啲嘅球员啦，或者派队伍咧去出战嘅，咁啊，吸取经验好啦，与此同时就系希望咧巩固下实力啊，吓为到未来一啲大嘅赛事咧继续努力铺路。

0: 7:55听过有嚟自 Pandora 嘅《灵光一千闪》。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 O 小白
0: Vicky
1: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第一线 Vicky。
0: 星期一想问一下两位拍档，你哋会几时嗌下自己个名嘅咧？除咗我哋做节目嘅时候，我知道你咁讲噶啦。所以即刻讲翻句，除咗做节目嘅时候，
3: 嗌自己个名
0: 系啊，多唔多嗌自己个名噶？
3: 需要鼓励自己嘅时候咯，就会同自己讲加油啊，今日得噶，系啊，
0: 即系对住块镜拍下心口，
3: 系啦
0: ，Vicky 你得嘅，
3: 系类似咯。有阵时做啲比较难啲嘅嘢嘅时候，觉得要啲鼓励嘅时候
0: ，OK 就会叫自己个名啦。小白咧。
4: 出入境嘅時間啦，佢哋會問叫咩名啊？八元號，
3: 唔會點會啊？
4: 我冇用自助啊！
3: 哦，係冇唔用自助。
0: 即係人哋問你叫咩名？
4: 我帶埋小朋友啊嘛，如果出入境嘅話，係咪？咁佢咪問咯，問啊小朋友叫咩名啊？咁咪一齊答咯嚇嚇。咁啊，我係我係八元號，
3: 係喎，因為即係正常，我哋都會用咗嗰個嘟嘟QR code啊。
4: 你諗唔到咧，我咁樣答，
3: 係啊。
0: 但我笑到咁样讲唔到落去噶啦，
3: 讲到
0: 其实咧系前嗰几年嘅时候咧，唔知点解会有好多人都称呼自己用第三人称咁样称呼自己嘅。啊 ，Vicky 而家好开心啊！啊 ，Vicky 而家就系、是、啊准备落去食 lunch 啦，咁样唔知你哋有冇发现你哋身边嘅朋友喺早几年嘅时候有呢个习惯咧？有冇啊？早几年嘅时候，
3: 咁我冇，都系叫翻喂啫喎，喂。
4: 做节目嘅时候真系会多啲咯。
0: 系咁原来今日咧就系、是、想同大家讲呢一个 topic 咧，就系、是、当你哋。唔开心又或者特别系嬲嘅时候，尝试下称呼自己个名，系啦，点解咧？
4: 嬲嘅时候都嗌自己啊，
0: 系啦，冇错，嗱，点样咧？嗱，
3: 即系我而家好嬲嘅，就咁同我讲，我话 O 啊，依家好嬲你啊，刘永仪咁样系嘛？
0: 唔系，系啊，点样咧？就系、是、首先咧，就系、是、要同自己问下自己个而家个心情系点先，但系问嘅时候咧，就唔系问个我、啊。而是问 Vicky 而家个心情系点样咧？即系当我好嬲嘅时候，
4: 抽离自己第三方，
0: 抽离少少系啦，就用一个第三人称去称呼自己咁样。咁、其实呢一个咧系真系有一个研究做咗，原来当我哋咧就系、是、用第三人称嚟到去称呼自己嘅时候咧，发现我哋嘅脑电波啊，同埋个功能性嘅一个嘅磁振造影咧，系真系。發現咗嗰個同情緒相關嘅活動區域咧係減少咗，真係能夠令到我哋嘅負面情緒係明顯減少咗嘅。咁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研究嘅。咁但係呢一個咧唔代表你抑壓自己嘅情緒嚇，而係識得令到我哋嘅情緒可以好好去調節，令到佢更加輕鬆。
3: 即係做人最緊要識得兩個字
0: 嚇，
3: 抽離。
0: 冇錯，四個字。自我抽离，
3: 我都有喎、啊。饮呢个枇杷蜜嘅时候，我就最抽离。
0: 你哋两个做咩？
3: 最抽离。
0: 星期一嘅时候，
3: 见到堂妹嘅时候话、啊：，喂，我好抽离。我见到有一次见到堂妹，佢话：，我见到你就好抽离。跟住话：，点解？佢话因为枇杷
0: 蜜。
3: 好好好舒服啊！而家抽离咗自己嘅空间，
0: 系咪啊？系啦，咁但系咧都要厘清啦，呢一个咧唔系一个咧瞬间消除烦恼嘅一个关键，即系好似话啱啱咁样讲啦，就系、是、希望你咧可以抽一抽身，或者系更加容易可以调节我哋自己嘅情绪，令到我哋去面对呢啲情绪嘅时候更加游刃有余啊！咁样，咁、所以咧，我哋有阵时不妨就系、是、见到自己发现自己有唔开心啊，或者有嬲怒嘅时候咧，尝试用呢个第三嘅人称试

0: 觉，睇一睇自己，抽一抽身，叫下自己个名，可以减少呢一个负面情绪之余咧，都可以就系、是，可唔可以就系安慰下自己咧、用第三身嘅角度，我哋有阵时喺戏剧里面咧，呢一个咧叫第三视角咧，就好似我哋叫神嘅视角咁样，
1: 即系跳咗去另一个维度咁样睇啊！
2: 我突然间谂到咧，其实每个人都有乳名噶嘛，
0: 系啊，
2: 系啦。你嗌自己嘅乳名，会唔会 call back 翻埋自己小朋友嗰种童年
0: 温暖
2: 系啦，温暖
0: 嗰种温馨，
2: 可能都有啲作用。
1: 睇下你嘅童年系，你嘅童年如何，你嘅成年也如何啊？
0: 咁总之系嗌一个你觉得诶会舒服嘅名啦。
1: 知道知道，咁啊，大家放松下啦，
0: 嗌多啲自己嘅名。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有市民表示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新手机，警方接获超过700人报案，涉款大约1470万，最大金额嘅一宗涉款大约114000元，暂时未有人被捕。多家银行表示会调查事件，在适用情况下启动退款机制。金管局指出，个别商户可能基于营运考虑不使用或暂停额外认证安排，商户需要承担非授权交易的责任和财务损失。一般而言，如果信用卡被盗用而作出未经授权交易，卡主并没有作出欺诈或严重疏忽行为，就不需承担责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行的情况。王毅说，习近平刚刚结束中亚中东之旅，随即开启南亚之行，今次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今次访问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3个战略目标，包括为金砖合作增效，为全球南方赋能，以及为中印关系领航。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近日持续在西部沿海地区冲突，造成政府军一方大约2000人伤亡，胡塞武装就估计有1000多人死亡，几千人受伤。也门传媒引述政府属下的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的声明报道，双方在8月初开始冲突，是胡塞武装先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冲突范围其后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大至邻近的塔伊兹省。胡塞武装昨日表示成功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在当地监狱释放了被政府扣押的210名组织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正在爱尔兰访问的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他和泽连斯基讨论过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的议题，强调